0: 真假开心超人。
1: 少龙给的地图是真的。
2: 既然他选择了背叛我们，为什么还要给我们逃生地图呢？
3: 先别想这个，我们先
4: 把石头移开。

0: 开心超人，你受伤了，要包扎一下才行。
1: 谢谢你，天心超人。

0: 这个开心超人太厉害，我要躲着他才行。哎，他怎么又到这儿来了？哎，你怎么又在这边？啊，怎么逃都逃不开了。
1: 你是谁？你怎么跟我一样？我是开心超人。伙伴们，我回来了。两个开心超人。
2: 我知道，一定有一个是复制超人。
1: 我才是真的，我才是真的，我才是真的，我才是真的，我才是。

0: 他会开心铁拳，他是真的。
1: 他用我刚刚给他绑的创可贴，他是真的。开心回力镖，
2: 他有回力镖，他好像才是真的。哪个才是真的？
1: 大家，我才是真的。你看，我力气很大。

0: 面啊，他的力气确实很大，我可以证明。
1: 我当时跟粗心超人一起去追踪狼兽，遇到山洞爆炸，所以才跟你们走散了。
2: 他说的对上了。
3: 开心超人从那时起失去了记忆。如果他是那个时候被替换的话，好像也说得通。
1: 开心超人是谁？你是加心超人？
4: 不认识。
2: 这是什么？这是果汁。对啊，当时他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0: 我们现在在捉你们呢，你们能不能专心点啊？
5: 消灭超人！消灭超人！你的出生就是用来对付超人的，快给我消灭超人！快点行动！
1: 不要吵！
0: 我没有说话呀。
1: 不要再吵了！
0: 我真的没有说话呀！

0: 我相信你。我就问一个问题：只有真正的开心超人才能打得出来。快问，在机械堡里，我被代码控制了。恢复清醒前，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那句话就是。
1: 甜心超人，你要相信，我们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甜心超人，你要相信，我们也有能力保护自己。
0: 真的是开心超人！
2: 看吧，他果然是真的开心超人，
1: 我的好兄弟，
0: 花心超人，还有大家，小蜜蜂。
1: 你之前去哪儿了？我可想你了。我们太想你了。我也想你们。他才是开心超人，那我是谁？开心超人。 还好你回来了，不然我们一直都蒙在鼓里。那个人为什么要冒充我呢？嗯，我他是复制超人，之前也没有记忆，
0: 是我们的原因，让他以为自己是开心超人。他和我们相处了这么久，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
3: 我们被包围了，
0: 别担心，我会保护大家的。
4: 开心超人做得不错哟，一定要搞清楚我究竟是谁。你的目的就是消灭超人。
0: 你走开！

0: 是超人的超人。我到底是谁呀？
1: 是谁？是谁？是谁在那儿？出来！

0: 到处都没有找到他。哦，哦，啊，会不会遇到危险了？
1: 啊，不，别担心，或许他只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大家，躲起来了而已。嗯，可能现在他就在这附近，听着我们说话，不出来而已。说不定就在这石块后面。
0: 你在这儿，我们都在找你呢。
1: 找到你就好了。我想问你。
2: 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我什么都想起来了，我是开心超人的复制人。
1: 哦，那你是怎么从工厂出来的？

0: 希望你的出现能让他们有所警惕。嗯
1: 嗯嗯，这是哪里？
2: 爸爸！啊！
3: 开启超人！
2: 放你出来的人是少龙，
4: 给我们逃生地图的也是少龙。
1: 我们这一季有少龙，
5: 他才回归，可以理解。
4: 少龙看似背叛了我们，将我们推到深渊。但是暗地里又帮助我们，虽然不知道少龙到底要干什么，但是他应该是想帮我们的。
2: 哦，尽管你是被当作侵略武器而制造出来的，但是做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可以选择。
1: 真的吗？现在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成为超人，守护宇宙。
6: 他们就在这儿。

0: 这样耗时太久了，你们也会累的。
1: 粗心超人用你的粗心飞弹砸开，天心超人用你的保护罩保护大家，花心超人和小心超人将掉下来的石头搬开，伽罗和我一起。
2: 开心超人，你受伤了。
0: 复制超人的源头是五金公司，
3: 当时五金公司复制了我们的数据，原来就是。

0: 为了复制一批强大的超人军团，
1: 为了打造复制人的身体，所以他们挖取新星球海底的塔洛斯金属，
2: 再夺取其兽的能量，给复制超人注入强大能量。
3: 而骨盘预测到的这些能量会危害世界，说的应该就是用奇兽能量的事情。
0: 所以当务之急是赶紧摧毁复制超人计划啊。
2: 没错。
3: 不要。
4: 破坏能量激活器，让超人逃离深渊。原来一切都是你的计划。我知道你还放走了我一个复制超人，所以我就将计就计了。你的诞生就是为了消灭超人。
3: 你没事吧？你到底是谁？
4: 我是最真实的你。
3: 我是开心超人呐。不，你不是。你是谁？我又是谁？你是复制的开心超人呐。我只是复制品吗？你可以做你自己。
4: 你可以做你自己，你就是开心超人啊。他们本该是你的朋友，现在却被别人抢走了。你甘心吗？
3: 我该怎么做？我们一起守护世界呀。
4: 当然要把属于你的一切夺回来。
3: 我不能这么做。
4: 你可以的。你是开心超人，你是开心超人，你才是真正的开心超人。
3: 我才是真正的开心超人。
5: 控制芯片激活，以实现对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的控制。控制芯片激活，以实现对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的控制。
4: 盗版的果然比不过正版，但是你们超人都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
3: 只要你消失了，我就还是那个有同伴、有人关心我的开心超人。现在我们也可以做你的同伴，大家只需要一个开心超人。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4: 善良就是你们这群超人无法克服的弱点。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快解决他们。
3: 小心甜心保护罩。
4: 很好，将他们全部消灭。
0: 甜心超人危险，
1: 我相信他不会伤害我的。

0: 我们赶紧摧毁复制超人的计划。出发。
1: 好，
2: 那就由本主角来打头阵。

0: 花心磁力钻！
1: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我被你们打出来了。
3: 难道？

0: 是复制超人。
1: 大家快行动！
2: 你模仿我的脸，模仿的再像，也模仿不了本主角的气质。化形磁力钻。

触心万电流，

0: 他们复制了我们的能力，
1: 而且还更厉害呢。
2: 我来，化心磁力钻。
1: 哦，化心超人。化心超人，你没事吧？
3: 主角是不会受伤的。
1: 那你叫这么大声干嘛？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因为复制超人们无法承受其受的能量，产生了排斥反应，才变成这样。
4: 什么时候能给我解决方案？
5: 可以给复制超人安装一枚能量融合芯片，但是实验用的复制超人们都坏掉了，我们需要一个完好的复制超人来实验。
4: 不用，这里有个现成的。

0: 我怎么可以伤害他们？
1: 你甘心吗？你甘心就这样离开吗？就这样失去一切？
0: 有本事给我出来！出来！原来你就是那个一直在控制我的人，是你让我伤害他们的。

你想干什么？放开我！

0: 小看爹嘛！
1: 继续加大注射。
2: 希望你的出现能让他们有所警惕。
1: 你的诞生就是为了消灭超人，你可以的。
3: 我不想被利用。
4: 你是开心超人，是我们的伙伴。
3: 我不是开心超人。那我应该是谁？
5: 这次想尝试挣脱别人的控制，但是这真的能行吗？
3: 对，我不是开心超人，我不是任何人的工具，我。

0: 果然注入奇兽能量后强了不少，加入我的计划吧，我能让你比开心超人更厉害，成为真正的开心超人。那个名字已经跟我再无任何关系。从现在开始，我的名字叫。
1: 无心超人，不用追了，直接调整能量数据，注入其他复制品。
2: 啊，小小福叔叔，原来那些复制超人都是你做出来的。
0: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就都给我留下来吧。

0: 朋友们，欢迎来到沈阳夜市的 C 位中心，在我身后的就是沈阳彩电塔夜市。说实话，我在沈阳拍了2年半的视频，但是从来没有来过彩电塔夜市。我们这一期来盘一盘那些好吃不贵又非常有特色的必吃小吃。
1: 作为沈阳城市夜生活地标，彩塔夜市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夜景格外出彩，是城市夜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
0: 我们先直接绕过彩电塔的主干道，来到这边，先来吃一个必吃的彩塔炒焖子。
1: 彩塔炒焖子是彩电塔夜市的招牌灵魂小吃，也是沈阳家喻户晓的市井美食。
0: 我们点的是一个土豆泥跟焖子的双拼，本地吃法就一定要加一个卤蛋进去，总共花了12块钱。焖子跟土豆泥都已经混在一起了，来吧，咱们品尝一下。
2: 啊，真香！哎呀，
0: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它其实里面最突出的是那个蒜汁的清香味，它这个蒜一定用的非常新鲜。其次是丢丢的醋跟糖，提供一个酸甜味。还有就是特别醇香的麻酱，我们搭配着这个鸡蛋一起吃。那个蛋黄跟土豆泥又混在一起，进嘴感觉是非常沙、非常绵软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彩电塔的心境顶流一剪麻糍。彩塔夜市人气爆款一剪麻糍常年排队，是糯叽叽爱好者必打卡甜品。
0: 当然，这个所有的奶酪跟水果的种类都是可以自己搭配的，真的是非常过瘾，就难怪人家这个排队呢，确实好吃。我们再来吃一个来彩电塔必吃的肠粉，赵记粤派肠粉，
1: 地道广式风味赵记粤派肠粉。现磨米浆蒸出的粉皮薄润软糯，淋上秘制酱汁，口感清爽顺滑。
0: 我想来一个这个鸡蛋虾仁的，哎呀，行云流水啊，太迅速了，大哥做肠粉。虽然这个肠粉啊跟广东当地的比起来可能价格要贵个2-3块钱，但是他们家的米浆是自己磨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在彩电塔实现它就很难得。哇，这虾仁都真的非常大呀，而且很新鲜，它就是超级脆，然后就是这里面的鸡蛋肠粉。哇，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彩塔夜市排队爆款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香臭入味，年轻人逛夜市必打卡。
0: 我个人吃的一个心得啊，就是一定要加这个鸡排，咱们来品尝一下。它完全就是那种油炸食品的那种爽感，里面的鸡排、豆腐，包括这个冷面，它都需要过油去炸。它豆腐炸得很嫩的，然后鸡排也是比较有汁水的，然后里面要刷这个甜辣酱，还有一个臭酱。大家来彩电塔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加鸡排的，风味要比基础款的好吃100倍。
1: 我们再来吃一个纯肉鸡排，小两口纯肉鸡排，炸至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的鸡肉厚实鲜嫩，解馋饱腹的首选。
0: 这个8块钱一个，真的是既好吃又实惠，而且是纯肉的鸡排，
3: 太香了。
0: 它是那种很经典的沈阳口味，酸甜的比重是甜又大于酸。
1: 我们再来买个小甜水，大桶糖水现熬清润甜汤，搭配满满鲜果茶，解腻消暑必备。
0: 来个西瓜椰椰吧，来个小杯的。它真的是卖得很便宜，他家是我觉得就彩电塔少数的饮品卖得这么便宜的，真的很甜。大家如果逛累了可以买一杯尝一尝，便宜又好喝。
1: 然后我们来到这条街的中心处拐角，我们再来吃一个这条街上最火的小馄饨，陈家馄饨。馄饨皮薄透亮，紧实不破，汤底搭配紫菜虾米提鲜，一碗分量扎实，逛夜市收尾必点。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块钱的馄饨，它真的是很薄皮的那种，而且这里面大概有20个。这家店基本上一到晚上的时间非常火，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大家来逛彩电塔的话，可以挑一个这个时间，下午的4-5点钟，你吃啥都是排队很友好。它的味道来说，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小馄饨，就一个人吃完这一碗就能吃饱。
1: 350米街区背靠彩电塔，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都能找到心仪美食。璀璨彩电塔灯火搭配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儿，这就是独属于沈阳鲜活地道的夜生活。

0: 二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志强，
1: 嗯，
0: 武则天怎么还不开始？
1: 再等等。嗯，我说，
0: 嗯，
1: 嫂子他们都好几天没来看电视了，咋回事啊？
0: 我哪知道啊？
1: 想想。
0: 我想什么呀？我又不是嫂子肚子里蛔虫。
1: 肯定是因为咱俩那样，嫂子不好意思了。
0: 咱俩哪样了？那夫妻之间的事儿还碍着他了？
1: 你说啥呢你？啊？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故意的？啊？看个电视也不消停，跟我在这腻腻歪歪，是不是诚心不让嫂子他们看电视啊？
0: 我有那么坏吗？
1: 嫂子他们肯定是因为这事儿不来的。
0: 你看你啊，左一个嫂子，右一个嫂子，怎么了？嫂子不来看电视，你坐都坐不住了。
1: 你说话好听点，说什么呢？
0: 有小叔子这么关心嫂子的吗？
1: 哎，你这毛病我说了多少次了，还犯？
0: 你对嫂子比对我还好呢，我还不能说了？
1: 不能。早知道我不搬过来了。
0: 那你再搬回去呗。哎，
2: 叔，我正想跟你说呢，这电视还是搬回去吧。
0: 商量好的是不是啊？
2: 什么商量好的？
0: 你二叔这边刚打个雷，你就来下雨了，不是商量好的是什么呀？
2: 我就是觉得这电视放在你这儿不合适。
0: 你把话说清楚，有什么不合适了？
2: 这电视买来是大家看的，这么一来好了，成你一个人的了。
0: 怎么成我一个人的了？你想学习，尔秋喜欢安静，尔东每次来想看动画片，我哪次不让看了？怎么就成我一个人的了？
1: 宝珠，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没够。
2: 那我妈呢？我妈她为什么不来看了？
0: 你自己回去问你妈呀，你问我干嘛呀？
1: 宝珠。
3: 哎，妈，妈，
4: 耳东你跑什么呀？
3: 国际航水又吵起来了。
0: 你干嘛呀？我让你搬。
1: 哎呀，你干啥呀？等一下，没事吧？干啥呀你？
0: 凭什么呀？你花钱买的电视，他凭什么说搬就搬呀？怎么就不能放这屋啊？
3: 大叔，你把这电视搬那屋去。
1: 好好，
0: 我不让你搬。
1: 你让开。
0: 我不亲。你够不着往外拐呀。
1: 你让不让？
0: 我不让。凭什么呀？不来看电视都怪我呀。
1: 你让开行不行？
0: 我不让。好好说怎么都行，我就是不让搬。
2: 什么好说来说的？今天说搬就得搬。
4: 志强，这是怎么了？快回屋去啊。
0: 嫂子，你看，你看他

0: 宝珠，你听我说，这电视啊不搬，嫂子从来没说过要搬。
1: 那你问尔夏，我说的怎么了？
0: 哎呀，尔夏，你添什么乱呢你？
1: 你看看大嫂，一个小丫头片子把她二叔指挥的团团转。
2: 你说什么呢你？什么时候指挥了？胡说八道！
1: 本来就是，你们合伙欺负我。
0: 宝珠，电视不搬。尔夏，电视不搬成不？
3: 不成。今天这电视必须得搬，
1: 你我就不让，我看你怎么办！
3: 必须搬，
1: 我就不让你搬。
3: 二叔，你说这事儿怎么办？
1: 二志祥，你说这电视放哪屋？
3: 你
1: 干嘛呀？
2: 啊！

0: 强，
1: 怎么了？啊？
2: 你这玩的哪出啊？
1: 不是，你再不说，我回去睡觉去了啊！
0: 把电视给砸了。
1: 你多大的火气，能把电视给砸了啊？
0: 耳下和宝珠呗。这俩人又掐起来，你说烦不烦？耳下不懂事吧？这宝珠也是蹬鼻子就上脸。
1: 哎呦，说多大的事儿啊？啊！哎，我跟你讲，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就你们家那耳下，搁谁谁受得了？他俩掐可不是一回两回的了。哪有一小孩对大人那样的啊？一点尊重都不讲，柯宝珠的性子能受这委屈？
0: 是，他是受了委屈，可他也不少毛病。
1: 谁没毛病啊？啊，你没毛病，我没毛病。那宝珠是跟咱从小一块玩到大的，没心没肺，性子直，他哪懂得算计人家呀？
0: 他不会算计，你说他不会算计？
1: 不是。你怎么还揪着人小辫子不放啊？要我说，那就不叫算计，那是因为人家爱你。
0: 有这么爱的吗？有这么爱的吗？照你那么说，是耳下不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是谁的错？
0: 是耳下，
1: 那不就得了吗？
3: 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哭什么哭啊？大不了不跟他过了。
4: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你
3: 难听的还在后头呢。我这闺女嫁到尔家，委屈死了。屁大点事儿闹出天大动静了。我这家人我真服了我。
4: 你说你
3: 不行，这回我怎么着也跟他们说道说道。我忍不下这口气了。
4: 哎，你，我求求你，你别火上浇油了，好不好？
3: 我告诉你啊，谁也别拦着我。
4: 你，不是，
3: 回来啊，回来！
5: 牛姐来了，
3: 怎么回事啊？啊，宝珠在我那儿哭得呜呜的。
5: 怪我家孩子不懂事儿。
3: 孩子不懂事儿，我看大人也不懂事儿。
6: 你们去说我妈。
3: 你是哪个庙里神的？
6: 我跟你说，哎，你要是骂我的话，你就骂我好了，你不要捎带上我妈。
3: 你看看看看这孩子啊，你欺负人了，你还满嘴的理，这还有没有王法了？这还你怎么教育孩子了？连起码礼貌都不懂。我告诉你啊，宝珠还是你二婶呢，要论起来，你得跟我叫奶奶呢。你怎么跟我说话了？
6: 你谁奶奶呀、啊？我说什么了？
3: 是你奶奶怎么了？我问你，你在这个家算老几啊？你凭什么指手画脚的？哦，你让你二叔搬电视，你二叔就得搬，是不是？你让这个家不消停，这个家就得闹，你成精了呀你？我告诉你，我们老赵姐这还没死绝呢。我告诉你，
7: 你家什么？回屋去！
3: 我管，
7: 回屋去！
3: 你就不行，你就不能这么欺负宝珠？
6: 你再欺负宝珠算老几？
3: 你回屋去！

0: 你们家孩子不对，我给你赔个不是。哎呀，赔不是就行了，啊？这欺负人了还满嘴的理，我们家宝珠是小媳妇儿啊，啊？这谁的气都得受，像你们这家人。
1: 怎么着，宝珠他妈来闹了？
0: 二夏做的这事儿，我都张不开口。
1: 不是，那也不能跟孩子计较啊。二夏呢？跟宝珠妈顶
0: 了几句，让她打了一耳光。
1: 你说你打孩子干嘛呀？哎呀，
0: 我让她懂规矩。
1: 现在屋里呢？
0: 跑了。
1: 行了，你别气了，我去找她去。
2: 你妈这个人呐，她就是个庞奸子，一点就着。你说这俩亲家今后这样下去还怎么过啊？这，
0: 妈，我是不是得找我妈去啊？
3: 别吵，不用找。
2: 老太婆，你看你没惹事吧？惹了。
0: 我把他们家房子给点了，
2: 你看你，我生了我呀，啊，哦，我闺女在俺家受了欺负了，你当都跟你似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0: 往后日子还怎么过？我告诉你，这口气我早晚得出。
4: 你倒是痛快了，你把人家家给搅乱了，
0: 我管他乱不乱，你给我倒杯水。
2: 妈，你跟人大嫂吵去了。哎呀。
0: 那慧兰就不是个吵架的人，一个劲儿跟我赔不是呢。倒是像那小丫头片子那嘴，像那嘴跟刀片似的。你说她当我牛马兰什么人呢？啊，我牛马兰不是吃干饭的，我不好惹，挑老子我都不怕，我怕她一个小丫头片子我。
2: 妈，
0: 不说了，
1: 你看你跟这小孩计较个什么呢？你
0: 孩子，有这种孩子吗？啊，整天去挑我们宝珠的不是。
2: 我告诉你，他们咱们一家人都当傻子了。他妈，你这么做会坏事儿的。哎呀，
0: 我得保珠啊！妈，这是替你出气呢。你别那么傻，行不行？妈求求你了啊！
2: 可是你就不怕了？
0: 怕什么？怕什么？我跟你说，宝珠，大不了咱跟他离。 你看你说这是什么？那怎么了？让我怎么说？啊，这我家宝珠受了委屈了，不能我说是不是啊？啊，我告诉你，他尔志强现在敢摔电视，他明儿他就敢蹬鼻子上脸。我好好的闺女，我凭什么让他受这份欺负啊？我。

0: 听二叔的话。
1: 嫂嫂，我们回来了。

0: 我给妈赔不是，尔夏，妈都急死了，尔夏。
1: 嫂子，别气了，这不是孩子吗？今天这事儿也不能怪尔夏，怪我跟宝珠。宝珠跟尔夏吵本身就是宝珠不对，我也不该摔东西。你别生气了啊！
0: 你这是诓我的心呢，你们吵的时候我在旁边，
1: 尔夏确实太过分了。
0: 可是，
1: 什么都不说了，快去把宝珠接回来吧。
0: 我不接。

0: 尔东去叫你姐来吃饭。啊，志强，一会儿过来。
1: 哎，我洗把脸。
2: 妈，你赶紧去看尔秋，他又犯病了。啊，哎呀，
0: 尔秋，
2: 二姐，
0: 你这怎么了？你这怎么了，尔秋？
2: 二姐，
3: 尔秋，
0: 尔秋，你怎么了？这是。
2: 二姐，
0: 尔秋，
2: 二姐。
1: 嫂子，送医院吧。
4: 你几岁了？上几年级呀？你有几个朋友？
1: 秋，
0: 哎呀，问你话呢。
1: 乖。
4: 哎，看叔叔这是几？
1: 大夫。怎么样？
4: 你们先把孩子带出去，好吗？
1: 嫂子，你带他出去行，嗯。喂，什么什么，先出去啊！听话，就
4: 走吧。
1: 怎么样？
4: 这孩子呀，在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期间，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嗯。他的孤独症啊，本来并不很严重，再加上你们家长的配合。我原来以为啊，如果好好治疗，他会跟正常孩子一模一样。嗯，哎，没有想到啊，又出现了反复。
1: 是我们做的不够好。
4: 家里是不是又出现什么事儿了？如果他不受刺激，他不会这个样的。
1: 是。家里是出了点事儿，
4: 你们家长啊，以后啊，不能太大意了。
1: 我知道了。嫂子，
0: 志强，徐大夫怎么说？
1: 咱家不能再闹腾了，已经影响到二舅了。徐大夫说，本来可以完全康复的。因为受了刺激，所以又反复了。
0: 那怎么办呢？
1: 继续治疗吧。嫂子，你的班不能上了。
0: 行，不上就不上了。怎么着也得把尔秋的病治好了。来，尔秋，回家啊。
1: 来，尔秋。

0: 志强，我爹在吗？怎么了？后院起火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不知道，你脸上都写着呢。怎么了？
2: 儿夏，尔秋的病不是都好了吗？怎么又反复了呢？
3: 小王老师，我都快后悔死了。
4: 我本来就是想跟镇宝珠对着干的，可是没想到，
2: 儿夏，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二叔跟宝珠已经结婚了，什么事情？

0: 你都应该往开了想，不能认死理儿，知道吗？
1: 但我就是想不通，那凭什么骗我二叔呀？他是乌尔贾怀恩的把戏，我们家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2: 他有他的错，可是你总不能拿他的错来惩罚你们全家人吧？
0: 听老师的话，以后别再跟你二婶闹了，好吗？
3: 不是我说你，本来没多大事儿，你这一摔，事儿就大了。
0: 啥也别说了，都怪你。我那不也是急的吗？我你急什么呀？你急啊？你有什么好急的你？赶紧去找宝珠，道个歉，把人接回家去。
1: 我给他道歉，我凭什么我给他道歉啊？
0: 你凭什么不能给人道歉啊？人家宝珠嫁给你图你什么？什么都没图，就图你这个人。你也不想一想。 嫁给你以后啊，人家百依百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就算跟尔夏闹点矛盾，你说你在中间，你应该这样吗？你就应该和和稀泥啊，两边抹擦抹擦就完事儿了。你可倒好，
3: 说的对。我跟你说啊，你们俩都不值得可怜，最不容易的。 就是夹在中间你嫂子，你想想，一面是你啊，在家里面撑着，靠你挣钱养活大家；一面呢，是那几个没爹的孩子。你说他哪面不心疼啊？他多不容易啊！
4: 行了，大哥，我知道了，你别说了，是我错了。
3: 知道错就行。
4: 我爹说你现在干得不错啊。
5: 啥不错呀？还差远着呢。他可没这么说，他说你啊，比他以前那几个徒弟都强多了。好呀。哎，行，下次再来啊。哎哎哎。哟，志强，到姐这儿来喝两杯呗。
6: 不喝了，喝过了。那就再喝一杯呗。你什么意思呀？没听他说喝过了。他喝多了，你还不赶紧扶回家去？宝珠，我要是你啊，就赶紧跟着回家去。
5: 你是什么人呀？你说这话。 我不是什么人，我不过是街坊邻居。不过有句话宝珠你要记住了，见好就收。你这么一味的闹下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6: 你说有什么样的结果呀？
5: 那就是我俩离了，有人高兴了呗。哟，
6: 我听这话里有话哈。
5: 哟，听出来了。宝珠，我跟你说清楚啊。 你不要觉得满大街的女人都看上你们家尔志强了，我黑丽丽再怎么着还落不到抢男人的地步。你瞧你这醋吃的，满大街都是酸的。当初我要动了这种心思，能溜达着看志强把你娶进门啊？论耍心眼儿，我会比你差吗？你还不知道吧？你们俩这么一闹，尔秋的病可是又犯了啊！
6: 什么？尔秋又犯病了？
5: 好了，话我今天就说到这儿了，你看着办吧。

0: 去，你给我进去。进去。
1: 你干嘛呀，妈？
0: 谁让你回去的？
2: 怎么？
1: 我老在娘家住着，算怎么回事啊？
2: 就是您让
0: 跟他怄着，看谁能怄过谁。
1: 怄什么怄啊？尔秋都犯病了。
0: 尔秋犯病跟你有关系吗？啊？他也不是头一回了。
1: 妈，您别不讲理啊。这尔秋病本来都要好了，是我们这儿一闹又给犯了。
2: 是的，
1: 老尔家就那小姑娘对我最好了，她一犯。

0: 你这孩子，你就是嘴硬心软，你这孩子。
1: 哎，老太婆啊，这咱闺女说的在理儿，是吧？你说宝珠是人家耳家的媳妇儿，闹归闹，是吧？耳家出事儿了，这宝珠也没有不回去的道理，是不是？
2: 就是。
0: 看你说耳志强这脾气啊，你
1: 这志强的脾气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等着志强登门来给你道。

0: 你这孩子，我宝珠啊，你拿着点行不行啊？你不能让人看了笑话。你这孩子，我拿什么拿呀我？我看你赶回去。
1: 哎，嫂子，耳朵病怎么样了？哎，
0: 哦，我带他去医院了，这不刚回来吗？
2: 大嫂，您坐一下。
0: 不坐了。牛姐。我是来给宝珠赔个不是的，
3: 桂兰，宝珠又不是你惹的，你来赔不是，这说不过去吧？哎呀，
2: 你闭嘴！哦，
0: 这不是志强正上着班呢吗？
3: 那他也有下班的时候啊。
0: 宝珠，跟嫂子回去吧。啊，
4: 哎，行，
3: 你不许回。
4: 你，
0: 牛姐，哎呀，这一家人的事。
3: 一家人？哼，你们什么时候把宝珠当成一家人了？啊？我们宝珠在你们家那就是个受气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还让不让人活了？这还
4: 妈没有，
3: 你闭嘴！
2: 不是你让姑娘说
4: 走呀，看你
0: 没事吧？
4: 什么人呢？
3: 慧兰，不是我不给你面子，按说我这个做丈母娘的那是劝和不劝分，可你说志强那脾气，你说宝珠是谁呀？啊，那不是他媳妇儿啊？哦，他不张罗哄着那就算，行，不说他了。哦，当着宝珠面把那电视咵嚓他就给摔了。哎呀，
0: 是这事儿啊，是志强不对，
3: 让他自个儿来道歉。
4: 妈，人大嫂不是来了吗？
2: 是，
3: 让他自个儿亲自来。
2: 你就，你说你这。哎，
5: 这是怎么说的？
0: 这个牛半兰硬生生的较上劲了。
5: 我本来想去，他要真这么说，我就不去了。我道什么歉啊？宝珠没错吗？搞什么名堂？
0: 这样下去不是事儿啊。
5: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尔秋现在怎么样？
0: 尔秋倒好了，这安静多了。
5: 从现在开始，你就照顾尔秋吧。他如果不愿意休学，我们就跟小薇说一说，让上半天课，帮忙照顾他。
6: 家里有人吗？
7: 小薇老师，
8: 尔夏，
7: 你来了。
0: 哎，小薇来了，去看看吧。
5: 我不去了，你去吧。哎，你就说我不在家啊。
7: 小伟老师，你进来坐吧。
8: 尔秋，
9: 老师，
8: 听说你病了，老师来看看你。
9: 老师，我没病。
8: 小薇来了。哎呦，大嫂，坐吧。嗯，尔夏说尔秋病了，我过来看看他。
0: 我带尔秋去医院了，大夫说呀，上次的治疗挺好的，再做一段时间的治疗就见效了。
8: 需要休学吗？
9: 老师，我不休学，我明天就去上课。
0: 要不这样行不行？让尔秋上半天课。
8: 这样啊？那我跟组长商量商量，尔秋落下的课呀，我给他补上。
0: 小薇，你看我们家的事儿吧，老麻烦你。
8: 大嫂，你太见外了。等有消息，我让尔夏告诉你。
0: 行，
8: 那我就先走了。尔秋，
7: 小薇老师，你吃了饭再走吧。
0: 就是，
8: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尔秋，老师先走了，过两天再来看你好吗？
9: 老师再见。
8: 再见。
7: 小薇老师慢走。
8: 好，大嫂你别送了。哎呀，
0: 谢谢啊，小薇，
8: 你太客气了。那我是尔秋的老师，这都是应该的。大嫂，尔秋的病啊，你可得费点心，别再让他反复了，不然咱们的努力不都前功尽弃了吗？
0: 是是，你看总是让你操心。
8: 应该的，那我走了啊。哎，
0: 路上小心啊。
8: 好嘞，走了，大嫂啊。哎。
4: 妈，
3: 怎么了这是？
4: 就你非不让我回去，志强都要投到别的女人怀里了。
3: 看你说悬的。

0: 狗谁牵了都跟着走。
1: 小薇都去家里了。
0: 他原来的女朋友？
1: 对呀、啊，我原来在的时候，他从来也不去。这可好，我刚走没两天，都找上门来了。
0: 我听慧兰说他是尔秋的老师啊。哎呦，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人家老师来看学生，你看把你急的，就像要把志强抢走似的。
1: 不是你不知道，他就是借着当老师的幌子。哎呀，怎么办呀？不行，不行，我得回去。
0: 不行。天生的贱骨头，我不管你。
1: 妈，我离不开他，
0: 离不开他，你回来干什么呀？啊，你说你这心思整天在人身上挂着着，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闺女？我
2: 开大竹板，开心花，今天夸夸咱们家。
0: 咱家没啥可夸的，这火都上了房了。
2: 火在哪？我怎么没看见呢？
0: 你闺女啊。这非要回去，你说
2: 这回就回去呗，这老住娘家也不是个事儿啊。嗯，
0: 我告诉你郑宝珠啊，你今儿要敢回去，你就永远别进我这个家门。哎呀，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4: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把，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就是个果干，没有任何添加剂啊什么的，吃着特别的放心。
6: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这不我又买了2箱放着吃。
4: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

0: 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加减，
3: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哎，我就看中了这一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4: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

0: 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把，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就是个果干，没有任何添加剂啊什么的，吃着是特别的放心。
3: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这不我又买了2箱放着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佳品，
5: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

0: 况前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呀、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哎，我就看中了这一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儿。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2: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房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加减，
4: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呀、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 哎，

0: 我就看中了这一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儿。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1: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房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5: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6: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4: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7: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4: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8: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9: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10: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0: 菜就上来啊！哎，
1: 坐，
0: 东块啊，吃啊！哎呦呦，好，来，里边坐，里边请，丽丽，怎么样？我把人可都拉来了啊！
2: 牛姐真牛，这几桌啊，我都打八折，
0: 真的。哎呦，听我说，老板娘说了啊，今儿给咱杂货店打八折。
3: 哎呀，什么时候去深圳买点酒啊？哎呀，
0: 吃个头啊！
4: 牛姨，那天我看见你家女婿了，长得挺精神一人。嘿，
0: 那是，我女婿不但人长得精神，人还一身手艺呢。我女婿可挣钱了。
3: 来，我们俩干一个，来，
0: 丽丽，咱俩喝一杯。
5: 好，喝。晚上都得马上走。哎。
4: 牛姐，志强和宝珠和好了吧？哎呀，你
0: 告诉你，好什么呀？还较了劲呢？
4: 哟，这可不对劲儿。
0: 这有啥可不对劲儿的？哎呀，大不了离。
4: 离不离婚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女人要离了婚，那身价就掉了半截儿。你们家宝珠往后再找人，可就难了。
2: 依我看吧，
4: 咱也别较着劲。两口子吵架最怕的就是冷战和回娘家。
2: 宝珠这两样可。

0: 都占了啊。
1: 丽丽，你说志强，志强他不是那种人，是什
2: 么？这可不好说。
3: 说姑娘爱上人一个，在那白杨树下把话说，亲爱的，我爱你。
4: 宝珠，
3: 离开你我。
4: 宝珠呢？
3: 哎呦，老太婆，你回来了。嗯嗯。宝珠说晚点回来。啊。你喝酒了？
4: 嗯。同事们起哄，我多喝了两杯。
3: 倒杯水。哎呦。来来来来。哎。来喝点水。嗯。嗯，把它都喝了。
4: 你一驴呢？
3: 不是，我是说你喝了以后好去歇着你。嗯，
4: 我不歇，我跟你说会儿话。哎
3: 呦，这酒是个好东西，老太婆想跟我说话了。
4: 别不识抬举啊！
3: 我听着，我听着，来，我听着。嗯，哎呦哎呦，这姑娘也不在家呀。哎呀，
4: 哎，老郑啊。啊。你说咱对宝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是你过分了，你别把我扯上了。我跟你说，
4: 再这么僵下去，我怕咱宝珠吃不消啊。那尔志强要真变了心，就咱宝珠可怎么办啊？那丫头死心眼儿。
3: 你总算想明白了，你说咱宝珠傻吗？不傻。你说咱的女婿多好，对宝珠，对你，对我，嗯，哪点不好？你不也常夸他吗？是不是？哎，
4: 哎，是。不闹腾的时候啊，志强还真不错。进门喊爸妈，干起活来呀，啊，也不少出力气，是不是啊？
3: 这不就妥了吗？你这想通了，是不是？嗯，
4: 得饶人处且饶人。
3: 这个你说这小两口吵架吧，是吧？嗯。哎，他都过不了夜。你哎，老太婆，嗯，他两个吵架不就是为这个电视机吗？哎，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说出来你先别生气啊。嗯。你同意不同意你再说啊。我就说咱们就给他买个电视机，连人带电视给他送过去。
4: 你瞎扯。
3: 你不同意。
4: 我说不同意了吗？
3: 哎呦，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你
4: 买个18寸的彩电，连人带电视一块送过去，给咱闺女长面子。
5: 妈，您可别吓唬我啊！哎，
3: 你妈没吓你，是真的。
5: 不是你还是打我一顿吧，你这样我着实接受不了。
4: 别不识抬举啊！
5: 不是，你这从天上咔嚓就掉地上，连个过渡都没有。
3: 这就是你妈牛犯了。
4: 怎么了？我就不能做回好人了是不是？不想要啊？那我也砸了。
5: 不是，妈，
4: 我
5: 太好了，太伟大了，妈！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不是，你说让我赶紧回去，还把彩电一起抱回去，是不是？你不用说话，你就点个头。
4: 是，我说让你回去，连彩电一块抱回去。
5: 行，你儿听妈的。
1: 志强，快去把宝珠接回来吧。
6: 急啥？
5: 二叔，嗯，去把二婶接回来吧。
1: 行了，别磨叽了啊，我出去做饭了。
7: 嫂子，不用叫了，我自己回来了。等你叫我，头发都得等白了。哎，进来吧，来抬进来吧，到了啊，就这儿。慢点，小心小心小心台阶。哎，好好好，来，哎，来放这桌子上面来，来，走了，来放这儿放这儿。慢点啊，慢点，别磕着。哎，好，慢点。哎，好。

0: 好嘞，谢谢啊。
1: 姐，
2: 宝叔，你这是干什么？
0: 彩电，
1: 罐罐肉，
0: 十八
1: 彩电呢？干嘛你？
3: 别眼馋，没咱的份。
4: 不是你这又是哪出啊？
0: 大嫂，这是我爸妈送的，
4: 拿回去。
0: 哎，你驳我们家人面子呀？老丈人送的东西干嘛不要啊？
4: 我丢不起那人。
0: 你丢什么人了？这是我爸妈给我的陪嫁。
4: 你扯什么蛋？你嫁过多长时间还要陪嫁？闹什么呢？
0: 不是，那当时没送，现在补上不行啊？嫂子，你看看这人，真是。
2: 志强，你也是，不能好好说话呀。
4: 我跟他没好话。
0: 哎，我说你真来劲是不是？过来。
4: 过来干啥？
0: 帮我抬屋去。
4: 搬啥搬？往哪儿搬我？
0: 抬嫂子屋去。
2: 哎呦，不行不行，哎，这我可受不起。这你爸妈送的，还是抬你们屋去吧。
4: 那我还咋喽？
0: 嫂子，你看他这二杆子劲儿，我舍得吗？
4: 舍不得电视吧？
0: 你快点吧你。哎，哎呀，慢点啊！
1: 哎，看电视了，
0: 烦死了你！
1: 太好了，看电视了。

0: 还没批完呢，这还有多少啊？哦，你看不早了，要不咱们早点睡吧。你先睡吧，别等我了。哎，要不今天咱们晚上早点睡，明天呢？
1: 我早点叫你起来再批改，行吗？
0: 那不行，弄不完了我心里不踏实，你就别等我了。
1: 哎，陆小薇，你诚心躲我是吧？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你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你非得让我来硬的是吧？
0: 不是你说话能不能好听一点啊？怎么什么事都要强人所难呢？
1: 我强人所难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强暴你了？
2: 难道不是吗？陆小薇，
1: 我得告诉你，你现在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我是你合法丈夫，我有资格行使我的权利，你懂吗？走，
0: 干嘛呀？
1: 我要跟你睡觉，我要跟你生孩子，走！
0: 你呀，你别碰我！
1: 走，
0: 我不愿意。
1: 我。

0: 再见。二叔，多晚了还不睡呀？我别看了，睡觉去。
1: 二叔，别关了。
0: 乖，听话，赶紧睡觉啊。
2: 二叔，我明天要放假，不知道带我去放风筝吧？
0: 好，明天带你去，赶紧回去吧，睡了。我说，赶紧起来了，回屋睡。你看你困的啊，明天再看。
1: 嗯，行。
0: 去吧。
3: 不看了，
0: 对，我让他们睡吧。哎，不走了。哎呀，
1: 志强啊，
0: 嗯，
1: 今天曲大夫跟我说了半天，尔秋的病啊，说这种情况啊，不能这么断断续续抽时间治了，最好是休学一年。
0: 休学？
1: 尔秋这孩子爱学习，一听说休学就不愿意。
0: 哎呀，咱们还是听大夫的吧。 上回集中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其实我看这休学也没什么的，这病要耽误了可就是大事了。
1: 我也是这么想。
0: 要这样，尔秋的工作咱们一起做。

0: 志强，
1: 嗯，
0: 都想你了，以后我再也不回娘家了。
1: 你还能管住你的脚？
0: 那得看你能不能搂住我的心。我可是自己回来了，你可不许再给我掉脸子。
1: 我啥时候给你掉脸子了？
0: 那你不给我笑一个？
1: 哎呀，你别闹！我笑啥呀？我成天对你傻笑，不瘆得慌。哎，我说，
0: 嗯，
1: 问你个事儿啊。
0: 嗯。
1: 咱都已经不采取措施了，咋还怀不上？
0: 你当怀孕那么容易啊？难着呢。
1: 扯！旭东和顺子比我结婚都晚，人媳妇儿都怀上了。
0: 你怪谁呀、啊？不是你不让的吗？
1: 我什么时候不是？我都放开政策了，你这也没有动静，真是。
0: 动静，得你找出来呀、啊。
1: 你的意思是我动静不够大是不是？

0: 来，二叔教你。二叔，你给人孩子了。好了，这个手拽着线啊，别拽太紧，听见没有？一蹬一蹬的，听见没有？哎，往这儿，哎，看到没？
1: 小薇老师，
0: 看到了吗？
1: 二夏，小薇老师，你怎么来了？我出来转转。我二叔在那呢，你要过去看看吗？
0: 不了。
1: 要轻轻的蹬，轻轻的蹬一蹬的，听见没有？哎，往这儿，哎，看到没？看到了吗？嗯。哦。小薇老师，你脸怎么了？没事儿，不小心碰了一下。哦，对了，最近二秋怎么样了？
0: 小心点，别摔了啊！
2: 嗯。
0: 下干嘛去了？
2: 嗯，不嘛。 你老情人来找你约会来了，什么
0: 老情人？别瞎说，
2: 这么巧，不跟约好了一样吗？
0: 醋坛子，来，二东，
2: 哎，你干嘛去啊？
0: 过去啊，别把人晾那儿啊！干嘛过去啊？
2: 哎哎，你看你这样，你越这样越说明心里有鬼。
0: 行，那我过去。
2: 自己在玩儿，注意安全啊！别难过，小薇姐，你看我在那边一看就知道是你。哎呀，志强，你磨蹭什么呢？快点！你看，我说是小薇姐吧？
3: 这么巧啊，你们一家子都来了。
2: 啊，那谁，尔东嘛，非要放风筝，然后志强就着急我们来了。哎，我说我不来，他非让我来，说我不来没意思。哎，尔东啊！ 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哎，小薇姐，小薇姐，你快看，你看那风筝了吗？飞得高不高？这是我们家志强亲手糊的，怎么样？不错吧？哎呀，你说说，这大老爷们手还挺巧的，哈！
0: 啊？
2: 怎么样？

0: 的天哪，这几天外边风也太大了。哎呀，帮我倒杯水呗。生气了？
1: 你以后在小薇面前能不能别跟我那么腻歪？
0: 跟我自己丈夫腻歪碍着谁了？

0: 俗气。
1: 我就是俗人，装不来高雅。
0: 没劲。
1: 你还来劲了，我没说你呢。你看刚才你啊，看人小薇你都走不动路了。你
0: 什么走不动路了？那小薇脸上受伤你又不是没看见。
1: 你心疼了？
0: 你能不能不胡说啊？我心疼什么？肯定是高波干的。
1: 你是英雄，你去把人高波打一顿呀。你当真呀？你耍什么二杆子呀？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至于吗？自己心上人受委屈了，你拿我撒什么气？
0: 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再这样，我真去找小薇，我看你怎么样。
1: 你行了啊，刚消停两天。
0: 你还知道刚消停两天？
1: 吹胡子瞪眼。行了，行了，这事就过去了。洗个头去。

0: 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1: 我龌龊？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你龌龊？你勾引人家有夫之妇，你不龌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这儿干嘛，不就是想跟人家偷情吗？没机会吧？人家一大家子的人呐，啊，
0: 放开我！
1: 有没意思啊？
0: 你不要脸！
1: 我是不要脸。
0: 你都这样，我哪有脸啊！我都戴顶大绿帽子了，你让我怎么有脸啊？让我给你鼓掌欢迎啊！我是不是让你大太强大吸的？你个贱货！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这要说好听点儿，他是婚外恋；说难听点儿，就是搞破鞋，个破鞋！你嘴巴干净点儿，别玷污了你自己的身份。
1: 身份？我有什么身份？我在你眼里不是一文不值吗？我还有身份啊？你说呀！你不是来偷情的吗？啊！你不要脸的！
2: 放开我！
1: 放开我！
0: 不行！
1: 你报警察了！我报警啊！
2: 报啊！报啊！
1: 看清楚我是谁，看清楚！告诉你，你敢再动弹一下，我打折你的腿！二世强，你不是人！奸夫淫妇，她是我老婆，管得着吗你？
3: 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不过是个劳改犯，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
0: 你给我闭嘴！我知道你是个劳改犯。你给我闭嘴！
1: 什么玩意儿啊！你是破鞋，个贱货，不要脸的啊！二志强，别走啊！有本事你打死我，有本事你打我，把我扔江里去啊！啊，劳改犯，啊！
4: 我说最近小薇很少回家，正好让我碰上了，就揍了她一顿。你赶紧回去看看小薇吧，我怕她受不了。
5: 志强，谢谢。
4: 跟我说这话干嘛？没事，我走了。
5: 哎，
4: 哎，
6: 大哥，
5: 志强，
4: 上哪儿去啊？
5: 我到厂里请个假，你咋了？有心事啊？
4: 没事。
5: 不是你咋了？你嫂子病了。
4: 我嫂子病了？什么病啊？
5: 昨天去医院查了一下，说是，哎，
4: 什么？哎。

0: 我跟你说，这日子刚好没两天啊，平时也没看出有什么事儿来，这一查就是晚期了。
1: 不是，这前两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可能啊？
2: 行了，走，我陪你去医院。快走！爸妈，高波也太不像话了。我听小光一说，肺都气炸了。都怪我，
3: 怪我没有眼光。都怪你！哎呀，哎，这不是你千挑万选出来的好女婿吗？
2: 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
3: 啊，高波这个年轻人浮躁不踏实，太急功近利了。我说的话你就没有听进去过一句？你总认为高波哪儿都好，好像女儿要是不嫁给他，你就不行了。谁说跟谁急啊？
4: 爸，我妈不是后悔了吗？后悔管什么用啊？受罪的是我女儿。
5: 要我看呀，就跟她离。
3: 混蛋，你来干什么？我问你，你为什么打小薇？
5: 哥，我错了，我当时气昏头了。
3: 你气昏头了？你有什么资格打小薇？我告诉你，我们陆家人没死绝呢。滚！
5: 哥，哥，你听我说，
3: 你别喊我哥，你根本就不配小薇。妈，妈，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妈，妈，你说你们对我那么好，你说我怎么能打小薇呢？我太不是东西了。我今天来就是来认错的，我认你们打，认你们骂。
5: 你们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认了。你滚出去！
3: 小光，哎，我跟你说，小薇跟你离定了，滚！滚！
5: 你在这干嘛呢？快走啊你！小光跟你离婚了。
3: 我不跟小薇离婚，你们谁让我跟他离婚，我都不离。
5: 你混蛋！
4: 小光，
5: 怎么能让他走啊？让他说清楚。
3: 妈，这有什么好说的？你说。
5: 演戏呢？我是不想再看他那副嘴脸了。哎呀，不行，我得看看小薇去。哎，小光，小光，你干嘛呢？小光，小光，奶奶。哎，李燕，那个，你
6: 干什么你？
5: 李燕，小薇是不是在你这儿啊？
6: 无可奉告，
5: 一定在。李燕，你让我进去看他一眼啊！
6: 哎，高波，我问你，小薇是不是跟你回去了？她是不是给你面子了？
5: 啊！
6: 你这种人啊，根本就不懂得珍惜。
5: 我知道错了，我一定改啊！
6: 你改的，你给我回来！
5: 啊，不是，
6: 你改得了吗？
5: 周而复始的折磨人，就你这样的，哪一个女人能跟你过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赶紧走吧，别赖在这儿。小薇这次跟你啊，离定了。
3: 我不跟你说，让开！
5: 高波，
6: 高波，
5: 高波，小薇，我知道我错了。 原谅我吧，啊！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我给你跪下，你就原谅我吧。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小薇，你倒是说句话呀，啊！说呀。
3: 离，必须离。我不离，我不跟你离婚。
6: 干什么？你放开！你放开！
3: 除非你原谅我，我才放开你。
6: 你别做梦，你放开我！
3: 你是真不打算原谅我是吧？ 你是真不原谅是吧？我最后问你一遍，原不原谅？

0: 注意点。
1: 行了，干什么？你
2: 冷漠！你干什么？
3: 上人啊，过来！
4: 你说啊，
5: 说啊，说你原谅我！
6: 你不说是吧？你不说，
5: 那我不就一起死？
2: 哥哥，你别胡来啊！
5: 你给我闭嘴！
3: 把刀放下！
5: 别动！都退回去！退回去！退回去！现在我喊三个数，你要是不原谅我，我们就一起跳。一，
2: 小薇，
4: 哥布，哥布，你把我妹妹放下，别做傻事，听见没有？
5: 只要你妹妹说原谅我，我马上就放。
4: 混蛋，我弄不死你，
5: 别过来。
2: 妈，
4: 妈，
2: 妈，
4: 妈，
2: 妈，
6: 妈，你醒醒，妈，
2: 妈，
6: 妈，
2: 你醒醒。
6: 妈，
2: 妈，
6: 妈，
7: 高波，我原谅你。
6: 你说什么？
8: 你大声点。
2: 我原谅你，跟你回家。

0: 无赖呀，简直就是个无赖！平时看着他人模人样的，可什么时候做得出来呀？从明天开始，我没他这个学生，让他滚远点！哎呀，
1: 爸，你别把自己给气病了。
2: 小薇都快争他的人质了。
3: 小薇今天差点就没命了。
0: 那骂他有什么用啊？现在关键是小薇怎么办？让小薇回来，跟他离。
1: 不行。
0: 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你才知道啊！叫我看看，先放一放，
1: 那小薇呢？继续过地狱一样的生活？
0: 那咱们也别都在气头上把事情往绝路上顶。小薇现在这种情况，先缓一缓。我找机会跟高博去谈，
1: 没有用的，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4: 离是肯定，但是一定要找时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冲动的时候，往往事与愿违。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保护好小薇。
5: 孙子，哟，志强啊，
4: 你把他钱拿给人家。
5: 你说说你，花钱买了一声响。
4: 别废话，
5: 哎呀，去。 哎，你还不知道呢吧？铁蛋家又炸锅了，铁蛋遇到事儿了。
6: 什么事儿啊？
5: 这不刚从外地回来吗？就给李婶带了一儿媳妇儿，
6: 这是好事儿啊！
5: 比他大8岁，还带个孩子。
7: 鲁西南陈皮，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甄选陈皮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凌明矾、凌明胶，薄如蝉翼。 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
9: 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这顿顿拎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9: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 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

0: 好吃。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

0: 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2: ——玉仙福山药粉皮儿。
1: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玉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玉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玉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菜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玉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玉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

0: 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鲜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

0: 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1: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
2: 奶奶，这个肯定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3: 是吧？多吃点。
1: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统统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0: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4: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7: 美味又营养。
6: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7: 安全更健康。
6: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

0: 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3: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
4: 啊。师傅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加一块钱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0: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8: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9: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0: 别多管闲事儿，

0: 啊，你好歹发句话呀！
1: 反正啊，他来家，妈就走。
0: 妈，我好歹给你领回来一个，你见见。
1: 你什么样的不能找啊？你找这么一个回来，
0: 那左仁他对我好，
1: 对你好你就娶他。
0: 好好的小伙子，
1: 我铁了心了，我就娶他了。我看你敢，铁蛋儿啊！
0: 你说你都长这么大了，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呢？这婚姻大事就不能当儿戏的。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我跟左琳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我没饭吃的时候，人家给我饭吃，我生病了他照顾我，在我眼里啊，左琳最好。哎呀，
1: 俩人的年龄差那么大，他还带着个孩子。

0: 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这跟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铁蛋儿啊，你别样样都跟志强学，好不好？啊，他跟宝珠扯着，你也往上凑，结果呢，四找难堪。啊，他跟他大嫂有那么一会儿，你好啊，蹦灯也给我找回一个大媳妇来，你说说你。
1: 哎呦妈，你扯哪儿去了你？
0: 反正啊，这事儿你就别想了，妈不同意。
1: 反正啊，这事儿我铁定了心了，我就娶她了。
0: 那好，你给我滚，我没你这个儿子。
1: 滚就滚。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
0: 铁蛋儿，铁蛋儿，铁蛋儿，
2: 李婶儿，
0: 干什么呢？老唐，吓人一跳。
3: 叫唐科长。
0: 是唐科长。
4: 怎么的？你们家也闹地震了？是铁蛋儿吧？
0: 我们家好好的。
3: 这条街。真热闹啊！
5: 慢点啊，志强。
3: 啊，志强，
1: 哎，你谁啊？我认识你啊！
5: 哎，别不知好歹啊！我们哥俩那是关心你，
1: 用不着。
6: 长脾气了是不是？啊？怎么着？打算跟我老死不相往来是不是？
1: 我志强，我的事儿你以后少管，我也不想跟你处了。
6: 哼，处不处你说的算啊？我还非跟你较这个劲了，
1: 我非跟你处下去。哎呀，志强，你还让不让人活了你？
6: 不让了。
1: 大家都听好了。我今儿不让铁蛋活了，不让。二志强，我告诉你啊，户子急了，还有人呢啊。哟，
6: 你咬一个我看看来，来咬一个我看看。
7: 铁蛋，咬一个。
6: 有啊，
7: 咬一个呀。
6: 有啊，
7: 咬一个。
6: 有啊，
7: 铁蛋，
1: 咬一个。
7: 咬，
1: 咬他，
7: 咬，
1: 咬，
7: 咬，咬一个。啊！
6: 我告诉你，铁蛋儿啊，你就是变成头驴，我都不怕你，知道吗？啊！
1: 二志强，算你狠，
6: 狠的还在后头呢。走，请我喝酒去。哎，
7: 宝贝儿，等我啊！
1: 放开，你放开！
6: 放什么呀？你不会咬人吗？
1: 我告诉你们，我的事儿你们别管。我这回跟我妈杠上了，她不让我去，我照样去左联。
8: 哎，铁蛋儿，真棒！
9: 哎，丽丽姐，她娘老子都快被她气死了，你还夸她？
8: 你别看她平时软了吧唧的，嘿，这碰见事儿她还挺男人啊。
6: 知道什么呀？别搅局。
8: 我还不能有看法了。
6: 她那叫什么？她叫犯浑。
8: 她怎么叫犯浑了？大八岁就不能娶了，有孩子就不能要了。瞧你们俩年纪轻轻的，这满脑袋封建主义浆糊。
9: 志强，你看，让丽丽姐一说，咱俩成浆糊了。
6: 听她说。
8: 哎哎哎，我跟你们说啊，这过日子两个人相好最重要。
1: 就是，那还有年龄更大的呢，那还有孩子更多的呢。嗯。
6: 你说谁呀？啊？
1: 我不管。反正我妈越不让我娶，我越要娶。
8: 铁蛋儿，就是牛。
1: 丽丽姐，我敬你一杯。嗯。
8: 干了。
6: 你有点不地道啊！啊？
8: 我不说了。
6: 我说两句。铁蛋儿，就因为你妈不同意，你就在这瞎折腾、瞎闹腾，啊？
1: 我不管。谁挡不道跟谁急？
6: 瞧把你能的，你跟谁急啊？那是你妈，你打小就没有爸爸。
9: 听着点，
6: 是李婶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就因为不同意，你就跟你妈。

0: 极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妈的感受啊？她心里能好受吗？
1: 铁蛋
0: 就是不懂事。
1: 志强说的对啊，你说你要娶那个左玲嘛，你好好跟婶子说呀，啊，别动不动就炸锅。
2: 呦，我还真没看出来啊，你们哥们儿还都挺仁义的。
1: 那是，来，志强。
2: 哎，铁蛋儿，咱英雄逞一回就行了，咱不能跟娘一直那么闹下去，这辈子咱不能不认娘，是不是？
1: 哎，这句话在
3: 理。丽丽，你也叛变了？
2: 我没不让你娶啊，自由恋爱合法的。
0: 哎，你到底哪头呢？
2: 喝酒，来，干了啊！
1: 你得干了。
2: 干了！
0: 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
4: 嫂子，
5: 哎，
0: 二娇啊，休学的事情想通了吗？
6: 没有。
5: 这孩子就一门心思想去学校，不想休学。
0: 二娇，来，停一停，二叔跟你说几句话。咱们听大夫的，啊。把病到底彻底治好了之后，以后就不用去医院了。到时候二叔天天送你去学校去学习，好不好？
6: 可是班主任就不是小薇老师了。哎
5: 呀，这孩子就拗在这上头了。
6: 我喜欢小薇老师。
0: 二秋啊，你想一想，你到了别的班，小薇老师不是一样可以关心你吗？
6: 真的吗？
0: 真的，二秋，你是懂事的孩子，别让妈妈为难，好不好？那你答应我了，来，跟二叔拉勾勾。
3: 嗯，好，乖啊，学吧，听话。
0: 嫂子，那明天我就去学校去。
5: 还是我去吧，正好我想看看小薇。

0: 七师傅，咋了？嫂子走了。什么？什么时候？昨天晚上。
1: 在我的怀里咽的气。

他是个好人，是个好人，你是好人，怎么就没有好命啊？你，他想我们家儿子，可他就是不让他回来，他都病成那样了，他都不让他回来呀、啊。平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 我总嫌乎他磨磨叨叨，磨磨叨叨的。你说现在留下我一个人，你说我怎么办了？你说我怎么办了？我呀。

0: 枪。
1: 你发什么疯啊？
0: 咱俩以后好好的，再也不吵架了啊。
1: 怎么了这是？就为了这个抱我？
0: 我不愿意我变成嫂子，也不愿意你变成齐师傅。
1: 好，不分开。嗯，
2: 嫂子
3: 回来了。志强，
1: 嫂子，这是我这个月的工钱，你拿着。你这是干啥呀？
3: 哎呀，老是这样我心里都过不去了。现在你也挣得不少了，这一半啊家里都够花的了，这个你拿去存着。
1: 不用，这是秋治病还需要钱呢，你跟我客气啥呀？
3: 我怕老这样啊宝珠会不高兴的。
1: 没事儿，我跟你说，宝珠现在变好了。礼拜天我带尔秋去看病。
3: 那不行，好不容易赶上个星期天，你带宝珠玩去。
1: 我跟他玩啥呀？走吧。
3: 都是年轻人，别老窝在家里。
1: 行了，再说吧。
3: 哎，等着。我跟你和宝珠啊，一人做了双鞋，不知道宝珠会不会嫌弃。
1: 这是嫂子一针一线做的，那嫌弃啥呀？
3: 就是自己做的鞋啊，经穿也舒服。
1: 是啊。我打小就是穿嫂子做的鞋长大的。谢谢嫂子。
3: 哎呀，还客气啥。
1: 那我先过去了。
3: 啊，好好。
4: 啊，就这个呀？
1: 对啊，这可是嫂子一针一线给咱们缝的。
4: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穿这样鞋呀？你看人满大街那女的溜的都穿高跟鞋。
1: 宝珠，这鞋穿的可舒服了，你试试。
4: 哎，嗯，不用试啊，我上班穿高跟鞋，下班有拖鞋，睡觉我不穿鞋，我穿不着。
1: 宝珠，这就是你不对了。再怎么说也是嫂子的心意啊，你搞得像嫂子闲的没事干似的。
4: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
1: 那你也不能那么说呀。
4: 我穿不着啊，我也不会。
1: 那你就去试试，能死
5: 啊。宝珠，没事，吃饭了。
4: 哎，
1: 马上就来啊！
4: 哎呀，没饭了，走。
1: 你干啥你？
4: 啊？
1: 成天弄得像病人一样，你吃饭用专用碗筷啊？
5: 我是搞防疫的，这叫职业习惯，懂吗？走。
1: 什么样？

0: 哎呀，出这么多汗！我做了个梦，吓死我了！
1: 做了梦啊？
0: 嗯，
1: 没事，不怕啊，有我在，啊，不怕不怕啊！好了，啊，行了，嗯，睡觉吧，
0: 嗯，
1: 抱着你睡啊。

0: 我一段呗，等我说完跟你说我一段。
1: 二叔还有急事呢，你自己去，乖，啊。

0: 给我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2: 不是你扔的？
1: 是我扔的。
2: 我妈辛辛苦苦给你做的鞋，你就这么扔了？
1: 那，就我穿不着啊！
2: 穿不着你就扔？
1: 哎，不是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二叔就把这鞋就。他就压我枕头底下了，我做一宿噩梦呢，我留他干什么呀？
2: 你太过分了，你！
1: 我怎么过分了？
3: 二秋啊，听二叔的话，好好治病啊，等治好了病之后，二叔带你去学校好吗？
4: 不好了，我姐和二婶又吵起来了。
5: 啊，又吵上了！这
4: 二叔，我害怕。
3: 这样吧，嫂子，你带儿童先回去啊。
5: 好，那
3: 先走吧。
5: 走，儿童。
3: 丽丽姐。
6: 小
3: 啊，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行吗？
6: 可以啊，来，
3: 秋，
6: 二秋，
3: 在丽丽那儿啊，
6: 哎，真乖，家里又发生战争了吧？
3: 回头我再跟你说吧。二秋，听丽姨话，二叔一会儿来接你啊。
6: 快去灭火吧，放心。
3: 我走了啊。哎，
2: 这事你必须跟我妈道歉。
1: 凭什么呀？我哪儿错了？
2: 你不尊重别人，伤害别人的感情。
1: 你别给我上纲上线了。
2: 你还有理了你？
5: 怎么了？吵吵嚷嚷的，
2: 妈。你看这鞋是我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他没良心！你辛辛苦苦给他做的鞋，他给当垃圾扔了。
1: 哎，你说谁没良心？
2: 我说错了吗？我。
5: 耳洞，把鞋扔回垃圾桶。
2: 哎，耳洞，
5: 拿去。
2: 二叔，
3: 咋回事啊？
2: 我妈让我把鞋扔了。
3: 为啥呀？
2: 二叔，二婶把我妈做的鞋扔垃圾桶里了。
3: 你先回屋去。这是咋回事啊？
1: 质问我干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本来这鞋我就穿不着嘛。
3: 穿不着你就把它扔了？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你昨天晚上把它压我枕头底下了，我都做噩梦了。我能不扔吗？
3: 你还怨我了？你知不知道这是大嫂一针一线给你缝的？知不知道？
1: 我让她缝了吗？
2: 哎，你看她这么一说，是我妈犯贱了。
1: 本来就是嘛，有送人这东西的吗？送别人鞋是送人上路，不知道啊？
2: 你他说我妈是别人，你再说，你还有理了你？
1: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2: 的是不是你？
1: 我就成心怎么了？说人这东西还不够恶心的呢？
3: 你说谁恶心？说谁呢？
1: 我就说了怎么了？
3: 你再说。

0: 嫂子，是宝珠她不懂事儿，你别在意啊。
1: 二叔，过去你们总说我不懂事儿，那这次呢，怨我吗？
0: 不怨，怨你二婶是她不好。
1: 什么怨她？她这是欺负人。行，你让我妈静静吧。
0: 对了，我怕尔秋再受刺激，我让丽丽姐先照顾她，嫂子就。

0: 为了一双鞋，我们家又起了轩然大波。我妈看样子伤心透了，二婶也哭着跑了。刚刚太平一些的日子，因为这件事儿，又一次的蒙上了一层阴影。
1: 真的，
2: 真的，二家这一闹腾啊，我估摸着动静会不小的，弄不好慧兰要分家。
1: 那我又有出头之日了，
2: 那你看能不能把握住了？
1: 天意，我又出头之日了。
3: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瞎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嗯，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得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牙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

有缘三大袋，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好。包括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

0: 证验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证验电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证验电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0: 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了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菌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菌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纯。

贷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你怎么来了？
1: 那个，我给二秋买了点面包，还给你买的包子。啊，
0: 我带吃的。
1: 哎呀，你老吃这个怎么行啊？你们娘俩啊，现在都应该加强营养。拿着。
0: 哎呀，你自己留着吃吧。
1: 桂兰，我就那么让你不待见吗？我知道我做的那事儿啊，拿不到台面上去，伤了你的心。可是我不是喜欢你吗？所以一听到你不答应我，我就昏了头。这件事儿啊，我想起来就后悔，肠子都悔青了。桂兰，我真的不是坏人。 我也没说你是坏人呢，桂兰，你能这么看我，我很感激。我都混了40多年了，我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呀，我也想有个家呀。可是我就不知道。 你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如果你答应嫁给我，我帮助你抚养孩子，咱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你看，行不？

0: 你说你，
1: 桂兰，我有希望了。
0: 我没这么说。
1: 桂兰，你要是答应嫁给我，我向你保证，我肯定会变一个人的。
0: 我去看一眼尔秋啊，你回去吧，老大。
1: 我在这等着。
2: 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办这叫什么事儿？你还委屈？
3: 这跟打人脸一样啊！志强就是让你知道这放魂的滋味儿。
4: 你们俩胳膊肘往外拐！
2: 你废话，你办事要在理上，我能往外拐吗？啊？你说人慧兰一针一线给你做的鞋，你是不喜欢，那你压箱底儿，你送人哪样不好啊？你非把它扔了，你这不明摆着作践人家吗？你，
3: 宝珠啊，你妈说的对，
2: 你真给我们老郑家丢人。我告诉你啊，这家不留你，你赶紧给我回去。
3: 这事儿是你惹的，你把它圆回来。
4: 我就不。
3: 那你说怎么办？就这样闹下去？这刚刚过几天消停日子，你冷不丁又来这么一出。这过去吧，说怪人家耳下不懂事儿，我这会儿啊，不懂事的是你。
4: 我耳下他跟我吵了。
3: 那志强要是把你妈做的鞋扔了，你吵不吵？
4: 我当然吵啊，饶不了他。
2: 这不结了？那你还委屈什么？
4: 干嘛呀？他把那鞋放我枕头底下了，我做噩梦了，我还不能扔了我？
2: 行了，我不愿意听你说这些废话。你赶紧给我回去！
4: 我就不，你再逼我出走我！
2: 哎哎，保重！你这，
3: 行了，你别逼他，你让他好好想想。
2: 我刚才说这丫头，她要能想明白，我刚才我一头撞死这儿。
0: 丽丽，你说该怎么办呢？这分家吧。志强不让，这回乡下吧，孩子们又不愿意。我真是无路可走了。
5: 大嫂，你可不能这么想啊。
0: 我想啊，实在不成，我只好改嫁了。
5: 改嫁？大嫂。你什么时候有心上人了？
0: 李婶提过好几回了，说老唐啊，
5: 老什么老唐啊？你没开玩笑吧？那满大街的坏话都是老唐说的，他怎么伤害你的？你都不记得了？
0: 我没忘记。
5: 那你
0: 这老唐吧，嘴是不好，也伤过我。我恨他的时候，想起他我就恨不能抽他几下。可是回过头一想，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在我们家最痛苦的时候，要不是他呀，这日子还真过不去。
5: 嫁给老唐，那可就要过一辈子啊。
6: 一辈子有多长你想过没有啊？那老唐那脾气跟家里的孩子能合得来吗？这耳下马上就成大姑娘了，那就他那个倔劲儿，那还不闹得鸡飞狗跳墙的。
0: 我有时候想，这一咬牙改嫁就改嫁了，好歹老唐是个男人，有院子有工作，他也会对我好的。
5: 大嫂，这事儿可不能糊涂，你还是跟志强好好商量商量吧。
0: 跟志强商量，这一步就绝对走不了，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5: 那你
7: 妈，我衣服换好了。啊，
5: 大嫂，怎么也得好好想想。我先走了，好吧？
0: 慢走啊，丽丽。
5: 再想想。
7: 妈，你刚才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
0: 这一步该不该走？
7: 不该。

0: 你们几个也都不小了，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妈有几句话想说。你爸在的时候多好啊，他爱你们，疼你们，对妈的好也是没得说。可是你爸走了，再也回不来了。要不是你二叔回来帮妈撑这个家，咱这家的日子妈真不知道能过成什么样子。妈心想，不管怎么样，你们都一天天的在长大，这个家呀是你二叔在撑着的，是他挣钱在养这个家。你们都看到了，他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我了。你爸刚走的时候我对他发过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绝不提分家的事儿。可是这回妈真的伤心了。
1: 妈，分吧。二婶她这么做太过分了，她不尊重别人，伤了妈的感情，这日子再这么过下去妈你会受不了的。
2: 妈，真的要分家吗？我不想和二叔分开过。
1: 不分开干什么？成天闹别扭。
0: 二霞，这一码是一码啊，这回是你二婶过分了，可也不能说回回闹别扭都是她的错，你也得负责任。如果我们不婚青红皂白全怪你二婶，那也不公平。
1: 我也没说都怪她呀，
3: 分开了二叔就要去当上门女婿吗？
1: 海东，你说什么呢？
3: 他是我二叔，我不愿意他跟别人过。
1: 你二叔那脾气他会吗？再说了，这院子是爷爷留给咱的，有爸的一份也有二叔的一份。妈，咱就跟二叔分开过吧，在院子里打赌墙。
0: 打赌墙？
1: 对啊，各过各的。
0: 哎呀，你这是赌谁呢？这是赌你爸的心窝子呢。你爸要是在天有灵，他还不伤心死了？你爸要是问起我，我可怎么交代呀？
3: 妈，我爸死了。
0: 死了他也能知道。
4: 我拿分去。
5: 志强，你还有心思喝酒啊？
4: 那我死去了。
5: 还不赶紧回家看看？
4: 怎么了，尔秋？怎么了？
5: 不是尔秋的事儿，是大嫂的事儿。
4: 大嫂怎么了？
1: 不打赌墙，这家怎么分呀？
0: 妈改嫁。
1: 改嫁？你嫁谁？
0: 你堂叔。
1: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2: 妈，
1: 我不让你嫁。
2: 你嫁。
3: 妈，我也不想你嫁给堂叔。妈，
0: 妈已经想了好几天了。
1: 妈，这事儿说什么都不行。我宁愿跟你去乡下，我也不让你改嫁。
3: 妈，你是糊涂了吧？
0: 妈没气糊涂，妈想，就是嫁给堂叔，他也不会对你们不好，这个家呀，也不会再闹腾了。
5: 妈，
2: 妈，
5: 你别这样好不好？我再也不跟二婶闹了。
2: 妈，妈，
5: 你们真是要难为死我了。

0: 哎呦，丽丽啊，你们刚才说的这是真的？是，你们家宝珠这回把货闯大了。哎呦，那慧兰真的要改嫁呀？还不是被逼无奈。哎呀，那也不能这么作践自己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说这不都是宝珠闹的吗？
1: 你今儿要干啥呀？说，说，说，说！你看你给孩子吓的。
0: 志强，这家过不下去了。
1: 谁说过不下去的？谁说的？乖，孩子，不哭，二叔不走。嫂子，你听好了，我宁肯不要媳妇儿，也不会不要这个家。
2: 乖，不哭。啊，真的呀！你把货闯大了呀，你呀！
3: 说说，你说说。
2: 慧兰这一改嫁，二志强还能跟你再过下去吗？啊，他不会恨死你的。
3: 不会，
2: 什么不会呀？人黑丽丽亲口说的。
1: 哎，
2: 志强，你就让我往前走一步吧。
1: 不行。
2: 老唐他也不，你别跟我提老唐，行不行？信不信我剁了他？嫁老唐是我的主意，谁的主意都不行。志强，你非拦着我干什么呀？不都说我二杆子吗？行，我今天让你看看什么是二杆子。
4: 妈，我二叔疯了。
2: 二叔，你别怕。
1: 我今天就要你一句话，你要说改嫁，我就把手剁了。我剁了手，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信不信？志强，你添乱，我六亲不认。你要
2: 是个汉子，你就剁。你一只手不要了，我两只都不要了。
1: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你以为我不敢？
2: 志强，
4: 你先把刀放下。
2: 二叔，你不要。
0: 哎呦，哎呦，志强，志强，你把我给气了！你收了，你收了，我就天哪！你还拿上刀了你？啊！我错了，慧兰，我们老两口，你过来，那个，我们老两口来给你赔不是啊，都怨我没教育好孩子，给你添堵了。
2: 哎呀，慧兰呐，对不住啊！
5: 这样，你这么说，我哪受得起？哎呀，别这样，都怨我们家宝珠。
1: 这孩子，你
2: 大人不计小人过，再给他一次机会啊！往后他要再敢这么对你，我先不饶他。
5: 牛姨，
2: 哎，
5: 我也有错。 该跟儿婿闹的，哎呀，这是妈，你还嫁不嫁给唐叔了？妈，我要你说，
2: 不嫁吗？
5: 不是，我跟你们，我们还是一家人。妈。
0: 哭也哭了，话也说开了，慧兰呐、啊，我们做了一桌子饭菜，想请你们一家子都过去，咱吃个团圆饭啊！那个，你给我个面子，行不？啊，哎，志强，说话呀，啊，行不？
1: 我听丈母娘的，
6: 那就走吧，
1: 哎，走走走。

0: 东，耳东，
1: 哎，妈，啥事？
0: 放学了就回家啊，别到时候跟打架。
1: 嗯，我知道。二姐，上学了。
2: 哎，
0: 妈，二秋，
2: 哎，
0: 吃过了。
2: 嗯，
0: 那就上学去吧。
2: 好，
0: 看着你弟啊。
2: 嗯，
0: 去吧，
2: 走吧。
3: 二东，二秋。
1: 哎，二叔，
3: 上学去啊！
1: 二叔，回家我给你搬碗子。
3: 小样，我让你俩手
1: 一只，
3: 好好上课。
1: 好，
3: 去吧。
2: 哎，二叔再见。
1: 哎，
3: 好。搬碗子。嫂子，你这是？
0: 该给你哥上趟坟了。
3: 啊，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二东这孩子，越来越像你小时候了，整天成英雄。
3: 我有那么淘吗？
0: 你比他淘。那时候你闯了祸呀，那把你哥气的，举手就要打，可这手就打不下去。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打呢？他说，这手一举起来呀，就想起爹妈。你哥要是活着，能看到你今天这么顶天立地该多好。他就一直跟我说，你这棵小树啊，要是除去枝枝杈杈，就是棵大树。他说的没错，可是他没福气，没看到这一天。
3: 你这么一说呀，还真是想我哥了。
0: 那不说这些了，人死如灯灭，也就是留下个念想。
4: 我不会跟你去管城的，你走吧。
5: 现在管城变化好快啊，
4: 变化越快男人越坏。
5: 果然你来一趟给套。
4: 我是不会跟你复婚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5: 为什么呀？
4: 你还问我为什么？那年我跟你回家过年，你说你诚心诚意的，你说你后悔了，你说你不会再干那样的事儿了，然后呢，你让我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
5: 是那个姓郝的，他一直缠着我，
6: 给了他20万，他还不依不饶的，还上门呢。
4: 这样的事，你居然跟我说？
6: 丽丽，我跟他已经分了，我想明白了，还是结发妻好。
4: 哼，现在才想明白，晚了。
6: 丽丽，你就真的一点都不考虑？
4: 你真的想复婚吗？那你可以到同安来啊，同安发展的也很快啊。你敢不敢把钱砸进来赌一把？
6: 内陆城市

0: 他怎么能跟严海比呀？那你就不要跟我费唾沫星子，我是不会跟你回管城去的。同安，我虽然是小本买卖，但是我活得很自在。
1: 有男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啊？哎呀，
1: 没有男人我就不能快活了是吧？
2: 丽丽。

0: 丽丽，哎呀，我给你留点钱，你把这餐厅啊装修一下。什么？哎，你把你的钱拿走啊！你别走。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就能大米煮粥煲汤做骨头汤 ，AI
2: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今天这台AI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 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4: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AI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1: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

0: 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就能大米煮粥、煲汤、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
6: 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

0: 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点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

0: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前100名扫码就能领，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

0: 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100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1000次反复试验的手，是10000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沈阳夜市的 C 位中心。在我身后的就是沈阳彩电塔夜市。说实话，我在沈阳拍了2年半的视频，但是从来没有来过彩电塔夜市。我们这一期来盘一盘那些好吃不贵又非常有特色的必吃小吃。
1: 作为沈阳城市夜生活地标，彩塔夜市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夜景格外出彩，是城市夜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
0: 我们先直接绕过彩电塔的主干道来到这边，先来吃一个必吃的彩塔炒焖子。
1: 彩塔炒焖子是彩电塔夜市的招牌灵魂小吃，也是沈阳家喻户晓的市井美食。
0: 我们点的是一个土豆泥跟焖子的双拼，本地吃法就一定要加一个卤蛋进去，总花了12块钱。焖子跟土豆泥都已经混在一起了，来吧，咱们品尝一下。
2: 它真香，哎呀，
0: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它其实里面最突出的是那个蒜汁的清香味，它这个蒜一定用的非常新鲜。其次是丢丢的醋跟糖，提供一个酸甜味。还有就是特别醇香的麻酱，我们搭配着这个鸡蛋一起吃。那个蛋黄跟土豆泥又混在一起，进嘴感觉是非常沙、非常绵软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彩电塔的新晋顶流一姐麻糍。彩塔夜市人气爆款一姐麻糍常年排队，是糯叽叽爱好者必打卡甜品。
0: 当然这个所有的奶酪跟水果的种类

0: 都是可以自己搭配的，
1: 真的是非常过瘾，就难怪人家这个排骨呢确实好吃。
0: 我们再来吃一个来彩云塔必吃的肠粉，赵记粤派肠粉，
2: 地道广式风味赵记粤派肠粉，现磨米浆蒸出的粉皮薄润软糯，淋上秘制酱汁，口感清爽顺滑。
0: 我想来一个这个鸡蛋虾仁的，哎呀，啊，行云流水啊，太迅速了，大哥做肠粉。
1: 虽然这个肠粉啊，跟广东当地的比起来，可能价格要贵个两三块钱，但是他们家的米浆是自己磨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在彩电塔实现，它就很难得。哇，
0: 这虾仁都真的非常大呀，
1: 而且很新鲜，它就是超级脆，然后就是这里面的鸡蛋肠粉，哇。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一个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
2: 彩塔夜市排队爆款叶大姐冷面卷臭豆腐，香臭入味，年轻人逛夜市必打卡。
1: 我个人吃的一个心得啊，就是一定要加这个鸡排，咱们来品尝一下，它完全就是那种油炸食品的那种爽感，里面的鸡排、豆腐，包括这个冷面，它都需要过油去炸。它豆腐炸得很嫩的，然后鸡排也是比较有汁水的，然后里面要刷这个甜辣酱，还有一个臭酱。大家来彩云塔一定要试一试这个加鸡排的，风味要比基础款的好吃一百倍。
0: 我们再来吃一个纯肉鸡排，
2: 小两口纯肉鸡排，炸至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的鸡肉厚实鲜嫩，解馋饱腹的首选。
1: 这个8块钱一个，真的是既好吃又实惠，而且是纯肉的鸡排，
3: 太香了。
1: 嗯，它是那种很经典的沈阳口味，酸甜的比重是甜要大于酸。
0: 我们再来买个小甜水，
2: 大桶糖水现熬清润甜汤，搭配满满鲜果茶，解腻消暑必备。
0: 来个西瓜椰椰吧，来个小杯的。它真的是卖得很便宜，
1: 他家是我觉得就彩电塔少数的饮品卖得这么便宜的，真的很甜。大家如果逛累了可以买一杯尝一尝，嗯，便宜又好喝。
0: 然后我们来到这条街的中心处拐角，我们再吃一个这条街上最火的小馄饨，
2: 陈家馄饨。馄饨皮薄透亮，紧实不破，汤底搭配紫菜虾米提鲜，一碗分量扎实，逛夜市收尾必点。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10块钱的馄饨，它真的是很薄皮的那种，而且这里面大概有20个。
1: 这家店基本上一到晚上的时间非常火，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大家来逛彩电塔的话，可以挑一个这个时间，下午的4-5点钟，你吃啥都是排队很友好。它的味道来说，我觉得是属于正常的小馄饨，就一个人吃完这一碗就能吃饱。
2: 350米街区背靠彩电塔，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都能找到心仪美食。璀璨彩电塔灯火搭配街边升腾的烟火气儿，这就是独属于沈阳鲜活地道的夜生活。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2.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1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3.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天咱们辽宁真的是一秒重回盛夏，全省阳光在线，晴空万里，最高气温都在30度上下，紫外线也很强，所以说出门防晒大家千万别落下。
0: 不过呢，这是温暖现实体验卡，新的冷空气已经在路上了，周三夜间直接抵达我省。最近呢，昼夜温差是10几度啊，大家伙适时增减衣物啊。
1: 稍等一下，节目开始，先来说城市更新，
0: 聚焦群众。

0: 用出行、休闲生活、人居环境，辽宁扎实推进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加速收尾，以精细化城市更新举措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群众生活质量。
1: 在沈阳市皇姑区美阳世纪花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已经进入轿厢安装的最后阶段，完成质检后就能投入使用。这部电梯享受超长期特别国债补助。
2: 往年沈阳市加装电梯，政府最高补贴得到20万一部。那么今年呢，我们结合是国家的超长期国债支持补贴，一部电梯最高给到37万5，这样大大减少了那个居民的资金压力，居民出资平均能减少到一半以上。
1: 目前沈阳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正在全面推进，有加装意愿的居民都可以提交申请。今年老旧小区改造再次被列入大连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眼下全市100万平方米改造任务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9万户居民的居住环境将得到改善。
3: 以前呢，家里透寒，温度就保持在17、18度，然后经过装修、粉刷、换窗户、翻新之后，今年冬天能升3、4度。
4: 窗户更换基本完成，计划10月中旬完成全部楼梯改造，12月中旬完成院落配套工程，年底实现整体换新。
1: 本溪市城市更新重点民生工程望溪体育公园改造项目日前进入收尾阶段，此次改造涵盖道路翻新、球类场地、量化、公厕等多项内容，目前5000多米健身步道全线贯通，公园新貌初步显现。
5: 道路上呢也是比过去呢平坦多了，尤其是对老年人，我们的走道确实方便很大很大，为我们确实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1: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省各地稳步推进交通改建工程。锦州小凌河南大桥改建项目，大桥人行道护栏基座浇筑施工已完成80%。营口市对22处拥堵路口进行改造施工，预计10月底前完工。本台综合报道。
6: 昨天，金杯股份首台具身机器人下线。
0: 从造车到造汽车工厂里的机器人，金杯不仅实现了产品上的变化，还在聪明的大脑上下足了功夫。
7: 胡汉在汽车制造里呢是一个典型的高危岗位，那在工厂里这台具身智能机器人就已经可以代替人工，而且干的是又好又快又精准。金质变量的首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交付，在金质变量数据工厂里，所有汽车生产工厂里的这些操作的机器人都将在这里完成学习，那毕业之后呢就将进到这个汽车制造的高危工位里进行工作。
8: 这台下线交付的具身机器人可以满足产线装配、物料转运等高重复高噪音工作，适配汽车零部件柔性生产需求。与实验室里演示型机器人不同，它是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习和成长起来的。
9: 这个实验场呢，也可以面向本地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放共享，承接机器人测试验证、联合研发、人才实训等多元任务。
8: 机器人学到的每一手经验都会变成数据沉淀下来。昨天，金质变量数据工厂同步启动，汽车行业首批具身智能数据集获颁确权证书。
10: 我们分为4个模块：机器人的装配、机器人的数据采集、数据标注，包括模型训练。我们生产好的机器人将会直接加入我们的数据采集团队。
11: 数据确权它能为我们在汽车生产或者是在零部件生产过程中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在数据采集领域可以延伸到比如说航空航天、医疗等其他的方面。
8: 本台报道。
6: 从哪吒二到奥德赛，辽宁省科技馆持续的火爆出圈，众多外地游客因为一块屏而奔赴一座城。
0: 热门电影带来了客流，但是一家公益性科技馆更需要回答的是，怎样吸引观众从影院走进展厅，商业放映收入又如何服务科普主业。下面来看记者的观察。
12: 奥德赛上映一个多月，辽宁省科技馆多次加场，仍然场场爆满。据馆方统计，观影人群中外地游客占比接近60%。从哪吒二首次试水院线电影到如今热度延续，科技馆能够接住流量，依靠的

0: 是长期积累。
1: 从建馆初期的时候，就是省科协就能统筹设计非常前瞻性的，就是我们引进了 MX GT 这个顶级的设备，应该说现在十多年了，在全国还是最大的这样一个屏啊。我们持续的这种思路上的创新和硬件上的长期的准备，好机遇来了我们才能接得住。
0: 接住流量只是第一步，为了让观众看完电影后

0: 量导入科普场景。
1: 我是从本溪专门过来的，看完那个电影还能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就像这个胶片的幕后之旅，
2: 特别详细，挺好。这个观影之后就是这个挺有收获的。
3: 提前做了规划，实际上我们是今天上午的片，但是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来过一次了，来看了一下。
0: 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也持续放映了很多新的商业电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做了哪些新的尝试？
4: 那我们也搭建起了像这种影院观影加这样的系列，比如加展厅体验、加科普研学，包括加动手实践等等这样的科普的体验的链条。那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多元化多维度的这种科普供给，能让科学能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5: 电影不仅带来观众，也带来经营收入。对公益性事业单位来说，市场化探索的价值，最终还要看这些收入能否用于改善场馆运营、更新科普设施。
0: 我身后是正在升级改造的琼牧影院，那预计今年十月份将重新开放。商业放映带来的收入如何回到科普主业呢？在这里，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4: 商业影片带来的收入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我们这种运营经费。升级后的这种球幕影院哈，我们将采用十台这种激光投影机，然后在23米这种穹顶吧，就实现这种真 8K 的这样超高机能的这种放映。改造以后呢，球幕影院将与我们 IMAX 巨幕影院呢也形成辽宁省科技馆这种双擎联动。
0: 从哪吒二的首次试水到奥德赛的持续热映，辽宁省科技馆探索的是一条电影引流、科普留客、收入反哺的路径。衡量这场探索的价值，不能只看售出了多少张电影票，更要看有多少观众因此走进科学，经营收入又为公共科普增加了多少内容和服务。商业放映是手段，让更多人走进科学、爱上科学，才是科技馆出圈的真正意义。本台报道。
5: 生活也是镜头，每个人的荧幕都在上演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灯塔瞭望，巡山护林，这是阜新市张武县胜利林场护林员魏忠和妻子王小红生活的全部。
6: 不久前，他们作为治沙代表走上了东北超赛前演出的舞台。
7: 7月18号，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队对阵通辽队比赛前的文艺演出《家园》拉开帷幕。20几位治沙代表走上舞台，走在最中间的就是魏忠和王小红。现场4万多名球迷热情鼓掌，这是夫妻俩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
8: 8年前我没说过，我在，您就在。
9: 只要能爬得动瞭望塔，我们就一直。
10: 当时是啥心情？
11: 当时给咱挺激动的，就知道说是我们上那去，说是讲两句话就行，没寻思是那么大个场合，场面太壮观了。
7: 走下舞台，回到鸡冠山，属于他们的主场依旧安静。这处森林防火监测站是周边乡镇最高点，脚下6000亩松林是辽西北最大的针叶林区。2018年，魏忠向林场申请驻守，厂领导把话说在前面，只要上山，必须24小时在岗，不能缺岗漏岗。魏忠答应了下来，妻子王小红知道劝不住，收拾铺盖卷，跟着上了山。
11: 当时我们来说，说是鸡冠山这嘎达防火，护林缺个人，我们也没寻思说是这嘎这么苦，当时他就一心的想上这来。
8: 水电啥都没有，就是有个小台子嘛，只能是点个明灯，就是阴天下雨没有电，下黑就是点蜡了。
11: 你说就在咱们这个年代，没水没电网啥都没有，人少，就我们单独以后出去啥都相当不便，那阵还没有车，那个生活得有多难呢、啊。那你说来到这儿也得就高干了，不能说来到这儿就走啊。
7: 日子就这样扎下根来，王小红悉心照料着家，魏忠每天固定3次登上20多米高的瞭望塔，方圆5-60公里都在眼里。巡山一天走2万步，6000亩林区的每一条沟壑他都摸得清楚。春秋两季防火关键期，神经绷得最紧。
8: 林地边是生火很严重，一旦要是进入林地，肯定不敢设想，
12: 就是前些年还会有这样的情况。
13: 哎，对对。

0: 对，
1: 现在呢？
0: 现在就没有了。你上山带火啊，搂柴火什么都不允许了。
2: 魏忠是林二代，父亲就在这片林场退休，家里兄妹四人先后走上护林岗位。
0: 这些年以来，没有发现一次的火情，这树活得比较好。我在，林子就在，我的承诺也实现了，老一辈传下来，我也得坚守下去。
2: 去年，山上修了路，接了电，通了自来水，条件好了，朴实的夫妻俩觉得很知足。
0: 没有苦哪有甜呢？你走的这行业不能扔下，我总是这么想。这个树就跟我个家是一样，维护大家，守小家。我特别感激，为了给我在这个岗位干活工作，给我做饭、洗衣服，我感觉特别荣幸。
2: 八年，6000亩松林没有发生过一次火情和盗采林木案件，风依然会从山梁上吹过，但机关山上的松林一年比一年密，再也见不到漫天黄沙了。本台报道。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4: 说天下，欢迎回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亚运。名古屋亚运会接战正酣，在开幕式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迎来了大爆发，火力全开，拿下了5金4银2铜的亮眼战绩，单日2次都刷新了亚洲纪录。
5: 最让人热血沸腾的是当属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全程稳扎稳打，奋力拼搏。比赛最后阶段局势焦灼，最后一棒的张展硕顶住巨大压力，上演极致逆转，强势反超，
6: 漂亮的追击。

0: 追平了。
1: 张建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 张建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0: 拉开了
1: 刀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中队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日本队领先了前3.5棒啊，最后还是中国队完成了反超。
0: 这个逆转真的是看得我全程心跳加速、
2: 啊、那可不，
0: 张展硕是交出了1分42秒92的全场最快分段成绩，帮助队伍成功摘金，同时呢也一举打破了该项目的亚洲纪录。
2: 张展硕去年全运会是一战成名、嗯、这成为中国男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新晋希望。今年中国游泳公开赛上，他包揽多项中长距离自由泳冠军，其中400米自由泳3分41秒55的个人最佳成绩甚至超越了巴黎奥运会冠军成绩。
0: 赛后，中国队四位游泳健将接受了采访，咱们一起来听听。
3: 早上有点崩，游了，但是好在下午也是稳定发挥，调整过来了。我看到展硕最后面追的时候，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太厉害了！
4: 今天其实总体还是很激动人心的吧，我觉得是我今天感觉我自己其实发挥不是很好，因为我是第一枪，但我觉得后面单项我还是会尽最大努力吧。
5: 我感觉很荣幸，我能成为创造奇迹的队伍当中的一员。
6: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本次亚运会的一个起点吧，也是一个好的开头。很平静吧，因为我知道早晚都会超过他的。怎么说，还是就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吧，就去专注好就是这个200的体力分配。就是赛前教练跟我们说，这枚4×2的金牌是得有16年都没有在我们手里，这今天也是有幸能给他夺回来，我觉得也是比较兴奋的吧。
0: 那除了接力赛场的逆转奇迹，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赛场也诞生了新的亚洲纪录。年仅13岁的中国小将于子迪凭借沉稳出色的发挥拿下了金牌，这也是他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二枚金牌了。
2: 昨天夺冠的小将还有一位，咱们必须得说说、嗯、就是咱们辽宁小将18岁的马思涵。在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当中，马思涵和队友张成红、盛李豪发挥出色，拿下团体金牌。在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10米气步枪决赛当中，马思涵获得第5名。
0: 马思涵呢，出生于铁岭，是辽宁射击新生代的主力选手。这次亚运会圆梦金牌之后，马思涵已经将目光瞄准了2028年的奥运会。
2: 本届亚运会赛场上，05后小将已经成为了主力军。据统计，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当中，05后运动员占比高达20%。一大批青春新星登上国际赛场。
0: 18岁的田径标枪新星闫子仪，她绝对是本届亚运会的热门选手了。嗯，今年她的状态爆棚，拿下了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赛季5战全胜，登顶世界第一，成为了这个项目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嗯，今年5月，闫子仪就创造了71.74米的世界第二好成绩，一举把原来的亚洲纪录提高了近4米。嗯，那这届亚运会闫子仪能不能突破自己再创新高，真的值得我们期待。
2: 这刚刚呢我们提到的泳坛新星于子迪，那更是年少有为哈。
0: 没错，
2: 今年还不满14岁的他，是中国游泳队最年轻的队员，也是全能型黑马。早在去年，他就在全国游泳冠军赛多个混合泳蝶泳项目登顶领奖台，全运会赛场上更是一举打破尘封13年的亚洲纪录。
0: 田径短跑赛场，17岁的新星陈瑜杰同样是让人眼前一亮。嗯，他常年稳居国内顶级赛事的领奖台。一个月前的全国田径锦标赛上，他跑出了11秒08的绝佳成绩，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斩获女子100米冠军，同时呢也创下了亚洲 U20的新纪录。
2: 体操赛场也迎来了青春风暴，刚满16岁的柯沁沁，如今呢已是中国体操女队的绝对主力了。去年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上，他豪取5金2银，斩获全运五金王的美誉。今年6月的亚洲体操锦标赛上，柯沁沁再度带队夺冠。本届亚运会，她是女子个人全能项目的头号夺冠热门。
0: 那我们要认识一位小众项目的新星哦，她就是2014年出生的滑板小将曹诗琪。哦，她今年才12岁，却早已经深耕赛场多年。

0: 不到五岁就开启了滑板训练，八岁就拿下了世界极限运动会滑板赛事的亚军，在国内多项大赛中屡创佳绩。
1: 今年呢，他成功拿下了亚运的参赛资格。小小的身体藏着大大的梦想，立志站上奥运赛场，而他的追梦之路已经从这次亚运正式起航了。
0: 以青春之名赴赛场，以拼搏姿态逐梦想，这群零五后小将敢闯敢拼，用汗水书写着青春答卷，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体育后浪的蓬勃风采。
1: 不负热爱，未来可期，为中国亚运健儿加油，期待他们不断的突破，再创辉煌，
0: 加油。那与此同时破纪录的还有这个六岁的小女娃，她的名叫连允之。短短的三天时间啊，两次打破了三阶魔方女子平均成绩的世界纪录，让人惊叹。
1: 这先是在9月12号的武汉魔方赛事，连允之以平均4.52秒的成绩刷新了世界纪录。仅仅时隔两天，9月14号的广州赛场，她再次突破自我，把纪录提升到了4.27秒。
0: 这个成绩的含金量特别的高，她也成为了目前全球唯一一位三阶魔方平均成绩能冲进4.5秒以内的女子选手。不过呢，第二次破纪录的过程特别的不容易，这全程都是充满了波折。
1: 据孩子妈妈的介绍说，当晚比赛的第二轮呢，连允之出现了发挥失常的情况，下来之后呢，她特别的沮丧。距离下一轮比赛呢，只有短短的2-3分钟的调整时间，这妈妈只能是不断的去安抚，耐心的鼓励孩子。
0: 而且第三轮比赛已经是晚上9:30了，这个时间普通的六岁小朋友早就已经睡觉休息了。
1: 那当然了，
0: 妈妈当时呢也没有过高的期待，只是希望孩子能够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好了。
1: 但是小小年纪的连允之啊，特别的坚韧，上场之后无比专注，比赛前4把结束，他其实就已经稳稳地锁定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妈妈心疼孩子，想让他呢提前结束比赛，可他坚持完成全部赛程，再次稳稳刷新纪录。
0: 那很多朋友都感到好奇，说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能这么厉害呢？
1: 哎，是啊，
0: 咱们来听听他的妈妈是怎么说的。
2: 刚开始他比较小的时候，3-4岁的时候，我们上的兴趣班也比较多。我们接触魔方这项运动之后，我觉得他对孩子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很好的，所以后面我们就选择了在魔方的这个赛道上坚持下来。我们先陪着他一步一步走，然后他在这个赛道上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成绩和肯定之后，他才慢慢的越来越更加喜欢魔方，愿意就是坚持下来，去克服更多的困难，然后向更高的成绩去进步。
1: 就看到魔方带给孩子的正向改变，但全家人是全力支持他深耕这项运动。这一路走来，每天2-3个小时的刻苦训练，他的进步啊，全靠日复一日的坚持。
0: 那不仅如此啊，孩子的性格呢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次次的训练和比赛当中，他不断的突破自我，收获认可，变得又大方又勇敢。
1: 如今呢，连允之已经熟练掌握1300多条魔方还原公式。
0: 这么多
1: 小小的魔方装满了孩子的热爱和坚持啊！相信这位坚韧又优秀的小女孩，未来一定能够不断的突破，创造更多的惊喜。说天下，咱们接下来呢说一说月饼。
0: 哎，这我爱吃。
1: 你看哈，中秋临近了，又到了月饼热销的时候了。要说今年的月饼市场，那可真是花样百出，养生风加上中式国风双双出圈了。
0: 那就比如说眼下大火的养生月饼，它主打一个药食同源。
1: 对，
0: 不少的中医药高校、中医院呢，都推出了自家研发的特色月饼。
1: 你看，像这个成都中医药大学就研发出了这10糊莲蓉蛋黄、黄金五仁、人参香辣牛肉这些新奇的口味。还有这个广州、丽水等地的中医院也把黄金啊、酸枣仁啊、陈皮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揉进月饼馅料里啊，做到了减糖少油，追求更健康的口感。
0: 不过呢，医生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这种药膳月饼它说到底啊还是节令的食品，可不能把它当成保健品，更不能替代药物。
1: 对，
0: 像脾胃虚弱还有血糖偏高的朋友，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千万别贪多。
1: 这馅料呢玩起了养生，月饼的颜值也凸显中式国风。你看啊，这个可拼装荷花月饼，将传统的面点工艺与中秋浪漫是巧妙的结合了，哎，成为今年中秋的网红点心。
0: 这款荷花月饼其实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它的创意真的太绝了。你看啊，花瓣、荷叶、莲蓬均为独立的分体部件，一块块小月饼拼合就绽放成了一朵完整的荷花，这个仪式感满满啊。
1: 造型出圈的不只是国风月饼啊，不少月饼把这个城市的地标非遗刻进了月饼了。
0: 是，
1: 比如说河北石家庄就有专属的主题月饼，赵州桥、正定南门、伏羲台、苍岩山等

0: 的，你说这月饼拿到手，咱都舍不得下口，
1: 不是吗？
0: 你是不得先这个拍照打卡发朋友圈三连操作一下？
1: 确实是舍不得吃啊。在重庆巫山文旅呢，今年也是首次推出了文创月饼，将小三峡、神女大扶梯、三峡龙脊、巫山博物馆等六处地标以及当地特色水果炼成复刻在了月饼的饼面上，搭配上黑芝麻、山楂、阿胶、红枣等馅料，探索食品加文创加旅游的新模式。
0: 安徽多所高校推出的月饼也是很有新意的，这饼面上镌刻校园风光，这份独一份的校园浪漫，那不得第一时间分享给远方的家人朋友什么的，
1: 看看，
0: 对不对？还有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属月饼呢，也很走心呐，串联起了半世纪校地坚守、代代科研初心与烟火温情。
1: 一边呢讲究健康养生，一边是主打文创颜值，可以说月饼不再只是一种吃食了，也变成了传递中式浪漫的载体。
0: 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选购月饼的时候，咱们理性看待各类新概念啊，结合自身情况按需购买，开开心心的过中秋。
2: 说各凭本事干饭，近日广州面对够不到的奶瓶，两个小萌娃用自己的方式成功喝到了奶。第一个有创造力，第二个有观察力，果然和优秀的人在一起真的会进步。继续说高情商的宝宝们，

0: 两个宝宝互相帮忙，齐心协力，最后都上了床，团队协作，任务圆满完成。说萌娃显眼包，幼儿园老师给小朋友梳起王炸冲天搞怪发型，小朋友秒变全员显眼包。造型活泼有趣，孩子和家长都十分喜欢。藏在幼儿园里的托尼老师手艺了得呀。说鱼池质检员，北京野生动物园的黑猩猩被游客拍下偷偷兼职，徒手捞鱼上岗鱼池质检员。还怪干净的，用两根手指把池子里边已经不行的鱼捏上来了。说可可爱爱，正在采蜜的小蜜蜂在花朵花苞里呼呼大睡，好像动画片里的场景。勤劳的小蜜蜂，你是晕蜜啦还是睡着了？原来勤劳的小蜜蜂也会累呀，快醒醒，睡过头啦，别回家被批评啦。
1: 说天下，下面咱们来说热点。就这两天啊，有一个讨论很热的话题。
2: 什么？
1: 那就是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呢？
2: 哎，就这个问题啊，我也困惑很久啊。
1: 是吧？
2: 你看电影电视剧啊，都刷多少版本了？我可太好奇了，这
1: 不光你好奇，我相信所有人都好奇。你看啊，这兵马俑呢，那是世界级的文化奇迹，每年都有上百万的海外游客前来参观。但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兵马俑，其实只是秦始皇陵的冰山一角。
2: 对，时至今日啊，还有上万平方米的陪葬坑以及完整的秦始皇陵主陵依然完好的深埋在地下，这2000多年来从未被惊扰过啊。传说当中啊，灯火长明，此疑是个水银，为江河湖海的地宫，真的是那样吗？是不是？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技术是越来越先进了哈，为什么不主动发掘皇陵来解开这些千古谜团呢？我替广大的网友问问呢。
1: 那针对大家最关心的这些问题
2: 啊，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资深的文物修复专家吴永琪也是给出了非常明确，也让所有朋友都豁然开朗的答案。
2: 哦，
1: 咱们呢一起来听听。
2: 来，
3: 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特别是这个植物纤维、动物纤维的东西，如果我们后来突然又贸然把它打开，这个对它是真的是非常大的冲击。有的不行了，它就当时就坏了。还有一个呢，我们今天的人呢，不要什么都不怕，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要有敬畏之心。这老祖宗在这睡得好好的2000多年，你把它挖出来，没这个道理。今后如果说是我们有了先进的技术，

0: 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了解其中的这些里面的东西，
1: 嗯，
0: 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两千年的老人，
1: 嗯，
0: 这我出自内心的说法，
1: 嗯，
0: 以后也不要动，
1: 嗯，
0: 没必要动。
2: 哎，咱们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除非是紧急的抢救性保护，否则呢，能不挖就不挖。秦始皇陵主陵以后也完全没必要动。这个结论其实颠覆了很多朋友的想法，
3: 哦，
2: 毕竟大家都想一睹地宫的真容。
3: 那倒是。
2: 而专家坚持不发掘的核心原因呢，一就是怕受到冲击遭到破坏，那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对文物和对自然的敬畏。
3: 这位专家呢，也正面回应了大家伙最感兴趣的这水银江河的传说。这通过如今呢先进的这物探技术探测证实，秦始皇陵封土的汞含量是普通大地本体汞含量的70多倍，也就印证了史书里边的相关记载，说地宫之内确实存在大量的水银。
2: 那很多人都执着于揭开所有的谜题，但是正如专家所说，保留这份千年的疑问，留存这份未知的神秘，让秦始皇陵完整安稳地沉睡地下，其实是对历史和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3: 心怀敬畏，不轻易的惊扰千年文脉，让这份跨越2000年的历史瑰宝完好留存，才是我们留给后世最珍贵的财富。
2: 嗯，稍等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古凤吹进了花名册。
3: 哦，
2: 这今年的开学季啊，不少老师哎翻开花名册一看，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3: 嗯，
2: 就是曾经到处可见的子涵、芷萱、一诺变少了。
3: 对，
2: 取而代之的呢是像清月、硕言、修元、锦鱼这类的古凤名字。
3: 这因为呢不少这90后啊，甚至是00后已经是当家长了呀，
2: 嗯，
3: 所以呢他们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啊，就越来越看重这名字的文化底蕴，喜欢呢从这个诗词典籍里面去找灵感。
4: 我儿子叫汉卿。
5: 另外一个小朋友呢，
4: 叫尹墨。
5: 这小朋友叫什么？最后两个字
4: 兰溪，
5: 后面两个字是
4: 可心。
6: 叫诗歌的诗，海洋的洋。
5: 哦，叫诗阳。
6: 对，
2: 这些新流行的古风名字很多都是出自一些典故，
3: 嗯，
2: 不使用生僻字，读起来呢朗朗上口，还好记。有学者就说了，说咱们中文名字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汉字自带含义。
3: 对，
2: 两三个字组合在一起，就能够寄托丰富的期许。
3: 比如说呢，有这个家长给孩子这个取名文也，
2: 嗯，
3: 出自《诗经》里边“鹤鸣于九高，生文于野”，希望孩子呢这不张扬，自有风骨。
2: 嗯，
3: 还有取名这个思齐的，取自见贤思齐，从小浸润文化传统啊。
2: 那不只有在古诗词里面找灵感的，
3: 嗯，
2: 偶尔的灵光一现，有时候也是年轻爸妈们起名的标准，主打一个随意，不受拘束，特别的有个性。
7: 我在有荔枝的时候出生，所以才叫荔枝。大名叫张富友，也不用那可优。名字叫游1234的一。
8: 留白和那个留白同音的意思吧，是爸爸那边那个都皮肤很黑，也希望他白一点，但是现实是没有办法。
3: 这专家分析啊，说眼下取名出现的新热潮呢，有3层原因。
2: 嗯，
3: 第一呢，就是大家伙呢想避开重名。你看之前网红名字扎堆啊，审美疲劳之后，大家伙自然想要换新，对吧？第二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回归。随着传统文化节目的热播，国潮兴起，大家伙文化自信是不断提升啊。
2: 那第三呢，就是现在获取资料是很方便的。
3: 对，
2: 社交平台、AI 工具都可以借助来快速的筛选名字。
3: 你看咱们取名的喜好呢，几十年间一直在变化，每一个时代这名字都会留下时代的烙印。
2: 嗯，
3: 你看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建国、建军啊，寄托家国心愿。改革开放之后呢，什么伟、强、美、丽，代表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嗯，
3: 90年代天宇、天骄啊，尽显开阔自信。
2: 是，
3: 新世纪子涵、子轩这类名字开始广为流行了，言情剧的味道十足，是吧？一直到现在，家长这倾向是古风取名了。
2: 那么好名字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3: 嗯，
2: 专家就给出了这样的几条标准：要优美、有诗意、独特、少重名、好念好听、有音乐感，同时呢还要易写好记、意韵悠长。
3: 这也不要一味的追求独特啊，去用什么这些什么生僻字，
2: 嗯，
3: 也不然的话啊，在生活当中录入系统那经常出错，给孩子上学办事啥的添不少麻烦。
2: 那孩子写自己的名字也遭罪啊，
3: 可不。
2: 那还有一个很巧妙的取名思路呢，就是把姓氏本身的含义融进名字当中。
3: 哦，
2: 姓和名互相的呼应，意境浑然天成。
3: 哦，你说说。
2: 咱就比如说作家茅盾、
3: 哦、
2: 马识途、路遥、
3: 哎、
2: 还有著名的学者金克木。

0: 画家关山月、动画大师万籁鸣、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等。
1: 哦，
0: 听一听啊，这个姓与名意境天成，令人叹绝。
2: 要知道这小小的姓名，那不只是一个代号啊，它装着家庭的期盼，也记录着时代的变化。在传统文化当中啊，寻找灵感也体现了当代人独有的中国式浪漫。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说那下咱们来说隐私泄露，不少家长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孩子刚上学，家长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2: 对，
0: 校外培训机构各类的辅导推销是轮番的上门，不光能精准的叫出孩子的名字，连学校年级和班级那都是一清二楚啊。
2: 到这儿大家伙可能都纳闷啊，就这些机构他到底是从哪儿获得的信息这么准确呢？今年8月，山西太原的一起案件揭开了跨行业工作人员串通倒卖学生信息的隐秘黑幕。
0: 案件的核心嫌疑人是一名教培机构的工作人员王某杰。为了完成招生业绩谋取资历，他一开始呢就和同行互相的交换售卖学生的信息，这尝到甜头之后啊，贪心是越来越大，专门对接学校眼科医院的内部人员，批量收购海量的学生隐私数据。
2: 就这样一条内部人员泄密、多行业倒卖、机构精准推销的完整犯罪链成型了。据警方查实，这个团伙非法窃取流转公民个人信息多达50多万条，涉案金额超30万元。目前案件中的1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被依法提起公诉。
0: 如果说跨行业勾结倒卖信息已经是足够恶劣，那四川侦破的这起案件可以说是触碰到了教育行业的底线了。高校管理层人员沦为泄密的内鬼，批量的外泄数万学生信息牟利。
2: 今年4月，四川峨眉警方接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校外有招生团队频繁骚扰家长，精准推送招生信息，严重扰民。民警立刻突击查清涉案办公地点，当场查获300多份纸质学生个人信息资料。
0: 顺着这些信息溯源追查，这个校外招生团伙手里所有的学生隐私数据，全都来自德阳一所高校的内部工作人员。
7: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3-5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8: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9: 对对对。
8: U 盘在哪里？
9: U 盘就在这儿。
8: 哪个？
9: 就是
8: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9: 我不知道。
7: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公民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0: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1: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0: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1: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杨马河大桥的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河里面。
2: 警方快速固定完整闭环证据链，成功斩断了这条从高校管理层泄密、校内中转分流、校外落地牟利的黑色产业链，直接抓获5名涉案人员，封存被非法倒卖的学生信息90多万条。
3: 学生信息本该是严格保密的隐私，是需要学校重点守护的安全底线，可是在个别内部人员的眼里，这些关乎孩子隐私、家庭安宁的重要信息，居然变成了可以明码标价肆意变现的赚钱资源。
2: 针对学生个人信息泄露乱象，近些年相关部门一直在重拳整治。2026年，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工信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力，进一步深入治理重点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典型问题。围绕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等过度收集信息，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违规提供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
3: 那不过呢，单次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守住学生信息安全必须全链条治理，多方面发力。学校和教育机构一定要压实主体责任，对数据导出、拷贝、流转等敏感的操作全程留痕，严格的管控，堵住内部的泄密漏洞。
2: 监管部门也要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对泄密内鬼、倒卖中介一律从严追责，深挖黑色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
3: 那同时呢，咱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日常不要随意填报孩子的敏感信息，一旦说遭遇到了骚扰，发现信息泄露，一定要及时的留存证据，积极的举报维权。
2: 学生隐私不是牟利的商品，校园更不应该成为黑色产业的温床。守住每一条学生信息，就是守住万千家庭的安心呢。说中秋节前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气流气球昨天投入试运行。所谓载重气流气球，是将充满氦气的气球放到空中，用缆绳与地面连接，通过收放缆绳控制高度和水平位置，实现高空搬运物资。说昨天由中铁山桥集团有限公司研制的最后一批摩洛哥高速铁路道岔从河北秦皇岛起运，标志着中国高速道岔首次实现系统集成化出口非洲，为中国铁路道岔技术走向世界迈出重要一步。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与人们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炎症，可能是长期压力影响心脏健康的一条重要途径。研究还发现，较高的炎症水平也与吸烟和体脂过多等更为公认的风险因素密切相关。说美国加州大学近期公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霸王龙可能同鸟类和哺乳动物一样是温血动物。研究人员是通过分析霸王龙牙齿的牙釉质得出这一结论的。说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决出最后的胜负。来自世界各地的拼图爱好者上演巅峰对决，经过激烈角逐，荷兰选手赢得本届大赛单人赛冠军。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

0: 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九月的内蒙古额尔古纳迎来了牧草的丰收季，农机穿梭草海，浑圆的草卷散落原野。
2: 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说停下，咱们明天见了。
1: 明天见。

0: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3: 听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

0: 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

0: 咸粥的各位，黑芝麻和到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和到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

0: 芝麻，核桃桑葚饭，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大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米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

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世强，
1: 快走，走，
0: 好尿。
2: 没事。
0: 世强，
3: 什么时候回来的？
0: 那我还能老不回来？这同安可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1: 介绍一下，啊，我老婆左玲。
3: 哎，你好，你好。
1: 我儿子左小明，
2: 叫叔叔，叫叔叔。
3: 这孩子怎么哭了呀？
0: 刚才想买个东西，没给他买。
3: 你看你，
0: 不哭了，没事，别哭了啊。
3: 这下你们回来，李婶可高兴了。啊，
0: 哎，你晚上有事没？没事，咱喝点，我请客。
3: 行，
1: 那行，丽丽餐厅等你啊。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你先回去，
3: 慢走啊。哎，
2: 是，
4: 你先坐吧。
1: 我请坐啊。
5: 哎呀，你们哥几个可好久没到姐这儿来喝酒了，今天得多喝几杯，让姐多挣点酒钱。
6: 那必须的。哎，丽姐。跟我们哥几个一起喝一个呀。
5: 哎呦，我可不敢陪你们喝酒了，你们现在都是有妻室的人，我这边一陪酒，那边老婆醋坛子都打翻了，你说姐还有活路没有啊？行，菜马上就来，等着啊。哎，米师傅再加两个菜算我的。
6: 哎，纯哥们儿
0: 靠谱，
7: 这丽丽姐。
6: 来走一个。
0: 来，
6: 志强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3: 没怎么。
7: 志强，你跟我说你是不是想儿子了？哎，啊，你赶紧生。

0: 个呀，你看我啊，我儿子天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跑，一个劲儿叫爸爸爸爸。哎呀，有儿子心里可美了。
1: 哎，志强，你怎么蔫了？来，
0: 赶紧生一个。哎，
2: 我要出师要单干了。
3: 那不好事儿吗？
2: 心里没底，什么好事
1: 儿？这有什么可没底的？凭你这身本事，单干还挣不着钱呀、啊。
2: 这又不是广州，说抓把风都能挣钱。
1: 你去广州两趟了，那风大把大把的，你挣着钱了吗？
0: 我跟你讲，咱同安也不差啊，那边实行什么，这边一样实行。哎，你不是刚出师吗？搞装修啊？
2: 搞装修啊？
0: 你这活要是真做好了，那钱数不完的赚啊。
4: 哎，这事儿啊，我看行。现在在我们江州那边，家家都在搞装修，是个来钱的活。
5: 志强，你要这么说，你还赶上趟了啊？你这手艺刚学成，得立竿见影了，
0: 命好啊！
5: 咱也立竿见影一个，
4: 来
5: 来来来，
3: 命好！
6: 来，去你的！让你们那一说，好像什么事儿那么容易啊？
3: 你不是怎么知道？来吧。
4: 来，加上加上
7: 。哎，牛姐有事儿啊？哎，
8: 没事儿，闲的。
7: 来坐会儿，我帮你缠。哎，来，哎，
8: 尔青的病都好利索了？
7: 好利索了，现在跟正常孩子一样了。哎呦，
8: 你说那一年可把你累坏了。五东六下的跑，
7: 我觉着值。现在升初三了，萌萌功课呀班里第一。
8: 嘿，那姑娘啊，一看就是块上学的料，不像我家宝珠，一说到上学，比当天都难。哎呀，也只能考个卫校啊。
7: 宝珠那工作不是挺好的吗？啊，
8: 那是，这两年还拿先进了呢。哎呦。哎呦，慧兰呐，你说这一退下来呀，这浑身的骨头都痒痒，哎，没招没落的，
7: 慢慢就好了。
8: 我这寻思来寻思去的，你说缺啥？
7: 就缺个大孙子。
8: 你说这有个大孙子在咱们眼前跑过来跑过去的，那就啥事儿都没了。
7: 也是啊。
8: 是不是志强不想要啊？
7: 哎呀，不是，他俩说了要的，
8: 那咋还怀不上呢？
7: 他不着急呗。
8: 可我急呀、啊，慧兰呐、啊，你得提个醒啊。哎呀，
7: 牛姐，这话你说就行了。
8: 哎呀，行行行行，我也只能是敲敲边鼓，你们老二家的事儿还得你说。
7: 行，我说就我说。
8: 来，牛姐啊，嗨！哎，听说没有啊？那黑丽丽要复婚了。
7: 哎呦，这都离多久了？要复婚？
8: 哎呦，那个男的来过两回了，就那个南方人，娶丽丽的时候来过。那个南方人，那个脑袋那么大，那没脖子那个，
7: 我不记得了。哎呦，
8: 要我说呀，他还是赶紧复婚的好，省得在这条街上一天到晚的招招摇摇的。
7: 丽丽这人挺好的，哎
8: 呀，她毕竟是个女人，说的什么好？是。
1: 喝好了，
9: 喝好了，
10: 喝好了。
1: 以后常来，不许这么久才来一趟啊！
9: 行了，
11: 好嘞，
9: 啊，我们走了。
11: 啊，等会这地儿我们给他定点啊。
1: 哎，没问题。哎，志强，你等我一会儿。哎，谢谢啊。
9: 啥事儿
11: 啊？待会回家啊，别让宝珠吃醋啊！
6: 胡说啥呢？
1: 赶紧走吧。
9: 啥事儿啊？
1: 姐给你揽了个活儿，干嘛？
6: 揽活儿？嗯，
1: 装修啊，还是个大活儿。
6: 干，在哪儿啊？
1: 就这儿，丽丽餐厅。
6: 你开什么玩笑呢呀？
1: 怎么是开玩笑呢？哎，姐，这餐厅就不能装修装修，装修的漂亮点了？
6: 你当我傻呀？哪有那么巧的事儿？我这边刚单干，你这边就要装修，
1: 不干算，走人。
6: 哎，赶我是不是？
1: 好心当驴肝肺。
6: 不开玩笑，你这是真装修啊？

0: 我前夫啊给了我一笔钱，我本来想把钱拽他脸上的，后来一想不拿白不拿，
1: 他让我把餐厅装修得漂漂亮亮的，我就装修得漂漂亮亮的，也不忘了他一片好心，你说呢？
2: 哼，你这损失费太低了吧。
1: 怎么着，还让姐去要个金銮殿？来，这是1000块钱定金，你先拿着。
2: 这不太好吧？
0: 做生意一定要付定金。
1: 怎么还要跟姐签合同？
2: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就把钱拿着，钱不扎手，钱拿着活得跟我干漂亮了。
2: 那我就不客气了。装修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交给我，放心。
0: 嗯，你先等两天，姐把这店里腾一腾，你也找两个帮手啊。
2: 行了，
1: 好，
2: 那先谢谢姐了。
1: 快回去吧，
2: 我走了。
1: 哎，
2: 嗯，干啥呀？
0: 数数。
2: 你怎么又数一次啊？你不是不喜欢丽丽姐吗？你不是喜欢吃她醋吗？明天要把钱送回去。
3: 那可不行。其实丽丽姐这人挺好的，爽快，仗义。哎，志强，
2: 嗯，
3: 你说这才定钱就这么多呀？他等装修完了，咱俩还不发了呀？
2: 熊样，发啥发呀？傻媳妇儿，这就发了。
3: 哎呀，可算是熬出头了。哎，你说当初你学小木匠的时候，哪成想还能派上这大用场？
2: 是
3: 啊。哎，干嘛呀？
2: 不抢你钱，求你下来。给，这500你拿着，买一套新衣服，再买个戒指。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啥都没给你买，啊、嗯，听话。睡觉，
4: 嗯，
2: 快睡吧。
3: 志强，
2: 嗯，
3: 对我真好。
2: 傻媳妇儿，你是我老婆，不对你好，对谁好？
3: 我没嫁错人，但这钱我不能要。
2: 为啥呀？咱又不是偷来的。
3: 答应过大嫂全给他，咱说话得算话。我就想跟你要一样东西。
2: 啥东西啊？
3: 我想跟你要儿

我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可现在梦离我越来越远了。是什么让它变得支离破碎？是我的婚姻吗？我不知道。

都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可我爱过吗？我爱过，但不是身边的这个人。哀大莫过于心死，我的心已经死了，婚姻没给我带来半点幸福，而是无休止的争吵和折磨，甚至发展到动手。我突然感到，在某一个早晨，我的自尊被丢进了沙漠，无人理睬，也无力挣扎。

0: 我回来了。
1: 怎么了呀？这是怎么衣服堆得满床都是啊？都跟你说了，以后这脏衣服啊，你别乱丢，脱下来随手就挂上了。

0: 说了多少话都记不住。
1: 陆小妹。

0: 说话呀。
1: 这是什么？
0: 你没有权利看我的隐私。
1: 把它烧了。我让你把它烧了。
0: 你可以不尊重你自己，但是你不能不尊重别人。
2: 他妈值得尊敬吗？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1: 你是我老婆，你有隐私吗？你说你日记里都写了些什么？说呀！
0: 我的心声。
1: 你还想着二志强是吧？
0: 随你怎么想。

是一个爱做梦的女孩，可现在梦想离我越来越遥远了。是什么让我变得支离破碎？是我们的婚姻吗？是吗？你写的是尔之强吧？还有你那个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不是千挑万选吗？就选着我这么一个金龟婿啊？金龟，你懂吗？这不是你的心声吗？你的心声，心声，心声。Thank you.

0: 子，他们在聊天呢。探讨一下什么是婚姻。有人说婚姻是一只鞋，鞋你懂吗？ 就是一只鞋，你说这鞋它夹不夹脚啊？夹不夹脚？夹不夹脚？夹不夹脚？夹不夹脚？夹不夹脚？
1: 你嫂子活着的时候啊，我们俩吃完饭，她就爱拉着我到这江边来遛弯。哎呀，这一晃都2年了，这些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能梦着她，梦着她躺到我边上，可一醒了，人就没了。
2: 大哥。
1: 我看得出来，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我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跟我学什么？我这辈子一事无成，没什么大本事。可是我爹从小就教育我们几个，要认认真真的做事，老老实实的做人。
2: 这是你的座右铭啊。
1: 算是吧。今天出师酒，我看师傅没少喝，喝醉了。老爷子今天高兴，跟我们一个劲儿的夸你，说他收了个好徒弟。
2: 他说我听话吧。
1: 我爹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可不是听话。他说你愿动脑子，有上进心。
2: 他说日后啊，你能成大器，还成大器呢？你没跟他说，我以前混着呢。以前可是人见人烦，不像他说的那样人见人爱啊。
1: 有那么混吗？
2: 有，赌烟囱、掏鸟窝、打架，什么没干过呀？什么混我干什么？
1: 那现在就是浪子回头。

0: 金不换。
1: 还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哎呀，
0: 凤霞，你在那边好好的，甭惦记我。

0: 大哥，你觉得我嫂子人怎么样？好啊，知书达理，又贤惠。你说你哥走以后，你们家要是没你嫂子撑着，那早散架子了。
1: 是。
0: 要不说这家里啊，要是没有女人，那就跟没了魂似的。我的意思是说，想撮合你们俩。
1: 什么？
0: 你还真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啊？我还真没想过这些问题。
1: 你现在想也不迟啊。
0: 你小子今天怎么想起跟我说这出来了？
1: 我这不是怕你老做梦吗？
0: 太是，赶紧回家。
1: 你考虑考虑。

0: 我只爱你一个。
1: 干啥？
0: 别逼我！
2: 我们私奔吧，去一个没人的地方。
3: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我没资格嫁给你了。
4: 我们曾追求，
1: 把小孩带走。
3: 别打他，别叫。梦幻的事，妈！
1: 妈！
3: 我原谅你，赶紧回家。
1: 我都戴一顶大绿帽子了，你让我怎么有脸啊？什么都不要。嫁不嫁酒？

0: 守卫，守卫，守卫。
1: 哎，嫂子，
2: 老叔，
1: 你说这么晚了，志强还没回来，能去哪儿啊？是不是就说你在那儿了？不可能，人家都拖家带口的，谁有功夫跟他玩啊？
2: 趁他这两天歇着，让他好好放松一下。
1: 哎，能不能去黑丽丽那儿了？
2: 哎呀，不会，丽丽餐厅都关门了，等着装修呢。
1: 也是，
2: 宝珠啊，你就别一惊一乍的了，不就晚点回来吗？
1: 不是，我心里老觉着不踏实。
2: 哎呀，有什么不踏实的？回屋睡觉去。

0: 这样慢慢的回忆。
1: 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不是那孙子？是不是那孙子欺负你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他怎么欺负你的？我找他去。你告诉我。Yeah.

现在这样，你让我怎么走啊？

0: 我送你回家去，好吧？清华，去你妈那儿好吗？别感冒了，好吗？
1: 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这样。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

0: 钢丝球式近侧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式浸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

0: 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 干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

0: 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

0: 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可哪儿了？

唱歌给你听，就不冷了。啊。

0: 宝珠，
1: 嫂子，
0: 这么晚了，你这上哪儿去啊？
1: 我找找志强去啊，这么晚他还不回来。哎
0: 呀，兴许是玩疯了，忘了时间了。
1: 不能，他从来也不这样啊。哎
0: 呦，他一个大男人，我不担心他。你说这么晚了，你跑出去，我倒对你不放心。你这，要不我们再等会儿，要是他一会儿再不回来，我陪你一块儿找去。
1: 行吧，
0: 啊，那再等等。

0: 昨天晚上他那么晚回来，衣服还湿了，肯定是在外面有人了。
1: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0: 我凭感觉就知道出事儿了。昨天晚上我心里慌得不行，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1: 你没问问志强？
0: 我太困了，睡着了。我一睁眼睛就看见这堆衣服了。嫂子，你说他能去哪儿了？把衣服弄这么湿？
1: 你去问问志强不就得了？
0: 不会跟我说实话的。
1: 宝珠，你别瞎想啊。志强要是那种人，要是你说的那样，那我不早发现了。我买早点去了啊，别瞎想了。一会儿早点就回来了，等着啊。
0: 我不相信。

0: 起来。
1: 你干啥呀？我睡觉呢。
0: 起来。哎呀，
1: 咋了啊？
0: 你昨晚上上江边了？
1: 嗯，去了。
0: 衣服怎么湿了呀？你穿着衣服游泳了？
1: 有人要跳江。
0: 谁呀？
1: 不认识。
0: 哦，你见义勇为去了。
1: 是啊，我也不能见死不救。
0: 你瞎话你都不会编，救人救到大半夜呀、啊、你说实话，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1: 不，大清早的你抽什么风啊？
0: 死不承认是不是？看看看看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我在你衣服上发现的，不是我的吧？啊，谁的呀？谁的？谁的？
1: 你别闹了行不行？我哪知道啊，我外面有没有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骗人。这堆湿衣服怎么回事？这长头发怎么回事？不说出个四六来我跟你没完。
1: 不都说了吗？
0: 你昨晚跟谁在一起？
1: 顺子。
0: 哎，顺子。
2: 哟，宝柱啊，这大清早的就给我来开张啊。
0: 哎呀，路过我来看看你呗。
2: 嘴甜。
0: 又算账呢哈。
2: 啊，
0: 昨晚上打牌数你赢钱赢得多呀。
2: 不，谁打牌了？
0: 没打牌呀？
2: 没有啊。
0: 也没见我们家志强。
2: 昨天晚上我儿子生日，我们一家人过的，不是关他什么事儿啊？
0: 然后呢？
2: 没然后了。
0: 不是，我说接下来的事儿，晚上12点以后呢？
2: 宝柱，什么意思呀？12点以后的事儿你也打听，臊我呢是吧？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哎。你打听这些干嘛呀？
0: 啊，志强昨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跟你一起打牌了。
2: 嗨，这志强一个梦把你劳神成这样。
0: 他昨天晚上后半夜才回家，你说我应不应该劳神啊？

0: 顺子，哎呦，志强，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宝珠刚才来了。哎呀，我就知道了。那你怎么跟他说的呀？
1: 我跟他说咱俩没在一块儿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跟他撒了个谎。
1: 你看你，你撒谎提前你跟我说一声啊。
0: 我。
1: 这怎么？你是犯什么错误了吧？我跟你讲啊，这男人跟女人撒谎90%都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你不是干了对不起宝珠的事儿了吧你？你说话呀！
0: 是小薇，
1: 还真是啊。

0: 住啊，哭什么呀？啊，怎么了？
1: 嫂子，二师娘是个骗子，他骗了我。
0: 怎么会呢？是什么误会了吧？啊？
1: 他说他跟顺子在一起，我刚才去问了，他们根本就没在一起。
0: 顺子是这么说的，
1: 我就说我感觉没错吧。今天早上，我在他这衣服上还发现了一根长头发。你说他不是有女人了是什么呀？
0: 别急，我问问志强。
1: 不用问了，肯定是有了。
0: 别哭了啊，宝珠。
2: 志强啊，你可真行啊！你嚷嚷什么？你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瞎嚷。我看你怎么收拾这烂摊子！我
3: 什么怎么收拾啊？大不了我不收拾了。哦，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跟宝珠讲实话，啊，然后跟宝珠离婚，啊，再把小薇娶了。这样的话，一顶陈世美的帽子可就结结实实扣到你小子头上了。
3: 那你说怎么办？
4: 我哪知道？
3: 哎呦，问你呢。
4: 我说呀，要么做混蛋，要么就做软蛋。
3: 什么意思啊？
4: 这做混蛋啊，就是你不要脸了啊！你就跟宝珠说，听没听见啊？
3: 听着呢。
4: 你就跟宝珠说，啊，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你必须得给我一条路。这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呀，宝珠肯定跟你一哭二闹三上吊啊，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绝不罢休。
3: 那软蛋呢？
4: 这软蛋嘛，就是啊，什么软话啊、瞎话、好话，啊，再加上乱七糟的那什么甜言蜜语啊，一起上。你讲这女人最怕什么呀？女人最怕什么？
3: 好听的话。
4: 对，你就哄她，你哄她，我跟你讲，就没有办不成的。不过，这得看你小子的耐心了。只要你能当孙子，
3: 你觉得我能吗？
4: 这事儿是你自己惹的，

0: 我一会儿还有两堂课，你先回办公室，等我下课以后我帮你。
1: 嗯，行，
0: 好吧，那一会儿办公室见。

0: 我想离开同安，离开同安。你这决定也太突然了吧！想了很久了，终于下决心了。你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反正就是不想在这儿待着了。小薇，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什么也没发生，童安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打小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童安给我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也给我带来太多痛苦了。我想我该走了。是因为尔之强，对吧？
1: 齐师傅来了，
2: 嫂子，
1: 屋里坐吧，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席师傅坐。
1: 哎，
0: 来。
1: 哎呀，嫂子，你真是个勤快人啊！你看这屋收拾的，到处都干干净净的。
0: 喝口茶。
1: 哎。
0: 齐师傅，这志强啊，又遇到事儿了。
1: 又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昨晚上啊，志强回来的太晚了，衣服也都是湿的。这宝珠啊，起疑心了。后来这宝珠又在他衣服上找到了长头发，就怀疑他在外边有女人。哎呀，这日子刚消停两年，这又得折腾了。
1: 那志强怎么说？
0: 我看志强也是慌了，他说呀，他昨晚在顺子家，宝珠一大早就去问顺子了，顺子又说没有。
1: 那志强呢？
0: 就出去了。哎呀，我这心里头慌慌的。
1: 哎，嫂子，你也别慌。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说我能不慌吗？
1: 志强啊，志强昨天晚上跟我在一起。
0: 跟你在一起
1: 啊？是，他是这样，昨天不是在我们家喝那个厨师酒吗？喝得挺晚的，后来呢，我就让他陪着我上江边溜了溜，到江边以后呢，我看着他走。

0: 那他怎么说在顺子家呢？
1: 是啊，我弟弟也叫顺子，这两年不是在我们家学徒吗？那跟我们家顺子混得比我还熟呢。昨天两个人在一起还喝酒还划拳，粘在一起，我赶着他走的。
0: 你弟真叫顺子？
1: 那可不呗，大名叫齐顺。
0: 哎呀妈呀，齐师傅你可真是救星啊。这，哎呀，
1: 嫂子，你这样，你去把宝珠叫来，我跟他说。
2: 齐师傅，你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不信。
1: 我的话你怎么能不信呢？
2: 你是他师傅，向着他呢。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再是他的师傅，我也不能说假话，向着我自己的徒弟呀。
2: 我还是不信。
1: 你要是再不信的话，那你就跟我到我们家去，你问问我爹是不是昨天晚上在我们家喝的出师酒，那酒喝得多晚，最后是不是我们俩一起走的？
2: 那他衣服都湿了。
1: 是啊，我不是让他陪着我在江边遛弯吗？我们俩溜着溜着，突然看着一个人扑通就跳到江里去了。那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那志强他就一个猛子扎进去救人了，那衣服能不湿吗？
0: 打小就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2: 那我还在他衣服上发现一根长头发呢。
1: 你说你这姑娘啊，你也太小心眼了啊！就因为一根长头发，你也不能因为一根长头发你就揪着不放啊！你这样得冤枉死多少好男人呢？我跟你说实话，这长头发的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可是我还是觉得啊，你这丫头啊太疑心了。
2: 我疑心？
1: 你想想看，你说你们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那他是什么人我们不了解，你还不了解吗？对不对？他是那种在外面朝三暮四的人吗？宝珠，你知足吧，你真是好命嫁给志强。你看志强这两年一个猛子扎到我们家院子里，卧薪尝胆，愣是把这木匠手艺学会了，多了不起啊！
2: 所以他尾巴翘起来了，看不上我了。
0: 哎呀，宝珠，别说气话了，两口子过日子哪能跟防贼似的防着？也就是他这两天闲着了，他平时也不是早早就回家了。
2: 我也没说他不好啊。
0: 我看你那架势，可是挺吓人的。
2: 搁我以前的性子早跟他闹翻天了。
1: 可别闹翻天，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就要和和睦睦的，那才叫日子呢。
2: 他要真敢收拾他。谢谢你啊齐师傅。
0: 齐师傅这可是谢谢你了。
1: 嫂子，你以后啊就叫我齐寒吧。
0: 你说的这些话宝珠可是都信了？
1: 是，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嘛。我呀、我是不想看着志强再怎么折腾下去了，这小子他也是命苦。
3: 怪你啊，
2: 这还差不多。
3: 今儿咋了？
2: 怎么了？把你吓着了？
3: 宝珠，你听我说。
2: 哎呀，别说了，我知道了，是我冤枉你了。我做事不过脑子，你别跟我一样啊。
3: 这是咋了？你变脸怎么比变天都快啊？
2: 我这人就一点好，知错就改。哎，我新买的糖可好吃了，我给你拿去啊。
3: 你总得告诉我谁让你知道错吧？

0: 齐汉，他给你做的证。你说你也真是的，你跟师傅出去了就说呗，非说个顺子，害得我还找人家去了。哎呀，你怎么还生气呀？你不错了还不行吗？之前我错了。
1: 宝珠，你没错，是我错了。
0: 哎呀，你别说了，错了啊！
1: 我错了。
2: 小薇，对不起，我回老家了。

0: 哥，你怎么来了？我路过这儿，顺便看看。你这是？不想再回这个家了。我这个哥哥没有当好啊。你别这么说。
1: 不想再在这儿生活了，想离开同安。离开同安？你去哪儿啊？
0: 省城。
1: 小薇，你听我说，这可是个大事儿，咱们得回家跟爸妈商量一下。你再说了，调动工作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得到的，你说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 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 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 没有700-800，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5: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 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0: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

0: 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3: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这叫什么媳妇儿，跟娘娘一样，高家的门槛她嫌脏啊，每次回来都是你一个人，村里人问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6: 妈，不提她了。
5: 哎，想起来我就是气，你看结婚也这么多年了，也不给高家生个孩子，要这样媳妇干嘛，摆设呀。哎呀，
7: 他妈呀，你就少说两句吧，
5: 跟他离了。
6: 我打他了，
5: 打他了，
6: 啊！
5: 你真打了？你说，这孩子，人家好歹也跟你过了几年吧，你还真的，你是下得了手，真是的你。
8: 爸妈，
9: 雪花，哥，
8: 小
9: 平
8: 啊，你们吃，你们吃，我吃过了。
6: 小薇，离婚的事想好没有？
9: 还用想吗？跟他离。
10: 哥，下决心了，离。
5: 怎么地？他不肯离？
6: 是我不跟他离。
5: 那你告诉妈，你到底舍不得他什么吗？
6: 我付出就那么多了，我凭什么成全他？哎呀，
7: 过不下去，就干脆离了吧。
6: 我就不离，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5: 像你这样的条件，离了婚再找个大姑娘也不是难事。你是人家的春芳，对你不就有那意思吗？
6: 您就别操心了，我现在还是有家室的人。
5: 算了吧，有家跟没家一样。我那天跟你四婶说，他说只要你离了婚，他们家春芳不嫌弃你是二婚头。哎

0: 勺子我来。来，慢点。
1: 宝珠怎么样了？
0: 没事了。哎呀，
1: 多亏你师父了。
0: 行了，
1: 啊，好了。
0: 哎，嫂子，你觉得我师父人怎么样？
1: 你说齐汉呢？
0: 嗯，
1: 是个好人。
0: 你们俩的评价都一样，一个字儿都不差。
1: 志强，你这话有什么意思？
0: 没啥，我就想给你们俩撮合撮合，牵个线。
1: 你是说我和齐汉？
0: 嗯，我看了，师父这人耿直、憨厚、善良，还能干。我师母去世两年，我看他对你也有这个意思，所以我才……
1: 霍成，
0: 我说的是齐汉，不是老唐。
1: 谁都不行，志强，嫂子不想再嫁了，就守着这个窝了。老鸟也好，小鸟也好，都在这个窝里待着，嫂子心里踏实。
0: 真不考虑了？
1: 这事儿以后就别再提了。
0: 那行，我去丽丽姐那儿看看装好没有。
1: 帮工找好了？
0: 找好了。你慢点啊，小心那腰啊。
2: 哎，
3: 高波哥，我妈包了饺子，让我送过来给你尝尝。
2: 哎呦，春芳，
3: 快吃，趁热着呢。
2: 几年没见，长成大姑娘了。哎呦，饺子，哎，坐，你坐。
3: 好吃吗？
2: 嗯，好吃。哎，春芳，有对象没？嗯，
3: 没有呢。
2: 别着急，等哥在城里给你介绍一个好的。
3: 嗯，高波哥，我打小就特崇拜你。
2: 你崇拜我啥？
3: 你是我们村唯一出来的大学生，而且你还在城里工作，而且你还是医生，多光荣啊。
2: 这没什么。哎呦，春芳真是越长越漂亮了。清水出芙蓉。
3: 你说什么？我不太懂。
2: 这个胡子，哎呦，手怎么这么凉啊？你是不是冷啊？啊，
3: 没事儿。
2: 不行，咱进屋聊吧。
3: 啊，我不去了，我妈还在家等我呢。
2: 没事，咱就聊一会儿。哇，我给你暖和啊。
3: 哎，我还是不去了，我妈在家等我呢。
2: 哇，我给你讲一些。那个城里的新鲜事儿，
3: 我真不去了，我妈在家呢。
2: 来，小东啊，来，这边这边。春芳，你喜欢哥不？
3: 哎，哥，哎，你别这样。哥，高波哥，高波哥，你等等我。
2: 春芳，
3: 高波哥，你等等。
2: 没事啊。
3: 放开！高波哥，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你得给我个日子呀！
2: 什么日子呀？
3: 娶我的日子！
2: 我什么时候说娶你了？
3: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要是你不娶我，被我妈知道了，她非打死我不可！
2: 哎呦，春芳，春芳，春芳，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我跟城里的老婆已经过不下去了，只要我离了婚，我肯定回来娶你。
3: 多久？
2: 半年。
3: 哎，半年不行。
2: 那就三个月。
3: 哎呀，三个月也不行。
2: 两个月必须再还价了。哎，啊，就这么定了。
3: 那你说话算数。

0: 你真想好了？我跟你说啊，咱们要是离了婚，我们男人好找，可你们女人就不一样了。
1: 想好了，
0: 好，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走吧。
0: 你怀孕了？
1: 没有。
0: 你骗我。
1: 我是女人，怀不怀孕我自己知道，说没有就是没有。
0: 可我是医生，我看得出来。今天这婚不离了，走，咱们回去。
1: 你这人说话怎么从来都不算数啊？
0: 可是你怀了我的孩子，你说我能离婚吗？小伟，今天你就是说下天来，我都不跟你离婚了啊！走，咱们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反正我不离婚。
2: 哎呦，桂兰呐，你说这怪不怪啊？你这都多长时间了，这还怀不上？这他俩人是不是有问题啊？啊，
3: 俩人都健健康康的，能有什么问题？
2: 要说也是。哎呀，这都怨宝珠那丫头啊！你说没事找事，闹什么假怀孕呢？现在真想要了，怀不上了吧？你说这疯丫头，你真是。
3: 可别这么说，牛姐。
2: 哎呀，你说要真是怀不上，可怎么办？这都急死人了，这都。
3: 要不找个偏方，吃几副中药。
2: 吃中药？哎呀，那不等于是有病啊？
3: 调剂一下嘛，也没什么坏处。
2: 那，你认识人呢？
3: 我知道一个老中医，我去看过病。哦，知道他在这方面在行。
2: 哦，哎，那你赶紧去吧。
3: 这天天吃药，宝珠她愿意吗？
2: 哎呀，愿意呀！那丫头比我还急呢。啊，
3: 行。
4: 叔怎么这么无能啊？
5: 哟，傻大妞变林黛玉了。
4: 说你们一个个的结了婚就生孩子了，我这指标年年作废，到现在都怀不上。
1: 哎呀，这事儿急不得，你别紧张啊。
6: 哎，我问你，你说是不是男人都特想要孩子呀？嗯，
5: 旭东说过，别人有的他都想要。
4: 嗯，那志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呀。嗯。
7: 张坚，哎，张坚，你们家旭东来电话了，说牛牛又流鼻血了。
6: 啊，又流鼻血了？
5: 不是，这孩子呀，他只要一流鼻血我就害怕。
6: 别着急啊，去看看再说。
5: 那个，帮我跟主任他说一声，
7: 我先走了啊。
5: 啊，行，慢点啊。
7: 啊，好，
5: 别着急。
8: 小薇，你还是去做个检查吧。
9: 不用检查，我没怀孕。
0: 肯定怀了，我敢保证。
9: 你到底离不离啊？你要是不去法院，我就申请缺席审判。
0: 妈，你说我等这么多年，不就想要这个孩子吗？妈，千错万错都是。

0: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那么对小薇。可是你说我跟小薇闹这么多年都是因为孩子，那如今好不容易有了孩子，那我肯定会对小薇好的。妈，你就劝劝她把孩子留下吧。
1: 等检查完了再说吧。
2: 多歇会儿吧，喝口水。
3: 哎，
2: 好嘞。
3: 小刘，快下来。
2: 好。哎，丽姐。
4: 嗯。
2: 你看看，怎么样？满意吗？
4: 不满意还能怎么样？返工啊？
2: 当然得返工了。
4: 逗你呢，满意，满意得很。哎呀，志强，我真没想到，你这手艺还真不错。你看看这活干的，真棒。啊？
2: 我知道，你当初就是为了帮我。
4: 当初还真有这么点意思，不过这点意思啊，等活干到现在，早就烟飞云散了。姐，这个餐厅让你这么一装修，真是上了个档次。
2: 你回头把你们的老板叫过来，让他也看看。
4: 谁是老板啊？我是老板，他给我那钱，我就当他借我的。等姐赚了钱，一分钱都不少的还给他。
2: 有志气。
4: 哎，志强，宝珠还没怀上呢。
2: 这事儿他都跟你说啊？
4: 那当然，我们俩现在是姐们儿。
2: 一会儿哥们儿，一会儿姐们儿的，我都弄糊涂了，让你们。
4: 好了好了好了，你快忙去吧。
2: 哎，行，啊、干活了。哎，好嘞。
1: 毫无疑问，小薇，这次你是真的怀上了。你打算怎么办？
5: 我要把孩子打掉。
1: 打掉？
5: 我不想为他生孩子，我要跟他离婚。
6: 小薇，这可是大事啊，你得考虑清楚。
1: 就是，你说这没孩子的时候吧，两个人怎样都好说，离就离了。可现在这个孩子来了，咱们不能这么狠心吧？你告诉妈妈，你真的心里是这么想吗？高波那天来，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跪在那儿就哭了。我看他这次是真心想要这个孩子的。
5: 妈，怎么又向着他说话了？
1: 不是啊，你想想，这些年你们所有的矛盾不都是因为孩子而起吗？他们高家要抱孙子，你不肯生，所以弄到最后越来越僵。
2: 妈。
1: 哟，小高回来了。
2: 啊。刚才高峰去找我。什么情况？
1: 他找你干嘛？
6: 接小薇回去。
5: 我不回去。
6: 回去干什么？就在这养着。爸，你也知道高波的性格，现在小薇怀孕了，他更不会罢休。他跟我说呀，说接小薇回去，保证一定会好好伺候。
5: 我不可能再相信他了。
1: 哎，这说不定有了小孩以后啊，他就变好了。
6: 哎呀，你们就别再逼他了，这事让他自己定嘛。
5: 我不回去。

0: 怎么了啊？
1: 累着了，哎呀，累死我了。
0: 着什么急呀、啊？搞这么累？啊？
1: 这说好的两个月工期，眼瞅就到了，还好明天就可以交活了。
0: 来，秦楼给你捏捏啊。嗯。哎呀，着什么急？慢慢干呗。
1: 这不都为了挣钱吗？那是啥呀？
0: 姜汤，
1: 喝点。
0: 哎，别喝，它是避孕药。
1: 什么？避孕药？
0: 什么避孕药啊？吓得我都不会说话了。那是帮着怀孕的药。
1: 谁弄的？
0: 嫂子，跑了十几里地呢，找个老中医给。

扯，用得着吗？我也觉得多余。不是，我不是说嫂子啊，嫂子是好心，我知道。背后煽风点火的，不用猜我就知道是我妈。

0: 总怀不上也是个事儿。你说咱俩笨不笨啊？谁笨啊？你才笨呢！
1: 要不你去医院查查？凭什么呀？要去咱俩一起去。我去干啥呀？
0: 不是你真一点也不懂啊？那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儿。
1: 我不去，丢人。
0: 我去就不丢人了。那要不我把那药汤子给喝了？不是，你说这江湖郎中能信得过吗？别没毛病喝出毛病来了。
1: 不喝，顺其自然。
0: 那要还怀不上呢？
1: 怀不上就不要了。是真心话。
0: 是，不甘心。就算你不想要我，还想要呢。我做回女人，必须得当妈。谁拦着我跟谁急？谁拦你了？你就是个大绊脚石。那你就把我搬开，你再换一个绊脚石。
1: 你别想了，你这辈子都别想了。哎，吃饭喽。行了，赶紧起来吃饭了啊。嗯。
2: 爸，你避孕药喝了。
3: 二秋啊，赶紧吃饭吧。哎，
2: 你姐呢？我今晚上补习呢。啊，赶紧来吃饭。哎。
3: 对了，最近在学校怎么样？
2: 啊，叔，我学习一点都没落下。
1: 嗯，我听说了，你在你们班是学习第一名。
3: 是小王老师说的吗？
1: 是尔东告诉我的。
3: 他还告诉我你的照片贴在了你们学校的宣传栏上面。
1: 二叔，我想给我爸争口气。二秋长大了，也懂事了。最近有没有见到小薇老师？
3: 见着了，他在给我们上课呢。不过小薇老师现在不是我们班主任，还给我们代课。那小薇老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没有呀。哦，放学的时候有一个男的来找他，小薇老师没理，一个人走了。二叔，那个人我见过。 是给妈看过病的医生。
1: 行了，赶紧吃饭吧，吃完饭再写。
3: 嗯，
1: 快点。
3: 哎。

0: 爸，年轻人要懂得珍惜。
1: 哎，我懂，我懂，爸。

0: 你妈看，你就跟他回去吧。不回，他都在那站了2个小时了。他愿意站就站呗，你别理他。这个人倔得很，你要是不跟他走，我看他今天一晚上都会站在那儿。
1: 那就让他站一宿。高波这个人没有什么定力，一来起事情来，他自己就先乱了。你说说，你现在怀着孕，你们不能再闹事情了。他一门心思要你回去，你就是拗着不肯。
0: 这不就越闹越大吗？妈，现在你怀孕了，不能动胎气，知道吗？说不定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兴许高波他就变好了，他好好的带你，那你们的矛盾不就自然解决了吗？

0: 你先走吧，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1: 哎呦，来啊！
2: 哇哇！
1: 哎呦，哎，没回来呢。
2: 啊，还没回来呢。
1: 哎呦，那就在这等一会儿吧。
3: 哎，婶儿，你说我一会儿见着高波哥该怎么说呀？
1: 哎呀，这俩人离没离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说你这孩子，说不让你来，你非要来。
2: 哎，婶儿，你说高波哥不会骗我吧？他骗我怎么办呀？
1: 哎呀，你这孩子，离婚哪那么容易呢？
4: 那女的照片我看过了，挺漂亮的。
1: 漂亮管啥用，摆设呀。哎，
2: 来婶儿，我帮你。
4: 她不会不喜欢高伯哥吧？
1: 这陈丽媳妇难伺候得很，自从跟了我们家高波，不生娃不说，还整天的闹别扭。你说我们高家要这样的媳妇干嘛？
2: 像我就不会。
5: 嗯，妈。
1: 哦，波儿你回来了。
2: 高波哥。
5: 妈，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你呀。哦，春芳说也想进城来看看，就一起来了。
3: 嗯，我们在给你做饭吃呢。
5: 辛苦了。嗯。哪来也不说一声。妈，过来一下。
1: 春芳，你把这菜给弄弄干净啊！
3: 好的。
5: 啊，你怎么让他来了？
1: 刚不跟你说了吗？来看看你。
5: 他是来看看的吗？
1: 春芳说呢。
5: 那我和小薇还没离呢。
1: 那你不跟人家许愿了吗？
5: 哎呀，
1: 两月。哎
5: 呀，我是应付他的，你当真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要是没这能耐，你这愿就别许，弄得人家姑娘整天慌慌的。
5: 我又没欠她的。
1: 那这么说，春芳她撒谎了，她说没有。
5: 你应该问问我再来。
1: 那你告诉妈，为什么还不离吗？
5: 小薇怀孕了。
1: 怀孕了？
5: 啊，刚检查出来。
1: 真的？
5: 赶紧打发走。

0: 你看，你就不应该让她过来。还说这没用的，赶紧追去呀！妈，春芳，你等等，春芳，春芳，你等一下。哎呀，你别好了，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1: 我不听。
0: 这不是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吗？
1: 什么没办法了呀？你当初不是给我生了两个月吗？
0: 不是。那我哪知道他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孕呢？不是，那我哪知道她怀
1: 你诓我还要诓到什么时候啊？你
0: 我没诓你，那你现在就这逼死我，我也没办法。
2: 春风，你听着啊，我现在呀，只要等他把孩子生下来，我肯定跟他离，一天也过不下去。你最后相信我一次，就最后一次，行吗？你先冷静冷静啊，一会儿我送你去车站。啊，
3: 来，小凤，拿着，
2: 拿着。哦，对，给一些钱，你也拿着。听哥的，你先回去。你说你在这儿，要是让别人看到了，那丢人的不仅仅是我，还有你。你说那么多人说你，你受得了吗？再说了，你说你已经等我那么长时间了，再等一年也没关系，对不对？啊，喂，你先回去，我如果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啊。车在那儿，自己路上注意安全，快去吧。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

0: 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

0: 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 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

0: 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千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互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 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 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
1: 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2: LED
3: 这张拐杖凳，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时时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4: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
2: 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买菜。

0: 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
1: 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小薇，你回来了，你回来真是给了我天大的面子，我就知道你通情达理，肯定不会让我难堪的。你先休息啊，我去给你倒杯水。
3: 不用了。
2: 啊？
3: 我有东西要给你。
2: 什么东西啊？
3: 你看看吧。
2: 是什么？离婚协议？你还真的打算要离呀？
3: 还是离吧。
2: 你回来就是为了签这个？
3: 对。
4: 我不签。我凭什么要签啊？
3: 不签也行，咱们上法院。
2: 小薇，我们要是离了婚，那孩子怎么办呀？
3: 把孩子打掉。
4: 你没有权利残害一个孩子的生命，他是我的孩子，你想打掉他，你问过我吗？
3: 我不想生。
4: 你不想生就不生了，我不同意。
2: 卢小薇，你一回来就找事儿啊？我告诉你，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这个孩子。
3: 东西我给你放在这儿了，签了以后，咱们就去办手续。
4: 你站住！
3: 让开！
4: 我就不让开，怎么了？
5: 你要干什么？
4: 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就别想走。
5: 你又要干什么呀？你也放手！哎呀，放开我！这是干什么呢？小妹怀着孩子呢，你还跟他吵吵吵？
4: 你问问他。
6: 小薇，你听妈跟你说啊，我们老高家盼那个孩子已经盼了几年了，你是知道的啊。
3: 知道。
5: 可是高波是怎么对我的，您知道吗？您不知道。我跟他真的是过不下去了，这个孩子我们不能要，我们必须得离。
4: 可你现在怀了我的孩子，我肯定不离。
6: 别离啊！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6: 嫂子，我要和你说句话。
2: 咱们不都说好了吗？你先回去等消息，你怎么就不听话呢？哎呀，
6: 高不高，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2: 小点声。

0: 你骗我！
1: 我没骗我！
0: 你们一家都骗我！当初你要我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啊？你现在你又骗我！你！
1: 我没骗我！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哎，小薇，
0: 高王哥，不行，你今天得给我一个说法！
1: 你放开我，春芳！
0: 不，高王哥，你今天得给我一个说法！
1: 哎呀，说什么法呀？放开我！
0: 不行，
1: 你放开我！
0: 你凭啥说我？小薇，小薇，你等等！小薇，小薇，你等等！小薇，滴滴滴，尾款一分不少，数数吧。
1: 你我还信不过，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0: 那咱姐俩喝一杯庆祝一下啊！
1: 换个大杯子，
0: 行了，干喝，行不行啊？
1: 行，来，
0: 撅一个，
1: 撅一个，
0: 嗯，祝你的成功，
1: 谢谢。
0: 志强，
1: 嗯，
0: 这钱也挣到了，你后边怎么打算啊？
1: 继续干呗。
0: 姐看啊，你不如趁热打铁，到管城去发展。
1: 管城？嗯，
0: 让邱老板给你介绍活儿，他认识的人多。
1: 你前夫啊？
0: 怎么了？不用白不用。<笑>我怕用不起。嘿，姐，这张牌他还敢不认？我跟你说啊，志强。
1: 装修啊，得到发达的地区，越发达的地区呢，装修挣的钱越多。等你把钱都挣到手了，回来开个公司，你自己当老板，你美不美啊？嘿，你这蓝图给我设计的好啊！<笑>
0: 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
1: 你就不怕我栽了？
0: 你都栽这么多次，你还栽呀？你记不记恚？你来来来，干了干了！
1: 为了你的蓝图干了。
0: 好，为了你的未来啊！嗯嗯。
1: 行了，你忙吧，我走了。
0: 走了，
1: 说好了啊。哎，5000块。哎呀，这么多呀！哎，宝珠，你看志强就出去干了俩月，就挣了5000块。
2: 怎么样，厉害吧？哎呦，看来是装修真是个挣钱的活儿啊。
1: 可不是嘛，你在砖瓦窑下苦力强多了。给。哎，你提砖瓦窑干嘛呀？不提过去，怎么能珍惜现在呢？
2: 嫂子，志强要照这么干下去，咱家日子还怕过不好啊？
0: 那是，有盼头了。<笑>哎呀，
1: 正好趁你们都在，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啊。
0: 你说。
1: 我想呢，趁咱们家有这些钱呢，出去闯一闯。管城那活多，我想多赚一点。
0: 不行，干嘛呀？刚挣过来钱还没捂热乎。<笑>
1: 你见过这种财迷吗？
0: 本来就是嘛，刚挣几个钱就摆不住了，去什么管城啊？我不同意。嫂子，这钱可得攒着。
1: 你攒着下崽啊？
0: 不下崽，我心里也踏实。
1: 你这叫鼠目寸光，你知不知道？没有远见。你将来小打小闹，什么时候能赚到大钱呢？我还想将来赚了钱了之后，我们开个公司当老板什么的了。嗯，
0: 嫂子，你听听他这口气。
1: 怎么了？
3: 宝珠，志强想干大事，不如让他试试。
1: 这就对了。你看人嫂子多有远见，啊，这黑丽丽姐也是见过世面的女人，人家都说了，志强，你去吧，我看你行。你再看看你。
2: 你真能开公司当老板啊？
4: 这真保不齐，我跟你说。那我就是老板娘啊！<笑>
2: 志强，你可不能犯急躁哈。上次你做生意被人骗那事儿，我还没忘呢。
1: 这怕崴脚也不能不走路啊。
2: 反正这事儿吧，你得想好了。
0: 对，人嫂子说的都有道理，你不能脑袋发热啊。
1: 对啥？你以为我是？

0: 啥笑啥呀？挠挠。
1: 哎，你说丽丽姐给他那么多钱，不是故意的吧？
0: 往上点。
1: 哎，如果是故意的话，这钱咱可不能要。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打算明天一早把钱还回去一半。
1: 那可不行。
0: 舍不得了吧？
1: 愿打愿挨，凭什么还呀？
0: 我就没见过你那么财迷的人，我跟你说。
2: 我跟钱又没仇，
3: 钱多了又不要手。
0: 瞅你那样啊！你说你成天不是吃这个醋就是吃那个醋，你开一个醋酱房得了，你把自己关起来，自己一个人在这吃。
2: 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0: 我说。说点正事儿行吗？我想去外地的事儿，同不同意啊？
1: 不是都表过态了吗？不同意。
0: 为啥呀？
1: 你一走，咱俩不更怀不上了？
0: 你脑子里就不能有点别的事儿啊？
1: 不能，生孩子就是咱俩现在最大的事儿，其他都扣不上账。

0: 志强，嫂子，来，这200块钱你拿着。你给我钱干嘛？请顺子和铁蛋他们吃顿饭。
1: 不用，我请过了。哎呀，这哥几个呀，总是帮你，这有钱了吃顿好的，拿着。哎，志强，我昨晚上想一宿，你要去外面闯啊，嫂子不拦你。 这钱呢，就在嫂子那儿放着，啥时候想用，说一声就行啊。嗯，哎，跟宝珠商量了没有啊？
2: 商量了，同意。哎呀，
1: 也是，宝珠啊，就一直想要个孩子，要不你先缓一步。
2: 再说吧，

0: 我妈，又愁啥呢？愁你呢？愁我啥呀？到现在都怀不上，能不愁吗？我跟志强还没急呢，你先绷不住了。
1: 你这都几年了，什么弦也绷断了？你妈就是个退休老太太。 一门心思想抱孙子，抱不上我就着急，怎么了？
0: 行行行，你急去吧。哎，宝珠啊，你们俩是不是有错事啊？
2: 没错事啊。那肯定是耳朵墙有问题，让他查查去吧。
0: 我也说让他去查，他嫌丢不起这人。
1: 这什么可丢人？
0: 是啊，这有什么可？
1: 不可能，你随我。
0: 这也随呀？啊？
1: 啊，要不你查查去吧。
0: 我查，
1: 明儿妈陪你去。
0: 不用，自己去。

0: 请客吃饭吗？没去啊？怕花钱啊？
1: 没心情了。
0: 为什么呀？怎么没心情了？
1: 我刚从医院回来，旭东儿子得了白血病。
0: 谁牛牛啊？
1: 他们刚从省城医院确诊回来。
0: 可爱的孩子怎么能得这种病啊？
1: 张静没跟。

0: 你说吗？
1: 没有啊，他就说请几天假。出这么大的事儿啊？
0: 是啊，旭东都快崩溃了，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刚才看他那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可不是吗？孩子连着大人的心呢。
0: 他们现在两口子给孩子看病需要钱，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把咱们积蓄都拿过去。这事儿你可别拦着我。
1: 我不拦着，咱尽最大能力帮他们啊。不管谁的孩子，我看着都心疼。你说哪个医院呀？我看看他去。
0: 市医院。

0: 放开我！无所谓，那是我的孩子，你有什么权利不经过同意就把他拿掉？
1: 是无辜的，他是一条命啊，你不能把他杀死。小薇，你不能杀死我的孩子，我求你了，小薇，
2: 你给我起来！
3: 小薇，我求你了，你答应我，你不能杀死他。这么多人看着你，你是干什么呀？你答应我，你答应我好不好？
0: 哟，慧兰，你这去哪儿啊？
3: 去耳下学校开个会，这不是要高考了吗？
0: 我跟你一块走吧。
3: 不用了，不用了，你忙你。
4: 哟，老二，没溜达去啊？
5: 志强。哎，大哥，来了。
4: 这是要出去啊？
5: 我去趟学校。啊，那你们进屋聊吧，我走了。来，来，咱们进屋说。哎哎哎，
4: 不进去，不进去，屋里面憋屈，在院里待着多好啊。
5: 行，
4: 你看。 你们家这个小院啊，虽然是不大，但是到处呢都规规矩矩、整整齐齐的。哼，这还种了蒜苗，这都是我大嫂拾到的。我给你倒水去啊。哎呀，家里有个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6: 哎，志强，饭店装修的活干的怎么样了？都干完了，怎么着？
4: 又想给我介绍活呢？喝水。林安那儿啊，有个小活，也就是三五天的事儿。
6: 这苍蝇蚊子都是肉，我干。坐。
4: 嗯，你要是干的话，我还真不能做了。我得赶紧回人家话去啊。
6: 哎，你坐一会儿，我送你，我不坐了。
4: 志强，你这结婚都有三年了吧？
6: 有了。
4: 那怎么还不要个孩子？
6: 顾不上。 有宝珠一个人就够闹腾了，再弄个孩子，我根本管不了。再等等吧。
4: 行。

0: 那我走了啊。哎，大哥，你慢点啊。嗯。
1: 这春芳啊，好说歹说，总算是给劝走了。可小薇呢？她回来了吗？我这正高兴，就出这么一档子事。
2: 妈，你别着急。
1: 反正妈把话撂这了，这娃必须得生出来。
2: 我知道，这不没做成吗？
1: 反正我不管，这娃必须得生出来，这是咱高家的后，你们俩爱咋咋的。嗯。

0: 快睡吧。嗯嗯，哎，志晴，嗯，跟你说一事儿啊。什么事儿啊？我今天不是去医院看牛牛了吗？嗯，你猜我碰见谁了？我哪知道你碰见谁啊？碰见小薇了，她怀孕了。怀孕了？嗯，我到了医院吧，我就碰见她了。本来呀，我不想知道。 后来吧，高波也追来了，你猜怎么着？嗯，他想打掉那孩子，高波不同意。哎呦，满走廊又哭又闹的呀，最后都给小薇跪下了。是吗？嗯。高波哭的呀，可可怜了。你说小薇也是，怎么舍得呢？
1: 他俩闹腾，可能也是因为孩子。
0: 那这都怀上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肯定是伤到小薇的心了呗。
0: 反正呀，我不希望他没离。哎，这人家两口子的事儿，你怕啥呀？我怕你俩旧情复燃，我怕他把你给抢走了。别说没用的。哎，不对呀。
1: 以前我一提这事儿，哎，你看你那眼珠子瞪的，今天怎么不瞪眼珠子了呀？瞪累了，再瞪就掉地上了。<笑>人家怀不怀孕，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在那激动什么呀？怎么没关系啊？你想啊，你俩以前好过吧？
0: 他一离婚，你就动心了；你一动心，我就受害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一套一套的你。你要真这么想，行，改天咱俩离。省着你一天到晚在那瞎琢磨。凭什么呀？我凭什么把你让给他呀？
0: 看你自己颠三倒四的你，想啥呢？你在那儿？哎，志强，要不然你去劝劝他得了。
1: 既然都怀上了，俩人就好好过日子呗。要劝你劝，我没空，我还劝他呢。
0: 你看那样，我都不吃醋了，你还拿不上了。
1: 赶紧睡觉。
0: 哎呀呀呀呀呀呀！真成。

0: 你俩睡一会儿吧。
1: 行。
2: 回去以后一定要平躺啊，多休息，多喝点开水，过两天按时吃药，别忘了。
3: 谢谢。
2: 不客气。
4: 哎，等一下，妈。妈，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你就帮我劝劝小飞，让他把孩子留下吧。
2: 有用吗？
4: 当然有用，他最听您的，只要把孩子留下，您让我干什么都成。
2: 我告诉你，高博，这不可能了。我是想抱外孙，可这件事情和我女儿的幸福比起来，哪个更重要？我不是没有相信过你，每次你们闹矛盾，我都是向着你苦口婆心的劝小薇，可你看看你都干。

0: 了些什么呀？你让我太失望了，总是这么周而复始的闹，谁受得了？所以我现在同意他和你离婚。
1: 妈，
0: 别说了，我这还有病人呢。哪儿不舒服啊？
2: 有点头疼。
0: 还有呢？
3: 没孩子又不怪我，怪他。
4: 秀兰，怎么能怪他呢？
3: 我们俩都检查过了，是他的问题，整天给我唧唧歪歪的，以为我不会生呢。现在好了，问题在他身上，蔫了吧？
4: 那你俩怎么办？
3: 你说怎么办？因为这打离婚呀，凑合着过呗。
4: 你倒真想得开。
3: 正好，我也嫌孩子拖累。
5: 哎，师傅，你昨天晚上梦见啥了？大半夜里嗷一嗓子，吓死我！
6: 我半夜叫了吗？啊、哦，是做了个噩梦，我梦见一条蟒蛇缠到我脖子上了。
7: 哟，够吓人的。
5: 哎，师傅，你梦见蛇了？
6: 是啊。那蛇还挺老大呢，有碗口那么粗，那皮是花的。
5: 师傅啊，您这是有好事儿啊？
6: 啥好事儿？
5: 哎，我奶奶说的，这个男人结了婚以后啊，这个一梦到蟒蛇是要生儿子。
6: 净瞎扯！我跟你说，我做梦都想要儿子。
5: 那没事儿，我绝对没瞎说，我奶奶说的没跑。
8: 死金，
9: 对，是你的问题。
6: 会弄错了，
9: 哎，不会的。我们医生的职责呀，是对每一位患者负责。
8: 我也是医生，我知道这些。
9: 那你更应该相信科学。
8: 行，我就是想知道，像我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有万分之一的受孕机会？
9: 不可能。不过同志，你要想开点，现在丁克家庭有的是。你要是特别想生的话呀，可以考虑用其他的办法，比如说那个人工受精。
8: 骗了他，根本就没怀我的孩子。
0: 小薇，你怎么打算的？离婚，把孩子打掉，那你不怕高博再来闹吗？都到这个时候了，什么都不怕了，这才是小薇。我算是看透他了，就算他再闹，我也不会再心软了。
10: 好，你要有这个决心就好，
0: 不会给他退路的。
10: 调走吧，离他远远的，你也要开始你的新生活呀。
0: 谢谢你，李燕。
10: 谢我？
0: 每次在我最难最痛苦的时候，你都会陪在我身边。
10: 你别忘了，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0: 我下午就去医院，
10: 下午我有课，我一下课就过去找你。
0: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10: 你别瞎逞强了，你做完手术啊就住我这儿，免得他来骚扰你啊。
11: 陆小薇，
10: 高博，你又发什么疯啊？
11: 你出去！
10: 这是我宿舍，你出去！
11: 我让你出去！

0: 你又要干什么？
1: 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

0: 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

0: 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式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

0: 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

0: 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 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3: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学习好，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数学啊考了88分，我问他班上最高分是多少，他低头100分。我又问那最低分呢，他眼睛一亮，60分。妈妈你看，我比最低的高出了28分呢。我忍住气

0: 你怎么不看看你跟他最高分的差距呢？他想了一下，妈妈，这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师说的，做人呐要知足。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你爸今天真的能来救咱俩吗？
10: 自由兴许会迟到，但是他绝对不会缺席。
9: 你妈已经在咱家住了3年了，再这么住下去，我非崩溃了不行。今天你爸要是不把你妈接走，我就走。
10: 放心，我爸随我。我们爷俩都是说一不二的硬汉。
9: 硬汉来了。
10: 不是，来音乐先停一下。爸，你能不能快走2步来？一点都没在拍上，来吧。哎呦我的妈！我说爸，你咋回事？你咋来这么晚呢？
11: 我坐过站了，3站。
10: 那也不至于啊！你是坐公交来的还是坐地铁来的？
11: 高铁。
10: 爸，你过来，我跟你说，这回无论如何，您来你一定要把我妈接回去，必须的。
11: 还反了你了？你凭什么命令我？
10: 还凭什么？来，请看咱家大彩电。哎，快！ 你在老家跟张姨跳舞这事儿啊，

0: 已经被我在老家安排那个眼线给拍下来了。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小柔阿姨那是纯粹的老头老太太的关系呀。
0: 还小柔阿姨，妈妈你快回来吧，你看我爸在老家呀，这个不省心呐。
1: 就冲你这态度，我告诉你
0: 咋的，
1: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你看我就知道我爸，哎，你这个态度是对的。
1: 我得上个厕所。
2: 啊，爸这边，走走，慢点。
3: 洋洋，
0: 他妈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大山。
0: 妈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0: 哎呀，你看咱妈又买的大油饼，哎呀，今天这油饼啥味儿啊？
3: 这是尿芥子。哎呦我
4: 的。尿芥子，妈。我刚买两包尿不湿呀。
3: 你买的尿不湿是进口的，太贵了，让我给退了。
4: 退了？你退了咱孩子用啥呀？
3: 这不老家你刘婶啊，他孙子今年就不尿炕了，把他们家戒子都给我邮过来了。
0: 这妈尿戒子还用二手的啊？
3: 不是二手的，不是二手的。
0: 那我就放心了。
3: 是三手的。
0: 妈妈妈妈妈放手吧，妈妈，你看看这个尿戒子这个成色，还有这个硬度，还有这个包浆，你说这要放在身上，它不就是黄金圣衣吗？
5: 老爸呀，
3: 老头子，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这回来呀，是要、哎、
3: 你来的正好啊，
0: 不是，
3: 快快快快，
4: 干啥呀？
3: 赶紧把自个儿捆上，妈。哦
0: 我还没说完呢。哎呀，
3: 赶紧呐！
0: 不是你，爸爸妈，你俩这是干啥呀？一会儿下楼互相遛啊。
3: 遛什么遛啊？我要上去把咱们家那外边那玻璃我给擦了去。
0: 妈妈妈妈，在家十九楼啊！我怕你俩掉下去，快下来，快下来！
3: 我没事儿，我
0: 你快下来吧，妈！哎呀，
4: 快拆下来，快拆下来！
0: 你看这老太太，
3: 这孩子你
0: 多淘，你这是。
3: 等他们上班咱再擦。哦。哎，老头子，嗯、你赶紧的，给我买两样东西。嗯、第一呢是大铁锤。哎、第二呢是那个冲击钻。
0: 好，不好，妈，你要买大铁锤、冲击钻，咋的？在外面包工程了啊？
3: 不是，我那大孙子眼瞅着就会走能跑了。我琢磨着，把咱们家的那个厨房啊和厕所呀、啊、给他打通了。然后我大孙子跑了多痛快，刷刷刷。
0: 妈，你大孙子是痛快了，那你考虑没考虑过那上厕所和做饭那个人他俩见面有多尴尬呀？
3: 还真是
6: 啊，老公啊，我此时此刻怎么特别想跳舞呢？
3: 跳舞，
6: 跳舞
0: 啊。爸呀，忘了这次来啥任务了？
1: 没忘，买大铁锤，买冲击钻。
0: 买大铁锤别走，
1: 我有点腿软。
0: 你刚才说你是硬汉，你要不是硬汉，我就给你看大彩电。
1: 老伴儿，跟我回家。
3: 为啥呀？
1: 因为有大彩电。
0: 啊？不是。
3: 说什么呢？
0: 因为太想念。
3: 我别扯了你。
0: 我爸想念你呀，我爸呀。爸，快跟我妈说说你那些想念的话吧。啊、
1: 我说不出口啊。
0: 你快来吧。嗯、啊。就那些你心里话你唠唠，
1: 不是那肉麻的话。

0: 明明，你不在的时候，人家每分钟都在紧张你。没有你的世界好冷好冷，我的心好痛好痛。
1: 你好恶心好恶心。
2: 妈，要不然您回家陪陪这位可怜的老人家。
1: 行啊。
2: 什么时候回？
1: 没时回。不过洋洋啊，哎，前提

0: 其实我想要一样东西。哎呀
1: 妈呀，我跟你说，只要是您能回去跟我爸团聚，你要什么都给。就咱家吧，冰箱、彩电、洗衣机是吧，空调、沙发、热水器，阳台你要是喜欢你都可以拎走。
0: 我喜欢什么都可以拎走啊。太好了，大孙子，你终于可以让奶奶抱回家了。走，快回家去。
1: 好吗？你冷静冷静好不好？
0: 你不是说吗，我喜欢阳台都能拎走。
2: 阳台能走，孙子不行。
0: 那我就把孙子放在阳台里拎走。
1: 妈呀，此时此刻是不是应该控制一下这个局面？
3: 我也想孙子，我不想控制。
1: 你要不想控制，我就给你看大电视。
3: 老伴儿，咱不要孙子，咱回家吧。
0: 我舍不得我孙子。妈，
2: 老公，老公，上方案二。
1: 看着呢啊，妈。
2: 这边。
1: 妈呀。嗯。我跟你说哈，我爸这次来呀，他想带你出去旅旅游。
2: 对。
0: 旅游。嗯。那一出去就得花个万八千的。哎呀，我不去，我不去。哎呀，
1: 我爸现在有钱呢。我，爸爸，想起来没？你现在有钱了。啊爸，兜里有一万块钱的事，想起来没？嗯，来呀！啊，就
3: 对呀，对呀，我现在有钱了，就我哎，我说这一万块钱哎，就是准备咱们俩出去玩的，嘿，嚯！
0: 你背着我藏这么些私房钱？
3: 不，这可不是私房钱。
0: 那哪来的？
3: 这是我刚发的年终奖金。
0: 快拉倒吧，你个修自行车的，哪来的年终奖？说实话，
1: 妈，你说我爸是不是头一次藏这个私房钱？你下不为例。妈，你别生气，妈别跟他一样的，好，妈。
0: 行，儿子跟你说情，我就不追究了。赃款，没收。莎莎，啊。这个我不能在这儿白吃白住的，那这一万块钱，5000块钱我的伙食费。
1: 看我干啥呀？那不还谢谢吗？
2: 谢，
0: 不用谢，不用谢，一家人谢什么呀？哎呀，人家都说呀，婆媳呀不好相处，你看我跟我儿媳妇处得老好了，是不莎莎？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 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

0: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哎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不是我怕我走了我儿媳妇难受，我早就回老家了。
2: 妈，我不难受。
1: 你看我在这儿，我儿媳妇不难受。
3: 妈，你这么没心没肺吗？
1: 给你们包饺子去。
2: 哎，
3: 妈，你这就包饺子。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
4: 我想不出办法来，就像他们这种属牛的金牛座的人，个个都是软硬不吃啊。
3: 不是，爸，你帮不帮？
4: 我帮不了了。
3: 那我也帮不了你了。妈呀，来来，妈，
2: 妈，
3: 快出来吧，妈。
1: 哎呀，两分钟一见就想妈呀，
3: 我太想你了，妈。妈呀，我想让你看看咱家的大彩电。
5: 老伴儿，你听我解释。你怎么还笑了呢？
3: 废了。
5: 老伴儿，

0: 你别笑，你这么笑我心里没底。
1: 我心里有底。
0: 你啥意思啊？
1: 本来我把你一个人搁在老家，我还怕你世界很冷，心里很痛，看着你生活这么丰富多彩，我就放心了。得，我就踏踏实实的跟这儿陪我俩孩子。
2: 妈，不是，您就不怕我爸他出轨？
0: 你怎么还笑啊？你，
1: 我就是不相信他的人品，我也相信他的颜值。哈哈，哦，拿着拿着，我来不及了，我得带孩子游泳去了。哎呦，刘大哥还等着我呢。
0: 不是，你等会儿。刘大哥是谁？
1: 刘大哥就是楼底下那邻居啊。哎呦，我们呀、啊、老一块儿带着孩子亲子游泳，一开始啊我不会游，是人家手把手教我的。哎呦，可耐心了，这一趟一趟一趟一趟一趟。哦，
0: 他教你游泳？那你们游泳的时候也穿着泳衣吗？
1: 穿秋衣秋裤。
0: 那还行。
1: 行你个头，游泳穿秋衣秋裤怎么游？全兜水啊。当然得穿泳衣啦。
0: 我都没看见过你穿泳衣呀、啊。这姓刘的他怎么穿？哎，
1: 人家不姓刘啊。
0: 不是刘大哥吗？
1: 他不姓刘，因为啊他长得像刘德华，所以我们都叫他刘大哥。
0: 喂，房产中介嘛。
3: 爸，你干啥呀？
0: 你没听见吗？你妈都跟刘德华游了泳了。我再要不出面，这恐怕就得我一个人坐在家里唱忘情水了。我得把房卖了，我搬过来跟他一块儿住。
2: 你妈没走，你爸还留下了，我这日子彻底没法过了。行，他们留下啊，我走。
1: 哎呦，莎莎，你是出去给你爸买那个牙膏肥皂去吗？不用去不用去，我那有旧的，咱凑合能用。
2: 冤枉啊，
3: 你能不能别说话了？
1: 为啥呀？
3: 你知道我爸为啥来不？
1: 为啥呀？
3: 爸，你告诉我妈为啥呀？
0: 我也豁出去了，他们说你呀、啊、在这儿住的时间太长了，影响了他们小两口的正常生活，他们实在受不了了，把我叫过来把你领回去。
1: 真事儿啊？洋洋，不，我一直觉得我们处得老好了，怎么妨碍你们生活了呢？哎
2: 呀，妈，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咱们好多生活观念一直都是南辕北辙。
1: 南辕北辙，啥意思呀？
0: 不知道。哎呀，
3: 就是。背道而驰。
1: 谁家背道了？哎呀，
3: 这怎么跟你解释呢？就这么说吧，啊，你怕你大孙子从楼上掉下去，这家可好，你把咱家呀，但凡有窗户的地方啊，你全焊成铁栏杆了。这家我一推门啊，回到家我就想唱《铁窗泪》呀。
2: 还有，妈，您怕您孙子磕着碰着，把家里的家具有棱有角的地方都裹上这大花棉被，您弄得我一回家就想唱小拜娘。
1: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好婆婆，就没想到让孩子们怎么……哦，那我就该回老家了。哦，对了，我呀绣了一个十字绣，本来打算莎莎过生日的时候送给她的，啊，就这个。

0: 妈，我也没看着过你绣十字绣啊。我都是等你们睡着了，我就绣一会儿。哎呀，眼神也不好使。然后大夫有一阵儿还不让我绣。
1: 大夫，因为啥呀？
0: 他说我要再绣的话就得贫血了。
1: 不是，这得扎多少回手指头啊？
0: 莎莎，本来这是给你的一个生日礼物，可是我不是得回，没事儿，就差21天了，留着吧，等你想妈的时候。看不看都行，走啊。
1: 妈，这回也都是我不好，我没有协调好。你
0: 没有什么错呀，对的。其实妈特别简单，只要你们小两口能过得好，我去哪儿都行。
2: 妈，你别走，你别走，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住，咱们一起啊，好好过个年啊！我相信。咱们一定能磨合好。
1: 对对对，妈妈妈妈，您别走，一定能磨合好。
3: 老伴儿啊，既然孩子们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就留在这儿吧。
0: 啊，那我再试试。不过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啥的，你们一定当场指出来，别心里憋屈啊。嗯，
2: 谢谢妈。
1: 谢谢妈。
3: 我也想留下来。
0: 你留下干什么玩意儿？
3: 我留下来看孙子。
0: 拉倒吧，你留下来是看着我和刘德华。
3: 这你可说错了，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我留下来啊，一个是想看孙子，再一个呢，也想跟你啊，咱们一块儿交流交流，探讨出一条适合咱们老年人生活的道来。与其天天围着孩子转呢，咱不如
0: 不如什么呀？不如家不要天的不如家，让自己变得生命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
4: 家不要天的不如家。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5: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4: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5: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4: 行了。啊，开始吧。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
6: 天色黑着，
4: 哼，咋咋咋咋，哼，咋咋咋咋，啥信息？啥啥啥啥信息？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哎，这多好！下下下下，宝贝儿叫什么？啊，
7: 何子君，来自武汉。
4: 好的，转下去。哼，咋？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8: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4: 好，开始。

0: 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

0: 啊，发烧了，
1: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停停停
1: 转
0: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2: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0: 滚一边去。
3: 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同学谁呀、啊？
1: 我啊，老师。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0: 我回去。
3: 什么玩意？
0: 下去。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0: 蓝蓝的天空，清新的湖水，耶耶！
5: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6: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3: 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1: 完了，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非常好，是不是？回边去。
3: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7: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
3: 哦，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边108将第61位是谁啊？
7: 星眼虎李云。
3: 很好，
0: 厉害。
1: 好，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3: 你都看什么书啊？
1: 爱看小说。
3: 什么小说？
1: 那小子真帅。
3: 还有呢？
1: 那小子真拽。
3: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1: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
5: 哎，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1: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5: 什么？
0: 太家伙，
5: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8: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啊，真的。
0: 下去吧啊。
9: 我这两位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0: 没毛病。
9: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11: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

0: 月，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1: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0: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1: 人来。
0: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2: 哥仨好事要来到，
0: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1: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0: 走。哎呀，
1: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0: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1: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0: 那可不一定啊。
1: 为啥？
0: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1: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2: 没毛病。
0: 对呀、啊，
1: 领奖出发，
2: 走。
4: 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5: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4: 来了。啊，哎呀，哎呦，哎呀，三位呢？
1: 谁是管事的？
4: 恭喜三位公子，
0: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4: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1: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啊，
4: 三位都是啊。啊，
1: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4: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沈府的大老爷。
0: 哎呦我去！
6: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 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0: 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2: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1: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掏上了。哎呀，
1: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2: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1: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2: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1: 请问您就是沈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哈，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4: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2: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4: 哎呀，你们仨人啊！
2: 哎。
1: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4: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要你们仨争我得了。
1: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4: 站那。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吧？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2: 哎呀，大 大奶奶，
4: 我觉得特别生气。
2: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4: 非得逼着我发。

0: 工啊！
1: 哎呀，大奶奶，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么大喜的
0: 日子，这是我气的，
1: 你发功干啥呀？
0: 哎，这功夫，哎
2: 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3: 看到了。
2: 三局两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1: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容回事儿
3: 啊？大哥，我咋整啊？
4: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好，你给我露两手。
2: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3: 是。
1: 小心点，
3: 上一个，两个，
5: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十一个，
2: 十一个，你打就打，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1: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呀，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4: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2: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
3: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2: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4: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3: 我老二。
4: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3: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2: 大哥，没毛病。上，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的？
3: 这位怎么称呼？
1: 大奶奶。
3: 对，老奶奶。
1: 啊，大奶奶。
3: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2: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1: 是
2: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你能不能敢在我不露气的时候踢我？
1: 重来。
0: 哎呀！
2: 哎呀！行，他来了，他来了。哎呀，这三脚踢的。
0: 停住了！踢他！我踢你的吧。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这是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3: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不？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3: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
1: 这是匕首剑。
3: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3: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3: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3: 这可是你说的啊、随便选。
2: 对，
3: 这个最大的你来、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哎呀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3: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1: 随便
3: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

0: 显一点也不显老，你看。
1: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老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0: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1: 你随便，你
0: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1: 人参。
0: 错了，是枸杞。
2: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0: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2: 我不信。
0: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2: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1: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0: 还比什么？
1: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2: 绝招，
1: 摆阵。
2: 好，
0: 走，摆阵。
1: 虎山
2: 蛇拳。呵。
1: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2: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呢，我在边上。
3: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2: 对对，
1: 看您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2: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吗？
1: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能等啥？
4: 他们仨好像跑了。
0: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4: 你可拉倒！
0: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4: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0: 没准就是他呢。
5: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6: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4: 我，是我，挂。
0: 明明，
6: 奶奶。
7: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10: 22号好物，老人乐平安帽，免费领。人老腿先老，最怕摔后脑。戴上这款平安帽，后脑的高密度减震层能有效缓冲撞击力，出门买菜、遛弯、跳广场舞、旅游戴它，多一层防护。看这个测试，6斤大铁球，2米多的高度砸下来，有它护着，底下玻璃毫发无损。300多的帽子，今天免费领。25号好物，马桶疏通器，免费领。马桶堵了，脏水上反，满屋臭味。背上这个强力疏通器，
11: 马桶堵了，看我几次，1、2、3，就这么简单。
10: 全程不脏手，老人自己就会用。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9: 60岁以上老人，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

0: 不由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 领到了，领到了，300多的平安帽，我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老伴儿今年呐75了，腿脚啊也不利索，走哪呀我都得跟着，就怕他呀摔着。这回呀我踏实了，老伴儿自己出去呢，我也放心了。
3: 我家是老楼，管道细，一个月呢堵一回，现在有了这个，随堵随通，一分钱没花呀，领了这疏通器呀，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呀。
0: 60岁以上老人25款智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猪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0: 25款智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那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0: 送送送，000，25款智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熟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0: 25款智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

0: 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素有绿色黄金之称。
3: 我10几岁就领着山上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我耳朵聋眼不花，走山路小伙子撵不上我，因为这参花泡水，我跟老伴儿俩都喝，我老伴儿比我大2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2: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吉林长白山脉。
3: 用的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2: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觉得没精神没气力的，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以前那些大几千上万元的参片算是白吃了。
1: 60岁以上老人，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客服说了，只要您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永远年轻，已成功领取厨房湿巾，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笑看红尘已成功领取马桶疏通器，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送送送，000，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领到了，领到了，我呀太幸运了，这老人三宝全领到了，新疆大枣、祝您枸杞，还有那个人参花，我这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现在呀，我每天呢泡一杯老人三宝汤，一颗大枣，一小把枸杞，还有一朵人参花。
1: 25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倒计时5秒开启，60岁以上老人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我可听说了您今天带着个宝贝来。
2: 阮老师又带宝贝来了。都在桌子上放着呢，啥呀？挺好奇啊。
0: 哎，听别的同事说今天这个宝贝可牛了，号称是养生养血管最牛的美食。在这儿呢，还盖上了，这到底是啥呀？长得神秘兮兮，我看看。这啥东西啊，黑乎乎的，阮老师。怎么闻着还臭烘烘的呢？纳豆。咦，是不是？这个纳豆谁爱吃谁吃，我是不想吃啊。
1: 不想吃啊？啊，怎么看不上啊？刚子，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瞧了这小小的纳豆，在日本，在咱们邻国，这个可是被誉为长寿豆、返老还童的好东西。
2: 这个纳豆的好

0: 树哈，嗯，我也听人说过不少啊，就是这个口感跟这个味道哈，嗯，你别说缸子了，说实话我也有点扛不住那东西。哎呀，
1: 阮老师啊，中国美食千千万，香喷喷的东西那么多，干嘛非跟这个黏糊糊的豆子它较劲呢？
2: 你先别着急嫌弃啊！我问你，最近你是不是天天跟着我一起加班啊？嗯，你那咖啡是不是一杯接一杯，还猛往里头放糖啊？
1: 你怎么知道的？哼，
2: 我是第一天认识你啊，你我还不了解吗？
0: 对，
2: 哎，别对，啊、你也是，天天外卖，重油重盐的，你别以为我没注意。
0: 不是我藏那么深，都被您看穿了。
2: 你们俩仗着年轻就不当回事儿啊？所以我今天做了这道纳豆苹果沙拉甜椒碗，这里头的这个彩椒啊，我跟你们俩说啊，彩椒苹果给你们补维 C， 纳豆吧，虽然说这闻着跟吃的呢它不是很讨喜，但是对你们俩的身体健康来说那确实真的好啊。不瞒你俩说，我刚刚开始接触纳豆的时候啊，没比你们俩的现在好到哪儿去。
0: 你看看，
2: 说老实话了啊，大概20年前吧，我第一次接触纳豆，当年呢就是上咱们邻国去旅游，有一朋友呢就请客，就端上来一小碟儿，比我这还少呢，黏黏糊糊的，那筷子一尖吧，拉丝儿的那个黄豆，我最开始以为是什么呢？就是这豆子发芽没变了，上错菜了吧？啊，还是今儿有点天热，这菜坏了呢？
1: 哎呀，换作是我，我也不敢下筷子啊。
0: 对，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呀、啊，后来同行的朋友一个劲儿的劝我尝尝，说，阮老师，你营养师，这个东西你绝对得尝尝，啊，它叫纳豆，闻着那味道呢，确实有点过。但是呢，这是我们这边当地人人人爱吃的养生宝贝，它的营养价值是特别的高。我架不住大家劝呢，我硬着头皮拿筷子夹了一小口，那第一口下去，我差点就吐出来，又黏又怪的这个味道，我简直受不了，吃到嘴里真的拉丝儿，别提多反胃了。但是你说别人请客，你放到嘴里的东西吐出来，
1: 是啊，
0: 不合适。
2: 对，我就憋着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慢慢的在嘴里盘来盘去，咽不下去啊，嚼吧，在那慢慢的嚼过来嚼过去。可你俩知道吗？这嚼下去以后啊，越嚼味道它就越不一样，那个最开始进嘴的怪味儿，慢慢的散开来了。反倒是吃出了黄豆本身的醇厚的鲜香，然后这个口感呢，在嘴里呢，慢慢的变得温润绵密，啊，我自己觉得不腻人了，我当时就觉得很意外。原本呢，我这个满心的抗拒，就在这慢慢的咀嚼的过程当中，我彻底改观了对它的看法，就那一顿饭。纳豆离我最近，我居然把那一整碟纳豆都让我一个人吃完了。
1: 好啊，你给包圆了。
2: 我给包圆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很多的食材它都是这样，咱吃第一口呢未必惊艳，但是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越品的越有味道。不过说实话，光是口感的转变也不至于让我对这个纳豆的印象那么深刻。后来呢，我在这个国家我待了小半个月，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儿。
1: 哟，什么怪事儿啊？
2: 就是在街上走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我看上他们都比我大个20-30岁了，70-80岁了，精神头比咱们一般的来说50-60岁的这个兄弟姐妹们状态都好。我看他们那个脸色红润，走路他带风啊。
0: 是我之前哈，我在网上看视频啊，发现确实有点像阮老师说的那种情况。有的人吧，你看都70多岁了哈，他还能继续的上班干活，哎，开车，就是看着呢，那精气神就特别足，
1: 70多了，人还上班呢，哎呀，那也是因为他们国家人口老龄化太严重了，人手不足，人手不够，不得已呗，老年人继续上班。

0: 其实我最初呢跟你的想法跟立冬的想法呢是一样的啊，就正常哪有人年纪大了还硬撑着上班干活的呢，
1: 就是，
0: 但是在我深入了解之后我就发现核心原因是这些老同志的身体素质真的过硬，所以他们平均寿命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而且他们当地人的就是老同志的慢性病的发病率也特别低，你俩说奇怪不奇怪？
2: 是，
1: 哎呀，这确实奇怪呀。那他们靠什么呢？
0: 靠的就是被你嫌弃的纳豆，这个归我喽。在他们国家，纳豆不是少数人的爱好，是全民的国民食品。
2: 国民食品，
0: 上到百岁老人，下到三岁的小孩，几乎天天都要吃，几乎顿顿吃。早餐一碗米饭，拌上纳豆，再敲一个生鸡蛋，那是人家国家的标配。
1: 不过这天天吃，他们不嫌这味儿大？
0: 嫌味儿大，人家吃了几百年了，早习惯了。现在不光是他们国家的人爱吃，全球的各个国家都在跟风吃纳豆。你以为仅仅是因为他用这个黄豆做的营养丰富吗？
3: 他不是营养丰富吗？他还有别的什么讲究吗？
0: 那讲究就大了。这黄豆本身就有田中之肉的美誉，不光是蛋白质含量高达35%，它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E， 还有微量元素镁、钾、铁、锌、铜、硒等等，它的含量都很高。而且呢，由这个黄豆变身成为的纳豆，不光是保留了这些营养，最关键的是它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别的食物里几乎没有的活性物质，它就叫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这个我听说过呀，大家都说它是血管清道夫。
3: 对，就说这东西呢能溶血栓，能通血管。
0: 没错呀，纳豆激酶是可以溶血栓、清血瘀，能把粘稠的血液变清爽。一说起这纳豆，朋友们，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对我们血管里的血栓有帮助啊？对斑块也有帮助，是不是啊？
3: 对，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心脑血管不好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哈，其实很多人现在都在吃这个含有纳豆激酶的东西。
0: 对，这些呢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但是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纳豆激酶对血糖的好处同样特别的突出。
1: 血糖啊，这个通血管我信的，血糖它还能管？
0: 当然能了。提到血糖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三个字，胰岛素。这胰岛素它是干什么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它就像是一群专门搬运糖分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吃进去的饭、吃进去的糖就得靠这些搬运工把这个糖呢从这个血液里搬到人体的各个器官、各个细胞里去，变成能量，我们的身体才能用得上。
1: 这个好理解，胰岛素这个搬运工呢，只要正常干活，那个血糖就都能正常呗。
0: 对呀，可问题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天天大鱼大肉的，咖啡奶茶不离手，偶尔还有来点8+1。你就笑了，自己知道啊。晚上回到家呢，往那沙发上一躺一坐，手里拿着个手机或者搬着个平板就不动了，那睡觉是要多晚是有多晚。那么这些身体里的搬运工长期面对过多的糖分，他的工作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而且大多数呢还是在超负荷的情况下在干活，时间一长身体里的搬运工就累趴下了，于是就开始偷懒，就开始磨洋工，干活呢速度越来越慢，甚至是罢工，干脆我不干了。
1: 这搬运工罢工了，那糖不就堆在血里了吗？
0: 没错啊，那糖分就搬不走了。然后身体各个器官利用不到了，全堆在血液里了。血糖高那就是早晚的事儿，但是血糖高并不只是数值高那么简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吹糖人熬那个糖稀吧，
3: 对，
0: 就算有些朋友没看过，那很多人做那个红烧肉或者是拔丝地瓜的时候也熬过那个糖汁儿吧，往那个锅里倒一堆糖的时候，然后小火慢慢的把一堆糖就熬成了液态的，凉了以后是不是就越来越稠啊？
1: 对，
0: 越来越硬或者是脆。那这个糖稀它经过熬了以后

0: 一凉越硬越脆，对不对？那么血管它也是一个道理，你说多余的这些糖它天天就待在血管壁上，时间一长了，血管是不是也得硬啊，也得脆呀、啊、
1: 嗯，
0: 最细的那些个微小的血管它最先遭殃，
1: 嗯，
0: 塞满了萎缩了，甚至这条血管整条的就消失了。那为什么长期血糖高的人容易这样啊，容易手脚冰凉啊，容易眼睛模糊看不清啊，这个洗脚的时候还嫌着水温不够热不够热，再加点结果皮都烫破了，对不对？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手划一口子他就不爱愈合呢？他的末梢循环非常差呢？原因就是这么来的，不是身体里的糖本身有毒，而是这些积攒下来的糖把咱们的血管跟熬糖稀一样就给熬坏了。
2: 对，这个其实就是造成了血管的损伤了。
0: 对呀，
2: 那这纳豆激酶它到底是怎么管的呢？就是您刚才说了它对血糖有帮助，它为什么能管这个血糖的问题啊？
0: 这是个好问题。
2: 对，
0: 纳豆激酶干嘛那么牛？牛就牛在它能干两件大事儿，而且这两件事儿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密不可分。
1: 哪两件大事儿
0: 啊？
1: 阮老师，你快跟我们说说呀。
0: 这第一件止住这个伤害，它能帮那些累趴下的胰岛素搬运工啊，重新打起精神来，让这个身体的代谢重新转起来，加快糖分的分解跟利用，不让这个糖在血管里堆着。那糖要是不堆了，血管就不继续被熬了。但这只是治标。那我说了，有些血管已经被熬坏了呀，光止住伤害它不顶用啊，你还得有人是不是来修一修啊？这就到了第二件事，也是纳豆激酶最最牛、最最厉害的隐藏特效。因为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
1: 这个您昨天讲的我记得啊，我一直印象深刻，但说实话我还是没弄明白这个 ANG 啊，它到底是干啥的，它有什么大用。
2: 我记得哈、大概是跟我们身体里边血管的修复啊，它的新生啊有关系。但是你要说它具体的运作原理是什么，还有说它跟这个纳豆激酶它怎么搭配能养护咱们的身体，这个哈、我就完全摸不透了。
0: 不过你这记性还是不错的啊，记得一点没错。ANG 呢是咱们身体里自带的维持血管健康的重要调节因子之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可能也有朋友今天刚刚来看到我们三个讲这个话题啊，不太明白。咱们人体的血管就像是一张遍布全身的一个灌溉网，大血管呢是主要的管道，负责输送主要的血液，而那个很细小的微血管就是延伸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手指头、脚趾头、眼底的小分支血管。我们常年有些朋友高血糖、高血脂，熬夜劳累，不光是我们的主管道它容易堵啊，就那些细小的微血管它最先会受损，它会慢慢的萎缩，慢慢的闭合。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咱们一握手，一个大夏天，哎呦，你这手好像刚刚从冰库里出来的，
2: 凉，
0: 怎么那么凉啊？
1: 嗯，
0: 你眼神怎么样？哦，我看东西模糊，哦，你的末梢循环比较差，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的微血管，很细的血管不通了，而且呢，因为堵死了以后，这些微血管的数量就变少导致的。而我们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是专门催生、修复那些细小的微血管的，我们可以把 ANG 叫做血管管道维修工加扩建师。那么 ANG 既能修复我们受损老化的细小血管，还能帮助我们身体长出新的健康的微血管。
1: 等等，阮老师，您说这个 ANG 咱们身体里自己就有
0: 啊？
1: 那既然咱们自己有，为什么还需要什么纳豆激酶来促进它生成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0: 哎，问得好。ANG 确实是我们身体里与生俱来就有的，但是呢，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身体里呀、一点点流失，越来越少干活，越来它

0: 越觉得没劲儿、没精神头了。那你想想，为什么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心脑血管有问题的人，比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少？因为年轻人他那会儿他体内的 ANG 够用，你的就比我够用，
1: 他能修复。
0: 对呀，那血管破了，他自个儿就跟他干活修了呀，他自个儿就能长啊。
1: 对，
0: 好家伙，慢慢慢慢年头长了，等到我这个年纪了，我体内的 ANG 它不够用了，
1: 对，
0: 这个血管修不过来了，这儿也有点堵了，那儿也有点堵了，这问题就一个一个的就冒出来了呗。
1: 是，您昨天也说了哈，就是这个东西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那个修理工的岁数也越来越大了，
0: 是，
1: 他也干不了那么多活了。那我在想，咱直接外源性的补充行不行啊？
0: 举个例子，
1: 打针，吃药，对吧？咱补啊，它这东西少了，咱把这个 ANG 咱给它补上去不就行了吗？
0: 那我告诉你，能补，但是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类的产品，比如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就针剂类的，
1: 打针，
0: 哎，打针什么的，在国际原料平台上的价格，每毫克，15000多块，
2: 我的天，这也太贵了！那两毫克岂不就是3万多？
1: 对，
2: 4毫克那就是6万多。
1: 那您这账算的对，
2: 这一般家庭这年收入才多少钱呢？
1: 这个是够贵的啊！这要是一年，咱说了，需要个10毫克、20毫克，那家底儿都得掏空了。
2: 就是，
0: 咱们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呢？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嫌贵，那咱换个思路。咱直接补 ANG 咱补不起，
1: 对，
0: 那咱们就换个思路，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通过吃东西让我身体里啊自己多生成一些 ANG，
1: 这行，
0: 这行吧，
1: 对，咱们自己多造点儿，
0: 对，
1: 哎，这行，
0: 待会儿你把它拿走，里边有纳豆，
1: 您说它里边的纳豆激酶，
0: 对，纳豆中的纳豆激酶它能刺激促进我们身体里的 ANG 的生成，
1: 激活，
0: 是不是？纳豆激酶相当于什么呢？招工办主任呢？好家伙，他一发力，身体就开始生成更多的 ANG。ANG 的师傅就越来越多了。
1: 对，
0: 这血管还怕修不好啊？
2: 那肯定好啊！纳豆激酶一边帮搬运工，把这糖清了，血管呢不继续被熬了，一边呢促进 ANG 的生成 ，ANG 呢再把这坏掉的血管给它修好，新的呢建好。
1: 是
2: 啊，外面呢只伤害，里面呢重修建。呵，哟，这可是双管齐下呀！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长期吃纳豆的朋友，他的血糖稳，血管干净，他的气色好，精神头足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纳豆激酶不光是降了这个血糖的数字，是让我们的身体自己拥有了修复血管的能力。
1: 这么讲啊，我算是彻底的明白了，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他都吃了这个含有纳豆激酶的产品了。
0: 对，
1: 因为他不光是清道夫，他还是您说的那个招工办主任，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一边清血管，一边让我们的身体呢自己他找那个维修的师傅，越来越多，
2: 这么看来，我得给这个纳豆道歉了。不过阮老师，这纳豆除了像你一样啊，做上这个纳豆苹果沙拉、甜椒碗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吃法啊？哎，
1: 对，
2: 而且我猜电视机前的很多的朋友啊，光这么吃，我估计都跟我一样吧，大部分都接受不了
0: 啊。这个没问题啊。要不我今天就教大家一道既简单又好看又好吃又有营养的五彩纳豆活力汤。营养全面，纳豆的味道呢也能被这个鲜汤呢给它盖住，所以呢这道菜啊特别适合刚刚接触纳豆的朋友吃。好了，话不多说，我马上就做起来。做这道五彩纳豆活力汤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好的山药块、丝瓜块、胡萝卜块、泡发好的黑木耳、玉米段、纳豆、枸杞、葱花、核桃油等等各适量。首先呢，锅中加入适量清水，放入山药块和玉米段，

0: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约十分钟，让山药的绵润口感慢慢地融入汤中。接下来依次加入胡萝卜块、黑木耳、丝瓜块以及少量盐和鸡精，小火煮五分钟左右即可关火。等这个汤稍微降一降温，再把纳豆加入到汤中搅拌均匀，因为这个时候加才能更好地保留纳豆里边的活性成分。最后呢，再撒点枸杞、葱花，滴入几滴核桃油。今天的这道五彩纳豆活力汤，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妙妙妙啊，还得是阮老师啊，五彩纳豆活力汤啊，这口感真是一绝啊。
2: 对，就这里边的山药啊，绵绵的，那个蔬菜啊，脆生生的，纳豆呢滑溜溜的，而且味道呢真是没有那么冲了，确实非常好喝。
0: 你俩要是觉得好喝，我觉得我就成功了啊。这个俗话说呀，眼是懒汉，手呢是好汉，学会了回头呢，回家以后给你们的家人呢也都做来吃一吃。
2: 是啊，
0: 男女老少都行。今天的这道汤里每一样食材我都不是随随便便放的，像纳豆激酶，它是溶栓通血管的，激活身体里的 ANG， 帮我们身体呢修血管。山药呢是健脾养胃的，丝瓜呢是清热利湿的，黑木耳呢是润肺活血的，这个胡萝卜、玉米呢是养护眼睛的。所以甭管您是想养护一下自个儿的视力，缓解一下眼疲劳的，还是想减脂瘦身、清淡饮食的，又或者是血糖高的、血脂比较稠的，或者是血管有点堵的，或者手脚比较凉的朋友，今儿这道汤都是适合您的，不妨呢时不时的做来吃一吃，老少皆宜，全家都能喝。
1: 跟着阮老师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我对今天的总结是：血糖高别大意，血管偏甜熬汤稀，吃纳豆促进生成 ANG， 身体自修血管壁，五彩汤常喝它，血管年轻好身体。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可以随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飞不动的老鹰，他说之前呢，这个自己在德国工作的儿子给自己买过一款 ANG 这个血管生成素的产品，吃着呢确实不错。他说自己感觉呢是手脚比以前暖和了，头呢也不经常晕了，气色呢也好了一些，但是呢就太贵了，一小瓶好家伙得要小2000，而且每次呢你得预约才能买到，就觉得挺麻烦的。所以想问问阮老师，您这边什么时候能组织一场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活动，这样呢我们老百姓呢就能少花钱，足不出户就能吃上这类产品了。
0: 飞不动的老鹰，我先给你的孩子要点个赞。眼光独特，眼光好，孝顺啊。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非常适合心脑血管方面不是最好的朋友。普通的保健品呢，它只是单纯的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一些外来的营养，属于那种叫什么呢，授人以鱼。而这个 ANG 它是授人以渔，能促使我们的身体长出新的微血管，修复受损的血管，从根本上来恢复血管的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您的孩子选这类产品给您，而且还是德国进口呢，说明他真用心了。目前德国进口的 ANG 综合品质属于最优的。可能你会问啊，为什么？因为德国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的提取工艺跟这个临床研究是处于前沿的，它的技术成熟，有效成分纯度高，总体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可以说除了贵这一个缺点之外，其他没得说。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也给你

0: 爸妈买点
1: 啊，但太贵了，这个真说实话。
0: 但是我不管怎么说吧，孩子给您买了，吃吧，吃完再坚持用一段时间啊。至于这个您提到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这个团购活动，我现在还没考虑这个事儿啊。后续如果说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我去看看，遇到好的产品，我会帮你们留意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好，我们来听一段老莫发来的语音留言。
4: 袁老师您好，我之前吧也一直在吃纳豆激酶类的这个营养素，吃了半年多了，身体确实舒服不少。去复查吧，血管里的血栓斑块吧也有改善，餐后血糖呢也平稳了很多。今天吧听您从头至尾的细致讲解呀，我才彻底弄明白里边的门道。哎，真是特别感谢您呐，袁老师。另外吧，我今天还有个问题吧想请教您。我家孩子吧明明看着很瘦，上次体检吧却查出这个血脂偏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平时饮食上应该怎么吃才好呢？
0: 这位朋友啊，我跟您说啊，您这番话我听了以后我心里特别欣慰，能把养生的道理实实在在给大家讲明白，还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我每天站在这儿的初衷。坚持吃纳豆激酶半年以后，咱们的血管血糖都会有一定的好转，这个呢就是咱们坚持调理的一个结果，亘古不变的一句话，养生它贵在长久的坚持。那您的问题是孩子很瘦，血脂怎么高了？不少的孩子看着单薄，他总是偷偷的吃那些膨化食品，喝那个含糖饮料，不喝水，就是天天口渴就是饮料，然后它里边内脏的脂肪悄悄的堆积，它这个代谢慢慢就跟不上了，那自然它的血脂它就会超标了。所以我建议让您的孩子呢跟着您一块儿吃纳豆，因为纳豆里边含有丰富的纳豆激酶，那么纳豆激酶它能帮孩子的身体清理血管里的那些陈旧的那些杂质，包括我们说的血栓斑块等等啊，血脂等等，给这个血管通通这个道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能促进我们身体里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来帮助我们修复被损伤的血管内壁，血管修复好了，代谢自然也就顺了。饮食上我建议呢，现在可以用个5-6片山楂片啊，加上1小勺决明子，泡水喝，这个呢不比饮料的那个口感差，关键它还能消食降脂。当然食疗只是辅助，根源呢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油炸的食品、奶茶、甜品尽量杜绝，另外还要早睡不熬夜，只有这样多管齐下，您孩子的血脂才能慢慢的恢复平稳。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还有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到这里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1: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
1: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0: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1: 电梯嘞？
0: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1: 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1: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1: 一层20。
0: 瞎说，去年还15呢。
1: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0: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1: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了。

0: 看就没女朋友。
1: 你咋知道嘞？
0: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1: 啊，真烂！哎，
0: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1: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0: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2: 谁呀？
0: 我。
2: 你是？
0: 我是巩巩。
1: 巩巩？哎，你是太监？哎，这。
0: 主任同事，您是？
2: 主任家保姆。哎呦，
0: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1: 给钱。
0: 人哪点配不上你？
1: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0: 你赶紧进来。
2: 这是啥呀？
0: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2: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0: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杨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2: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0: 越退越送。
2: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0: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1: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他拿走，我还是人吗？
1: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1: 给钱。
0: 给什么钱？
1: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1: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1: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1: 80多了也喜欢20岁嘞。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1: 你去你去呗。嘿，我就不去。
0: 我抢不来。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哎，
0: 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2: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1: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这儿！
2: 别放这儿。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2: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呢。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

0: 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爹娘？

0: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啊，挂不住啊。
1: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0: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0: 只是他的一半。
1: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0: 哦，妹子啊，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权，宁可战至死，绝不跪之声。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2: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0: 我不知道啊。
2: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哎
2: 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蜜桃桃，快回来吧！哎
1: 呀，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2: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0: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2: 作家？
0: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10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2: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0: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2: 哎，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0: 别介，
2: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0: 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推荐。

0: 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1: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哪怕你点一个菜呢，我都保证它是热的。
0: 行，那你给我来个拍黄瓜。
1: 先生，要不这样吧，我们这儿最划算的就是海鲜自助，888一位。
2: 糖糖，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0: 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1: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呗。
0: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轰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2: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1: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2: 给我打包。

0: 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1: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2: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
3: 阿丽，阿丽，来玩啊！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这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1: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顺，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啊，别生气啊。
2: 他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2: 爹妈也没有啊。
1: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2: 这你说的啊？
1: 嗯，
2: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1: 什么事儿啊？
2: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1: 什么光影啊？
2: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1: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2: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1: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2: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1: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3: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2: 你咋那么会卡点呢？
1: 啊，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3: 怎么了？
1: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3: 什么事啊？
2: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3: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疼得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2: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说吧，我都说了。
3: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不是这事儿啊？啊，那是不是他爸爸跟老太太跳舞那事儿啊？
1: 瞎说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2: 阿丽啊，
1: 啊，
2: 说实话，还说俺家谁了？
3: 你二姨。
1: 你这叫阿龙。干什么玩意儿？你该说的说，你不该说的也说。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站那儿！你这是啊！
2: 你个老娘们，你嘴没个把门的你！啊，
3: 不是那个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1: 你给我站那儿！等等，等等，你怎么了？没事吧？啊！等，来，
2: 别碰我，
1: 先坐下。
2: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3: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
2: 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
3: 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
2: 那你凭啥洗澡？
3: 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我完后我就洗了个澡嘛。
2: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
3: 啊，
2: 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子？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
1: 胡说！我1.87米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那是把我裤衩子吹去了，我这下去追裤衩子去了。真的，
2: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嗯，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3: 全烧了。我把他们全烧了。
0: 唐娜，别哭了，别哭，
3: 别哭了。站起来。
0: 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1: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0: 给我闭嘴。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天呢，辽宁各地以晴好天气为主。今天午后呢，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暖意回归。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傍晚到夜间，大连、丹东地区以及岫岩局部会有大雾或浓雾，开车的朋友请小心慢行。来看大风。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风力强劲，最大阵风8到9级，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沈阳、抚顺北部、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将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现身。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随着一股冷空气抵达我省，鞍山北部、抚顺、锦州、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那么上述地区局部呢，还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方面，明天白天在偏南大风的加持下，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位于30度附近了。那后天白天随着风向转北，气温也将开始回落，其中阜新地区最高气温呢将降至23度，位列全省最低。总的来看，未来几天呢，大部地区气温呢将会持续的下探，大家呢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感冒的发生。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转多云，13到30度。大连晴，19到26度。鞍山多云转晴，19到30度。抚顺多云，12到29度。本溪晴，14到29度。丹东晴，14到28度。锦州晴，17到30度。营口晴，18到26度。阜新晴，17到30度。辽阳晴，16到30度。铁岭晴转多云，

0: 到29度，朝阳晴16到31度，盘锦晴18到28度，葫芦岛晴16到29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许昆林出席并讲话。
3: 许昆林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外资企业、港资企业、民营企业嘉宾代表。
2: 许昆林会见中和集团董事长申艳峰。
3: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一行。
2: 王新伟分别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驻华使节等外宾代表、中央企业嘉宾代表。
3: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周波出席并讲话。
2: 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明天隆重开幕。
3: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2: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4: 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辽宁省防沙治沙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

0: 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工作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辽宁省消防条例的决定，关于废止辽宁省会计管理条例的决定，通过了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批准了沈阳等社区的市报请批准的12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会议决定任命任开斌为省政府副省长，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完成各项议程后，许昆林做了讲话。他指出，当前全省上下正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履职尽责，担当实干，为振兴发展贡献更多人大力量。许昆林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良法善治护航振兴发展，紧密结合我省实际，加快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大数据等领域立法步伐，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加快填补立法薄弱点和空白区，抓好法规实施，推动以严格执法规范行政行为，以公正司法维护市场公平，以普法宣传厚植法治文化。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紧扣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落实、群众关切事项等方面开展监督，发扬斗争精神，查实情、肯较真、敢亮剑，在跟踪问效上下功夫，支持和督促有关部门改进工作，提升形象，增强公信力。要联系群众，汇聚民智，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辽宁实践，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参与人大常委会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强代表履职平台建设，推动代表树牢群众观念，切实把民意民智体现到审议发言和议案建议中，鼓励引导代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各自行业创先争优，笃行实干。许昆林强调，要全面加强人大常委会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健全完善选育管用工作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常态化分层次开展培训，不断提高干部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锤炼过硬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加强调查研究作为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注重从制度层面提出对策建议，推动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1: 9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出席第七届辽洽会的外资、港资和民营企业嘉宾代表。
0: 许昆林对各位企业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辽宁振兴发展的海内外朋友表示感谢。他说，辽洽会已成功举办6届，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提升，第七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知名跨国公司、经济促进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展参会，区域合作、省际协作进一步深化，活动场景更加丰富多元，期待大家通过这一平台广泛交流、深入对接，共同把握发展机遇，深化拓展务实合作，在金秋时节的辽宁收获满满。许昆林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对辽宁振兴发展高度重视，深情牵挂，亲切关怀，赋予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新的时代使命。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积极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耕东北亚经贸合作，加快建设开放强省，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希望大家以本次大

0: 会为契机，深度参与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布局落地优质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同时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宣传推介，助力扩大朋友圈，实现同频共振，相互成就。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做深做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支持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主动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全链条要素保障，让各类经营主体安心投资、舒心发展。韩国 SK 中国总裁郑银泰，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志祥，沙特水电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卜提，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朱贡山，比利时贝卡尔特集团高级副总裁孙超，广东盛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南，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先后发言，对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大家表示，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工业体系完备，科教资源富集，文化独具特色，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我们持续深耕辽宁，切实感受到这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实实在在支持服务企业发展，积极帮助撮合对接优质资源，进一步坚定了扩大投资布局的信心和决心。期待借助辽洽会这一国家级展会，与辽宁各地及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对接，寻找到合作契合点，谋划落地更多项目技术，积极带动更多优质资源汇聚辽宁，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9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前来出席第七届辽洽会的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申艳峰一行。
2: 许昆林对申艳峰一行表示欢迎，对中核集团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做大做强核产业集群，打造核产业高质量发展基地。中核集团与辽宁合作基础坚实，去年10月会商以来，相关议定事项取得积极进展，希望中核集团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与相关企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强化产业配套，不断拓展合作领域，示范应用超碳发电技术，探索核电加算力融合发展，推动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落户辽宁，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供给，提供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申艳峰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中核集团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产业底蕴深厚，科研实力强，应用场景丰富，核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潜力巨大。中核集团坚定把辽宁作为业务布局的重点区域，将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优势，高效推进在辽项目建设，围绕核科技创新、核能综合利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等方面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引入新项目、新技术、新业务，高标准打造核电基地和原子能院葫芦岛基地，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中核力量。会见后，许昆林、申艳峰见证辽宁省能源产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核超碳北京能源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为辽宁原子能实验室启动筹建揭牌。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发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产业化项目，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辽宁原子能实验室将依托中核集团原子能院，汇聚优质创新资源，努力建设成为高能级科创平台，助力培育壮大核领域新质生产力。省领导李强、王立波参加。本台报道。
3: 9月2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东北育才校友、青年科创领军企业家考察团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许昆林说，

0: 东北育才学校底蕴深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优秀人才，许多校友积极创新创业，成为各自行业领域的中坚力量，是母校的骄傲，也是辽宁的骄傲。考察团的各位企业家来自科创领军企业和头部投资机构，年轻有为，充满朝气和活力。此次共同到辽宁对接合作，充分体现了深厚的家乡情怀，用实际行动支持融入辽宁振兴发展。许昆林指出，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辽宁，深耕辽宁，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充分沟通对接，推动创新资源双向流动，促进更多前沿技术和科技成果在辽开展场景验证、落地转化、示范应用，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等领域，深化拓展产业合作，积极参与相关基金运作，大力宣传推介辽宁，吸引带动更多优质企业、优秀人才落户辽宁，携手实现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为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千寻智能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高阳，自变量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乾，欧华律师事务所亚太区资本市场部律师江拓，白犀牛智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朱磊，KKR 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王晨，珠海君礼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张哲申，影幕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龙生，杭州知存算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少迪，灵犀云医学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严宇翔，北京字节跳动副总裁献思远，深圳泰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朱银，东方泰业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负责人梁池先后发言，分享在辽宁的成长收获，介绍关注的领域和投资布局打算。大家表示，东北育才校友在辽宁度过了人生最难忘、最宝贵的时光，无论身在何处，都始终感恩母校，心系家乡，都热切希望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我们此次广泛深入了解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成效，见证了坚实的产业基础、蓬勃的创新活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切身感受到这是一片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深挖合作潜力，推动创新资源与辽宁产业优势深度融合，积极布局优质项目，注入优质资本，带动更多伙伴走进辽宁，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领导蒋天宝、郑斌，来自全国各地的24位考察团成员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9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驻华使节等外宾代表。
2: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辽宁是我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当前正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为各方开展务实合作提供的新机遇。期待以辽洽会为平台，进一步深化与各国经贸合作，围绕智能制造、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数字经济及能源、矿山、农业等重点领域，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密切人文交流，推进民心相通，携手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支持外资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共同推动开放创新，提升互利互惠水平。乌干达驻华大使奥利弗·沃内卡、格林纳达驻华大使马岩先后发言。 他们表示，辽洽会连续成功举办

0: 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经贸盛会。辽宁开放优势明显，发展态势良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们非常看好辽宁振兴发展前景，将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进一步加强同辽宁各领域交流交往，扩大贸易往来、双边投资，深化产业合作、人文交往，推动更多企业走进辽宁投资兴业，共享发展机遇，造福各方人民。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9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第七届辽洽会的中央企业嘉宾代表。
0: 王新伟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央企业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211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营商环境明显好转，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长期以来，广大央企充分发挥国家队作用，积极履行战略使命，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持续加大在辽投资布局力度，推动建设一批重大项目，为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希望各央企把辽宁放在“15五”发展布局中的重要位置，聚焦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生物制造、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深化与我省高校院所、链上企业、产学研合作，在辽谋划实施更多重大项目，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全方位要素保障，助力广大央企高质量发展。中核集团董事长申艳峰、鞍钢集团总经理郭斌、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先后发言。他们表示，辽宁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动能向心，为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供了广阔舞台，营造了良好生态。十五五时期将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辽宁实际需求，持续深化央地合作，加大在辽资源投入和项目布局，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中展现央企担当和作为。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等央企负责同志、副省长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2: 9月22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8位省政协常委委员进行大会发言，提出以人工智能场景应用为牵引，培育辽宁产业加应用场景经济新优势，给辽宁特色文化资源装上 AI 引擎，打造辽字号文化 IP 新矩阵，聚焦关键材料领域，以人工智能赋能辽宁新材料产业提档升级，创建 OPC 社区新模式，让辽宁成为超级个体创业首选区，推进智慧农业全链条升级，赋能辽宁现代化大农业提质增效，抢占具身智能产业先机，加快构建辽宁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统筹算力一张网布局，破解辽西辽东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失衡难题，强化人工智能与城建深度融合，以智慧城建赋能辽宁城市高质量发展等建议。周波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把人工智能作为我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抓手，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推动我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辽宁工业门类齐全、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富集的独特优势，以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为重点，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周波强调，十五五时期是辽宁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关键窗口期，要组织政协委员聚

0: 交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困难、体制机制障碍等加强对策研究，围绕统筹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优质产业生态等深入调研，提出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助力我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专门委员会通则》和有关人事事项。本台报道。
1: 9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执法司法工作、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作总结讲话，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并作表态发言。会上，部分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人大代表围绕加强和改进执法司法工作、进一步优化法治环境提出询问。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和省法院、省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政治高度深化思想认识，着力破解履职治校、监督链条、协调联动和源头执法等方面突出问题，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类案化解，筑牢行政争议源头防线。要持续提升行政审判质效，切实做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做深做实行政检查，以刚性监督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建立健全联动工作机制，凝聚行政争议化解整体合力。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表示，将立足职责，协同联动，共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助力法治辽宁建设。各级政府将紧盯执法源头短板，加大监督纠错力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全省法院将更好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统一裁判标准，着力解决程序空转问题。全省检察机关将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着力破解监督履职短板，不断增强监督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慧燕主持会议。本台报道。
2: 自2020年开始，我省每年都会推出辽洽会这一高层次国际化的投资贸易合作平台，累计签约1000余个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在辽宁落地。明天，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隆重开幕，辽宁再次发出诚挚邀约，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1: 蒙古国作为本届辽洽会主宾国，早早派出官方代表团抵达辽宁，提前开展经贸对接、产业推介、企业交流等系列活动。蒙古国工商会的马格乃巴特尔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辽洽会了，这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合作已经持续了3年，去年我带来的一些项目回去有了很好的发展，所以今年我又带来了我们国家羊绒产业的一些合作项目，希望能在辽洽会上取得一个好的成果。
1: 辽洽会的吸引力来自辽宁开放型经济这些年塑造的贸易优势。今年前8个月，全省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沙特阿美、宝马等一批外资大项目持续增资，中欧班列实现3通道6口岸全覆盖，出入境 TIR 车辆位居全国前列，全省海运稳定运营航线203条，连通全球300余个港口。辽宁自贸试验区多项制度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夏季达沃斯、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等重大活动相继落地。看好辽宁，走进辽宁，深耕辽宁，辽洽会让世界充分看到辽宁的产业优势、各类商机，同时也让辽宁的企业走上国际舞台。
4: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辽洽会，然后是特意从新西兰赶回来，对这个辽洽会充满期待，然后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结识更多的海内外合作伙伴。
5: 来自50个国家地区、29个省区市嘉宾代表，以及一大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代表参展参会，1177家企业参展，同比增长13.7%。截止目前，共签约项目107个， 国际化水平和

0: 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
1: 金秋辽洽再相逢，辽宁的朋友圈再扩容。以辽洽会为媒，一个向东北亚深耕、与全世界联动的辽宁，正与各方共起合作共赢新未来。本台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沈府示范区专场上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将锚定东北地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优化投资营商环境的标杆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区和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引擎的三区一引擎目标定位，以改革创新为牵引，高标准建设沈府科创园，推进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原创性制度创新成果。
2: 我们将坚持擦亮改革创新示范这一金字招牌。十五五期间，我们力争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长20%以上，规划高新技术企业达到300余家，初营邓领企业累计达到200家，科创基金规模达到100亿以上。
1: 沈府示范区还将持续理顺管委会加公司运行体系，打造最具辨识度营商品牌，融入全省2211产业体系，引入200家规上工业企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新增绿地不少于1000亩，蓝绿空间占比稳定保持60%以上。本台报道。
3: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在零点故事中关注了辽宁的一位长城守望者，朝阳市建平县小塘镇9年一贯制学校教师薛世东，从教32年来，利用节假日走遍建平境内55公里烟长城，手绘近4米的长卷，让尘封的乡土文物走进孩子们的心里。经济日报推出报道，关注大连北方沪感器集团有限公司加快智能制造步伐，企业产品开发周期、交货周期大幅缩短，研发效率、标准化率明显提升，为算力系统做好感知之眼。
4: 今天，辽宁省扫黄打非护苗行动 IP 形象发布会暨护苗主题活动在沈阳举行。活动推出绿小牙 IP 形象，将通过系列主题活动引导广大少年儿童自觉抵制不良文化侵蚀，远离有害出版物与网络不良信息，
5: 普及盗版书籍的辨别有害出版物的危害，包括网络不良信息防范等专业知识，夯实未成年人文化的安全根基。
4: 本台报道。
6: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3: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

0: 陆续展开。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诊所啊，不舒服的地方，哎，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

0: 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1: 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0: 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1: 上午十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

0: 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 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之

0: 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2: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3: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4: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3: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李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0: 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2: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2: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6: You know, I expect President Xi.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4: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辽阳站下，
1: 出辽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2: 来辽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
3: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的。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设城时住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且是免费看。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庖厨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汉魏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呜呼，进了正门时间就慢了。彭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算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景，自然光就是滤镜。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1: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八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5K。
2: 辽阳凉皮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见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四大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西北瞭望塔，楼高30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得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价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五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五星级你上哪儿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辽阳走一回。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零元看尽半部东北史。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

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来了。哎，
1: 乔妈姐，你家还挺难找的啊，我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的，没打扰你吧？哎呀，
0: 没打扰，没打扰，来来来，快进来进来。哎，哎，请坐，随便坐。啊，随便坐，随便坐。
1: 行，好。
0: 哎呀，平时就我一个人在家，哎呀，闲得慌。哎，你来了刚好，可以说说话。来，吃水果。
1: 哎，不用不用不用，麻烦。
0: 没事没事，你今天怎么跑这儿来了？你看我这话问了，这不是废话吗？肯定是因为小爱对吧？你说小爱怎么了？
1: 我来给你这个。
0: 方姐收，谁给我的？来自己剥自己剥。
1: 哎。
2: 男朋友，
0: 过来过来，应该怎么说啊？没礼貌。嗯，要说周
2: 叔叔。啊，
1: 这小菊儿怎么在家呀？
0: 啊，他那今天早上起来肚子就疼，刚给他吃了点药，怎么样啊？
2: 嗯，好多了。
0: 真的啊？
1: 哎姐，要不我就改天再来吧。
0: 好可爱啊！
2: 哎，这不是我吗？
0: 哎，这小菊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啊？我怎么不记得？你妈妈看看啊。
1: 这个呀，这个是我小时候照片。
0: 你小时候
1: 啊？啊。
0: 周祥四周岁生日。你看，周叔叔小时候也好可爱，好好看啊，跟你一样。
2: 嗯。
0: 哎，这不是我妈吗？对呀、啊，这人是谁啊？照片哪来的？啊，
1: 这个啊，这个就是我收集的老照片，啊，我觉得也挺巧的哈。
0: 啊，是啊。
1: 哦，对了，改天再来，我突然间想起来，我有点事儿，我得走了。
0: 啊？啊？怎么现在就走？
1: 啊，我这个事儿还挺急的，我就先回去啊。
0: 你等在这儿吃完饭再走呗。
1: 哎，不用了，姐。
0: 那行，
2: 周叔叔再见。
1: 哎，再见。
0: 路上慢点啊。
1: 啊，再见。
0: 嗯。真是奇怪啊，刚来就走，你说多奇怪。
2: 妈妈，这是不是给你的？
0: 这什么呀？
3: 小姨，我今天约您来就是想跟您正式道个歉。我这假怀孕的事儿确实做得特别特别特别不对，我对不起大家。是，我最近一直忙着去讨好杜思远，所以就今天才把您约出来。
4: 该求原谅的人是我，是我，因为你他爸的事儿闹腾的，逼着你撒了这么大的一个谎。该道歉的是小姨，不是你。
3: 是不是小姨？
4: 小薇啊，小姨知道你爱你的爸爸，你维护他的利益没错，可是小姨也爱你，爱这个家，更爱你爸爸。
3: 嗯，

0: 小姨呢，是想用后半生来照顾你爸爸。可惜啊，小姨跟你爸爸没缘。现在小姨想开了，也想通了，你放心吧。哎，哎呀，
1: 很赶上你收摊是吧？
2: 钱叔，哎，
0: 你吃了吗？要不我再给你煮点粉。
1: 哦，不要不要不要，要收了。
2: 啊，对。
1: 啊，我帮你。
2: 哎，
1: 我来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2: 来，您那个二姑娘的事儿解决了吗？解决了，解决了，总算是解决了。哎呀，我这心里一块石头算是落地了。从小啊，小姨就把你们几个当闺女一样看待，这家里几个孩子说一嘴淘气，上学跟人男孩打架，小姨呀。 这上人家跟人家长道歉，回来想揍你。你说你长大了吧，学习成绩那么好，嘿，我跟你爸都想让你考个什么外语学院呀，学个教育什么的，将来当老师。可你偏偏不听，非要去上什么传媒大学。没办法，小姨只好由着你。谁让我不是你的亲妈的？可你不知道。
3: 我特别特别想当你们几个的亲妈，
2: 我明白，小姨，明白。小姨，不管您跟不跟我爸在一起，在我们心里，您都像亲妈一样，真的，就像亲妈一样。您放心，我们几个呀，会像孝敬亲妈一样孝敬您的。小姨知道，小姨有你们几个，就满足了。哎，你跟杜思远和好了吗？
1: 算是和好了，小姨这下就放心了，要不然啊，小姨自己心里得谴责自己一辈子。嗯，小姨，二女儿的事儿解决了，老三又出事儿了。你说我们家这平时是最省心的一个姑娘，最老实的一个，嘿，现在，哼，你知道吗？自个儿就把工作给辞了，然后我又给她想办法，说到川江来了，还不去。
2: 说自个儿有自个儿的主意。哎，其实挺好的，那温室里的花朵吧，它经不住日晒雨淋，再出来锻炼锻炼吧，能经住风吹雨打。您说呢？
1: 哎呀，什么事儿跟你一说呢，就好像没事儿一样。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董事长吩咐，这次一定给你挑选到最合适的西服。
0: 为什么要跟这儿挑选西服啊？
1: 婚期已经定了，董事长定的。哎，郭总，郭总。
2: 又是我爸安排的吧？干什么呀？啊！

0: 姐，其实那张合影里边的女人确实就是你的母亲艾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父亲周耀明。
1: 你想要说什么？
0: 事到如今。

0: 今天我就对你直说了，你不是全叔的女儿，其实你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是吗？我是你亲姐，啊？是真的。哎呀，哎，你们是不是年轻人的恶作剧啊？你别烧上我啊！你千万别烧上我，我现在就给小爱打电话。我是你亲姐。
1: 你等等，你听我解释行吗？ 3年前，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爸跟一个女人分手，然后到另外一个城市跟我妈结了婚。7个月之后呢，这个女人生了一个孩子，而且跟另外一个人结了婚，那个女人就是艾娜。
0: 你这说的什么跟什么呀？
1: 一开始呢，我也不相信，直到我看到了你爸爸和我爸爸的合照，我才真的确定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0: 就凭一张照片，
1: 当然不是了。我曾经去找过静怡，我问她一些事情，但是她对我隐瞒了。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她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哎，
0: 那也不能证明那个孩子他就是我呀。
1: 这一点呢，我从婚礼的录像中全叔的口误里面我猜到了。其实你也应该察觉到了。
0: 证据呢？你证据拿给我看看。
1: 大姐。 我知道你一时间不能接受这些，所以呢，我直到今天才能跟你说这些，就是因为我不想打扰你的生活。那你现在这是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说真的，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们俩特别的投缘。只不过咱们接触很少，但我真把你当姐姐看。现在呢，这些线索又指向了这一点，你让我假装不知道吗？姐。
0: 你要是还不相信我的话，你就去找全叔，你问他认不认识周耀明。你问他，
2: 你别说了啊！我听小爱说过你的身世，我也挺同情你的。大家都是有缘才在一起的，
0: 本来我可以再认你这么一个干弟弟，这没什么。可现在又闹出什么身世之谜，
2: 我劝你这事儿就此打住吧，啊！
0: 咱们别再见面了，再见。
3: 姐。

0: 回来了。我回来了。
1: 我知道，怎么了？
0: 看什么呢？你在这儿魂不守舍的。
1: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没吃饭吧？我做饭去。
0: 哎，走走走走走。什么意思啊？你这
1: 没事儿。那个，朱翔今天找我了。
0: 朱翔？朱翔找你干嘛？他不全爱男朋友吗？
1: 对啊，他跟我说了一些特别可笑的事儿。他说我。哎，行，别管了，我做饭去。
0: 把话说清楚。我跟你讲，现在越可笑的事儿，有可能越可信。我看看。
1: 不是，他这，你看。
0: 哎，这是谁呀？
1: 他跟我说了一个30年前的故事。他说。我不是咱爸亲生的，说照片上的这个男的才是我的
0: 亲爸。
1: 啊，
0: 哎呦，这你也信？从哪个破电视剧里扒下来的剧情，太狗血了吧？
1: 用照片为证啊！
0: 看这照片能证明什么？他现在随便 P 一张就是了。哎呦，现在骗子也真是拼了！你劝全爱趁早离这人远点啊！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0: 我怎么看出来的？这不简单吗？要说别人不是亲生的，那我还真信。那咱爸和小姨对你，那不是亲生的绝对做不到。哎，这种骗子多了去了，别想了，行吗？以后离这种人啊，越远越好，断绝一切关系，懂吗？
1: 有道理。
0: 那当然，你老公是谁呀？做饭去吧。
1: 做饭去。哎，你今天没饭局啊？

0: 牡丹姐，
1: 哎，
0: 牡丹，这是钱，看这。
1: 再来啊！
0: 哎，好，
2: 牡丹。
1: 呀，全叔。
2: 哎，我过来了。
1: 你看，又给我带来了。
2: 对呀、啊。
1: 您快歇着吧，来，来来，
2: 自个儿坐的这是。
1: 真的
2: 啊。
1: 哎，全叔，您来来来，您坐。
2: 没事没事，我不
1: 坐。收拾了。
2: 把你这锅还都没洗呢，我给你洗洗锅。没事。哎呀，生命在于运动啊！我没事呢，我就运动运动，这不也是运动吗？对吧？
1: 我怕把您给累着。
2: 不会的。
3: 哎，先说
2: 啊，
3: 我跟您说啊，你知道吗？他们这工地啊，新来一批新的工人，都是我们那边的。
2: 哦，
3: 还有一个是我们县里的呢。我现在这一个钟就赚的比一天还多。
2: 行啊，哎呀，还来，还来县。
1: 说曹操，曹操到，就是他，全叔，他就是我们县里老乡，他叫丁林，这是我师傅全叔。
4: 你好，
2: 你好，小丁。哎呦，你们两个一个县的
4: 啊，
2: 真是他乡遇知音，不，他乡遇老乡。我告诉你啊，牡丹可是个好姑娘，她一个人在外边打工，你瞧多不容易，你们这老乡多帮帮她。真好，小伙子。哎。你是他老乡，今儿个我亲自给你瞅。
4: 哎呦，哎呦，
3: 哎，你知道吗？我们全叔是我们那饭店里最大的厨师长，而且是行政主厨，还上过电视呢。
4: 哎呀，
2: 知道了吧？大厨师长。
4: 哎呀，我太幸福了。
2: 你请坐，你请坐。
1: 来，坐。
2: 虽然和我们这儿简陋，但服务是一流的。坐吧。
4: 谢谢，太感谢了。
2: 小伙子，能吃辣吗？
4: 那
2: 好，我给你来点辣豆瓣。
4: 哎，
3: 你是打包还在这儿吃啊？
4: 打包吧。
2: 好，起锅喽！
4: 真香，是不一样哈、啊？
3: 这比我手艺好。
4: 不，差不多都一样。
2: 好嘞。
3: 哎呀，行了，不要了。
4: 姐，瞧不起你，
2: 装装着。
4: 好，我走了。
3: 好，再见。
4: 飞哥，
2: 哎，
4: 我们下回见啊。
2: 好嘞。好吃再来啊。
4: 哎。
3: 全叔，快歇着吧。
4: 好。
3: 我还有事儿跟您说呢，赶紧快坐，全叔。
2: 说。
3: 您坐嘛。
2: 嗯。什么事儿啊？呵，
3: 您看看，我把那零钱啊，都去银行给换成整的了。然后我刨开我要最近用的这些花销，这些我先还你一半。这车钱我知道哈，那后面一半等我有了再还你。
2: 这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挣这么多啊？哎呀，真行啊你！哎，你别说。在这儿炒米粉，就是比在川江后厨挣得多。嗯，行，接着干。我的钱拿着，赶紧。
3: 不是，这是给您的，是还您的。
2: 不用那么着急。我告诉你，你现在是有了点钱，但是你这个到处得补窟窿的，你还没有到有余粮的日子呢，对不对？拿着，拿着，不着急。
3: 可是这钱我必须得还你，真的，全叔。
2: 你这么着急还我钱干嘛？啊，你怕全叔给你这钱是高利贷啊？怕我有别的目的啊？我告诉你都没有，我就是想帮你度过这个难关。牡丹，你说你一个女人，在这外边日晒雨淋的在那卖那个炒粉，容易吗？我希望你挣的钱，哎，想办法自己开一小店，那时候你挣着钱以后，你再还给你全叔，行不行？哎呦，这眼泪又要流出来了。行，快擦吧，擦吧。没什么事儿啊，别惦记，把钱收好了。行了，我走了。
1: 哎，
2: 嗯，
1: 就说你慢走。
2: 哎，没人就早点回去啊。

0: 同意。
1: 哎呦，这是啥菜啊？
2: 师傅，师傅，
3: 怎么样
2: 啊？
4: 什么名啊？啊，不能告诉你。哎
5: 呀，
1: 全师傅来了，
2: 全师傅，
6: 有请全师傅。
4: 老全呢？老全，老全，
7: 怎么着？
4: 来，你看，
7: 什么事儿？
4: 这个月的新菜，名字叫卧龙翡翠。
7: 品相不错啊，
8: 是，
7: 名儿也起得好，有气势。哎
4: 呀，这个不光名字好，用料还特别讲究啊。你尝尝。
7: 哦，看见没有？你们呢就得向窦师傅学习，琢磨一道菜要用心。
2: 好，
0: 您尝尝，
2: 好吃吗？
7: 这老逗啊你！
4: 哎，怎么样，好不好啊？
7: 你给我开什么玩笑呢你？
4: 我怎么跟你开玩笑？
7: 拿这么大个架势，你这什么呀？这是，没放盐吧？还用料讲究的，就是一道水煮青菜。
0: 水煮
7: 跟我开玩笑呢？
4: 不是老钱啊！啊，这道菜我可是研究好几个月了，你怎么说我开水煮青菜呢？
7: 你看你。还接着演是吧？你这道菜什么佐料都没有啊你！你这不就是开水煮青菜吗？
4: 没佐料啊，老全啊，你是不是好吃的吃太多了，把味觉给吃没了？
7: 行了，你呀、啊，脑子发烧了吧你今儿个啊？
4: 哎，老全，哎，啊，等会儿，
7: 怎么了？
4: 我这好心好意让你提意见，当着众人埋汰我呢。嘿，
7: 你说你这老东西还演个没完了还啊？你这演的哪出？这是弄一什么味道都没有的菜，还跟我说配料讲究？
4: 你出问题了吧？我调料放了好多呢，
7: 就是没味道。你看，你看，还给我！
4: 你怎么不信呢？
7: 行，哎，伙计们，你们都拿起筷子来。尝尝窦师傅做的这道菜什么味道？哎，吃完了以后都得跟我说啊！
9: 好，
7: 哎，说出来什么味儿？
0: 好吃，挺好的呀，
2: 好吃，好吃，
10: 可以啊，
2: 挺可以
10: 的。
2: 真的，
10: 要不你尝尝？
2: 要不你来尝一下？
10: 你尝一下吧。

0: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啊！
1: 真好吃，
2: 真好吃！真好吃，
0: 这帮小崽子，你们！行了行了，别扎堆儿，都干活去吧。好，到此为止啊！水煮菜可以。行了行了行了，走，干活去。这老豆。
3: 哎，你们这干嘛呢？我跟老全开玩笑呢。啊

0: 怎么样？你清醒了没有啊？你
1: 我清醒了。你说的对，我那调料没放够。来，喝口水。
0: 我啊，我喝茶的，我上面有茶，我不喝白水。
1: 我那菜味道不是不对吗？不漱漱口。
0: 嗯，这水都比你刚才做那菜有味道。
1: 别喝了。
0: 干嘛呀？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故意在这水里放了一丁点盐吗？我喝得出来。
1: 我刚才在那放了2两咸盐进去。

0: 小刘，你尝尝。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是咸。
1: 今儿怎么了？你这是老豆，你有病吧？
0: 我说你该上医院去了，你。
1: 上医院的应该是你。二两银呢？

0: 怎么样，大夫？味觉衰退。怎么叫味觉衰退呢？我这好好的，他怎么就衰退了呢？
1: 味觉衰退失灵，有很多原因导致。像你这个年龄啊，多半是情绪方面的原因。这样吧，我给你开些药，你服用一下，观察一段时间，看看吧。
2: 行，我情绪也没什么问题。你说我是一厨子，我这味觉要衰退了，这不跟废人一样吗？您给我赶紧给我开点好药，让我赶紧治好了，好吗？
3: 这不辣，这个辣，这小料随便放。
2: 辣的。

0: 哎，怎么没动筷子呀？
1: 等你呢。
0: 来来来，先尝尝这汤。吧。哎，来来，把汤碗拿过来。
1: 好丰盛呀！
0: 来尝尝，尝尝怎么样？哎，行，你也来尝尝。
2: 够了，爸爸。
0: 嗯，有丸子，来两个。哎，尝尝。怎么样？
1: 咸了，而且味道怪怪的。
0: 怎么样？
2: 爸爸，我觉得这个它做法跟以前都不太一样，是因为里面结构发生转变。你是不是要突破自己，什么创新啊什么的？
0: 啊，对对，我想做一个新菜，新的。
1: 我也觉得味道完全不一样了。
0: 那让你们给这汤打个分，你们能打多少分啊？
2: 哎呀，80最多了。
0: 80，你呢？
1: 80。
0: 这分是不是低了点啊？
2: 哎呀，爸爸，这不是你的水平啊！你这糊弄我们呢，你这是。
0: 哎，你爸什么水平啊？我宫廷御厨啊，我。哎呦，还糊弄你们呢！行行，爱喝就喝，不爱喝就别喝啊！别喝，我自个儿喝。
2: 嗯，咸咸咸。
0: 嗯，别管。
1: 老爸，虚心使人进步。
0: 这可不是骄傲使人。

0: 落后的事儿啊。你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1: 爸，
0: 你们吃，你们吃。
1: 这个就挺好吃的，下饭，咸的下饭，多吃点饭。
2: 还有点甜，
1: 挺好吃的。我们在外面吃都是这样的，从小给惯坏了。

0: 不行，叔，您不能走。就别说您这味觉出了问题，就算有一天您真的端不动大勺了，我也希望您能在川江人家留着给我掌舵。您别忘了，当年可是我爹把这个重任托付给您的。
1: 哎，放心，明瑞，我这个人这一辈子跟这川江人家都脱不了干系。这川江人家好了，我高兴。有什么闪失，你着急我也着急。
0: 可是叔，您为什么说要退休回家呢？
1: 这正是为了川江人家呀，我不能让川江人家这块牌子砸我手里，对不对？你说我现在是这种情况，啊，我还在这儿当着厨师长，那不早晚得出事儿吗？你放心，我都给你想好了啊，我走了，让你窦叔管理这后厨，过些日子再招几个新的厨师，咱们换点新鲜血液。我们的这个招牌菜、传统的菜都要发扬光大，要有我们的创新能力。
0: 道理我懂啊，叔，可我这心里就是舍不得您走。您说这么多年了，也就您帮着我才把川江人家支撑到现在。
1: 你放心吧，我觉得你窦叔啊，他能比我还更好地管理着这个后厨。论这个本事啊，分不出高下来，就是因为我是他的大师兄嘛。我在这儿，你说他能做什么超过我的事儿啊？说实话，这么多年在川江，咱都委屈人家了。
0: 我知道窦叔也能把活儿干好，可我就是不想您走。
1: 我人走心不走，我会常回来看看。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跟大家打个招呼，晚上我跟老窦再做个交代，明天我就算正式退休了。
0: 好吧，叔，我也劝不动你。那这样，我们今天下午停业半天，我组织一下大伙给您欢送一下。
1: 哎，你可千万别来这套啊！弄这虚的干嘛呀？啊，组织那么大一欢送会，让我还能回来不能回来呀？别介，咱们该干嘛干嘛啊！你忙你的去，我这后厨还有点事儿，我去忙。
2: 你可千万别张罗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0: 叔，
1: 哎。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

来，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0: 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

0: 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医院去了吗？
2: 去了，去了。
1: 怎么说啊？
2: 啊，人老了，这个部件都磨损了。
3: 哎呀，快说吧。
2: 味觉丧失。
3: 哎呦，能不能治好啊？
2: 哎呀，治好又怎么样？不治好又怎么样？说哪个男人到了最后，老了的时候？不都是白头发白胡子老爷爷吗？
3: 那倒是，不过你这个
2: 我已经跟小夏说好了，我呢应该回家退休享清福了，这后厨以后就交给你了。
3: 哎呦
2: 啊，你接着累。
3: 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啊？
2: 没跟你开玩笑，一个厨子不能闻到菜的香味，不能尝出菜的咸淡，他还怎么干呢？
1: 那倒是，
2: 川江那块牌子扛到今天不容易，我走了，也只有你能继续扛下去。
3: 可是我这能力跟你比，我
2: 行了吧你？你一样能行，啊！今儿我算是陪你最后一天。哎，咱说好了，下班的时候咱俩得喝顿酒，是你请我啊。哎，你这个老家伙，你抠门着呢，好长时间没请我喝酒了吧？
3: 哎呀，
2: 你说你赚那么多钱，你干嘛呀？你
3: 喝酒没事儿，比这个
2: 行。有什么话，咱俩喝酒后再说。
4: 好，喝一半啊，
3: 喝一半啊，
4: 喝一半，喝一半。
3: 好好好。
4: 为什么说喝一半呢？
3: 嗯。
4: 因为把川江人家委托给你，这是我一半的心思，我还有一半心思没跟你说。
3: 嗯，
4: 我说完了下一半，咱俩再把这一半就喝了。
3: 行，你说。
4: 我这退休回家去了，
3: 嗯，
4: 我有四个闺女，我还有外孙子，啊，我多热闹啊，家里头。
5: 天伦之乐呀。
4: 所以、离休了，退休了，我离开这儿了，我不寂寞。
3: 嗯，
4: 你呢？啊，
5: 我怎么了？
4: 那个孤寡老头，是不是？以后工作更重了，天天在这后厨忙啊忙啊忙一天，回到家还是一孤寡老头，是不是？哎呦，你听我说，我心疼你。哎，你跟爱静怎么样？
3: 我跟爱静怎么样？我跟他能怎么样？
4: 我没说你现在怎么样，我是说以后怎么样。
3: 没有以后。
4: 你看嘴硬是不是？我问你，年轻的时候动过那心没有？喜欢过爱静没有？
3: 没有。
4: 嘴硬，想想。
3: 一点点。
4: 一点点。承认了吧？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跟爱静是你之间的一个障碍？我向你发誓，拿我人格向你保证，我跟她什么都没有，她就是我闺女的小姨。这么多年来，这个人兢兢业业地帮助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
3: 那是，那是。
4: 所以你应该去追她呀！你年轻时候爱过人家，她又不是说非我不嫁，她现在就是没遇上一个死心塌地的追她。追着他无路可逃的这么个男人，
3: 哎，等会儿，
4: 你就是最合适的男人。
3: 你等会儿，
4: 我告诉你，你就应该追爱静去啊，把他追到手。哎，
3: 师哥
4: 啊，
3: 今儿给你送瓶，怎么弄我头上来了？
4: 你看，你看，
3: 我敬你喝。
4: 别！你要不应了我，你跟爱静这件事儿，我喝不了这半杯酒。
3: 你不喝，我就不答应。
4: 哦，我明白了，那我喝了你就答应。
5: 来，师哥，
3: 干了！
2: 祝你幸福，
5: 祝你幸福。
3: 哎，来，我给你倒。
2: 别！
4: 哎，老东西，
3: 嗯，
4: 以后是不是叫我姐夫了？
3: 早了点吧。
5: 即兴了。
6: 不怕，看金妈。
7: 阿姨的手指疼了。
8: 全来外公，你好帅啊！
9: 全来外公，你太帅了，你就是我心里的偶像。
2: 哎呦，这两个小鬼真是会说啊，逗得我高兴。好，
10: 爸您，这是要去走红毯呢？
7: 怎么穿成这样啊？
2: 今天没红地毯走，把这身西服翻出来穿上，算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种感觉吧。想跟你们说点事儿，啊，我呀，已经正式从川江退休了。
10: 啊，爸，您开什么玩笑啊？啊，
2: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现在已经把川江后厨的所有工作都交出去了。
7: 这怎么说退就退了呢？
10: 对呀，您退休也得有个理由啊。
7: 是啊，你就别卖关子了，赶快说吧。
2: 啊，我身体出了点问题。啊！哎，不，别着急，别紧张，不是什么癌症啊什么的，不是啊。放松，是我的舌头跟我罢工了。
10: 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说我这个人啊是个厨师，这辈子我甜酸苦辣尝的比旁人多，所以我的舌头累了，现在还跟我罢工了，只能靠回味生活了。
6: 全来外公，舌头罢工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说我味觉丧失了呀，现在什么味道到我嘴里都是没有味道的，明白了吧？
9: 外公，什么是味觉丧失啊？
2: 就是什么味道，不管甜的、酸的、苦啊、辣的，到了全来外公嘴里头，都是一个味道。
9: 干嘛呀？外公闭眼。
2: 不酸，
10: 真的不酸。
2: 哎呀，挺好，这不挺好的吗？
10: 为什么不早点跟我们说呢？我们也好带您到医院去看看呀，是吧？思远他认识好多人。
11: 是啊，爸，我认识很多专家教授。要不明天我帮你安排一下，让他们给你好好看看。
2: 这个事儿啊，已经有一阵儿了。经常他们两个就说：“哎呀，爸爸今天怎么做汤做咸了呀？”我也去了医院几趟，医生说尝不出什么味道来了，这跟情绪也有关系。
10: 爸，您情绪怎么了？你有什么事可以跟我们说呀？
2: 没有，这个当这个厨师长啊，什么食材呀，什么甜酸苦辣呀，都得操心，容不得半点的差错，就着急，每天都生活得很紧张。现在不挺好的吗？现在我一下就放松了，是吧？我尝不出甜酸苦辣来了，我还怎么要求人家呀？所以我这样，啊，这么多年了，这把青春都献给了这个川江后厨了，现在我不能把我的老年也献给他呀？好不容易，哎，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就正式退出来了嘛，我退的也心甘情愿，是不是？
7: 爸，所以啊，你也别那么较真了，难得糊涂嘛。
2: 对。这样也挺好的，是吧？过去是老跟甜酸苦辣较真，现在是什么味道都一样了，糊里糊涂的，这不也是一道菜吗？
12: 爸爸，要不你换个医院，换个医生再看看，总尝不出味道也不是个事儿啊。
2: 不查了，我现在已经能接受这个现实了。就是说，未来你们再回家，咱们有这样的家庭聚会，爸爸下厨给你们做饭的时候。甜呐，酸呐，哪个味道重了，哪个味道轻了，请各位多担待。
6: 全来外公，我们大家吃的是亲人的味道，而不是全大厨师的味道。就算你给我们做咸菜，我们也爱吃。
2: 呵，你瞧这肚子，啊，人不大，你说出这么大的道理来了。
7: 所以爸，你就放心做吧，无论你做的是什么味道，我们都爱吃。
13: 我们爱吃爸爸做的菜。
7: 老全，你上医院看了，这医生说怎么治疗啊？给你开药了吗？
12: 对呀，
2: 医生说，
14: 也有一种可能，慢慢他就恢复了，但现在也没有什么药可治。
11: 爸，我说两句啊，既然是因为情绪所引起的，我看不如这样，我帮您找一个风景不错的疗养院，我们住一段时间，调养一下我们的心理的状态，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好。
15: 哎，你没事干了什么疗养院啊？为什么疗养院？我爸就将来再好好
11: 因为情绪所引起的，
15: 那就应该去玩，
11: 这个疗养院专门
15: 玩，
2: 前辈，
15: 度假去度假，
2: 别急，爸，这样的。回头呢，我去旅行社给您报个团，您想去三亚呀，去国外都可以，咱去国外散散心，
15: 是吧？
2: 对不对？
15: 是，
2: 都是好主意。但是你说我现在是忙活这么多年了，刚刚退休在家，我现在还挺享受这种不去上班的生活。啊，等我把这个生活过腻了，我再找你们两个，好不好？
15: 行，爸，听您的，您说了算。
16: 是啊，先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2: 行，那咱们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
15: 爸，我做饭。
2: 今天的饭，外边吃。好，吃饭。
15: 走，
2: 吃饭吃饭。
15: 好，我请客。
2: 行，小姨说了啊，今天她请客啊。
15: 走，
2: 谁也不许抢着买单。

0: 好的，李主任，行，我知道了。啊，没关系，您先忙。好，谢谢啊，谢谢啊，实在太麻烦您了。哦，拜拜。啊，终于约上了。这个李主任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现在在美国。不过他下周就回来，答应我第一时间让我爸去看。我爸这病啊，其实就是心理上的疾病。说实话，我还真不想让他好。他如果不好，就不用上班了。他也该享享福了。
1: 昨天我已经托朋友找国外的专家了，这要是国内看不好，咱就到国外去，费用我来出，好吗？
2: 医生，如果像你说的，不是因为身体疾病造成的，那就好。可是我吧，看了那个网上的一些，好像说是这种病跟什么脑子里面长肿瘤有关系。
0: 别。
2: 这个我吓得我好几天都没睡得着觉。
3: 不是这样的。
4: 那医生啊，照您这么说，那对症下药，是不是我爸爸的味觉就可以恢复了？
5: 大梅啊，我全放。
6: 哎呀，就是那个行政科的呀，我老去你们财务室去，
5: 老拿那个辣椒酱给你们吃，你们几个都抢着吃的那个，想起来了吗？
6: 哎，我记得你老公好像是医院的医生是吧？
2: 我爸爸呀，他是饭店的厨师长，这个饭店不能离开他的，他现在什么都尝不出来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4: 你想想办法吧，好不好？
3: 看来只能靠中医来慢慢的调理他的身体。
6: 赵敏同学，我是全方啊。
5: 哎，我记得你爸爸好像是那个医院的院长对吧？啊，不是啊。哦，你妈妈是护士长是吧？
6: 我爸爸这几天突然间就觉得他的……
5: 喂，真是的。
0: 谢谢啊。
2: 好，泉水，你说我们跑了这么多地方了，到底有没有用啊？
4: 我就在想啊，这几天因为我在酒吧工作的事儿太惹爸爸生气了，要不是我，他也不会丧失味觉的。
0: 其实我也有原因，爸爸跟我说周翔的事情，我就顶撞他，害得他那么生气。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跟他讲呀？是我太不懂事。
4: 你说我们跑了那么多医院，看了那么多医生，虽然说法有点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爸爸这个病不是能很快治好的。所以啊，我们回家要打起精神，这是个持久战，知道吗？再不能惹他生气了。
7: 妈咪，你现在在忙吗？我想求你帮我办一件事情。
8: 哟，女儿，什么事儿啊？说。
7: 就是，
9: 全来外公的味觉失灵了。然后你看，法国有那么多名厨，

0: 是不是也有治疗这种病的药呢？
1: 你帮我问一下，最好是像治疗哮喘的那种药，
0: 就一吃就好的最好了。
2: 行，那我去找找。
1: 杜女士，
0: 现在这是你的头等大事，一定要帮我办成。

0: 喂，我刚想给你发信息呢。
1: 是啊，发短信祝福鹅窝虫新婚快乐吗？别着急啊，
2: 结婚请柬一会儿就到了，我就是提前告诉你一声。
0: 喂，喂，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路过这儿，
5: 这都什么呀？
4: 都是健脾开胃的药，有国外的，有国内的，都在这儿了。
5: 我爸呀，不是没胃口，是吃不出味道。你这些药能管用吗？
4: 没有胃口，肯定就没有食欲嘛。全叔对我这么好，我肯定要尽一份孝心嘛。车在楼下等我，我先走了啊。
5: 谢谢啊，王冲。

0: 全叔。
1: 呵，哎呦，王牡丹，来来来来来，屋里坐。哎呦，你怎么有空来了今天？
0: 我给您送药来了。
1: 啊？
0: 这是我在山上采的药。嗯。
1: 什么？
0: 这都是野生的草药，您看。
1: 不是。
0: 可新鲜了。
1: 你上山上采的药？
0: 我是跟一个老中医问的方子，我给您采的。这老中医可神了，我跟您说，就我婆婆之前不得那癌症吗？医生说只能活三个月，结果吃了他的药，活到现在都好好的。
1: 瞧我这病得的真是，哎，把你们大伙都给折腾了，你还亲自出去采药。走走走，屋里喝茶，什么都
0: 不了不了，全叔。那什么，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您这不算病，您稍微养一养，调养调养，那就好了。全叔，那我走了啊。
1: 哎，
0: 全叔，这个药啊，您要是吃着好，我再给您采啊。
1: 哎 哎
0: 您告诉我，我走了，全叔，再见。
1: 再见。

0: 你好，我找郭崇。哦，
1: 轩然小姐你好，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郭总经理马上就要跟于晶晶小姐结婚了，对你他表示非常抱歉。
2: 哎，等等，
3: 轩然小姐，请自重。

0: 不是那个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卖呀、啊？这以前是我在这儿的，我一直在这儿卖河粉和炒面。
1: 在这儿怎么了？我在这儿。
0: 大哥，咱们就有个先来后到，对吧？咱们得讲
1: 什么先来后到？什么先来后到？
0: 本来这地是我先来的，是我在这儿卖河粉和炒面。
1: 谁规定是你家地方了？写你家名了？谁先来就是谁的。
2: 今天这地方
0: 你在哪儿卖都行，你在那边卖，那边卖都可以，你不能在我这儿卖。大哥，你不能这样，你这怎么不讲理呀、啊？你欺负人，你
2: 该哪儿去哪儿去啊！
0: 你不能在这儿卖！
2: 哎哎，别动，别动！
0: 干什么？你不能在这儿卖！
2: 我放
0: 干什么你？
2: 你还动我
0: 欺负人？
2: 欺负你怎么了？
0: 了
2: 今天我就欺负你了，
0: 你这娘们儿！哎，你不能在这儿卖，是我先来的。
2: 哎呦，你这娘们
0: 儿！你干什么？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3: 你谁呀、啊？
1: 给我滚开！
3: 滚开的是你！你这大老爷们在这欺负一弱女子，算什么男人？
1: 我怎么欺负他？这是我的地方！
3: 你再给我胡搅蛮缠，我胳膊给你卸了，信不？
1: 哎，我就不信
0: 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没事。来，别，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0: 别打了，别打了。
3: 还废话多不？
5: 给我滚！
0: 行了行了，你惹什么事儿啊？你说，你跟他打架，到时候警察来了怎么办、啊？
5: 没事，也见得多了。
0: 不是，我看他挺可怜的。
5: 你理他干什么？这种人，活该。
0: 你走吧，啊，没事了，有你在，他肯定不会欺负我的。我自己过去说两句。
5: 行吧，那我先回去了，有啥事你喊我一声，啊。
0: 走吧。
3: 小心点。
6: 大伙，

0: 要不然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干，我也在这儿干，我们公平竞争。
1: 让他再打我一顿。
0: 喂，你就在这儿，我在对面，就这么地了。

0: 你知道这房子为什么让你装修吗？就是让你当女主人。
1: 我是别人吗？嗯，
0: 你就跟这儿做饭，我就在那儿坐着看你做饭。
1: 我不看见猫，
0: 就是我，还在自己摸。我跟你说。

哎，小水啊，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呢？你有调休啊？啊，哦，对了，桌子上刚才快递给你送来的，写着泉水亲启呢，你赶紧看看，别误了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怎么了？让我看看。欢迎参加郭崇先生和于晶晶女士的婚礼。那你哭什么呀？这小子无情无义，是不是？哼！哎，怎么了，泉水？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嘿。

0: 怎么了你这是？啊？哎，他郭崇结婚，你那么难受干什么呀？
1: 爸爸，你走开，让我静一静。
2: 你到底怎么回事？
1: 走开！
2: 哎，陈水。

0: 那炒面了，来来，
1: 姚远，稍等稍等，别着急别着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我来给你拿椅子啊，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0: 大姐，现在给我
2: 留
0: 一份
2: 啊，好，没问题。
1: 好吃吧？
3: 好吃、啊！哎呀，
1: 好吃的不得了！我告诉你啊，我老乡是在大酒店当过学徒的，他师傅那是大厨师，哎呦，都上过电视的，哎
4: 呀，怪不得这么好吃。
3: 跟名师学过呀？那应该是大饭店，怎么跑到这儿来做小生意来了？
1: 什么叫小生意？卖小玩意儿，卖梳子都能弄上市，对，所以我们要努力。

0: 哎呦，
1: 爸爸！
0: 哎，快坐坐坐坐，好久没有。
1: 嗯，
0: 你不再睡会儿啊？看，啊，别为这事儿着急上火的。
1: 爸爸，你说郭崇现在在干嘛？
0: 怎么了？还想着他呢？想他干嘛呀？一看就是一公子哥，你说他能干嘛呀？兴高采烈地准备他自个儿的婚礼呗，别想他。
1: 我想也是。

你瞧这孩子这一下午这上火上的这嘴角都破了，哎呦这是，怎么还在这儿啊？行了行了，不想了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想点高兴的事儿，爸就给你倒杯热水哈，多喝水，多喝水就消火了啊。等着，不许想他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要结婚了吗？
1: 你听我跟你解释行吗？啊，我跟于晶结婚是被我爸逼的，我被关起来，我没有办法跟你联系。

泉水。嘿，人哪儿去了？这是倒杯水的功夫。

小水，别难过了啊，爸给你倒点热水。小水，爸进来了啊，我进来喽。

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

0: 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辽阳站下，
1: 出辽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1: 来辽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
2: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的。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
1: 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设城时住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儿，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却是免费看。
0: 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
1: 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庖厨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
0: 汉魏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呜呼，
1: 进了正门时间就慢了。彭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全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景，自然光就是滤镜。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
0: 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3: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八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OK。
2: 辽阳凉皮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见，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四大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西北瞭望塔，楼高30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得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价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五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五星级你上哪儿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辽阳走一回。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凌远看尽半部东北史。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哎呀，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古语有云：“莫辨莫辨莫辨，莫辨虫鱼足，休以草木名，但将滋味补，勿要养鱼生。”这说的是啥呢？说的就是海参。没错，秋天到了，今天呢，我也来到了中国生态海参之乡，带领大家见证一下这海参是怎么样的，怎么打捞上来的。这，给大家提出一些问题啊，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池塘海参养殖基地在哪儿呢？
1: 那个是京南，上哪儿去了？我得给他打个电话。
0: 哎，别打了，来了来了。
1: 哎呀，你可算来了，等你半天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朋友，
2: 你好，
1: 叫郭威。可是高材生啊。人民大学毕业了之后，哎呦，回到咱们当地来创业养海参是吗？
0: 回这边创业养什么海参呢？
1: 你不了解我们这边海参养殖的这个魅力，我今天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秋天的第一网海参。
0: 秋天第一网，
1: 快抓紧时间，半个小时开始了海参节。
0: 海参节，你不早说呢？
1: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海域呢，是北纬41度，中国最北端的海。近些年呢，对于这个大凌河生态修复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一片海的水质是非常纯净的。发展至今，临海地区是目前海参集中连片池塘化养殖最大的一个基地。哦，
0: 咱们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池塘海参养殖基地在哪儿呢？最大的不咱是临海吗？
1: 临海最厉害，
0: 可不咋的呀。对，
3: 临海原名锦县，1993年撤县建市，由锦州市管辖。这里地处辽西走廊的咽喉地带，境内多条高速铁路、公路纵横交错，还能轻松借力锦州港和锦州机场。不得不说，大自然仿佛特别偏爱这片土地。临海境内，山、平、洼、海，要啥有啥。聪慧勤劳的临海人，也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在30年间创造出小城市的大奇迹。收获的秋天，寻味团专程来到这里，会有怎样新鲜的惊喜？
1: 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哈，是我们秋天捕捞的最佳的季节，然后全国的客商都到我们现场来，
0: 已经有客商来了。
1: 我们今年搞了一个海参捕捞节，就在前边，人特别多，今天特别多的人，我们现在去看看。
3: 临海市地处渤海辽东湾的怀抱中，全市海岸线长83.7公里，在这片全国纬度最高、温度最冷的海域里，上下40几度的温差，让海参的成长周期更漫长。甜甜的冬眠和夏眠，让临海海参营养积累更丰富，品质当然就更优秀。如今，临海养殖辽刺参的池塘面积达到30万亩，年产量近3万吨。全国每3根辽刺参就有1根来自临海。金秋时节，海洋牧场上辛勤劳作一年的临海人不再低调，他们捧出秋天的第一网海参，鲜甜肥美，诚意满满。
1: 就是这里边现在有30多条船和50-60名的碰子同时在工作。
2: 碰子是
1: 他们下到海里边，能见度不是特别高，所以就碰到什么就捡什么，碰到什么捞什么。
0: 就这50-60个碰子够用吗？
1: 应该是不够。
0: 既然碰子不够用的话，我给你当个海碰子，我碰一碰。
1: 这个不行，
0: 咋的呢？
1: 这不行，因为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穿专业的这个衣服。
0: 你是不是那意思？碰子衣服我穿不了。
1: 我就是没直说。
0: 这么咱玩点别的还有啥？我看那边海域挺好啊，那边海域风光粼粼。
1: 我们还有滩涂，
0: 可以赶海呀、
2: 啊。哎呀，那也
1: 太多了，
2: 海参好。我跟你说，我今天就必须得看看这个海参是怎么捕捞的。你俩赶海，我就跟这大哥去捕捞海参，行吗？
1: 好，好。
0: 各位走，咱俩去赶海。
1: 走。我
4: 刚看见潜水员和装运海参的那个小船很特别，从远处看啊，潜水员像在水上飘着似的，平底还没有船舷。为什么咱们临海的海参捕捞要用这样的小船呢？
3: 因为养殖海参的围堰没有风浪，捕捞场所离岸不远，这种类似山板的小船能方便灵活地穿梭其中，而且它特别适合手工采捕。少了船舷，潜水员和海参都方便上下，这也是在临海海域的一道别样景观。
4: 你好，有收获吗？
5: 有。
4: 能看看吗？
5: 可以。哇，
4: 我这个海鲜好大呀，从来没摸过这种新鲜的海鲜，它的壳居然是，你看，是有点硬硬的，那个像硅胶一样那个手感，我以为是软糯糯的呢。哎，你现在是站在海底了吗？
5: 站在礁上。
4: 站在礁上啊？
5: 对。
4: 我以为你的轻功这么好呢，直接在海里站得这么稳。你最近这段时间是你们最忙的时候是吧？
5: 每年这个季节是正式出海参的时候。
4: 咱这个工作是来那个算工钱的呢，抓一斤多少钱？多少钱呀？
5: 两块钱。
4: 两块钱哦，一天大概多的时候能抓多少？
5: 多的时候一天能抓个六七百斤。
4: 掐指一算，这收入也是相当的可观呀。嗯、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点耽误你工作？
5: 没。
4: 谢谢啊。海参捕捞节上，我听说咱临海养殖海参的围堰引进来的是外海的活水。那我们站在筏子上往下看哈，这海水的能见度非常高，而且围堰里边模仿的是野生海参的生长环境。刚才那个开船大哥说了，水底我们能看到的都是人工布下的礁石，野生环境中海参就是在这样的礁石上生长的。

0: 然说不能潜水下去，但是长了这么多的知识，还能亲眼看见海参捕捞的过程，真是非常难得。也不知道江南非得去赶海，能比我的收获还大吗？
1: 哎呀，我这是身轻如燕，那长得又好看，出发。
2: 我跟郭威多浪漫，坐着拖拉机，然后我们就往海域里边去了啊。身后的呢，就是我们的导演和摄像。哎呀，
3: 您看见了吧？这就是临海的滩涂，壮观不？这种在临海海域赶大海的独特体验，不能不让人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一般来说，只能在大河入海口形成的滩涂，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稀缺资源，而临海的大凌河口沿海滩涂就有1.7万公顷，相当于2300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在落潮时，拖拉机开进滩涂个把小时也望不到边际。
1: 我们俩太没正形了啊，就蹦就好好蹦啊。此时此刻的 BGM 一定是非常雄伟的。非常震撼大气。我就是刨他们说就能刨出来，我就有点不信啊，我现在要刨。刨哪？
0: 他在动。
1: 我就往这刨了啊。哎呦我去，真是全是，我这爬着呢，还有一个呢，看紧紧夹着爬着，看着没。哎呦，我头一回就是找到了赶海的快乐。我哇不就搁里面。哎呦，这黑泥不臭
0: 啊。不臭
1: 啊，这黑泥不臭。你这白蚬子咋是黑色的呢？
4: 搁这土里头时间长了，它就是变成那色儿。
1: 啊啊！
4: 扒出之后搁水一涮，啊，就白色。
1: 搁水一涮就变成白色的了。
5: 为啥叫滩涂采贝呢？
1: 啊，一采就出来，这不早说呢，俺们采呀！你说费那劲挖啥呀？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嘿嘿呦啊！同志们救救我呀！我进去了，救救我呀！哎呀！哎呀！是啊，这不好踩呀！哎呀！我这刚才那个姿势纯粹的费力不讨好，来吧，各位呀！哎呀，

0: 哎呀，你看，你看那沙子，看到没？这块儿啊，他进去了哈，进去了，他就进去了。
1: 小燕，你别装了，你跟我走吧。
0: 坐拖拉机赶海，在香儿的节目里可以说是第一回。都说锦州特产是憨子，其实临海这片海域就是主要的产区。
2: 啊，风声，哎呀，哎呀，掉了。

0: 这一车大概一船大概是15-16筐。
1: 哎呦，这么多！
0: 看看，满载而归。
1: 这是。
2: 哇塞，这是你们刚弄的？
1: 对对对，哎，郭伟，这下我理解了。你看看现在啊，满载而归的这个渔船，然后我们还拉到这些憨子，我就特别明白他为啥从大城市回到了咱们临海，然后回乡创业了。
0: 这个收获的喜悦、非常有成就感。
1: 对对，大海的馈赠，尤其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0: 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品尝一下，只有在临海才能吃到的这个海参的做法，在其他地方你们是吃不到的。
1: 我好像听说有个说法，就是大家很辛苦，所以说打上来的第一次的海参，一定要跟海胖子们，就是这些辛勤劳作的人共同分享。
2: 你看，刚回来，
1: 是还刚回来，
2: 全都是他们收获的。
1: 吃过活海参没？
2: 没吃过，这真是没吃过。
1: 今天不就吃上了吗？
0: 走。
3: 这回知道刚刚出水的海参长啥样了吧？个头大，肥嘟嘟，它们必须在3个小时以内进入到加工环节，否则就会像海蜇一样化掉。经过白糖和食盐的拿捏处置，鲜海参被去除腥味，排出水分。满锅的鲜甜中添加了货真价实的丰收硕果，既犒劳了辛勤的劳动者，也是临海人热情的待客之道。
0: 今天请你们吃的就是我们临海当地最家常也是最豪横的豆腐炖憨子，但是呢，我们今天往里加了点料。
2: 今天咱俩也真的是借光了。这顿餐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把秋天的最新鲜的第一碗海参奉献给最辛苦的人。
1: 呀，
2: 是吧？
1: 来吧来吧，非常辛苦了，对，
2: 看看。你尝尝这个海参。
0: 那它那个肉质很紧凑，这个海参挺紧张，
1: 就这种感觉非常奇妙。然后它那个味道就挺特殊的。其实我们吃完泡发的海参没啥味道，但是这个越嚼着能吃出一点海洋的味道来。
0: 对，能吃到那一点点鲜咸味儿。哎，其实我看到这道菜哈，我就特别想给它起个名，叫临鲜四海。
1: 临鲜四海，
0: 对，因为它有四个食材嘛。你看这个豆腐，锦州的当地的
1: 锦州豆腐有名，
0: 对，非常有名啊。然后这个白憨子又是我们滩涂的特产，虾是我们当地海域的特有的虾。对。然后这个海参今天又是我们秋季这个捕捞季
2: 哈，第一网海参，
0: 对，第一网海参
2: 最鲜，
0: 对，叫临。
3: 您这会儿看到的可是临海最豪横的海参吃法。就说和海参搭配的这几样食材吧，单独拿出哪样都是颇具临海特色的鲜。豆腐大虾憨子汤原本就是临海当地的家常菜，食材易得，制作简单，汤汁醇厚，粗犷中透着实在。
2: 四种鲜聚在一块儿了，就叫临鲜四海。这个名起得好，
1: 要怎么才女呢？
0: 我羞涩了，
1: 更难羞涩。然后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2: 这一天体验下来，我就突然之间我就理解你了，就特别理解你这种就想返乡创业、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这种情感。
1: 我们真需要像你这样人才越来越多，把自己的家乡介绍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咱临海有啥，啥好，啥鲜，啥好吃。
0: 不得不说，这海参吃的太满足了。
2: 干啥呢？干啥呢？
1: 哎，你看刚才我来那个道上，就随手拍的这个
0: 红海滩吗？就这会儿功夫，你还上了趟盘锦啊？
1: 啥盘锦呢？
0: 这不是吗？
1: 我跟你说，今天我就带你看看临海咱自己的红海滩。
0: 临海也有啊。
1: Music。

0: 临着就是渤海的辽东湾啊，大小凌河蜿蜒入海的地方。哎呀，是不是？我一点毫不夸张的说，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然后我看个词儿啊，我刚没背下来。
1: 刚要表扬你。确实，如果你开车路过的话，停到这儿拍两张照片，分分钟出大片。
2: 在大小凌河的入海口，四万亩的赤藓棚茂盛生长。经过长期的退氧还湿、地形重塑、岩沼植被修复、岸线生态化改造等修复措施，中国最北端的海岸线上重现了红滩绿尾、鸥鹭齐飞的生态景观。从锦州到临海的滨海公路经过，您可以停车歇歇脚，在这片不出售门票的红海滩上观看潮涨来是海、潮落红接天的壮丽景观。

0: 谁在唱？哎哎，不对，我本来是走的唯美小清新风格，为什么你加入之后有一股夕阳红的味道呢？
1: 你这来到这儿没感觉吗？就是随着音乐的律动，我们自然而然的就舞动起来了。
0: 我也就加入到了你这个节奏里。
1: 红海滩呢、啊，这很奇特。以前咱们只知道盘锦有红海滩，没想到临海有红海滩。这可是咱们中国海岸线的最北端，你看南面紧。

0: 小风吹的，哎呀，心旷神怡。哎，
1: 这回来真不一样了啊！
0: 那个芦苇荡，
1: 你看，哎呀，它整几个假的那个雕塑是不？
0: 这是雕塑吗？
1: 吗
0: 哎，不是，啊，哎，你看那是动了。
1: 哎，哦，那个刀毛呢？哦，太漂亮了！
0: 我来之前我可是有准备的啊，我特意联系了一个明白人，就是你想了解的有关于鸟类，包括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这些问题，啊，他都知道。
1: 你
0: 怎么样？
1: 不是咱俩上回来认识的吗？
0: 对呀，啊。
1: 那我咋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啊？
0: 就我这提前留了一手吗？
1: 还跳戏眼子了呢，啊。哎，
0: 好像到了。
1: 这地方有船。
0: 裴会长，
1: 来一朵。上来呀，
0: 啊！你下来呀，
1: 啊！上来呀，啊！
0: 你下来呀，啊！
2: 你敢上来吗你？你敢下来吗？你上来，你下来！
1: 来坐这个船啊，到湿地里看鸟，看得清楚啊。
3: 这就说那明白人呗。嗯，啊，你看那大帆船，扬帆起航，乘风破浪。
0: 咋的？你要坐帆船去？
3: 那都是你们的船呗。
1: 不，你关键会游泳不？
3: 我不会游泳。
0: 你会帆船吗？
3: 我肯定帆船。你们先玩啊，这不也能看到鸟吗？
0: 行吧，好吧，
1: 好，
0: 走。
1: 来，慢点。哎呀，小心点。哇，
0: 上来之后这个视野特别的宽阔啊。
1: 对，这片呢，整个的芦苇荡啊，一共是28000亩左右，坐落在大连河入海口附近。嗯，这边的湿地呢，是经过10年的时间一点点恢复上来的。
0: 哦，以前不是现在这样的。
1: 不是这样，当时整体的环境破坏是很严重的，土地的盐碱化沙化很严重，芦苇是一丛一丛的，根本不连片，水的盐分能达到13%左右，就是海水。利用10年时间，首先呢，他们是先后开发疏通清淤了近30公里的这种河道，哦，然后
0: 这个是疏通开发出来的，
1: 然后引入大凌河的这个淡水，每年呢他们要用这个水呢来洗塘。
0: 那这个工程量好大呀。
1: 对，而且湿地里面啊物产也很丰富，第一多呢就是河蟹多。怎么样，有没有螃蟹？来，给我们看一看。
0: 多吗？那全是啊。哇塞，那在这儿待着，那不实现这个河蟹自由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尤其第二多，你知道是什么吗？
0: 鸟。
1: 湿地里的，对。
0: 是吗？我看到那儿有一群。
1: 你看，都是。
0: 那个是什么鸟啊？
1: 这个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哦，啊，非常难得啊，国家一级。
0: 而且好多呀，一大群。
4: 经过近10几年的环境保护，位于大小凌河口的东方湿地公园成了候鸟迁徙途中的休憩天堂。全球一共有9大候鸟迁飞路线，其中4条经过中国，更有2条在这里交汇。临海的秋天因为有了鸟儿们而更加动感鲜活，每天到访湿地公园的游客都会真切地感受到人和鸟类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这边一同的游轮之旅惬意自在，不知道那边在湖心荡漾的江南是否也收获满满。

0: 题考考你呗。
1: 考我问题。
0: 嗯，你家鸟爱吃啥？
1: 鸟，那我知道你现在你家养过鸡，那喂点苞米面啊，小米粒子啊，
0: 不是
1: 苞米干。
0: 湿地的鸟，不是你家后院的鸟。
1: 啊，就在这里生活的鸟呗。
2: 你家那个低端点。
1: 就这里的鸟，那里头肯定有小鱼儿。嗯，小虾，
0: 你往那个好吃鲜美
1: 鲍鱼、龙虾、鱼翅，
0: 没有
1: 鲜美，
0: 不是河蟹。
1: 哦，这壳里有河蟹啊？嗯、
2: 对呀、啊。
0: 哇哇哇！
1: 呀！哎呀，这！哎，
3: 这咱是东方华城的最地道的生卤河蟹。
1: 96岁的做法能保持河蟹最原始、最美味的味道。
3: 对。
4: 临海人是轻松驾驭生卤河蟹这种烹饪方式的好手。首先，河蟹一定要鲜活，个头在1-2-3-4左右，方便腌制入味。其次，卤汁要配比得当，增鲜而不抢河蟹的本来鲜味。咸盐化开，再在盐水中加入适量白酒、白糖、料酒、葱、姜、大蒜、辣椒、花椒、大料也缺一不可。仔细顺进泥沙的活河蟹被放进自然冷却的卤汁内，加入香菜风罐。可不过想品尝这道临海秋天的独特鲜味，还要耐心等待24小时。
3: 我这有一份那个我们自己卤的，可以直接食用了。这已经，
0: 现在
3: 你把这个拿下，往我这个，这我留这个。
1: 那好嘛，
3: 没事，咱都是好朋友了。
0: 那多不好
1: 啊！那就走了。哇，怎么样？耶！闻到味儿了吗？
0: 哦，这味儿太鲜了！哎呀，
1: 这一路给他拎过来，我都馋坏了。
0: 咱来烧烤店，你看人都盯着咱，一个菜也不点，不点点串啥的。
1: 串是一定要点的。
0: 明白了，你今天就是让我河蟹也得吃，
1: 对，
0: 咱临海的特色的串也得吃。
1: 对啊，而且河蟹不能这么使，串是啥？串是热的吧？啊，所以说咱吃这个卤河蟹，一定吃极凉的口感。
0: 极凉，这个就凉的？
1: 那这不算凉。嗯、来，老板，来桶冰块来。
4: 说起来，江南来烧烤店吃生卤河蟹的思路在临海其实并不奇怪。作为锦州下辖的县级市，烧烤在临海的餐饮行业也占据了半壁江山。看烧烤店里预备的食材，就知道临海人所称的万物皆可烤绝不是夸海口。当你走在深秋的临海街头，鼻腔里总会弥漫着食物被烤熟的香气。如果恰巧手里有份生卤河蟹，这生与熟、冷与热的碰撞体验，是只能在秋天的临海尝到的复合的鲜味儿。
1: 哦，不是，
0: 这是你要的冰块吗？我快！
1: 来，您坐，
5: 你好，老弟，
1: 老板，
5: 你好，你好，对。
1: 看过我这么吃没？哎呀，
5: 我头一次，我都有点蒙圈了。冰块啊，我们家是常备，但往往都客人放在啤酒里啊、可乐里，就这么吃法，豪横啊！我头一次看到。
1: 这叫冰镇卤河蟹，是我发明的。
5: 那来烧烤店不能不吃烧烤啊？
1: 肯定吃烧烤啊！
0: 有啥好吃的招牌菜？你给我们推荐。
5: 很多呀，铁线小串、西子鲫鱼啦、菜卷啦、白蚬子啦，在我们当地叫憨子。
0: 啊，憨子，
5: 看着你们吃过是吧？
0: 烤的，
5: 味道很好，还无沙。
1: 老板，咱一会儿有点小要求，就是上来这个串一定是热热乎乎的啊，冒热气儿的放
0: 这。这是不是能放碳？
5: 放心，
1: 对，
5: 一定的，这就是放碳，很好的。哎呀，
0: 这是冰，这是火，
1: 享受起
5: 冰火两重天。
0: 行，
1: 谢谢老板，就麻烦你了，
5: 我马上给你安排菜，
1: 好，
5: 好不好？
0: 火也上了，冰块也来了。
1: 谁上火了？上火拜拜火来。
0: 来吃一个啊，
6: 尝一下。哦，
0: 冰冰滑滑的那个口感，
1: 是不是？
0: 好鲜呀！哇，嗯。
1: 哎，就这个黄，蒸熟了以后，它变成块状了。嗯， 那个嚼起来就是特别的硬邦邦那种感觉，但是越嚼越香。它不像这种西黄，西黄一吸溜

0: 就进去了，就满嘴的原始的那种蟹黄的鲜味儿。
1: 这个肉也是，
0: 对，
1: 肉你蒸熟了之后，它也是成丝状的，一条一条的。但是现在就是短短，怎么形容那个口感？
0: 一团一团的，
1: 一团一团，有点像果冻，但是要比果冻再紧实一点。嗯、再来一只，
0: 再来一只，我也是，吸溜啊。哦哟，我忘吃鸭蓉了。
1: 啥呀？
0: 哦，当地的憨子。
1: 尝一尝，来一个。
0: 这就是白捡的，嗯，火候恰到好处，
1: 鲜，好嫩。
0: 火再大一点儿，它就老了；火候再小一点，
1: 哇，好嫩，
0: 它还在生的状态。
1: 它这个应该是什么调料都没放的状态，是吧？哎，
0: 对对，我没看到什么辣椒面啥的，
1: 好鲜，什么都没有，该说不说，
0: 真鲜。
1: 这一顿吃的挺热闹呀，河里的、海里的、陆地上跑的，冰的、热的。热闹，都说锦州烧烤是万物皆可烤，这么一看真是名不虚传，
0: 可不咋的，
1: 而且万物都烤得很好吃，
0: 你就来吧。哎呀、
1: 真的是太好吃了，你看咱这两餐吃的海参还有这个憨子都是海味，真的很鲜，包括这个河蟹那都
0: 是鲜
1: 掉眉毛了。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还留一手，能不能再找出什么更鲜的东西来，
0: 鲜的东西、
1: 鲜是先迷糊的那种。
0: 辽西地区啊，尤其咱们临海，还真有特色的特产。哦，
1: 那啥呀？
0: 先卖个馆子，明天跟我去一趟。秋天到，临海尝鲜。哎呀，心旷神怡。哎呀，
1: 咱们这个站的这个点挺高啊，所以看的也特别远。
0: 这边就是锦州。我们从这个帽山就能看到整个大半部分锦州城的景象。哦，
1: 这边是锦州，我们刚从这边上来的。
0: 我们从临海上来的。
1: 所以它这个地形还挺特别啊。
0: 要说咱们临海的地理位置很特殊，你看，就是锦州，临海紧紧环抱着呢。有句老话说得好，
1: 环抱英雄城，四处皆是景。
0: 哇！我昨天带你吃了临海的海味儿，对吗？啊，
1: 好鲜呀！
0: 来到山里了，顾名思义，我带你吃
1: 山珍。
0: 我至于打到山珍，带你体会一下整个山里的那种独特的鲜味儿，
1: 就是山里边现在最鲜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山鲜。
0: 山鲜。
2: 江南一同走进了临海山区，温堤楼镇风景秀美的虎溪民俗文化村，感受看似粗犷刚毅，实则细腻温情的临海人的巧思妙想。他们把山村古韵和现代建筑风格巧妙融合，用技艺精湛的书法篆刻描画对家乡的真挚热爱。自从被评为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后，每日造访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镇上和村里的干部都是义务讲解员。对了，这里可不要什么门票，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曼妙风景，感受浓浓乡情，更少不了品尝独具特色的山村秋味。
1: 确实很漂亮，而且我觉得一步一景啊，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3: 对，尤其是它这里头有很多文化。
1: 对
3: 对，这也是我们就是文化注入、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
1: 但是漂亮归漂亮，你刚才不是提到了咱这有个什么美食街吗？我怎么没看着美食街在哪？
0: 有美食文化，
3: 那个得是我们到春至，
0: 到村子里才能发现着。
3: 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我们临海这边的丰收季。
0: 哦，丰收季，
3: 您随便走入一家农户，都能感受到这种山里的美味。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你不要寻找吗？看到了吗？
0: 对对对，
3: 山里的美味，
0: 山间的美味。
3: 对，山间的美味，
1: 把这些食材都晾到地上是吗？
0: 哦，晒干，
3: 晒秋嘛，晒秋就是这个。你看这个，这就是今年新整的花生。
1: 这是晒花生的。
3: 对呀，晒花生。
0: 这边啊，
3: 那个是山里红。咱们山里
0: 的。你好，你好，大姐。哎呀，
4: 你好，你好。
0: 这都你晒的啊？啊，
4: 等我晒的。
0: 花生。核桃也晒啊！
4: 它这是山核桃，
3: 像那个蘑菇，那就是我们的血红铆钉菇。
0: 黄色蘑菇呢？
3: 那是咱的一种榛蘑。
1: 榛蘑。
3: 对对对对对。
1: 黄的那个。
3: 哦。这是咱山上采的。
1: 这啥呀？
0: 黄花菜。
1: 这是黄花菜呀？
3: 对对对对对。哦，
0: 这是咱们野生的黄花菜。
3: 对，野生的黄花菜，就在咱这山上就能采到。
1: 面条怎么还要晒呢？
4: 这不是面条，这是葫芦条。
1: 哇，这是 把葫芦切成丝儿晾干了。哦，你说这多像面条，手擀面。
4: 正好是锅里炖着呢，一会儿让你尝尝吧，搁牛肉炖的那个葫芦条，
1: 太好了。
0: 这样就是直接来点不往非礼，是吗？你家有五花肉没？
4: 有。
0: 一会儿我给你炖个五花肉。
1: 哦，老好吃了，虽然我没吃过。
0: 你知道为啥炖五花肉？我就发现这里面有我能用得上的东西，你猜这些东西有什么能用上？炖五花肉。
1: 那一会儿你给他整块肉，让他给你们施展一下。
0: 哦，那边干啥？
1: 那边切菜呢，我去看一看，我去帮帮忙去啊，咱不能白吃。
2: 妥妥的香味，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精彩继续。
1: 教教我呗，那个葫芦丝儿怎么炫的？这个就是咱们炫葫芦条的工具呗。
5: 对，这就是咱自己拿那个易拉罐瓶子搅了，完了我咱自己挥的，给筷子劈两半了，完了用筷子插进去的，完了绑上了，咱这就是土办法。哦，
1: 好聪明啊。这相当于是一个小的那个削皮刀似的啊。
5: 对，
1: 但是它这个形是圆形。
5: 对，
1: 扭成圆形出来之后就是那个条状。
5: 对，
1: 来我试试好不好用。
5: 试试呗。来，我给你扶着。哎，慢点。
1: 哎呀，哎呀，成条了，
5: 这不出条了，
1: 出条了。
5: 哎呀，折了，
1: 断了。哎呀，但是这根挺长，还可以。
2: 削葫芦条的手法需要技巧和耐心，刚刚上手的一童可远远做不出合格的葫芦条，而这却是临海农家大姐的巧手秘籍。山区种植的葫芦个儿大肉肥，发硬的表皮里是脆嫩多汁的葫芦瓤，自制的小刀具在葫芦瓤上转圈行走，好手削出的葫芦条能长达10米左右。虽然葫芦不是啥稀罕食材，但它寄托了冬日里人们对秋日鲜味的念想。阳光和风带走了水分，却紧实了质地，锁住了清香。它们和众多晒秋的山货一起，成为日后别具滋味的佳肴绝配，尤其是炖菜。因为临海山区的地面腐殖质多，土壤肥沃，只要你够勤快，大山总会变着法给你好喝。这次大姐炖菜用的山货是难得的野生黄花菜，适当的晾晒和投洗能去除鲜黄花菜中秋水仙碱的有毒物质，也让植物的香气更加浓郁。葫芦条、黄花菜和大块牛腩一起翻滚，柴火大锅熬煮的是功夫，端上来的是实在。
0: 起来了，
4: 来尝尝吧，我炖这个
1: 牛腩，
4: 牛腩炖葫芦条。
0: 哎呦，这我垂涎已久了。
4: 尝尝。
0: 哎，我得吃点啊。
4: 我不吃了，我跟一会儿跟他一起吃去。
0: 跟他们一起吃啊。
4: 尝尝啊。
0: 咱俩可能有点吃不了。
1: 哎呀，太多了，谢谢。
0: 如果好吃的话，可能就不够吃。
1: 哎呀，肉放了好多啊。
0: 就是如果你家清炖牛肉的话，这个经常做吧，放点黄花菜，特别提鲜又提味儿。哇，这两个混在一起太棒了。
1: 炖完之后它居然口感还是脆的。
0: 对啊，
1: 好吃。
0: 这个野生黄花菜和咱们就是市场里能买的那可能有点不一样。首先来讲，就是它这个劲呢，它这个韧劲还在。
1: 对，
0: 然后它这个鲜味比我们在市场上买那种黄花菜更浓郁一些。哦，鲜味体现的更明显。
1: 你看它这牛肉都炖了多长时间了，但这菜还保持能这么脆。
0: 对，
1: 真的好好吃。
0: 大家能听到嘎吱嘎吱声吗？
1: 能，我能听着。
0: 大家一起一二三。
1: 嗯，好脆。嗯，好有韧性。
0: 但葫芦条就是特别的软面，晒得越干，泡得越久，煮出来越面，吃完之后那个香气越浓郁。
1: 我觉得可能是这些食材吧，都是取自于这个山里边，它的味道呢要更浓郁，比我们平时在超市或者其他地方买的味道要更好，更入味，所以这个汤才能这么鲜。
0: 对，为啥咱们这个上秋的时候，各家各院愿意把那个菜放到庭院里头晒着？它本身有一种味道，晒完之后这个味道就紧缩了，浓缩了，然后经过他们加工之后再炖里头，味又升华又提炼，
1: 都变成精华了。
0: 对，
1: 这汤真的好喝。
0: 哎呀，这肉，大牛肉，大牛腩。哎呀，
1: 而且我觉得这种饭菜就是用这种农家这种大铁锅、大柴火
0: 呼出来，全是那味儿，
1: 太好吃了！我也要再来点。
0: 尝尝红烧肉啊、
1: 哎！必须得尝尝你这个肉啊，你做的这个红烧肉。
0: 啊，让它鲜一点啊，让小皮变点色。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在这慢慢的熬，然后独门。

0: 啤酒。没有老抽，还想调色，还想增味，怎么办呢？还想使肉有不一样的风味。我的独家秘籍就是放上点柠檬汁儿。现在就是等待时间的召唤。
1: 你要吃这个？
2: 肥瘦相间的，哇塞，太香了！而且你看，你这个汁儿火候收的特别好。
0: 等你尝一下，尝一下。嗯，是不是一秃噜，肥而不腻就进去了？
2: 哎，你放什么东西？怎么有股酸酸的味道？哎
0: 呀，这个就是个秘籍了。你知道这个肉叫啥？你知道吗？姥姥炖肉。
2: 姥姥炖肉。
0: 为啥叫姥姥炖肉呢？其实我觉得每个家庭，无论是姥姥奶奶隔辈的话，都愿意让自己大孙子大孙女吃的好一点。
2: 对，
0: 就是他们想尽办法做特别好吃的美味，摆在大孙子的餐桌上。
2: 所以今天你也是看我爬山爬的有点累了，
0: 隔辈亲嘛，
2: 给我做这么一顿是吗？
0: 对。但是有的时候经常吃肉还不容易消化，怎么办呢？就是你就放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我要揭秘了，就是这个，刚才我在晾晒那块看着的山楂，
2: 放山楂了，哎呀，我就吃到有股酸味儿。
0: 首先来讲，它开胃，然后呢，助消化，对不对？而且那个山楂里头能使肉变得更软烂、更软嫩，还能提味儿。所以说炖肉的时候放个山楂，那可老厉害。
2: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放了山楂之后啊，原本的这个肥肉它不腻了。
0: 对，山楂当中有一些微量元素，把那个肉啊，这个腻那个劲儿给冲掉了。
2: 对啊，然后这个酸酸的、甜甜的、咸咸的这个味儿，好好吃啊！
0: 山楂也好好吃啊！
2: 来，我尝一个山楂。哎，没那么酸了。我这个肉好软啊，
0: 有肉香在酸炸里，对吧？咱俩快点吃啊！我跟大姐聊了一下，咱们今年啊，可以说临海是一个丰收了。
2: 对，
0: 丰收之后有一个丰收节的演出。
2: 今天吗？
0: 对，吃完之后消完消食，看看演出，再感受一下临海的文化氛围。哦，小广场那边广场。

0: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秋天的临海，无论是广阔大海里的肥硕水产，还是红滩绿尾中的翱翔候鸟，无论是最近频频登上热搜的网红打卡地，还是朴实无华的山间农家，都在立体生动地展示着这座北方小城的色彩缤纷、富足丰饶。海鲜、河鲜、地鲜、山鲜，样样俱全，好味连连。也许它只是你人生旅行中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站，但绝对会带给你不留遗憾的神奇体验。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沈阳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外资、港资和民营企业嘉宾代表。9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前来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申艳峰一行。9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驻华使节等外宾代表。9月2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第7届辽洽会的中央企业嘉宾代表。9月22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闭幕，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自2020年开始，我省每年都会推出辽洽会这一高层次、国际化的投资贸易合作平台，累计签约1000余个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在辽宁落地。明天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隆重开幕，辽宁再次发出诚挚邀约，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2: 蒙古国作为本届辽洽会主宾国，早早派出官方代表团抵达辽宁，提前开展经贸对接、产业推介、企业交流等系列活动。蒙古国工商会的马格乃巴特尔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辽洽会了，这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合作已经持续了3年，去年我带来的一些项目回去有了很好的发展，所以今年我又带来了我们国家羊绒产业的一些合作项目，希望能在辽洽会上取得一个好的成果。
2: 辽洽会的吸引力来自辽宁开放型经济这些年塑造的贸易优势。今年前8个月，全省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沙特阿美、宝马等一批外资大项目持续增资，中欧班列实现3通道6口岸全覆盖，出入境 TIR 车辆位居全国前列，全省海运稳定运营航线203条，连通全球300余个港口。辽宁自贸试验区多项制度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夏季达沃斯、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等重大活动相继落地。看好辽宁，走进辽宁，深耕辽宁。辽洽会让世界充分看到辽宁的产业优势、各类商机，同时也让辽宁的企业走上国际舞台。
4: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辽洽会，然后是特意从新西兰赶回来，对这个辽洽会充满期待，然后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结识更多的海内外合作伙伴。
5: 来自50个国家地区、29个省区市嘉宾代表，以及一大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代表参展参会，1177家企业参展，同比增长13.7%。截止目前，共签约项目107个，国际化水平和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
2: 金秋辽洽再相逢，辽宁的朋友圈再扩容。以辽洽会为媒，一个向东北亚深耕、与全世界联动的辽宁，正与各方共起合作共赢新未来。本台报道。
0: 即将开幕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有哪些亮点？将举办哪些精彩活动？让我们来提前了解一下。
1: 作为辽宁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展会，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嘉宾规模、参展层级均实现新突破，预计将迎来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跨国公司、经贸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会，海内外目光聚焦辽宁振兴发展新机遇。活动矩阵多元，本届辽洽会统筹设置主体活动、主题活动、配套活动3大板块，打造高层引领、产业对接、经贸落地完整链条。大会期间，金秋逛辽洽、五彩消费季品鉴辽味活动、辽宁香港文化周、苏辽美食文化嘉年华、辽宁比利时当代艺术交流展等轮番上演。其中，作为辽洽会重要子活动，2026沈阳韩国投资贸易博览会于9月20号至25号同步举办。
0: 武馆疫区创新布局。本届聊洽会主题展览创新打造武馆疫区线下展馆，同步上线云上聊洽会微信小程序数字展厅，实行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直观展现全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成效。拓展合作新空间，本届聊洽会把蒙古国设立为主宾国，将举办辽宁蒙古国经贸交流推介会。江苏作为主宾省带来产业合作新契机，大会将举办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近年来，大连市旅顺口区依托区内汽车零部件企业聚集的特点，以专精特新企业为抓手，组建产业创新联盟，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从单点技术突破向全链条协同发展。
1: 在大连德迈市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金属精密切削件不断产出。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深耕汽车精密轴及工业零部件赛道多年，市场覆盖国内外主流整车厂商。目前企业正推进智能化改造，在关键工序引进国际先进组合车床等设备，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6: 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实现增长，直接出口业务占比超30%，销售团队积极拓展新兴赛道、新市场与增量客户，力争本年度在新业务领域实现更多头部客户突破。
1: 从单点突破到链式协同，德迈市牵头组建大连市旅顺口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创新联盟，整合区域精密加工、压铸件、制动配件企业协同创新，面向整车厂商提供一体化配套方案。作为联盟企业之一，大连亚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其他联盟成员企业开放数字化解决方案，共享数据，降低研发试错成本，带动大中小企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7: 我们紧扣链式集聚发展方向，全力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打破信息割裂、研发脱节、交付之后的行业痛点。
1: 如今汽车零部件产业创新联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落户旅顺，补强产业链条，打造面向欧亚的汽车零部件加工和贸易基地，
8: 进一步加强信息流通，促进产业链内部企业之间的沟通协作，引导龙头企业加大本地配套率，优势产业在底层技术跨行业复用、数字场景应用、产业配套服务等方面开放协同。
1: 本台报道。
0: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大田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稻谷飘香，玉米金黄，良种加良法让大田秋收提质增效。
1: 在东港市五四农场小四分厂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正穿梭作业。今年农场落实水稻订单超10000亩，稳定了收购渠道。同时，稻虾共生生态种养模式让一块田地实现了两份收益。
9: 争取在3年时间内，把东港市龙虾田月光大米打造成东港独有的特色大米品牌，让东港大米走出去。
1: 在营口市试验推广全生物降解水稻覆膜种植新技术的示范田里，水稻长势茁壮，田间干净无杂草，而且专用种植膜在水稻收获后可自然分解为水、二氧化碳和有机质，不污染土地。
10: 生水生肥，你看这干部长得粗实壮，树枝干。
1: 盘锦的早熟水稻也陆续成熟，达到收割标准。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机械化秋收作业。今年盘锦市种植稻花香等优质早熟水稻品种6000余亩，预计首批优质谢田新米将在中秋和国庆前夕新鲜上市。
11: 目前看呢，籽粒非常饱满，成熟率也非常高。现在呢，田间的种植技术和看护管理呢也越来越完善了。
1: 我省各地玉米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在盘山县的保护性耕作试验场，大型玉米收割机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等工序。依托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等现代化种植技术，玉米籽粒饱满，品质优良。
12: 咱20天左右，咱把那个家里地还有周边老百姓的基本收入基本上完事儿。
1: 本台综合报道。
0: 辽阳市辽阳县甜水满族乡李家村村民刘娜近日获评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他扎根深山，把800多亩荒山变成金山，带动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清晨5点多，刘娜已经上山了。这山她爬了10几年，哪棵树长得好，哪片林子该挪蚕了，她比谁都清楚。为了提高蚕的质量和产量，今年刘娜采用了复吸技术。
13: 榛子、木耳跟那个灵芝都能做复吸，就可以搁茶叶做上复吸。本身你蚕的营养价值就高，它是属于高蛋白的东西，你搁再做上复吸的话，不就更好了吗？
1: 2016年，他和家人拿出家里所有积蓄，投入120万元，在李家村试种了第一个灵芝棚。从最初的一个棚子到如今的25个棚子，刘娜推广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帮大伙销售产品，累计帮助3000多人就业，农户年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硬是把种灵芝发展成了家乡的特色产业。他还帮扶困难家庭，免费教技术，免费供菌种，前后捐款360多万元。
14: 就是说你谁有困难，就是说你要是找他，就是没有说不知的，
15: 有这好带头人你不得跟着走吗？从认识他了，他们就跟他一天就能挣着那个零花钱，那快于多嘞。
13: 咱现在还能帮助一部分有病的困难群体，你需要技术我们就包技术，你需要那个菌种的话我们就给你菌种，就这么慢慢的话就是开始就带动农户嘛。
1: 从围着锅台转的农家妇女到山乡的致富带头人，刘娜把荒山变成金山，又把金山分给大伙一起端稳了。
13: 其实做这些的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就是能让那家乡变得更富裕啊，让老百姓的话腰包都鼓，都有活干，都有钱挣，让家自己的家乡不但有好风景，更有好前景。
1: 本台报道。
0: 一个个普通人用滚烫的善意点亮身边人的生活，下面让我们来认识几位正能量满满的辽宁人。
1: 在大连的大街小巷，党员外卖骑手胡云平把同行伙伴召集到一起，组建海之旗志愿服务队。他们把温暖随着订单一起送到大家身边。平日里他们送的是外卖，遇到急事难事，他们化身应急小分队帮忙排忧解难。他们独创了骑手网格化治理模式，送餐途中上报并协助处置300多处社区安全隐患，帮助独居老人守护街巷平安。
16: 咱们也干不了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力所能及能帮助别人一把，心里就特别踏实。
1: 车轮承载的善意在街巷间流动，还有一份温暖藏在朴素的一餐一饭里。在沈阳某医院外，锦州小伙韩志强每天免费为住院患者和家属发放爱心餐，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慢慢的，越来越多好心人被打动加入进来，有人帮忙打饭，有人提供免费米面牛奶，一份免费餐食从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一群人的接力。
17: 我老爸在这住院住了快1个月了，然后我看小妈每天太辛苦了，就跟他一起来。

0: 近日，在大连大黑石景区，一名环卫工人因捡拾垃圾被困山崖，情况十分危急。25岁的学生沈道任发现后挺身而出，徒手爬下崖壁，成功将被困男子救出。今天，金融服务对接活动走进沈阳高新区，现场解读辽工贷制造业治改数转专项政策，面向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开展金融产品推介与现场对接，搭建证金企常态化合作平台。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今天开幕，集中展示优良品种超2500个，并举办协同创新合作倡议、地市农科院所成果推介等活动，搭建北方种业交流平台。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姐，快冻死了！
1: 三位呢？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0: 哟，这还蹲着一位。
1: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0: 我说，你们这儿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1: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0: 坏了，坏了，坏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这可怎么办？
1: 着急吗？
0: 啊，
1: 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
0: 好啊，你车呢？
1: 这儿呢。
0: 啊，这是车呀？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1: 今天我就路过8次幸福大街。干嘛干嘛干嘛呀？干嘛呀？
0: 看摄像头。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别做鬼脸。
1: 我没做鬼脸。
0: 长得太惊悚了。警察同志，万一我有个3长2短的，您就找他。不行，我还得找张照片。哎呀，我留个证据。哼，哎，人呢？还是我蹲下吧。拿行李。
1: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可别往网上发，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0: 想多了，小朋友。
1: 还我想多了？你想多了吧？我长得像坏人吗？啊，来，捆上。
0: 干什么？这是？
1: 系上安全带。
0: 捆成这样，我还能安全吗？
1: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我这车是9手的。别说安全带，就是4个轱辘都是后配的。
0: 哦，这车是用饭盒改的。我说，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1: 我不用。
0: 怕累脸吧？你呢，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1: 大妹子，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坐稳了。
0: 车灯没亮，
1: 等一会儿。啊，亮了！
0: 声控灯啊！
1: 不管咋说，亮了就行呗。哎呦我去！坐好了啊，我开始飙车了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咋的了？
0: 我这咔咔累胸，你是咣咣撞脸呢。请问您有本吗？
1: 还有本吗？没本谁敢开车呀？你看，
0: 第一天拿驾照。
1: 哎哎，还有20分钟就第二天了，
0: 赶紧赶紧赶紧开车。
1: 哎，好。
0: 你行不行啊？
1: 什么行不行？赶紧推一把。
0: 什么？
1: 推一把！你这，我让你推车，你推我干嘛？
0: 你想得美！我下去，行李还在上边呢，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1: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
0: 是狗也是吉娃娃。
1: 哎，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没出租了啊，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行不行？
2: 交警队走吗？
1: 走，上车就走。
2: 你好，
1: 你好，
2: 你涉嫌非法营运，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
1: 不是，那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误会了，我可不是黑车。
2: 你别说话。哎，这位女士，你好。
0: 你好，
2: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0: 我，你猜。
2: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0: 他是我老伴儿。
2: 你老爸？
0: 什么老爸？老伴儿？
1: 不，二伴儿。哎呀，
2: 他要是你老伴儿，他叫啥名？
0: 姚明。
2: 就他。
0: 不得我一看，对，给，对呀，但是，我们小区幼儿园的。 的现役中锋。
3: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0: 真的真的，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你看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你看，
1: 就是，还真是哈。哎，大姐，嗯，
3: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
0: 你猜，
3: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0: 太物质。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

0: 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1: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至死不渝、奋不顾身的
0: 同情。
2: 好人呐，姐，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哎，那不对呀，那刚才他说什么？
1: 拉谁我也不拉你，上车就走了，
2: 这怎么个剧情呢？
0: 我们俩吵架了，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
2: 因为啥吵架呀？
0: 他嫌我长得难看，配不上他。
2: 大爷，你疯了吧？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哎
1: 呀，我去，这叫什么辈儿啊？
2: 忘年恋不容易，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哎，大爷，珍惜吧。大姐，对付吧，再见。
3: 哎呀，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0: 再不躲开，我让你报废。
1: 那个什么，大妹子啊，就是刚才这事儿吧，说实话，
3: 谢谢你啊。
0: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
1: 着了，
0: 车灯又灭了。
1: 等一会儿我下去。
0: 不用了啊。
1: 行啊，大妹子，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呢。
0: 赶紧开车。
1: 哎，好。
0: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1: 够快的了，我已经飙到20迈了。
0: 我遛狗都30迈。
1: 你放心，大妹子，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
0: 怎么又躺下了？
1: 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
0: 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鸡娃娃。
1: 我不姓鸡。
0: 娃娃，开点暖风。
1: 对不起，暖风坏了。如果你冷的话，我可以把棉袄脱下来给你。
0: 不用不用，我不穿童装。
1: 大妹子，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0: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阿七，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1: 就一个呀。
0: 停车。嗯。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怎么又转回来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哎，
1: 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0: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1: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0: 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出来加班坑人呐！
1: 我坑你什么了？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
0: 嘿，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1: 不是我
0: 告诉你，有一辆车我绝不坐。嗨，哎。出租车，出租车！
2: 等会儿，
0: 出租车，
2: 等会儿，停车，停！哎，大姐，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这大过年的，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0: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他是黑车司机。
1: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0: 这不是
2: 说的对呀，大姐，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
0: 我这，
2: 你没事吧？快走吧。不行，走走。
0: 哎，
2: 大姐，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回家再说啊。
0: 警察同志，
2: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
0: 我这个
2: 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太 happy 了。
1: 大妹子，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0: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

0: 儿了。
1: 那有啥呀，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0: 你儿子抓起来了？
1: 我儿子在非洲
0: 潜逃了。
1: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年年也没回，整

0: 去机场。去机场，你来火车站干嘛？
1: 这不迷路了吗？能怪我吗？啊！
0: 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
1: 大妹子，你有没有手机导航？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保证12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如果送不到，我就是鸡娃娃。
0: 鸡师傅，反正我也来不及了，我陪你过个年吧。
1: 什么？你陪我过个年？哎呦我的妈，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呢。大妹子还有酒。哎呀太好了，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呐。新年快乐大妹子。
0: 新年快乐大鸽子。
1: 好吧，我又改鸟了。
0: 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1: 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0: 你没喝呀？
1: 我不会喝酒呀。
0: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1: 我就是客气客气。
0: 不是，你这一客气，我一瓶下去了。
1: 你电话？
0: 谁电话？
1: 你电话。
0: 我儿子来的电话。
1: 快接。
0: 儿子，春节快乐！什么意外惊喜啊？什么？你回来了？好，等着，老爸这就回家。我彻底回不去了，你干嘛非逼我喝酒？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你。
1: 不是，就你那车技，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0: 那也不行啊。
1: 没关系，我来开，咱们接上两个孩子，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0: 太好了，哎，大妹子，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1: 是。
0: 那你呢？
1: 也是。
0: 太 happy 了。
2: 姐，你是哪位？
3: 我是来应聘的。
2: 哦，应聘的啊，好好好，你来嘛，来了就说是娜姐介绍的哈。
3: 要得要得，马上都到。
2: 好，
4: 哪个的电话？老板娘，
2: 来应聘的。
4: 哦，
2: 你刚才喊我啥子？哦，我是经理，不是老板娘。
4: 行了行了，我们火锅店哪个不晓得你喜欢我们老板？你说是不是？老板娘，
2: 你在说啥子？
4: 老板娘啊，
2: 你再说一遍。
4: 老板娘。
2: 加工资。
4: 谢谢老板娘。
2: 哎呀，就你们喊我老板娘也没得用啊，他又不晓得我喜欢他。
4: 你说你跟我们老板认识这么多年，你都没有跟他表过白呀？
2: 我表白过的呀，有一次我拿了个香炉伯伯插了三根香，我把他拿过来想要拜天地，拜完以后我问他，你晓不晓得啥子意思？哦，
4: 他说啥子？
2: 他说我晓得你是要跟我投缘三结义。
4: 你说你到底喜欢他啥子？
2: 哎，我这个人又不是一个肤浅的人，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长得帅。
5: 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4: 老板老板老板，
5: 都在说。
2: 好帅哦。
4: 我觉得你该去配副眼镜。
2: 哎，配好了的啊，眼镜一配上更有夫妻

0: 想。
1: 想啥子？
2: 没得啥子。那个老板、经理，我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我就先走了。
1: 好，好，好，好，再见。啊，
0: 一路平安哈。
1: 到这个时候了，咋个一桌人都没得了？
0: 还不是为了你今天相亲，停业一天。哎呀，
1: 成本太高了，今天这个相亲必须搞定。
0: 好抠哦！
1: 你看啥子？我给女儿准备的礼物。
0: 这个是啥子哦？
1: 这个你都懂不到啊？这个叫玫瑰花，送给亲爱的她。
0: 这是康乃馨，献给亲爱的妈。
1: 哎呀，管他的，一般人懂不到。哎呦，
0: 今天穿得有点帅哦。
1: 还可以哇、啊？那当然哦，今天要相亲，在人家女娃儿面前嘛，肯定要整帅点噻。
0: 那你要加油哦。今天我给你安排相亲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事业有成，勤俭持家，你可要好好把握住啊！哎呀，
1: 把不把握得住，关键要看有没得心跳的感觉。
0: 是哪种心跳的感觉呢？
1: 就是我一看到她，心头就想起那首歌。
3: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哎呀，
0: 那你看到我有没有想起啥子歌呢？
1: 你
3: 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话。哎呀，
0: 跟你认识20年了，哪儿还有啥子心里话？
1: 你跟我没得心里话吗？你找个小伙子摆嘛。你也是哦，咋这么多年不耍朋友呢？
0: 我在等一个人。
1: 等哪个？
0: 等个瓜娃子。哎呀，你瓜的说你。
1: 哎呀，不好意思，哎呀，我一想到那个瓜娃子啊，跟你两个在一起太造孽了。
0: 哎，算了算了，你记得哈，今天跟你相亲那个女孩子穿的红色的毛衣，
1: 红毛衣，
0: 牛仔裤，
1: 牛仔裤，
0: 白鞋子，
1: 白鞋子，
0: 记得哈，我走了。
1: 到了。哎，你咋子？
0: 我去换身衣服。
1: 挂得伤心，我想去你换啥子衣服嘛？
0: 因为今天我也要跟一个瓜娃子相亲。
1: 你不要指导我，太吓人了。来来来，祝你成功。
0: 哎呀，又是棒棒糖，这么多年你就只晓得送我棒棒糖，你能不能有点心意哦？
1: 管了，
0: 谢了哈。
1: 不客气。哎呀，
0: 好嗨哦！
1: 神戳戳骑摩托。
4: 喂，亲爱的，我已经到龙门阵火锅馆了，等我饮品完了，你来接我哈。爱你，么么哒。你好。
1: 好。
4: 请问娜姐在不在？
1: 哦，娜姐她。
3: 我会在你身边。
1: 请问你是？
4: 我是娜姐介绍来的。哦，
1: 红毛衣、牛仔裤、白孩子，就是他。
4: 啥子意思哦？
1: 没得啥子意思。
4: 你是？
1: 我是这儿的老板儿。
4: 老板好。
1: 你就不要喊老板了，你就喊我，
4: 啥子？
1: 迅哥。
4: 迅？那要不得，那不好意思。
1: 是，我也不好意思。来来来，坐坐坐，请问咋个称呼呢？
4: 啊，我叫姨姨。
1: 姨姨。
4: 一二三四的姨。
1: 一见钟情的姨。
4: 啊，对他。
1: 你好大呢？
4: 我27。
1: 我41。啊？没得问题嘛？
4: 哦，那个跟年龄没得问题的。
1: 对对对。
4: 最主要的是经验。
1: 主要要看经验。
4: 嗯。
1: 经验。这方面你很有经验啊。
4: 那当然了，高中毕业以后都开始了。哎呦，
1: 那这么多年你换了好几个哟。
4: 几个？我都换了10几个了。
1: 10几个？

0: 是噻，所以说我很有经验。
1: 不是你为啥子要换了？
0: 嗨，他们生意黄了，我就只有换了噻，我要生活干嘛？
1: 哎呀，妹儿嘞，你有点太现实了。这种事情嘛，应该讲感情嘛。
0: 哎，老板，我那个人非常重感情，
1: 是不是？
0: 比如说上一个莫名其妙都不要我了，那之前对我的承诺是一个都没有办到我不但没有生他的气，就连他结婚我还去随了礼。哎呀，
1: 大气。
0: 哎，没有。哎呀，
1: 我对你的印象太好了。
0: 谢谢。
1: 不晓得你啥子感觉呢？
0: 那我都实话实说了哟。
1: 要得要得，实话实说嘛。
0: 来说还可以，都是有点老，
1: 41了，
0: 收拾的还是多干净的。
1: 我专门收拾的，想脏兮兮的，咋个见到人？
0: 但还是有点油腻。
1: 哎呀，人到中年了嘛。
0: 你放心，我来了以后会把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1: 把这儿收拾得干干净。那家头呢？
0: 家里面你就不用操心了嘛。
1: 要得要得，不操心不操心。
0: 哎，勋哥，你看我合不合适？
1: 合适合适。来来来，坐坐坐，我给你泡杯茶。
0: 哎，太客气了。
1: 坐。
0: 那我先干活。感觉咋个样？
1: 开水有点烫。
0: 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安不安逸？
1: 安逸。
0: 巴不巴适？
1: 巴适。哎，你给我介绍这个妹儿太好了。
0: 我给你介绍啥子妹儿啊？
1: 相亲这个噻。
0: 哎，我没有介绍这个妹儿给你相亲哦。啊，
1: 相亲的不是她。
0: 不是她，不是她。
1: 你赶快打电话喊他不要来哦，这个就要得。哎
0: 呀，不行、啊、不来不行。你先看我。
1: 哎，你咋穿得跟个红包一样哦？行行，换一身换一身。来，依依，喝口茶。
0: 老板太客气了。
1: 这些活路嘛，以后就交给他做嘛。
0: 你喂，哎，你为啥子穿这一身？这是我自己买的。哎，
1: 人家自己买的。
0: 那你来这儿做啥子呢？
2: 我是来应聘的。
1: 人家是来
0: 应聘的。
1: 应聘
2: 啊，娜姐喊我来的。
0: 哦，你就是刚才打电话说要来应聘那个女伢子啊？
2: 你就是娜姐呀。娜姐好，娜姐好。
0: 娜被淘汰了。
1: 你被录取了。
0: 你都还没面试，咋个就录取了？
1: 你好久听说过要面试老板娘了？
2: 亲爱的，我应聘成功了。
0: 亲爱的，
1: 人家闺蜜之间都喊亲爱的。
2: 你到哪里了哦，亲爱的？喂，
3: 老婆，你往后看。
2: 嘿嘿。哎呀，
1: 可以。不可能是她老公，她眼睛那么大，咋可能瞎呢？
0: 你等一下，这位是
2: 我老公。
3: 你好，我是老公。
0: 来，我们相互介绍一下哈。
2: 这是我们火锅店的老板勋哥。
3: 哦，老板勋哥你好。哎，
1: 好。
2: 这是娜姐。
3: 娜姐你好。
0: 你好。你老公长得很。笑啊！哎呀，
3: 娜姐，你眼光有点好，我就是一个搞笑的，我是个喜剧演员。
1: 喜剧演员啊！哎，来，给我们搞个笑，
3: 可以。川剧变脸，看这边，看那边，看变老板变老板。
2: 低调，
3: 他抓死了。
0: 你们两个好像亲兄弟哦。这个样子，你们两个明天就来上班。
3: 真的呀？哎
2: 呀，谢谢娜姐，
3: 谢谢老板，
2: 明天见。
3: 明天见哈，我。
4: 哎呀，太有意思了，
1: 又失恋了。
4: 哎呀，你还没练咋个叫失恋哦？
1: 你懂个串串哦，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结果他找一个比我还长得难看的人。
5: 日常护肤美妆因个人肤质不同会出现泛红、刺痛等不良反应，学会科学处置，主动上报，才能守护肌肤健康。
6: 依据相关法规，化妆品不良反应是指使用化妆品引发皮肤、毛发等局部或全身病变损伤，常见症状有瘙痒、泛红、起疹，严重可出现水泡、溃烂、色素沉着。诱因分两类，一是产品不合规，二是合规产品但和个人肤质不匹配。出现以下严重情况，必须立刻前往医院紧急救治。就诊时带上产品包装小票完成上报，公众可拨打所在市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机构电话进行上报，也可以配合经营单位或医疗机构上报。
5: 科学时装，安心护肤，规范处置，正确上报，安全用妆。
4: 哎呀，你不要忘了啊，你今天还有相亲哦。
1: 你相啥子亲哦？回去洗了水了。
4: 哎，你不要走，你不相亲我还要相亲嘞。
1: 哦，对对对对对，你放心，今天兄弟伙帮你把这个瓜娃子搞定。
4: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这个瓜娃子好久来？
4: 这个瓜娃子已经来了。啊，
1: 瓜娃子在哪儿哦？
4: 瓜娃子就是你。
1: 就是。不要乱指，我们两个是兄弟伙，你开啥子国际玩笑哦？
4: 我没有开玩笑啊，今天的相亲就是我为我们两个准备的，我这么多年一直陪到你，你没得感觉啊？你在哪儿上学，我就陪你到哪个学校上学；你在哪儿上班，我就陪你去哪儿上班。你说你要开火锅店，我就辞职陪你来开火锅店，连你失恋的时候都是我陪到你的。你说我们都认识二十年了，你就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得呀？
1: 我咋没得感觉呢？我想追你的很，但我每次一行动，你就拿个香炉伯伯出来插起香，跟我两个桃园三结义。你想，我们都整成兄弟伙了，我咋个下得到手嘛？
4: 桃园三结义是三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你是瓜的嗦。我等了你二十年了，我不想再等了，今天是我给自己的最后期限。
1: 哎，

0: 这些棒棒糖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我开心的时候你送我一颗，我不开心的时候你送我一颗。我算了一下，我们认识二十年，你送了我一共519颗，加上今天的这颗520颗。从今天开始，我不跟你做兄弟了，做我的男朋友，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
1: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

0: 诗意，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信物，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装，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裂，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迭代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珠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先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
3: 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
2: 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2: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2: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手串
2: 。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2: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五年十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用你五块料子、十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
2: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产自于达玛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你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2: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2: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2: 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

0: 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大起来更
1: 好。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0: 哦、还有
1: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0: 哦。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1: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0: 嗯，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1: 非常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0: 嗯，好，
1: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
0: 嗯，
1: 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兰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0: 这一只，
1: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0: 哇，这个真的，
1: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0: 哎，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
1: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
0: 嗯，
1: 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0: 这个
1: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琴，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0: 哦，天空蓝。
1: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交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就是非常之灵动，
0: 嗯，
1: 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
0: 啊、
1: 哦，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0: 对，
1: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0: 不一样的东西啊，
1: 这就是我们刚刚翡翠当中的白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啊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0: 对，
1: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是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位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0: 对，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
1: 的
0: 真的，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1: 它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
0: 嗯，
1: 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0: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得这么细。
1: 是的，这一件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0: 对，
1: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0: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1: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0: 哎，对，没错，
1: 它其实它那个题材是龙凤呈祥
0: 啊，
1: 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0: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1: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0: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1: 这的话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它这边也有介绍啊，春彩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哦，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0: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
1: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0: 对，
1: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0: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你还是第一次看到
1: 啊。是的，是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0: 对，真的学到好多今天。
1: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到这个题材，刚刚有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0: 对，
1: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0: 是多紫多福。
1: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0: 哦，腊阳绿，
1: 它会比平常的黄阳绿啊冰阳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哦，
0: 就是更正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了很多事情。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的，
0: 蒸蒸日上。
1: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0: 对，而且
1: 这个颜色整个做的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很难雕的，如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了，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
0: 对，
1: 惊艳是吧？
0: 没错，
1: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这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0: 可以做好多，真的好几套。
1: 是的，
0: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的，
1: 对，都是俏色巧雕的，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0: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1: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0: 我不知道哎。
1: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0: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1: 对的，做二次加工。
0: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1: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摊，
0: 对，没错，
1: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0: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
1: 对，
0: 也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1: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个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哦，
0: 就都是真的。
1: 对，
0: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1: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哦，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啊、类型它都不一样。
0: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1: 是的，
0: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1: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的。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0: 对，
1: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0: 是，
1: 错。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哦，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0: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1: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哦，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的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
2: 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0: 嗯，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2: 对的对的。
0: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2: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0: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2: 嗯
0: 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2: 对呀、
0: 啊、
2: 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0: 对，
2: 就是说你白天跟晚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2: 是的
0: 是
2: 的，
0: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2: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东西。你小孩带的也有，大人带的也好，男人带的也有，女人带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0: 对，
2: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0: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啊，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2: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0: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1: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0: 13年了？
1: 对的。
0: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1: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始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地。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1: 因为我从原始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0: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1: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0: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1: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春九木十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0: 对，
1: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0: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1: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的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嘛，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
0: 有
1: 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0: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1: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雕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0: 对，
1: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各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0: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1: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0: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1: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0: 对，
1: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手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墟，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0: 就是天光墟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1: 它本就是一个趋势。我们说天光旭，它的旭代表什么呢？旭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但是天光旭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0: 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的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1: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4: 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0: 对，
4: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啊、晚宴啊什么之类的，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晚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然后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哦。但它的品质裸饰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裸饰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哦，
0: 就是很清透，
4: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0: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4: 多样化，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0: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4: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很好看，看到没有，采用的也是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紫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很好看，
0: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4: 对的，
1: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天光旭啊，但是玉博城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就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5: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6: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窄，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
1: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的话，他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的那个成品了。
5: 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6: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5: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6: 吗？可以。
7: 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现在叫板绘设计，
4: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7: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0: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7: 现在就是直模了啊，一开始它要配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0: 对，
7: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 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0: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7: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抛光了。
0: 抛光了。
7: 抛光电镀。
0: 那我

0: 什么师傅还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1: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0: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1: 对的，对的。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2: 对，
0: 嗯，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2: 又不一样。
0: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2: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相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天花区也好，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0: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3: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行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符，很适合你啊。
0: 没错，
3: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
0: 哦。
3: 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0: 哦。对，戒指跟耳饰，
3: 对的，
0: 一整套搭配了。
4: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3: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
0: 嗯，
3: 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
0: 嗯，
3: 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
0: 对
3: 不对？
0: 没错。
3: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
0: 嗯，
3: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3: 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0: 对，
3: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
0: 嗯，
3: 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0: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3: 男女通贷款
0: 啊，
3: 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0: 啊，这还可以转。
3: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0: 对对对，
3: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贷款玉平安无饰。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忠诚义气。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是给大家免费鉴定翡翠，第二的话呢是准备了一份高端的翡翠鉴赏手册给到大家。
1: 感谢收看本期他乡之石，赐慧神器，我们下期再见。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可。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辽阳站下，
1: 出辽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1: 来辽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
2: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的。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
1: 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设城时住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全是免费看。
0: 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
1: 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刨除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
0: 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呜呼，
1: 进了正门时间就慢。彭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全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景，自然光就是滤镜。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
0: 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3: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八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OK。
2: 辽阳凉皮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见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四大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西北瞭望塔，楼高30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得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价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五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五星级你上哪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辽阳走一回。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凌远看尽半部东北史，辽阳。

0: 苏姑娘好福气啊！你家相公不仅学问好，有谋略，还肯这般踏实干活，苏家脂肪日后必能大富大贵。
1: 周老板，您误会了，他只说我家新招的杂工，不是什么相公。
0: 哦，是杂工啊！可这等能凭几句话就解了我燃眉之急的杂工，放眼整个泾县也找不出第二个。 苏姑娘可得抓紧些，这般有勇有谋的人才，要是被别家姑娘瞧上抢了去，可有你后悔的。王先生，老夫今日还有一事相求，我周府的茶生意正要拓展到江南，急需一位像您这样的商业奇才坐镇谋划。老夫愿意年薪500两银子聘您为总掌柜，另赠一处宅院，不知您意下如何？
2: 多谢周老板抬。 我对造纸工艺正感兴趣，108道工序仅仅学成18道，想留下来继续钻研一番。何况，如今苏家有难，我理当相助。高新宅院虽好，却不及信守承诺、随心做事来的畅快。
0: 好一个重情重义的王先生，老夫佩服。既然如此，老夫也不强求。日后苏家脂肪若有需求，尽管开口。
3: 按王先生的法子，这几日已将寿朝龙井速成茶饼，还没正式售卖，光凭样品就预定出去大半了。老夫今日来，就是要订苏家的宣纸，雅致的纸配好茶，才能卖出好价钱。共360道宣纸，每道纹银5两。
2: 合计1800两，这是10年供货合同，我周府所有茶礼包装、雅徽用纸全从你家定。
0: 太感谢周老板了。嘿嘿，别谢我，要谢就谢你苏家的手艺。好纸从不会被埋没，就像真金从不会怕火炼，人也如此。<笑>
2: 周老板慧眼，苏家纸配茶饼正是珠联璧合，只是这事还需保密。
0: 放心。
2: 不会说出去的，这下不用愁了。
1: 爹，咱家有钱了。

0: 精灵兄，我想请你帮个忙。
1: 啊？什么忙？
0: 想让你帮我写封信。
1: 家信？简单，你说我写。
0: 不是家信，不是家信。
1: 那是给哪位？
0: 是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1: 小芳
0: 啊，
1: 是不是那个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0: 金明兄，你怎么知道？
1: 青县谁不知道小芳姑娘的模样？说吧，写什么？
0: 舅爵，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想死了。
1: 粗鄙了，情书哪能这么写？还是我来替你写吧。一时不见如三日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月不见如三生兮。

0: 废物！脂肪的煎饼毫无进展，上头已发狠话，再不尽力，咱俩都得没命。
1: 大人放心，明日便是苏家宽限的最后一日，我明早带好了家丁，定让那苏丫头乖乖就范，拿下苏家脂肪。
0: 我明天亲自到城，必要时给你撑场面。
1: 苏丫头，滚出来还钱！欠我500两，今日不还，就收了你的破脂肪。
2: 母皇，
3: 苏家丫头，别硬撑了，赶紧回屋梳洗打扮。我家老爷今天就纳你为第七房姨太，再磨蹭可就别怪我们动手了。
4: 何人大声喧哗？
1: 秦大人来得正好，这苏家欠我500两银子，今日按约定来收脂肪，还得让苏丫头跟我走。
2: 大人，苏家说话算话，一月期满，今日便还了这欠款。秦大人正好做个见证，省得日后有人说苏家赖账。
5: 这是500两银票，一分不少，秦大人可查验？
0: 确实，确实不假。
1: 不可能，你这破纸房上月还揭不开锅，哪里弄来这么多银子？
6: 难道是偷的？秦大人，这银票来路不正啊。
4: 一月之内苏家就筹得巨款，本官也疑惑这笔钱是否来路不正。如果来路不正，不仅要法办，脂肪也要归刘东家所有。
2: 来路正不正，问问周老板便知。
1: 刘东家可别血口喷人，苏家这银票是我买纸的货款。
5: 人苏家靠手艺赚钱，凭什么诬陷人家？
0: 速速退去，别给我招事儿，煎饼的事儿我另想办法。

0: 陈大叔，你来了。陈大叔，这是之前欠您的50两银子，连本带利还您。<笑>
1: 都是乡里乡亲说什么利，当年你爹也帮过我家，这点忙算什么？
0: 一码归一码，陈大叔，您收下吧。你爹身子好些没？
2: 前阵子见你愁眉苦脸的，我们都心疼。现在纸坊缓过来就好，你一个姑娘家撑得太辛苦了。
0: 谢谢大家，有你们在真好。
3: 陈大叔，啊，泾县这么多纸坊，当年是不是都给造办局供过纸？
2: 哪能啊！造办局要的纸金贵，可不是谁都能做的。整个泾县祖上真正接过造办局活计的。
3: 就只有你苏家、刘家，还有我们陈家。不过我们陈家早没落了，现在就靠这点手艺糊口。

0: 阿芷丫头来了，快坐，我给你烧水泡茶。于大爷于大娘，这是借您的20两银子，谢谢您当初肯帮我。
1: 不用这么客气。
2: 不用这么急呀、啊、
0: 近来原料涨价，小纸房日子难熬啊，能勉强糊口就不错了，哪像刘家苏家陈家，当年都是给宫里供纸的大户。
3: 京信28家纸坊，大半是小本经营，而真正有过给造办局供纸资历的，果然只有苏家、刘家和陈家这3家。
0: 没想到跑了这么多地方，不过能把钱还了，心里踏实多了。
3: 这些纸坊藏着不少门道，往后咱们还要多走动。秀策多半就藏在这3家跟造办局有渊源的纸坊里。
2: 站住，把银子留下，不然我站起来可就麻烦了。
4: 我大哥说话没听见吗？
3: 别理他们。
5: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哎，
3: 这年头连摊子也来劫道。
2: 不瞒大侠，前天本以为能干一票大的，
3: 结果呢？
2: 但镖师太能打，把我打成摊子。但为了糊口，我和兄弟只能继续出来蒙人。
3: 太轻易了，还不快滚！
5: 大哥，大哥，
0: 清明，你竟有这么好的功夫，我之前竟一点都没看出来。
3: 早年跟着恩师学过几年拳脚，只是许久没练了。放心，有我在，没人能伤着你。
0: 我不光要把云纹熟宣恢复出来，还得好好改改纸坊的营生法子。你看我家大半精力都耗在自己晒着辽皮潦草上，反倒没心思改进造纸的手艺。咱们往后不自己晒制原料了，咱们买质量好的现成辽皮潦草。他们做原料专业，咱们专心琢磨造纸技法，这叫各司其职，肯定能提高效率。可还有个难题没解开，咱们现在用的纸架晒纸太慢了不说，还全看老天爷脸色，遇上阴雨天就晒不了了。我总想找个不受天气影响的法子，可想来想去也没个头绪。对了，你去过的地方多，常听人说北方有火炕，能烘东西，能取暖，那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3: 你是想效仿火炕的原理，做个烘纸的设备，替代纸架晒纸？
0: 可不是嘛，要是能做成这样的烘纸法子，再也不用怕阴雨天，烘纸的速度也能快不少。就是我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弄，才问你火炕的构造。
3: 北方火炕大多是用砖石砌成，底下留着烟道，烧柴的时候热气顺着烟道散开，能把炕面烘得温热均匀。咱们或许能改改这个思路，把火炕竖起来变成火墙，把湿宣纸贴在火墙上烘干，不过得先试几次，掌握好温度，要是火太旺纸就烘脆了，火太弱又烘不干。
0: 借物施巧，匠心方能破局，这个法子可行，咱回去就试试。

0: 阿四，你去搬些砖石，再挑两担细沙和石灰。
1: 好。
0: 阿芷，你找石匠塑些大点的石片来。火墙主体用砖石砌成中空的墙体，底部留进火口和出灰口，内部砌出烟道，墙面要光滑平整，顶端留排气口散烟。我们得让烟道在墙内多绕两个弯，这样热气在墙里停留的时间长，墙面温度才均匀。

0: 我太忘了，得在进火口加个铁闸，控制进风量。
1: 差不多了，成了，真的成了。从今往后，再也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了，阴雨天也能照常轰止了，工期大大减少了。

宣只分生熟，生宣吸水一阴，熟宣却能锁墨流风。生宣变熟宣，关键在这焦矾水的配比，可不是单靠矾粉就行，焦矾水是明矾配焦水，靠它刷在生宣表。

面渗透固化，才能形成防水层，降低吸水性。寻常是三矾七焦的底子，还得跟着季节变，夏天潮就四矾六焦增些收敛力，冬天干就二矾八焦保些柔韧性，连纸张质地都得考量。厚纸要稍浓些才透得匀，焦多了则纸发黏，墨色发灰，矾多了则纸脆易裂，笔触滞涩。

0: 放这儿。哦。刷的时候得横着单向走，可不能来回扫，免得伤了纸纤维。这次定成。
1: 成了，哇！
2: 触感细腻柔韧，比当年师傅造的熟悬还要顺滑几分。
0: 终于成了。

0: 提帘时脚跟要稳，起身时顺势带力。
1: 又成了，今天真是双喜临门。阿四去哪儿了？刚才还在这儿喊得最响。
2: 阿四哪儿去了？阿四，你怎么在这儿？阿四，小芳姑娘的回信来了。
3: 回了，可我不识字，你念给我听。
0: 小芳姑娘写的是：“我愿是流云，我要引来霹雳击碎你的心。”
3: 他不喜欢我就算了，他还给我咒我死啊！
0: 你这憨小子，这哪是咒你，分明是对你动了真情。小芳姑娘说自己愿是流云，意思是流云漂泊不定，本是无依无靠的模样，却偏偏要为你引来霹雳。霹雳是何等猎物？他愿豁出自己，用最烈的姿态撞进你心里，这是把满心的欢喜和勇气都捧给你了。后面还有，你若是玫瑰花丛，我愿是夜莺，我就在你四周扬起歌声。这说明小芳特别的喜欢你啊。
4: 话说这苏阿芷啊，苏家纸坊的复兴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迅猛。苏阿芷摒弃了苏老爹小儿权的旧模式，不再耗费人力物力自己晒制辽皮辽草，转而精选老手艺人的现成好料，一门心思扑在云纹熟心的核心技艺上。从胶反水的精准配比，到超纸技术的改良，再到火墙烘纸的发明，每一道工序都打磨到极致。这般专做核心精简冗余的法子，让纸坊占地省了大半，再加上火墙烘纸技术打破了天气限制，湿纸片刻就能烘干，产能比往日翻了5倍不止。复产的云纹熟宣质地细腻柔韧，墨韵饱满不阴，价格却比早年低了20%，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纸坊门口日日排起长队，书斋掌柜、画师、文人，甚至远路而来的客商都挤在院子里等着拿货。苏阿芷忙得脚不沾地，白天清点原料，安排赶工，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夜里还要带着新招的10几个帮工加班。纸坊内昼夜灯火通明，对皮的砰砰声、刷胶的沙沙声、火墙柴火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热闹的像是过节。刘府却是另一番光景，往日里车马不绝的门口，如今只剩2个伙计缩着脖子守着空荡的柜台。王景明一边帮着把控技艺细节，一边留意着往来人群，暗中提防着不怀好意之人。他看得明白，苏家纸坊势头越盛，就越容易引来嫉妒与暗算。
5: 没有的东西，本以为苏家撑不过1月，没想到现在反倒风生水起，兼并之势彻底泡汤。苏家纸坊已经站稳脚跟，再不动手，日后更难对付。你必须使出狠招，直接让苏家彻底消失。再跟敷衍了事，不好好卖命，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当心你的脑袋。一群废物，苏家那丫头竟然把老子生意全抢了去。
6: 东家，不是小的办事不利，实在是苏家的新纸太好，遇水不化还吸墨，连江南来的画师都指名要定，不少老主顾都转去苏家了。
5: 苏家的纸好，我看是耍了旁门左道。明日夜里去苏家纸坊附近瞧瞧，记住是瞧瞧，瞧得干净点，别留下把柄。
6: 是，想得明白。哎，我这就去办。
5: 都轻着点，别弄出声响。
0: 刘万山输了生意就玩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早在3日前我就发现刘家家丁频频在纸坊附近游荡，便料到你们要耍阴招，所以我特意让帮工轮班暗守。
5: 给我上，烧了他们的料房。

何人在此聚众滋事？

0: 秦知县到。
1: 大人明鉴，小的是刘董家的管家，

0: 苏家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还诬陷我们纵火。大人，你看，他们把我头打破流血了。
1: 他碰瓷，大人，
2: 休得狡辩。刘家乃本地望族，岂会纵火？仗着几分本事横行霸道，竟敢殴打商人！来人呐，给我拖下去，重打20大板！
1: 这板子透着内力，恐怕难逃一劫。

0: 静明，
1: 静明兄，
0: 王静明，你撑住，我这就请郎中。
2: 哎，老夫也无能为力，此病我等束手无策呀。姑娘，这伤本就重，又染了脓毒，脉象虚浮无力，怕是回天乏术了，还是早些准备后事吧。啊！
3: 疗皮疗草需泡够七日，脚凡配比随天后调。
1: 师妹，我想起来了。周老板昨天刚从西域进货回来，上次他就说过苏家有难处，尽快去找他，咱们寻求他想想办法。
2: 竟有这等事，刘万山那厮忒歹毒，秦知县也敢这般徇私。我此番从西域带回一位西洋郎中，专攻外伤脓毒，或许能救景明兄弟。
4: 你们先出去吧。

0: 伤口化脓引发高热，毒素已侵入血脉，致使全身感染。我想清理伤口，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效药，我暂无十足把握，只能尽力一试。
1: 求您救救他，只要能救他，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
0: 速找新鲜柳树皮乌井，加水熬煮，再取姜黄半斤，研磨成细粉，调以蜂蜜成糊状。
2: 那柳树皮能清热消炎，姜黄可消肿生肌，能不能挺过来，就看他自身的造化了。

0: 阿赤。
1: 你怎么出来了？夜风凉，快回去歇着。
0: 我来吧，你累了这么久。
1: 不用，水凉，你的伤还没好透，

0: 你俩这是做什么？
1: 浇矾水虽然能让纸熟化，却会食髓纤维，纸性发脆，时间长了还会泛黄。而纸说用纯力压榨的房子让纸熟化，既保纸性又不伤料。
0: 这是我画的图样，请石匠打的石滚，先拿青石试试力道。
1: 景云兄，苏家早年造的云石轩本就有轻压熟纸的古法。 只是后来为了省工，才改用浇矾水，把纸想把这筏子捡回来，希望以后能用铁具加压，让纸更柔韧。
0: 好多改良的筏子我都想试试，但爹一直不让。现在苏家我当家。

0: 成了，这是比刘家的蜀选还要好。可这青石滚力道不足，可要做铁滚铁针，少说也得200两银子，还得请专门的铁匠定制。咱们刚还完债，买完料，哪有余钱啊？
1: 瞧瞧这书生的行囊里都有些什么。
2: 这画恐怕不简单。

好像我

0: 自己毒死了。
1: 云南，一个鲜花盛开的地方。在中国，每四只鲜切花中有三只来自云南。在这里，鲜切花生产面积和产量全球第一，产值全球第二。云南与厄瓜多尔、肯尼亚已然是全球三大鲜切花主产区。五彩缤纷的鲜花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鲜花世界。

0: 一大早，温雪和老公刘树田就来到地里检查玫瑰长势。
1: 我们都倒，一般情就是个好买的呗。
0: 温雪是通海县九龙社区的一名花农，种的是玫瑰。玫瑰是情人节的最好礼物，情人节前能卖个好价钱。在云南的鲜切花市场，玫瑰花占据主导地位，品种繁多，有多头玫瑰、华丽型玫瑰以及奢华的复合色玫瑰。这些玫瑰的开花时间都是受到调控的，花农们根据市场需要，通过剪枝、做桩等方法来调整花期，使玫瑰花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眼下距情人节还有十天，这些玫瑰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2: 到情人节期间，我们都要看那个天气预报，如果天气晴的话，你可能花采的就多，必须在情人节前两三天把花都剪完了。
0: 文雪要去卖花的地方是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位于成贡县斗南镇。
3: 我卖花了，卖半天钱。
0: 1983年，在这个滇池东岸的小村庄，农民种下第一支剑兰。5年后，花农们集中在斗南村的路口卖花，形成一条花街。后来，花农越聚越多，花市逐渐成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占地1020亩的国际性花卉交易市场，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花卉交易市场。在这里，所有的鲜花都要受到质检、分级，再参加交易。陈平是鲜花质检员。情人节前夕，他和同事每天要检测500多万支玫瑰花。
4: 他打的什么级啊？
5: 打了 B 级。
4: 降C了。每个农户的话，我就看你的花有什么毛病，我就找出毛病来，就是挑毛病。
0: 一大早，陈平将一排排空桶摆好，迎接鲜花的到来。距离情人节还有7天，卖花高峰期即将开始。像云南数万家花农一样，文雪也开始采摘玫瑰。
2: 3000多棵苗，就一棵起来的话，它有3个桩，就一棵玫瑰花有4枝花，它有40000多枝花在里面，它可以算得出来。这个
0: 剪下来的玫瑰花失去了能量供应，温雪和老公开始与时间赛跑。温雪将每一枝花按照长度分出等级，20枝为一扎进行包装。第二天天还没亮，文学一家人就开始装车，准备前往斗南市场。

0: 卖个好的价钱，它的花价是不高不低的，只能看运气。但如果好的话，也可能卖一块多到两块。希望你能卖个好的价钱。多了个C级啊！啊，
1: 这不讲究了嘛，从纸条我们可以看到笔迹，是吧？颜色也好，但由于因为里面的胶部分花印下来，我们等级下来的，这花色分的还不够细致了嘛。所以我们在一号分界当中一定要更细心、更细心。更做多细做多细，是吧？最重要原因就是这个。
2: 温雪家的玫瑰被评为C级，分级后被送往验货区。下午5点，拍卖会正式开始。交易大厅900个座位座无虚席，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们紧张地盯着六口交易大钟。在这里，每天平均卖出271万支鲜花。 这种交易方式采用的是荷兰式拍卖，也被称为降价拍卖。每一批鲜花出厂，由拍卖师以一个过高的价钱开始，一直降到有人出价。随着大钟逆时针旋转，温雪心里越来越紧张。
3: 差不多，那就低一点的话，那就更值钱了。买点花，对呀。丢你们欲火吗？这种的。你们家种这个，这个感觉好，颜色好强，好看。嗯。我看上的这个花，我就要这个花，但是不知道它的价钱好不好。实际上也挺纠结的，栽花的时候，因为我喜欢它，我就要种它。
2: 拍卖结束后的当晚，文学家的玫瑰与云南成千上万户花农的鲜花一起被送往广州、上海、北京等全国各地的花市，经过再次分销，在情人节来临前夕，到达恋人们的手中。

0: 在云南，玫瑰花只是众多鲜花中的一种，仅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每天售卖的鲜花就有100多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康乃馨、腊梅、绣球花、菊花、百合、向日葵、非洲菊、洋桔梗、相思梅等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构成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1: 小心点漏雨啊！
0: 一大早，杨玉勇就去山上寻找野生绣球。
1: 我们再往上找找。
0: 杨玉勇是辽宁人，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上个世纪90年代就来到云南种花，因月季种得好，人称杨月季。
1: 海拔多少？
2: 现在2107，
1: 差不多。
0: 近些年来，他又在用野生绣球与商品绣球进行杂交，培育绣球新品种。杨玉勇的这个花园有1200多亩，这里就是一个品种资源库，种植着他30多年来从国内外收集的绣球属70多种，蔷薇属1700多种，南半球木本花卉200多种，还有大量的古老品种、野生品种以及商品品种，包括自主研发的月季品种和绣球品种。
2: 绣球差不多到时候了。
0: 每年绣球花盛开的季节，杨玉勇都会用园子里的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今年他希望张雅凡和席阳可以执行这个任务。
2: 你拔一个，我拔一个。这个绣球的育种难点就在于它比较小。
3: 我觉得这种可能会多一点。
2: 可能早了点吧。
3: 早了点吧。
2: 对。

0: 这个合适，这个合适，
1: 差不多可以开做了。
2: 绣球花又名八仙花，为虎耳草科绣球属。明清时代，中国建造的江南园林中就栽有绣球花。绣球花同时具有雌蕊和雄蕊，花朵盛开时自行完成授粉。因此，张亚凡必须在花朵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完成人工授粉。
0: 去掉花瓣，然后摘下雄蕊。
2: 今天，张亚凡的主要任务是取绣球花副本的花药。
0: 这品种运行花相当小。
2: 绣球花以花型大而著称，而它五颜六色的花瓣仅仅是萼片，真正的花极其微小。
0: 绣球属，我们之所以一定要把它摘下来，然后再取它的花粉，是因为它的花太小了，我们在树上几乎无法操作，就算操作了，也会被我们的镊子给捏坏，所以我们必须要取下来操作。
2: 取下来的花药必须在4个小时之内放进干燥器中，否则会失去活性。
3: 哎呦，大的在那了，好好好好。
2: 中午时分，杨玉勇找到了野生绣球。
3: 这个至少得是30年以上。这个
4: 何止30？
3: 来来，走。你能够得着不？这只不灵。OK， 够了。它的抗病性就很好，做一种材料，想办法把它的抗病性导入进去。
2: 育种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杨玉勇今天采摘的野生绣球枝条，需要经过浸泡、扦插、种植，3年之后开花，与其他绣球进行杂交，研发一个新的绣球品种，至少需要5到6年时间。4天以后，干燥器里的花粉已经散出，张亚凡和席阳找到绣球花的母本，开始人工授粉。
0: 我们使用的是用花药去蘸一下的方式。如果一次授粉的时候花没有到我们所想要的一个程度，我们会选择2次授粉。
2: 授粉后的植株将长出新的杂交后代，几年以后，性状优良的绣球花将从中选出。
0: 和绣球的大门，
3: 我最大的心愿，利用我们云南的得天独厚的气候资源、物种资源，能培育越来越多的绣球花和蔷薇属的新品种，就完全可以不用大棚、不用保护地，实现露天种植。
2: 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为种花人自主研发新品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目前，云南自主研发鲜切花为主的新品种多达580多个，占全国选育新品种60%以上。云南已然成为全国品类最丰富、数量最大的花卉资源库。一大早，张淑瑞就急忙赶往温室。每年立夏之前，张淑瑞会将所有的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眼下还有5天就要立夏，一个新品种却只长出很小的花朵。
5: 哎呀，张总真巧，这个花还是开不出来。
6: 就是因为我们采纳这个地方，然后当地气候环境的原因。
5: 啊，所有的花都不一样，你看其他的全部都可以出货了，就像这种了嘛，都达到出货的标准了。但是这一个了嘛，你看。这样花苞代表都多少呢？
6: 真的是trials。你晓得这个是个新品种，现在还没得名字。
5: 现在隔离下不得几天了，发货肯定成问题，咋个整呢？
6: 尽快想办法，想出事。
2: 2008年，23岁的张淑瑞到荷兰学习花卉种植。荷兰是享誉世界的鲜花帝国。花卉的现代化种植给张淑瑞留下深刻印象。回国7年后，张淑瑞实现了梦想， 在自己的家乡云南，用现代化温室种植彩色马蹄莲。张书瑞种了32种彩色马蹄莲。彩色马蹄莲原产非洲中南部，属天南星科，是球根类植物。它不耐高温，如果气温高于25度，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因此，张书瑞必须赶在立夏之前，将彩色马蹄莲全部出售。张书瑞的彩色马蹄莲基地位于文山州燕山县，这里具有复杂多变的地貌特征，兼具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温带等立体气候，生物资源丰富。张书瑞种彩色马蹄莲的温室有6000平方米，采用了荷兰先进的智能化系统，自动调控各个区域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尽管如此，这个新品种的彩色马蹄莲依然没有开花。
6: 我看到那个花没开，我第一反应呢就是，哎，这个品种是不是生病了？生病以后，我首先要检查的是根系，健康的根它是那个乳白色的，植株一旦生病了，它的那个根就会变得透明。看一眼种球给问题。我为了进一步验证我的这个想法，我就把那个种球把它掰开，掰开以后里边全部都吸烂了，会有一股很臭的那样的一个味道。这个种球是已经生病的。好的种球，它的种球的表面是非常坚硬的，检查了那个根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并不能代表晚开花的一个原因。
2: 反复检查根系以后，张书瑞判断这个新品种是一个晚熟品种，不能人工催促生长，应该保持它自身的生理属性。而其他品种的彩色马蹄莲花期正常，依然可以照常销售，按时发货。张书瑞种植的彩色马蹄莲销往北京、上海、广州和泰国。暂时没开花的新品种将留在这里，待它慢慢长成后再发往斗南市场。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昆明温润的气候是彩色马蹄莲的最佳生长环境。

0: 彩色马蹄莲只是云南众多的盆栽花之一。由于大量采用智能化温室种植、流水线操作、计划性生产，盆栽花在云南不仅产量高，而且种类多。在斗南盆花交易市场，随处可见迷你小玫瑰、蝴蝶兰、凤梨花、微型菊花、郁金香、白掌等，其中大花蕙兰占全国总产量的90%，盆栽玫瑰、云南山茶、多肉植物等盆花占全国70%以上。
1: 叫彭德军，是一名90后，在斗南一家新花公司做采购员。我的工作是给全国各地的客户采购最好的新花。
0: 今天，潘德军收到一份来自上海的订单，下单的客户为准备一场婚礼，要求潘德军和李翔在一天之内采购20多种高品质、最新鲜的鲜花发往上海。潘德军采购鲜花的第一站是草花农场，
2: 还挺漂亮的。
0: 这些鲜花是除了玫瑰、百合、康乃馨等主打花之外的配花，因此被形象地称之为草花。潘德军和李翔准备挑选袋鼠爪，袋鼠爪原产澳大利亚西南部，因花梗整体像袋鼠的手爪而得名。它的花梗和花茎上布满了细细的绒毛，一旦沾上奇痒无比。
3: 这花要粗一点的，往下的剪90公分，最少得90公分。

0: 最云南的新花市场特别繁忙的仅次于情人节，因为五月份结婚人比较多。
1: 像潘德军这样的花卉经纪人，在斗南花卉交易市场有上万名，他们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以快速准确地判断鲜花质量。中午还有几种鲜花没有找到，潘德军来到花花世界。
2: 我们跳啊，我们直接来走。
1: 花花世界也位于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与拍卖的方式不同，花农们将自己种植的鲜花拿到这里售卖，和顾客面对面讨价还价，达成交易。因此，这里也被称作对手交易市场。下午草花买齐以后，潘德军和李翔等待着花花世界的夜场。夜场将是玫瑰花的专场。

0: 来豆浆。
1: 五条玫瑰呢，主要看花头跟枝条，花头要达到自然的大小，枝条一定要70公分，没有一枝夹枝，它就是最好的玫瑰。
2: 挑选了7-8家，潘德军终于找到合适的玫瑰。晚上10点，潘德军满载而归。公司里20几个小伙伴各司其职，半个小时完成了所有鲜花的采后处理和包装工作。明天一大早，打包成箱的鲜花将运往昆明机场。3个小时后，这些鲜花便会到达上海。

事实上，云南的鲜切花早已不仅仅销售到全国80多个大中城市，每天从斗南花卉市场送出的鲜花还通过陆运、船运、空运出口到泰国、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香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南早已被人们称为世界花园。云南是花的国度，从北到南一路花开。在高海拔的崇山峻岭，风信子、百合、郁金香等喜欢冷凉的球根类鲜花在寒风中开放。在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滇中地区，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是云南鲜切花的主产区。在低海拔的热带雨林，红掌、鹤望兰、热带兰、非洲菊等热带花卉争奇斗艳，多姿多彩的鲜花点缀着河谷，晕染着山川，照亮了彩云之南。

0: 在云南，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
1: 水火鸭鸭油，基本就靠海产。
2: 今天就是要采摘那个花粉，
3: 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捕捉餐桌上的善变，把鲜花映衬下的人生一一呈现。

0: 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好了，别放曲儿了，我自己听都害怕了。我是一个让所有女人都无法与我拒绝见面的男人。我的代号007，号外卖员。今天呢，是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送完最后一顿饭，我也回家过年。按正常来讲，这顿饭都不爱送，但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送这家那小女孩啊，长得老漂亮了。哎呀，想啥呢？人家有男朋友了。点外卖呀，人家一点就是一年的。今天我是送第365天呢。哎呀，顾客是上帝啊！不跟你们聊那么多了，我见上帝去了。
1: 哎，亲爱的，你落地了，我正出门呢，我一会儿就接到你了。什么？你不来了？小燕，你少骗我啊！人家都已经2个多月没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天不来看我，你以后都不用来了。你还嗯？你什么嗯？你说什么？分手？你为什么？我们俩好好的，你干嘛要说分手啊？你什么意思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在老家？你有别人了？我不同意分手。你说我们挨了这么久，明年就会让我回老家跟我结婚的，我不同意分手。你要是今天不飞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真的。能不能不分手啊？
0: 外卖到，外卖到，外卖小哥就来到。到了，他到。干啥呀？真顺畜。你是哭是笑呢？
1: 你赶紧把外卖送了。
0: 我送出来，我告诉你明白的，我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就告诉你一句话：最后的晚餐。
1: 看来这是真的了。
0: 什么？什么真的假的？餐都上当了，还能假的？送假盒饭你吃啊？
1: 剪刀，
0: 谢谢。正好我用剪刀，你可真会，真懂事啊。
1: 水果刀，
0: 哎，对，水果刀给我压了。水果，对，给我拿来，拿来。妈呀，你可神算了，你都。
1: 窗户，
0: 干嘛开？别开窗户。我带方便袋来了，垃圾我可以直接替你带下去。

0: 冬天开窗往下扔东西，把人砸了，大过年让人讹一下子，多犯不上。再说女人那么做，多没素质啊！
1: 我怎么没素质了？我有没有素质用得着你管啊？你算什么呀？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0: 谁送外卖你呀？我怎么就不爱听这句话呢？送外卖咋的了？干啥呀？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哪个意思？为了让你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我们外卖小哥容易吗？风里来雨里去，雾霾我都挺着。怎么了？
1: 我刚才是有一点。
0: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们用腿吃饭的这个职业？我告诉你，你有多少钱我不伺候你了，你还。
1: 我不是的，这个。
0: 再见。看。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还不行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别忘给我个五星好评啊！
1: 刚才对不起啊，我情绪有点激动，你没生气吧？
0: 妈呀，我生气！我要跟你们生气，我一天早就气死了，还生气？我年都过不去，生气呢。
1: 五星好评我会给你的。你赶紧走吧。
0: 你赶紧走，我干嘛去、啊？
1: 这里不需要你了。
0: 我干嘛？你需不需要我？话是你说就说的、啊。我跟你说，我们公司规定让我们随叫随到，可没让我们说走就走。
1: 我都说了给你五星好评了，这里不需要你了，
0: 你
1: 不需要我，你走吧。
0: 你又忘了你？你是不是忘了？
1: 我是
0: 蹲洗手间出不来的时候忘了吧？给我打电话！哎呀，你快点来呀！哎呀妈，人家没有手指了！哎呀，我腿都蹲嘚瑟了！快点吧，我都蹲四个多小时了！你忘了？
1: 我
0: 不知道给你什么送来的，你忘了？一共拿六卷纸，路上被风吹散五卷。我在前面骑着摩托，后面那卷着一块一块纸，唰唰唰唰。后面人看着就喊了，快看呐，外卖小哥骗业务啦，就开始送纸钱啦。你忘了？
1: 我没忘，我都没忘。我知道你这一年帮了我不少忙，我也知道你叫宋小宝，我知道我们常常见面，可是那代表什么呢？咱们俩也没关系，我们也不是朋友。
0: 还不是朋友？一句话你什么都给否了，一年365天见面都白见了。还不是朋友，他哪有比我了解你更详细的啊？愿意吃啥啊？愿意喝啥？几点起床？几点睡觉？有的时候失踪了，我找不着，联系不上你，被我急的满脑瓜汗呐！好不容易找着，把我乐的呀，就像我姑娘丢了我找着了似的。你说这就不是朋友，能达到程度吗？
1: 行了，小宝，你别激动。其实，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我的朋友了，这没你什么事儿了，你走吧。五星好评，我
0: 五星好评。
1: 我现在我你走了我就给你评。
0: 不是你去我看到你要还得你短信微信支付你给我支了啊，别忘了过年来给我发红包。
1: 你走吧。
0: 发红包整个大点的，别哪回整八码的。
1: 说的一点都没错，我跟我男朋友异地恋3年了，3年里我见他的次数还不如这一个月见小宝的次数多。他总给我点外卖，他说就当是陪我一块吃饭。异地恋很难，对不对？我已经撑过来了，你为什么就要放弃了呢？
0: 哎，
1: 你干嘛？
0: 别
1: 撒手！
0: 别动！哎，
1: 我绝不放过他！
0: 别动！
1: 我不放过他！
0: 你瞅一下，你看着点，你看，你别动！哎，
1: 我没动。

0: 别整这傻事儿，干嘛呀？啊，刚才我就看明白了，要不我能回来吗？我告诉你，快过年了，你让我回家好好过年，你别这么坑我，行不？
1: 我哪把刀又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能不关我事儿吗？啊，我送完外卖了，前脚走了，你后脚唰，满地全是我脚印儿。
1: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0: 还我想象力太丰
1: 富？谁说我拿刀我要自杀了？
0: 不自杀干嘛呀？你这么整多坑人呢，跟那脚印多都是我，我脚
1: 还小。我拿刀我就是想把我男朋友送我的第一个包给划了。
0: 对，划他，来，我帮你划，划住。
1: 哎，别，哎，别老跪了。
0: 咱别这么闹，行不行？行不行啊？啊，行了，不划了，把那包放，别绷着了，有没有钱怕丢啊？跟你们一天，我真操不起的心呐。
1: 我太惨了。
0: 你怎么惨？
1: 嗯？他说了。我们跟别的异地恋不一样，我们是一定能修成正果的，一定可以证明给别人看，我们一定会结婚，一定会生一个大白胖小子的。
0: 非得生大白胖小子干哈呀？你生一个像我这样的事不也挺好的吗？说话真刺激我。这话谁说的？给你承诺，你相信承诺了是吗？
1: 你懂什么叫承诺吗？你都没谈过恋爱，一看你样子就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坚持，什么叫做被抛弃。
0: 哼，跟我比惨。我告诉你，你伸手。你知道我原来我有多白吗？自打我干了一年外卖之后。你看我现在这色儿，
1: 你太逗了，
0: 惨不惨？
1: 这种惨跟感情不一样。
0: 哼，
1: 爱情多重要呀！
0: 我也经历过。
1: 信吗？
0: 信吗？我也曾经喜欢过一个小女孩。
1: 真的？她白不白？
0: 哼，比我黑多了。
1: 那她长得好看不？
0: 长得，哼，就不要提了。但是我爱他。有一次，正赶上他被别人欺负，刚巧遇到我，我一看他被别人欺负了，如雪，哇呀，我飞，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跟人讲理呀、
1: 啊。好厉害！
0: 他们一顿把我揍啊，十多个人打我半个多小时。就活刺拉的没把我打倒，
2: 绑树上打的，
0: 你答对了，绑树上教的。
1: 哎，那后来呢？那女孩呢？
0: 到后来，她虽然说长得不如我，还没我白呢，她还是依然残忍的拒绝了我。你想想我惨不惨？
1: 又黑又惨。
0: 快回来坐了。开心了吧？
1: 嗯，好多了。嗯，
0: 就得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知道吗？你现在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个潜台词？报仇两个字。来，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
1: 我现在不想报仇
0: 了。你给我，他就废了。
1: 你别冲动，我男朋友练过跆拳道。
0: 他练过跆拳道？
1: 嗯。
0: 不怕。
1: 啊？
0: 我告诉你啊，我们呢有个群。叫骑行侠，
1: 天哪！
0: 我是这个群的群主，知道吗？我要在江湖上发一道指令，你把你男朋友电话给我，我输入那个群里头，以后他点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筷子。

0: 是我。
1: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街道来了呢？
0: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登山柳之战笑话。
1: 那我是干啥的？
0: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
1: 啊，
0: 有面子。
1: 那。

0: 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吧，明儿别给你整露馅了。
1: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0: 啊，就老板脾气都不好。
1: 对，
0: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别人看着。
2: 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吧。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3: 不唱。
2: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唱一段。
3: 这么烦人啊！
2: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我。
1: 那个同学们，过来集合集合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2: 啥事？
1: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2: 那我打个样，我爸养猪的，
1: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3: 我爸是。
1: 不，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苏阳。你爸是干啥的？
4: 我爸是工程师。
1: 什么工程啊？
4: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1: 搬砖的吧？

0: 你爸是干啥的？
1: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这你看这你选搭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2: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0: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像刘欢似的。
1: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0: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1: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娇娇，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0: 行，来呗，那我给你打板。
1: 来，
0: 我就不信了。
1: 来，
0: 来，来，准备好没？
1: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0: 来吧，预备，
1: 走。

0: 下蛋呢，干啥呀？
1: 你这打得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教教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2: 一回我梦心从今送来不难移，
1: 别过来
3: 桃花岛，西西西西

0: 妈，
1: 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2: 来人了，
3: 谁人了？真亮上了！
1: 哎呀，爹，你来挺早啊，爹。
3: 我过来看看你们。
1: 哎，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
2: 哎呀，叔叔好。
1: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娇娇。
4: 你好，叔叔。
3: 哎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1: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啊，你爸咋还没来呢？
5: 这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呀？
6: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呢。
5: 爸，你咋才来呢？
6: 堵车，我还能飞来吗？
5: 好，走，
6: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这是。
1: 娇娇一看，真是大老板呢，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6: 这一堆一块都谁的都啊？
2: 爸，我给你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6: 啊，娇娇啊，
2: 这我爸，
6: 跟我儿子搭档行不啊？
4: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6: 你爸来没呢？
2: 他爸是我教我们的老师，
4: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2: 去喊喊，
6: 行，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2: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1: 对，这是我爸。哎呀，
6: 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1: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6: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干啥的这块呀？
3: 我养猪的。
6: 啊，你那块属于畜牧业呀？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咋车翻了咋的？
7: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6: 你没给整坏了吧？
7: 那都没有。
6: 这谁的？
2: 爸，这就是娇娇他爸，我们的老师。
6: 老师啊，
2: 这我爸。呀，
6: 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7: 我瞅你面熟呢，
6: 那你方方面面的，你越瞅越熟。
7: 那个今天来的啥事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你看这事能定下子吧？
8: 这玩意儿得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6: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
7: 爹放大招行不？
1: 赶紧放，快点放！
6: 这脖子刺着了脖子呢。

0: 你呢。
1: 你看我跟老师说话，你抻你的。
2: 哎，好，
1: 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行，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玩意儿。
2: 爸，干啥整的？
1: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这条件行不行啊？啊，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啊，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你搁哪看都条件不错呀、哎？
1: 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旭，你站起来了，老旭，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嘎达。
4: 老师
3: 啊，别害怕，
4: 我认为啊，这个悄悄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2: 谢老师，
1: 你看我这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长
3: 是。哎，老哥哥，啊，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1: 你啥事儿？你说，没事。
3: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1: 用钱？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来。
3: 不是5万，
1: 五万，你五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3: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1: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不？
3: 法院能找你。嗯，
1: 那我知道了。嗯，
3: 哎，比，
2: 爸，5万5万的，赶紧走吧。
1: 别说话，走，都装到这份堆了，我拿走啊。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呢，爸黑白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了。老师，钱呗，5万块钱够吗？5万，
5: 不是，爸，
1: 这还，
5: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3: 小峰，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老哥哥，啊，我一进屋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啊，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的通亮的。
1: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3: 峰啊，看看。这四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艺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艺呀？这样，老人家您请坐。哎，老人家您也请坐。小峰，王龙，哎，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上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1: 加油，姑娘，
3: 好吗？
4: 行，
1: 加油，
4: 我放音乐，
1: 加油啊。

钱的啊，我是给大伙儿发放福利来了，知道是啥不？古董，40岁陈年老剩男赵哲啊，看着没？有意者可以扫码进群。大姨家里有没有闺女？

0: 了，那您考虑一下不？就是当帮忙了，要不然他就奔五了。
1: 白哥，白哥啊，
0: 哎呀，
1: 你先别发了，
0: 没发完呢，还一沓子呢。
1: 你发完我就完了。
0: 咋的了？
1: 我问你个事儿，买小区都是我的征婚广告，谁贴的呀？
0: 不是买小区，是满市区，整个铁岭都已经让我给你覆盖了。你就说这钱你花的值不值？老妹子，这事儿给你办的，哈了少不哈了少？
1: 你往后给我扫一扫，你个二货。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二货。
0: 谁呀？
1: 白哥。
0: 你叫准了，到底是二货还是白哥？
1: 白哥，你是真二啊？
0: 错，我在家排行老三。
1: 行，我服了啊，我不跟你撕巴了，我也撕巴不过你。
0: 啥意思？
1: 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
0: 嗯，
1: 我是不是告诉你们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嗯呐，我老秘密了，我是汤黑戴着口罩出现，咔咔给你贴这个。
1: 你戴口罩有啥用啊？我照片没戴口罩。
0: 你照片戴口罩，谁知道征婚的是你啊？
1: 我不都说了吗，把我秘密的推出去。
0: 是秘密的，我是半夜汤黑戴口罩墨镜出去，咔咔粘的。
1: 白哥
0: 啊，
1: 我再给你撕巴最后一遍啊，我花重金请你们婚介中心是把我秘密的推出去，我不想让身边的熟人知道，你懂不懂？
0: 你就放心吧，那太秘密，那天秋黑秋黑的，我汤黑戴口罩墨镜嘎嘎出去粘，你别说熟人了，连条狗都没看见。
2: 哎呀，我的
1: 白哥，我现在给你两条路啊，一是退钱，二是赔礼道歉。
0: 不是，凭啥呀？
1: 我是顾客，我花钱了，知道不？这两条路你必须选一条，要不然我投诉你啊。
0: 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我选第二条。
1: 为啥呀？
0: 省钱。
2: 赶紧的。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我从你的道歉当中看出这个不乐意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3: 一个不够。
0: 哎呀，你别太过分，我告诉你啊，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
1: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赶紧把广告给我撕了啊，要不然我投诉你。
0: 哎呀，
1: 我等着。
0: 哎呀，这胡吃。难怪他四十多岁，你说还找不着对象，你说是不是人语不懂，好赖都不分？我就为了给他贴着广告，我起早贪黑的，三四九我都没睡好觉，他不愿意了，不满意。
4: 哎，白哥，
0: 那意思我做的宣传太好了。欢欢，
4: 来
0: 啥呀？
4: 来来，
0: 咋的了？
4: 那个那啥，我出去一趟，啊、你帮我看会店呗。
0: 我可看不了，我哪会这玩意儿啊？再说你着急忙慌要干啥去？
4: 我爸过生日，
0: 那你教教我咋整吧那玩意儿。
4: 你吧就拿这个、啊、一扫，嘣、
0: 啊、
4: 一声，多少钱？一注柜，完事儿了。
0: 这简单呢、哦？
4: 啊，
0: 行，那我就记住了，
4: 亲爱的
0: 啊，
4: 记住了、哦、
0: 啊，
4: 顾客至上、
0: 啊，
4: 对待顾客就像对待亲妈一样。
0: 啊，对对，顾客就跟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
4: 把东西都整好了啊。
0: 你放，那你早点回来啊。
4: 好了，知道了。
0: 我可能待不了太久。你看这玩意儿，还来个活。
2: 张娟也是一个理儿的。
0: 啊，
2: 我溜达。我也是一个。
0: 爸
5: 呀，老姑娘
0: 啊，
5: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
0: 那啥，欢欢说他有事儿，完了让我帮他照看个会店儿。
5: 哦，
0: 欢迎光临。
5: 吓我一跳，这还一惊一乍。
0: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就是我的妈，我跟顾客是一家，不跟顾客发脾气，他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的？
5: 啊，投准了，我是你爹，不是你妈。
0: 此时此刻，我只认妈，不认爹。
5: 那行，妈渴了，买瓶水，
0: 你喝哪个？
5: 就这个就行，
0: 这个行啊。
5: 哎，
0: 好，好嘞。这玩意儿是不是得奔一下子呀？
2: 还八两奔一下，
5: 你是不是给人捅坏了？
0: 没有，我没碰都。
5: 哎，费那劲，给你钱。可
0: 哎，不行
5: 啊，
0: 不行，
5: 我花钱了。
0: 你花钱，人这玩意儿得先扫码，我奔一下子那钱匣子打开，我把钱搁里头，你才能喝呢。
5: 我是你亲爹，
0: 就这玩意儿要不奔吧，你是我亲爷都不好使。
5: 我渴了，
0: 你挺着。你这两块钱你拿着。

0: 我那啥，我爸，这玩意儿应该是他这个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马上。喂，啊，是售后服务吗？啊，对，我是换换超市。
1: 我今天
0: 啊，那个你妈，哎呀妈，这孩子，你看我问你呀、啊，
2: 我都告诉你别碰，你非得碰呢，你这老头这么，你快点，快赶紧过来一趟吧，有个老头的可完了，你别老给我吃妈的了，抓紧，
1: 不喝了，
2: 你不喝了，你说你刚才你又吃妈，你又渴了，我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的，
1: 别说话了。哎呀，老伴儿啊，你好好回忆一下，当初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护士把孩子抱错了？你这呼出他也不随我呀，报应啊，四季，哎呀，报应啊！
2: 爸，你等会儿呗，售后一会儿就来了。
3: 喂，你放心啊。如果客户再投诉我的话，你再把我给开了。哎，拜拜，老板。
0: 赵博，他是售后，你看我一会儿咋整他的啊？
3: 赵博，
0: 白哥，

0: 想看见谁，又能看见谁呢？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啊，我就是老板。
0: 你是？
1: 刚对的店儿，气人不？
0: 真有钱呢，
1: 都是挣你的钱对的店儿。咋的？售后啊？
0: 啊，机哪坏了？我看看。
1: 不着急。
0: 我着急。
1: 你着急没有用，投诉你。
0: 为啥呀？
1: 你来晚了。
0: 啊，我为啥来晚了呢？刚才吧，跟一个二货吵架了，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不是那个二货把你的征婚广告贴的满城都是啊？
0: 对，就是那个二货，现在当老板了。
1: 你怎么跟二货说话呢？道歉哦。
0: 行，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你这个表情啊，看你是满脸的不乐意呀，你呀、啊。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1: 来吧。
0: 白哥，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啊！
1: 哎，不，我听那词儿咋这么熟呢？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词儿啊？咋的？没词儿了，词儿穷了，学我说话呢？
0: 看把你嘚瑟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我肩不？
1: 把衣服脱了是啥意思？
0: 我不干，我来买东西。我是啥？
1: 顾客了。
0: 你是啥？
1: 服务员。
0: 在我手里边了吧？唠一唠吧，
1: 先生您好。
0: 没好。
1: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不高兴。
1: 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
0: 需求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我猜你应该是饿了吧？
0: 来个面包。
1: 您不用动，我亲自为您服务，亲自为您挑选。
0: 舒服，
1: 亲自送您出门，
0: 爽。
1: 您看我的这个服务的表情够真诚不？
0: 对付吧。
1: 能看出我内心不乐意不？
0: 看不出来。
1: 能挑出毛病不？
0: 不好挑啊。
1: 高兴不？
0: 买单。
1: 就让你挑不出毛病。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奔一下啊？
0: 还得扒一声呢。你是不是给人奔吧坏了？哎，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来了啊。你耽误我时间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赔礼道歉呢？来吧宝贝儿，加油。
1: 对不起，我家机器坏了。这机器坏了，你把那马夹子给我套上。你是售后，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你这个道歉我看出来了，你非常的不乐意呀，你啊！
0: 我刚才都说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顾客。你家东西坏了，你家面包坏了，你知道不？
1: 我家面包咋的了？我家
0: 面包，你家面包长毛了。
1: 我家面包长毛，我家这是肉松面包。我告诉你，肉松面包本来就是带。

0: 你这是在给我找面包吗？
1: 我找面包，你这是在给我找面包。
0: 我喊不过你啊！我就不信在你家找不着一个掌包面包。
1: 来吧，你找吧，哎，我看你能不能找着啊？搁哪儿呢？哪旮瘩有找面包？
0: 哎，我搁哪儿呢？哎，我搁哪儿呢？
1: 哎，找没找着？
0: 找
1: 没？你找着吗？
0: 没找着。
1: 没找着啊？啊，我带你上仓库去找去。
0: 一起去。
1: 走。还找不着？还找面包？
2: 干啥去？
1: 找那个带毛的面包呢。
2: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拆迁呢？搁这儿啊？
1: 坏坏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跟我你落不着。你家那个机器它坏了，不奔吧了。我找个售后，我那个售后来了，完了他不修机器，搁那嘎达非得找那个带毛的面包，根本就没找着。你告诉我，带毛面包搁哪嘎达呢？
2: 搁哪儿呢？带毛面包啊？啊？这咋气这样呢？干哈呢？这机器哪儿坏了？头插上电完事儿了吗？
1: 还得插电呢。
0: 啊？
1: 你啊个烂卷冰激凌呢？你来了你还没让我呀？
2: 那个，
1: 气死我了，
2: 鸽子呀！真的啊，你吧是干婚介的，那是服务行业；我呢也是服务行业。咱们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样的要求，咱都应该耐心解答。
1: 你听到没？
2: 大哥，我替白哥向你道歉。
0: 哎，别。你道啥歉呢？
2: 哎呀，这
0: 你说我是售后来了，一眼机器没看，那玩意儿还插电，
2: 对，
0: 光顾跟他吵架了。
2: 这也是
0: 要道歉的，应该是我老妹儿啊。啊，对不起。
2: 呀，啊，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2: 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2: 哥对不起。
3: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哥，这个照片是你吗？
1: 是哥哥。
0: 哥，您本人比照片看着年轻，让人觉得心里边踏实、稳当、可爱、好帅。
1: 哎呦我的天哪，我妈都没这么夸过我。
0: 给咱妈带好。
1: 好。
0: 哥。哎。哥哥，方不方便把我也加进你们那个相亲群啊？
1: 不方便。啊？搬俩。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2: 撒开！音乐停。
3: 我算是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
2: 欢欢说的对呀，必须做好售后服务。你不是不满意我给你粘的那个广告吗？啊、我现在就去接了去。
4: 白哥啊，那个不用，我俩去。
2: 那能行吗？我粘的，我去。
1: 不用，我俩去。
2: 我去。哎呀妈呀，这么费劲呢？我俩去。啊，我俩去。哎，哎，
1: 不是，白哥，他这虎叔指定不随他爹。是不是随他妈了？

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千年古城韵，山水辽阳情。第一次来东北第一古城，怎么吃怎么住怎么玩怎么拍，跟着辽阳本地图 Let's go。

0: 辽阳站下，
1: 出辽阳站往东走，
0: 过中华大街，五分钟到达第一个景点白塔公园，免费。
1: 来辽阳，别光顾着吃。市中心藏着个千年狠货——辽代古塔，是辽阳的地标建筑，也是全国六大古塔之一。塔高70.4米，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它是东北砖塔天花板。虽然名叫白塔，可是一点都不白。
2: 咋不白呢？1000多年前刚修白塔的时候，上面有层白垩，所以叫做白塔。现在呢，是晒的。
0: 一座辽阳城，半部东北史。从白塔出来，往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到达辽阳博物馆，免票。
1: 辽阳博物馆攻略：两样镇馆之宝必看。香屏布壁，2300年前燕国在辽阳射城时铸的，上面刻着"香屏"俩字，相当于辽阳最早的城市 logo。王尔烈百寿屏，刘墉、纪晓岚等名人给他祝寿写的字画，是国宝中的国宝，全是免费看。
0: 辽阳博物馆隔壁就是汉魏壁画馆，比敦煌壁画还要早300年。
1: 你看这幅车马出行图，记载着1800年前辽东贵族出行的牌面；这幅百戏图相当于1800年前的嘉年华；还有这幅刨除图，画的是雉，就是用签子穿肉在炉子上烤，跟今天的烤串一模一样。这是1800年前的朋友圈啊。
0: 汉魏壁画馆的隔壁就是民俗博物馆，也叫彭公馆，电影《一代宗师》就是在这里取景的。今天我也来体验一下拍电影的感觉。呜呼，
1: 进了这门，时间就慢了。彭公馆1921年建，东北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四合院民宅，三进院落，一砖一瓦，一门一窗，全是100多年前的老物件，不用搭景，自然光就是滤镜。王家卫《一代宗师》就是在这儿拍的。
0: 给我拍个《一代宗师》行吗？
3: 一代不行，二代没问题。

0: 辽阳凉皮宇宙第一啊！老板多钱一份凉皮？
1: 八块一份。
0: 来一份。
1: 什么口味，美女？
0: 微辣。
1: OK。
2: 辽阳凉皮的精髓就三个字：酸甜辣。辽阳满大街都是，随便见不踩雷。我踩着西顺城路的树荫走过来，哇哦，拐个弯就撞见它了。平湖楼，当年辽阳古城四大角楼之一，是辽东防御指挥中心西北瞭望塔，楼高30米，跟远处的白塔隔空对望。穿着汉服往墙根一靠，不用滤镜，自然光就是最贵的磨皮。住宿嘛，我推荐两家，看景你选辽阳宾馆。推开窗，白塔就在眼前，景观味绝了。关键人家便民餐做得特实惠，还有客房送餐服务呢。如果你追求极致性，

加比，直接冲富宏国际饭店，辽阳唯一一家五星级，200多块钱，住宿、早餐、洗浴、汗蒸、游泳全包含。全国五星级，你上哪儿找这个价啊？一个看景，一个享福，各有千秋，看你图啥呗。这么近，那么美，周末辽阳走一回。走的时候别忘了带点非遗特产，满足减脂，非遗烙画。22分钟的高铁，零元看尽半部东北史。

0: 60年老梨园，产量翻倍，高品质南果梨9月中旬上市。沈阳市农科院高粱课题组几代育种人薪火相传，培育出适应市场的高粱品种。湖北小龙虾落户沈阳辽中，个头大，肉质饱满，妥妥的实现一水双用，一地双收。水上发电，水下养殖，鱼光互补新模式，让河蟹住进空调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开幕，田间地头看品种，选良种，让种植户心里更有底。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大明白郭浩，说黑土地上的事儿。营口盖州是省内李子的主要产区之一，近些年呢，通过不断改良品种啊，许多新品李子耐储运，风味足，都能卖上好价钱，一个能卖到10块钱，别看贵，特别抢手，没下树就有人惦记上了。
1: 这里是营口盖州市杨树房村的一个李子种植基地，与普通的李子园不同，这里20多亩的李子摘果从不雇工人，都是老板自己摘果。
2: 他判断不准，干活是其他的干些施肥啊、割草啊、打药，这可以雇人，当最后这一关是我亲自把握的。
1: 李德峰是这个基地的主人，种果树有30多年的经验。而这些李子之所以能让他如此呵护，主要是因为价格十分可观。
2: 这李子是咱们现在装应该是10块钱，10块钱一个果，反正一箱18个果卖180的。
1: 啥？10块钱一个？您可能会问，这么贵的李子能有人买吗？还真别说，这些李子可是个抢手货。
3: 我们从北溪怀仁专门来买李子，这个已经买2年了。这个李子它特别好吃，所以那个送给朋友，朋友说这哪从哪买这么好的李子来，准备买80箱。嗯，贵要多买点，这他可能老李还不够呢，还愿不愿意卖给我呢？
1: 那这些李子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4: 这个品种啊，是那个国色天香。是我们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在2005年以晚熟香蕉李为母本，猎人为副本，通过传统的杂交选育技术选育而成的。2021年取得植物新品种权，整个过程呢经过20余年。
1: 与过去的李子老品种不同，国色天香李子成熟时外观颜色鲜艳诱人，同时果实兼具一定的硬度，具备良好的储运性，并且口味也特别好。
5: 这个是我们刚从树上采下的果实哈，我们来测测的糖分，看看它含量是多少。这个哈，对，这16.4，这个就非常高了。像我们李子正常的一个新品种，12就可以了，现在我们16.4整整高了4.4个，而且是在今年就是高温总是阴天下雨糖分不容易上的情况下还能达到16.4，这非常不容易。
1: 想要让李子拥有这么好的表现，光有好的品种可不行，在管理上可得下功夫。李德峰说，要想李子卖高价，他的秘诀就是舍得3个投入。这第一个投入就是肥得跟上。
2: 像我鸡粪、羊粪、腐熟的，一亩地是最少。

0: 需要八方粉，得这么投入。第二，为一些饼肥，像豆饼啊、葵花饼啊，就是植物蛋白要推上，一亩地的投入，应该甚至你达到5000到7000。
1: 不光是要舍得花钱施优质肥，这第二个投入就是要舍得投入时间和人工来管理。
0: 春天蔬果，蔬果我一般呢最少蔬3次果，把一些残次的果、小果、病果把它及时剪掉，剪掉以后结蕊的养分，哎，你不就供给好果上了？
2: 6000-7000斤都没问题啊。然后呢，我们限制一下产量，控产以后，它这个果实品质能提高，这样呢，经济价值呢，果实售价也会高。我们一般的控制在，4000斤以下。
1: 李大哥说。这最后一个投入就是要建设避雨棚。
0: 避雨棚这个一亩地大概需要2到3万块钱吧。做成避雨棚以后，就是特别果实在成熟期间，含糖量越升高，它果子容易裂。那你做完避雨棚以后，哎，你可以避免这一项可以避免了。
1: 通过这样精细的管理，李子各方面的品质也就有了保障。最后再结合农科院专家提供的剪枝方法，李子的品质准错不了。
2: 这是个纺锤型树形，在这个幼树期间呢，我们都是让它单轴叶身，超过5年生以后，这个树长得大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树上让它留一些那个结果枝，侧枝，这样修剪了以后，就是这个果，见光度特别好，通风透光。
3: 南果梨马上就要大量上市了，这独特的香味啊，值得很多人一年等一回啊。在鞍山滩岗子镇杨家村有这样一片南果梨园，它始建于1965年，至今为止没有采用嫁接的技术，没有更新过品种。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梨园可能都会面临产量低、品质差的难题。但这个老梨园产出的南果梨品质不降反升，还有了自己的品牌，咱们去看看他们怎么做到的。
1: 鞍山的天气早晚温差开始变大，正是南果梨成熟的季节。
4: 这个果园坐落在滩岗子温泉水之上，鞍山铁石山脚下。我当时接到手的时候，好像是400-500棵树。
1: 南果梨1965，位于鞍山市千山区滩岗子镇杨家村，占地150亩。1965年，杨家村的老书记带领村民开辟了这座果园。20年前，王小雨接手，成为梨园的新主人。这个季节，南果梨在鞍山随处可见，他家的南果梨又特别在哪儿呢？

0: 放点
1: 零天津是14.，这个无天津是15.几。
2: 你
3: 10天的这个南果梨的，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包括从口感、从色泽，包括从香气，已经它是能闻到这个南果梨的香气了。
4: 一定要甜，采摘5天的7.55分，采摘10天的是8.96分，所以采摘10天的可能是最高分，可能赢得了大家的这种喜爱，是吧？
1: 南果梨这个品种啊，需要后熟，不同的时间它的品质是不一样的。刚采收的那个南果梨品质比较硬，香气比较淡，糖度也不高，储藏5天之后，这个香味儿又有所提升，果实也变软，到10天之后，它这个香味会更浓，口感会更甜，这个果皮会更薄，外观呢也是逐渐变成黄色，所以就是储藏10天的果实，就是品质更好，在市场上能够表现更好。
5: 3年前，王小雨和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农业科技培训中心开始合作，引入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合理的施肥配方。
6: 2022年嘛，去参加沈阳农业大学那投研项目了。参加这投研项目之后嘛，经过那个专家教授孵化指导，2024年嘛，就是考虑，做这个标准化果园种梨吧。不光是种梨，参加投研学习之后呢，然后也要抬头看市场。做了果农之后嘛，然后还要学习销售，看市场之后要懂客户，然后懂品牌。不光是种梨，还要做一个懂经营的一个素质。
5: 如今

0: 又是一年南果梨的成熟季，今年的品质如何？采购商是最有发言权的。
1: 我主要是线上嘛，然后这些直播啥的来做那些，
2: 他就是搞矿，
1: 然后这不今天正好是跟这个沈阳农业大学，然后这不一起，对，来搞这个活动嘛，所以质量我还挺放心的。
3: 我是60年代的老果园，一点都没有改变。你看像别的说嫁接呀，或者是怎么样改品种啊，我们这都没有，然后一直说守护在这块儿，传承到现在。我这一片梨园，因为达到40多年。
0: 王小雨和沈阳农业大学合作，除了走市场销售之外，他们还打算尝试一下新的销售模式。
1: 什么叫确定用户？就是我们这个南果梨1965这个艺伎品，通过几年的时间要卖给所有我们确定用户。比如你，我们是认识的，你是通过这个黑土地的直播啊，你看到了介绍了，或者你是家乡人，你来找到了我们，然后你注册成为了我们的会员，成为了一个确定用户。然后你向我发出订单，所以真正的溯源不是通过工具建立信任，而是基于信任，然后再借助工具来实现。
0: 在王小雨的梨园里，树上的果子个头大小是差不多的，他也尽量做到没有磕碰，没有瑕疵。他希望把老梨园产出高品质南果梨的口碑传播出去，坚守当初老书记建立这片梨园的初心，好好种梨，让大家吃上正宗的南果梨。
4: 时代啊在发展，农业人的课题也永远都有新挑战。就拿种高粱来说，以前呢种的主要是口粮，这些年育种专家正在久用高粱的选育上重点发力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基层高粱育种人的故事。
5: 哎，你好，李经理。好好好，这一起来的，周老师，周老师，周老师，不是特别理想啊，这高粱哈，
6: 今年什么原因呢？草有点多，
5: 草多啊，
6: 具体原因我还没整太明白，就该施肥什么打药了都正常进行，
5: 正常进行的啊。
0: 这里是法库县的一片高粱种植试验田，今年年初，徐忠诚以这里为试点，种植了一份新培育出的高粱的试验材料。但这份材料的表现却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5: 对，这确实就是跟我们那个标准穗型比的话，就是小不少。
7: 穗型还是对，但是这个大小啊，照咱们其他点儿和院里头这个，还是小一圈儿。
0: 在地里查看了一圈之后，徐忠诚发现这里不仅杂草偏多，而且高粱穗儿普遍偏小，病害还很严重，这和徐忠诚预期的完全不一样。
5: 去年种了什么品种？
6: 去年种高粱。
5: 去年种的高粱。
6: 对，今年第三年了。
5: 第三年了，严重冲杀呀！严重冲杀，这高粱冲杀，确实是对高粱这个长势有影响，影响。对，因为冲杀之后，它这个营养不良啊，是吧？营养不够。尽管你就是说你施了一些肥，但是它那个特殊营养还是达不到标准的，对。
0: 尽管发现了问题主要是由于虫查导致的，但是返回单位的路上，徐忠诚心里的顾虑却并没有打消。
5: 李广田，你说这个现在看这个穗子产量性状不太优势，不只是虫查问题，我想感觉到最突出的还是这个熟悉有点偏早。你看这个还有叶病啊，明年吧再找一个新的组合。
0: 回到单位，徐忠诚和他的同事片刻也没有休息，急忙回到了试验田去查看这片地的长势。
5: 今年尽管就是说这个前期雨水比较大哈，但是现在看高粱影响并不大啊，长势现在看比较喜人。
0: 虽然这样的天气对于高粱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高粱育种人员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5: 现在看今年这个结实力还算行，
7: 哎呀，这蚊子！
5: 哎呦呦呦呦！今年的蚊子怎么这么多哈？
7: 今天是刚爬出了泥坑，又进了蚊子窝。
5: 蚊子窝，没办法，做农的就是这种苦中求乐，是吧？
7: 是
5: 苦中求乐。
0: 刚到地里没一会儿，他们身上就被蚊子叮了好多的包。
7: 太阳没等落山呢，蚊子就起来了。就是一团一团的就围着我们转。
8: 您都哪儿被咬了？
7: 脖子、嘴唇、脑门，这凡是漏的都咬差不多了。
5: 一点山，一点山左右。
0: 从事育种工作，像这样的情况，徐忠诚和他的同事经常会遇到。 相比于被蚊子咬，夏季授粉时的工作对他

0: 他们来说才更有难度。
1: 因为我们高龄育种啊，有一个授粉杂交阶段，这个时间都是在我们最热的时候，就三伏天，当时的温度都是在30左右度啊，太阳直射，我们尽管穿了一些防护的衣服，但是那个汗呢也是在不断的流。
2: 不管什么天儿，什么地，你是太阳晒也好啊，地里头宁也好啊，你都要，只要是季节到了。作物有需要，我们就得下地。
0: 不光是苦和累，还很乏味，这是徐忠诚对自己从事这份工作客观的评价。其实苦和累对他们来说早就习惯了，让徐忠诚一直感到担忧的却是另外一件事儿。
1: 我给你介绍一下，目前你看到的就是我们高粱雪域的成员，我们两位啊，明年我就要退休了。这是我们伙伴曾广田。
2: 我也50出头，51了。
3: 组里面没有更年轻的同事了吗？
2: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现在年轻人都不大喜欢做这个育种工作，因为太辛苦，流大汗，就是我们育种都是从沈阳到海南去，海南、沈阳来回跑，非常辛苦，是牙疲夜的，所以我们能坚持到现在。
0: 沈阳市农科院高粱育种团队。从1972年成立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在这期间通过几代育种人的努力，首创了国内独有的育种方式，育种技术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可眼看就要退休，团队里却迟迟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徐忠诚的心里一直都放心不下。
1: 高龄育种这一块还没有那些强大的科研人员跟上，
2: 经常跟我唠说的，哎呀，那个高粱人太少了，人太少了，我们东西还这么好，怎么把这个东西能够保持下去，传承下去。
0: 最近由于频繁的阴雨天气，空气中湿度较高，在地里巡查的空隙，徐忠诚抽空还要来到种子库检查一下种子的储存情况。
1: 这时之后我们要看一看它的储存条件怎么样，是不是达标，我们摇一摇听着声响，这湿度就够，它本身种子含水量就够，爽的。如果要是种子含水量多，它发闷，那么我们就得采取从外面晾晒，之后再拿回来。
0: 种子库里2000多份材料，每一个品种的特性，徐忠诚都了然于胸。这其中的大部分品种，都是经过他一代一代的繁育，才有了今天稳定的性状。
1: 你要想把这个分杂交之后，目标性状选出来。你至少说你得在一个群体中不能少于1000株，但是如果要是你不下地，每个都碰，每个都看，就眼睛瞪，那你就白做了，有可能这一片地就没有了。
0: 一次次的坚持和努力都没有白费，工作37年，徐忠诚带队及参与共培育出6个高粱新品种，而今年经过10余年的选育，第7个品种也即将完成审定。
1: 目前我们看的这个品种就是我们最新选育的沈扎斯张号，这个我们已经申报国家新品种登记。这个品种年初呢我们也安排了一些试种，从目前反馈情况来看反应都很不错。

0: 老师你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去年生产那个沈闸13号高粱酿的酒啊，你尝尝这酒非常好。
1: 嗯，这个酒的浓香味很浓啊，很好。
0: 特别是这种焦香浓郁干裂的这个程度，真的不像是一年的酒。就是用这高粱以后，我们出酒率也提高了。
1: 它之所以有这个特点，就是因为这个品种单宁含量比较好，它是1.16%，很适合于正是在这个酿酒区间适合于酿酒的一个高粱。
2: 高粱育种是一次人与自然和科学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也许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看到回报，但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如今从业37年的徐忠诚，在临近退休的年纪依然不肯放过每一次的机会，因为他知道一旦机会出现，这将会为农民带来更高的效益，也将为国家和

0: 百姓带来安心和踏实。
1: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13，也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到了，这意味着正式进入到秋季，南下的冷空气与逐渐衰退的暖湿空气相遇了。那降雨呢会带走地面的热量，降低地表的温度，夜晚温差更是逐渐拉大。最近呢，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抗病效果也好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呀，我们已经销售了4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诺6A 啊。锦诺6A 呢是一个田家诺的一个品种，田诺比是3:1，就是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诺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诺6A 啊，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上市，我们可以扣膜。如果在辽宁，扣膜4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膜了。啊，如果想不扣膜落地种植啊，就是4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诺6A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诺6A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0: 还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脆的、适合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2: 这个凤美家561啊，它是在咱们鲜食玉米当中呢，它是甜味糯，脆皮基因，脆皮呢就是我们吃到嘴里头呢会有一种嘎吱嘎吱的那种感觉，
3: 豆浆的感觉
2: 啊，对对对，它的这个优点呢是非常的多，主要是什么呢？它把这个甜味和这个糯性呢整合到这个一个粒上了。以往的时候我们这个田家糯呢，它这个显现呢就是只是鲜食啊，没有咱们这个后续的这个深加工。储存以后呢，这个田家糯1/3甜粒呢，它会有一个氧化，然后呢，它那个颜色呢，甜粒呢会变成黑色啊，略微的浅黑啊，这样一来呢，影响到咱们这个美观。但是凤美家561呢，把这个田糯两个粒呢整合到一起以后呢，它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塌陷呐，或者是出现变色呀啊，可以去进行一个深加工。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感觉到这个鲜食玉米市场今年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留到最后去给它进行深加工。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4到29度。大连晴转多云，19到26度。鞍山晴转多云，16到30度。抚顺多云，13到28度。本溪晴，15到29度。丹东多云，15到28度。锦州多云，17到29度。营口晴转多云，16到27度。阜新晴，12到28度。辽阳多云，14到30度。铁岭晴，11到28度。朝阳晴转阴，13到30度。盘锦晴，16到27度。葫芦岛晴转多云，13到29度。沈阳晴，14到29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4: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5: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

0: 虔诚，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水上发电，水下养殖，渔光互补新模式，让河蟹住进空调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开幕，田间地头看品种，选良种，让种植户心里更有底。大连的富州湾是响当当的百年盐业基地，不过现在提起的可不只有盐了，盐水里养出的盐田虾成了新招牌。每年8到10月，正是这里的尝鲜季，我们到捕捞现场看看。
2: 看一下时间啊，现在是早上的4:49，这会儿呢天还没完全亮。今天呢咱们来到的是大连市金浦新区富州湾街道的下屯村，这会儿呢正是咱们当地养殖户啊起捕盐田虾的一个关键的时间段。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跟着镜头来感受一下养殖户们起捕盐田虾的丰收景象吧。哎哥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这个虾已经开始在捕了吗？
3: 啊，对，那边已经上来了。
2: 哦，这些就是起捕的船。
3: 哎，对对对。
0: 大连市金浦新区的富州湾位于渤海湾畔，这里有着140平方公里的盐田滩涂，利用盐田滩涂养殖南美白对虾已经成为当地独特的养殖模式。
3: 我们这以晒盐为主，盐度比较高，比海水还要高，水是提前给做晒盐做准备的。
2: 哦，就是晒盐的这个海水池，
3: 啊，
2: 然后用它来养虾，
3: 对对，
2: 就叫盐田虾。
3: 啊，对对对。
2: 等待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船已经陆续的返回了，现在我左手方向和右手方向已经都有捕完虾的这个船只回来了，咱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成果吧。咱们今天现在这一船大概得有多少斤虾呀？
4: 200左右斤。
2: 200多斤呢？
4: 嗯
2: 啊，咱们一天大概得过来捕几趟？
4: 就这一个池子最少也得3-4趟。
2: 得3-4趟
4: 啊。嗯，
2: 几点钟要过来？
4: 2点多钟，2-3点钟就是。
3: 我们现在吧，捕捞量在7000到8000斤每天。这个车基本上也就是每天2000多斤，每天反正基本上2台到3台车。
0: 这些盐田蓄水池将海水引入后，经过长期的日晒，其中水分蒸发，盐度便会提升。在这种高盐的环境下，绝大部分的细菌和寄生虫都难以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各类虾病的发生，为南美白对虾提供了绝佳的生活环境。
3: 正常海水大约在25%到27%左右，这个能达到35到40%。
0: 这么高的盐度，南美白对虾可不会一下就适应，这就需要在幼苗时期逐步提高虾苗生存环境的海水盐度。
3: 虾苗也是我们自己培育的，之前全都是淡水，我们需要慢慢往里加盐度，因为它周期比较长，从育苗到投苗大约在将近1个月的时间，我们陆续的加盐度，到时候再把虾苗直接投放到这个养殖池子里。当时也就是不到千分之十吧，我们慢慢加到40%左右。
0: 逐渐适应了高盐度的水域环境后，盐田虾还会经历一个漫长的生长过程。
3: 我们不喂任何的饲料，药物什么都不用，就基本上靠自然生长。主要吃高盐度里面的小虫子，我们也叫卤虫，但是它长得也比较慢，它盐度高，它不像淡水虾长得快，而且这个虾盐度高，长得不算特别均匀。
2: 现在咱们这些虾大概是什么时间投到这个池子里的？
3: 这批苗在5月中旬投的。
2: 5月中旬。
3: 嗯。
2: 现在它大概的就是应该是多少头能达到
3: 一斤？大约在30以内吧，27-28个条。
0: 由于这里的虾需要在自然状态下觅食，所以养殖密度也相对较低，平均每平方米水域最多只能养殖2斤左右。盐田虾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虾青素含量也更高。
2: 这个虾怎么看它的品质啊？这个虾算品质好的吗？
3: 对，这虾首先颜色比较黑，而且虾线特别细，一煮熟了也没有虾线。

0: 喂饵料的虾吧，它虾线特别粗，这个自然靠自然生长的，它长得慢。这个虾肉也特别紧实，它也特别肥，剥皮都不好剥。
1: 如今，盐田虾养殖已经成为富州湾街道的农业主导产业，当地正在构建从育种、养殖到冷链加工的全产业链。现在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本地农户参与其中，盐田虾也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2: 入秋之后啊，正是吃河蟹的好时候。铁岭县蔡牛镇的千亩水库也迎来了河蟹大丰收。这里的河蟹品质好，不光得益于水质，生长方式也很特殊。据说河蟹们过得是相当舒服，夏天还能住上空调房。
3: 秋风起，蟹脚痒。这几天，铁岭市铁岭县蔡牛镇的大清水库迎来了河蟹丰收季，工人们一大早就进入了工作状态，起笼捕捞河蟹。
4: 得干一天，中午休息半个小时，吃点饭，完了还下来。
3: 从九月下旬开始，每天都能有上千斤张牙舞爪的八角将军上岸，代号是这里的负责人。他预计今年的河蟹捕捞量能达到50000多斤，比去年翻了一番。
5: 每天1000多斤到2000斤那样吧，因为我这里一共1000多个笼子呢，每一组大约200多个，高峰期的时候一天就是10000多斤。
3: 跟着代号在水面上行进，能看到一幅特殊的景象。这里整齐排列着大量的光伏组件，形成了壮观的组阵。除了发电，它们对河蟹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
5: 光伏板下面搞养殖，它这个水温会降低，降低就是说在暴晒期间，就是40度高温的时候，它不会产生水过热。
3: 今年夏季高温天数较多，铁岭也不例外。高温天气对河蟹养殖非常不利，但大清水库里的河蟹大军基本没咋热着。这就是住进空调房的好处。
5: 河蟹是适宜温度是15度到30度之间，啊，它是最就是说生长周期是最好的，高于30度它就不进食了。因为我们这里它有这个光伏板的阴影区，有阴影区大约遮挡阳光40%，遮挡的40%呢，它就会这个地方的温度就不是过高，不过高的话它就还继续进食，死亡率会降下来。
3: 光伏板还有个好处，能让水草长得茂盛。俗话说，蟹大小看水草，茂盛的水草能降低水温，产生氧气，为小河蟹提供充足的植物蛋白。同时，这些水草也是河蟹们活动的大乐园。
5: 我们的螃蟹基本上是什么也不喂的，因为它遮挡那个阳光区。你看我的水草养，不用特殊去养，它长得就特别好。然后种草，有一些草是我们后期种的。水花生、水葫芦、轮叶黑藻，最主要是一乐藻，它吸收阳光就会改善这个水质，水里的一些小生物它就会长出来，有小虫子什么的。螃蟹这些东西都是螃蟹的美食。
3: 水库里还搭配了一些鱼类，能增加收入，净化水质，顺便还能给河蟹加个餐。
5: 鱼受到这个鸟类啊什么的攻击之后，它会死亡，但是它不是全吃，一般鸟吧把鱼这个一个部分吃掉，剩下那鱼肉就在这水面上飘着，螃蟹从草底下爬上来就给它吃掉了，它是我们天然的饲养员。
3: 刘丽来基地工作将近3年了，刚开始根本弄不太明白啥叫做鱼光互补，现在啊是彻底认可了这种智慧的养殖模式。
6: 我们这儿的河蟹吃起来比较鲜，以前对这个也没有概念。这的话，上面是光伏板，底下是水面，它不光是都需要那种大的那种阳光直射。
7: 俺们就寻思，它那个发射这板，它影响那个水的蒸发，它吸收啊，你这是笨想的。
8: 那你觉得河蟹养的怎么样？
7: 挺好，咱这个油黑麻亮的，我就感觉。
5: 原来不行，放出去，一会儿都扔那坑里，扔那坑，那坑我看长得挺好。
3: 河蟹捕捞上岸后，就到女工们大显身手了，要马上进行河蟹的二次分拣。
6: 现在不按大小，先放在一起，就挑出成与不成的，现在分。
9: 这样的是分成软壳的母，这种是软壳的公，它这个爪毛它就没长，露这么多呢。你这个它就已经快长成了。
5: 看它这个腿，腿一捏，哎，它是软的，它就没成熟。它是还要10多天的蒸培，它才能达到上市的标准。这个撞完就6.5两，那不用寻思。
3: 还未完全成熟的河蟹要转到暂养区里继续好吃好喝，等待着最佳的状态。
6: 这是苞米跟鱼肉，十斤的话就

0: 两小把，正常就是说死掉的那个鱼，我们就给它切了剁了，剁完之后就可以喂螃蟹了。
1: 这么养出来的河蟹黄满高肥，口感鲜美，产量和品质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
2: 看这黄多满，
3: 看这肉黄都非常饱满，远格的这个黄就没有，就是说油也是非常少，就发淡黄色完，然后这个肉就是非常松，看不到这么厚的肉。
1: 水上发电，水下养殖，鱼光互补养河蟹，充分利用资源，提高河蟹成活率，金秋收获肥美大河蟹。
4: 一个好品种可以让农产品身价倍增，而打好时间差也能占领市场先机。就说这个小龙虾啊，产地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苏等地，但是夏天呢，这些地方温度比较高，小龙虾产量减少，而我们北方的温度正适合小龙虾生长。沈阳辽中区就能搞起了养殖试验，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5: 起虾喽！
6: 上全笼里头的，瞧瞧，
7: 这里面还有，
6: 这咱没爬到头呢。还有呢，还有呢，咱那里头还有呢，瞅瞅，瞅瞅，
7: 还真没起，没起上，
6: 瞅瞅，瞅瞅，起早了，看着吧，
7: 哎呀，那里面还有，
6: 起早了，瞅那笼里头，一直干头的。
8: 岸上右边这两位很兴奋的人，就是辽中区老大房镇水稻田里养殖小龙虾的合伙人，今年是他俩的初次合作，也是初次尝试。
6: 哎呦，这家更大的，一米钳子完了。
9: 对，
6: 这家真大，
9: 这有一年多了。
10: 看这钳子比这大多了。
11: 这个像今天要去卖的话，可能达到五六十块钱斤。
7: 这个最少有一，我照一个样，这个最少有一两三。
6: 一两三的都不，瞧这会儿多宽就是。
7: 对，这个厚是还。
6: 瞧这家多厚。
10: 这是母的应该。
6: 这是母还。
8: 如今的小龙虾是各大饭店、夜市、烧烤摊上的热门小吃，它们的主要产地湖北省，每年产量超过百万吨，位列全国第一。眼前的这些小龙虾，老家也是湖北。两个月前，它们被陈小春打包发到了辽中，现在已经长得够个儿了。
11: 我觉得是上等龙虾。这是龙虾，我们家乡基本上这么大的、这么匀的，基本上是少，一般都是，那可能是八钱，六到八钱，那都是极少。
7: 对对对。
8: 陈小春是湖北人，刚刚捕捞上来的小龙虾让他大吃一惊，个顶个的八钱以上，颜色深红，肉质饱满，他们挥舞着大钳子，战斗力极强，活力十足。
11: 因为我们湖北吧，就是说一般都得要到三四个月都没有这么大，就是这么大的很少，但是我们在两个月就已经有这么大。这个地方的水质和这个土地的肥沃可能有关系，黑土地
8: 个儿大，鲜活的小龙虾一上岸，陈小春的心里就有底了。因为六到八月份湖北温度高，天气热，小龙虾产量少，个头小，价钱低。辽中的小龙虾如果养殖成功，大量上市，正好可以填补市场空白。
11: 我现在在这边的养的话属于是反季虾，我们那边的虾到六月份就没了，价格的差价要翻好几倍。这个月来说的话，就是说差了三倍，小的，大的差了五六倍。
8: 小龙虾在辽中水稻田里养殖成功，对提供稻田的鱼腥量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2: 儿。养龙虾它不耽误种多少水稻，原先这是多个壳，我就整个给这些壳啥的都变成沟了，剩下最后摘的那面积没差多少。投的虾料也好，还有虾粪，就是说造成就是说这天地现在基本上也不用是二十去苗培的了。长势今年嘛，瞅着到今年到一般到都好。
8: 养殖户于兴亮和湖北合伙人陈小春，一个提供水稻田，一个提供虾苗，养殖小龙虾这事儿就做成了。但他俩怎么就认识，还成了合伙人呢？
13: 原有传统模式的产业啊，水田、大田、经济田，还有设施农业角度来看，就是很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群众的、啊、这个提高经济效益的这个增长值和附加值这个趋势。所以说，我们结合乡村振兴、围绕产业振兴，我相信我们东北的水田，一水双用，一稻双收，我们来讲得说优势还大。所以说呢，今年四月初我就亲自。

0: 更含着双方对彼此的真诚和信任。
1: 在我们老关村自行了30亩地的稻田，这个养小龙虾这个模式，我们的小龙虾色泽好，第二个呢分量大，第三个呢味儿比较鲜，深受湖北技术人员的赏识，所以说来讲初步定啊，我们这个产业项目还是可以在我们辽中地区来饲养的。
0: 一水两用，一地双收，水稻田加上小龙虾，乡亲们可以额外增加一笔收入。除此之外，对老大房镇来说，小龙虾的产业链还可以因地制宜再延长。
1: 我们这边有这个小龙虾尾的单独包装嘛，而且它脱下来的壳，一是来讲可以是从事诱惑粉加工，二来讲啊，现在我们国内的先进技术还可以这个提炼小龙虾油啊，这种油你可以作为化妆品来用。
0: 辽中地区养殖小龙虾最大的价值不仅仅在小龙虾本身，通过稻虾共作的生产模式，还促进了粮食产业的发展，产出更好的稻虾米。明年老大房镇将扩大养殖面积，进一步加深与湖北技术人员的合作，壮大县域经济，推进乡村振兴。
2: 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开幕了，这次种博会主打展馆加地展联动，番茄、辣椒、鲜食玉米长啥样啥口感，到地里一看就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和种植户齐聚一堂，丰收节里选两种，来年收成就一份把握。我们一起去种博会现场转转。
3: 两种是丰收的第一把钥匙。那今天呢，沈阳种业博览会正式开幕了。在这个开幕式上，所有辽宁省内的大田优品、棚菜新品，还有我们的优质智慧农业技术，都在这个展会上集中亮相。那到底都有哪些新趋势呢？咱们一探究竟。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呢，就是上百家优质企业带来的他们精选的优质新品种。
4: 尝尝一个，
3: 还热的呢，黄澄澄的啊，香，大半都挤不进去。白的甜，黄的甜呢？
4: 总体来说还是白的。它是全程型的，你是呼着吃，刘姥姥打碴子、磨面啥这都行。普通的以前的就是只能是呼着吃。
3: 哎，就这大黄金钩啊，炖肉老香了。这么大一根儿，这得炒多少干豆腐？你之前生吃过冬瓜吗？
5: 没有，
3: 是吧？
5: 挺好的，
3: 是不是这口感还能接受？
5: 嗯，就是挺好，
3: 挺清香的哈。
5: 嗯，挺好。
3: 就它这个口感呢，其实有一股黄瓜的那个味道，但是呢，吃起来是哏啾的。
6: 吃完你能咽得下去。它蘸要是蘸辣根的话会更好吃。
7: 水果辣椒。
3: 刚刚逛了一圈啊，我发现这次来参展的不光是咱们辽宁本地的企业，还有这一家，你看。这是咱们赤峰的一个企业是吧？
8: 现在有款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一个悬浮产品，就是有机无机悬浮的一款产品，就是这款肥啊，唯一一家能做到将有机无机悬浮之后不沉淀的一个产品，应该是全国应该是首家，这个是我觉得全错误都可以用这个桥梁吧，构建一个联系，为大家展示我们公司的产品，然后再服务于大家。有不少那个经销商跟这个种植户对我们这个产品是很感兴趣。
9: 我们主要做的是这个预防推一体化的这个鲜食玉米的这个研发与销售，这个受众面比较广，而且它单税价格比较高，价值，所以说它能带来经济效益。它这个在
3: 像这一穗能卖到多少？
9: 8块左右。它一亩地吧，正常来讲能够征收个500-600块钱。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种植户和消费者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优质的这种鲜食玉米品种。
10: 参展企业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同时呢，我们同期举办了一个地展，地展的品种的话是2571个优秀的品种。我们这次举办沈阳种业博览会的意义就是把好的品种引入到我们沈阳来，带给我们这个辽沈大地，然后同时呢，再把我们相关优秀的这种品种科研成果能够推向全国。
3: 瞧，这个大棒是不是很香人啊？那我身后的这块展示田呢，就是我们参展的10个优质的企业带来的201个优质的新品种。那我们来参展的很多农户啊，包括这些大爷大妈们，也已经深入到这个展示田的各个区域去精挑细选，为明年的丰产丰收做准备。您家哪儿的？
11: 这
5: 法国特意看这宝贝种。

0: 无论哪个好，选油选杆选好，刮风不倒。这杆杆刮风它就不倒，这不有这些样的吗？不得挑的好的吗？你说你不为多大点粮，谁头一大事，费这大劲来干啥来？
1: 连拿现在带了一共有上千个品种，但是咱家主推的品种就是辉瑞的528，咱家这个528哈，在辽宁的各个地区展示都非常的好，在总博会咱们今天也签了很多单。通过就是咱们平台，我希望各个经销商都能看见咱们的品种，所有的老百姓都认可的一个品种。
2: 整体上我们今年是这个冷棚区是500个品种。
3: 那咱们其实在这个选种的过程当中，也是筛选掉了很多品种，是吧？
2: 哎，对，你说这个很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展会引进了品种之后呢，通过本地的试种，然后去筛选一些对这个本地比较好的这个品种，然后进行去推广，促进这个消费者和这个生产商这个对接。我们这个总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个好的品。品种我经过我们去推荐，然后有人能认识到，然后大家都来买。
4: 参加这种博览会效果特别好，我们要学习人家优秀企业的他们的优点，从中找到自己的差距，弥补差距。因为这些年辽宁这些企业互相之间互相成就互相成长，他们每个企业都拿出自己最优势的自交系，互相交换互相使用，这样啥呢？把有限的科研资源一下子裂变了，变成无限的互相使用，把这个有限的资源放大，完全完成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想法。所以辽宁的科研成果比别的省就创新能力一下就增强了。另外啥呢？辽宁这个大专家有奉献精神，所以辽宁我觉得是一个全国的一个典范，包容、和谐、奉献，只有这样农业发展才快，只有这样农业才能共荣共生，为社会聚集更大的力量。
3: 种业的竞争啊，其核心呢就是土地的比拼。那我们今天这场展会展示的不仅是新品种、新技术，更是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那其核心呢，就是让我们老百姓立足咱们辽宁黑土的核心优势——稳产量、增效益。

0: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其实丰收节不只是一个庆祝的日子，更是提醒我们好日子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好收成是一粒一粒种出来的啊。今年的种博会虽然已经落幕了，但田间的好品种新技术却留了下来。收收之后呢，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
0: 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呢，省内阳光依然充足，普遍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沈阳、铁岭和抚顺偶有云层或者分散性降水，但是雨量都不大。
1: 气温方面，除了大连、营口相对比较凉爽之外，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仍能达到30度左右。今天风力稍大，以南风为主，风力在4到5级，但不会影响天气的舒适度。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好，下面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自2020年开始，我省每年都会推出

0: 出辽洽会这一高层次国际化的投资贸易合作平台，累计签约1000余个项目，推动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在辽宁落地。
1: 今天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隆重开幕，辽宁再次发出诚挚邀约，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实现互利共赢。
2: 蒙古国作为本届辽洽会主宾国，早早派出官方代表团抵达辽宁，提前开展经贸对接、产业推介、企业交流等系列活动。蒙古国工商会的马格乃巴特尔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辽洽会了，这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合作已经持续了3年，去年我带来的一些项目回去有了很好的发展，所以今年我又带来了我们国家羊绒产业的一些合作项目，希望能在辽洽会上取得一个好的成果。
2: 辽洽会的吸引力来自辽宁开放型经济这些年塑造的贸易优势。今年前8个月，全省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沙特阿美、宝马等一批外资大项目持续增资，中欧班列实现3通道6口岸全覆盖，出入境 TIR 车辆位居全国前列，全省海运稳定运营航线203条，连通全球300余个港口。辽宁自贸试验区多项制度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夏季达沃斯、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等重大活动相继落地。看好辽宁，走进辽宁，深耕辽宁，辽洽会让世界充分看到辽宁的产业优势、各类商机，同时也让辽宁的企业走上国际舞台。
4: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辽洽会，然后是特意从新西兰赶回来，对这个辽洽会充满期待，然后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结识更多的海内外合作伙伴。
5: 来自50个国家地区、29个省区市嘉宾代表，以及一大批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代表参展参会，1177家企业参展，同比增长13.7%。截止目前，共签约项目107个，国际化水平和展商数量创历届新高。
2: 金秋辽洽再相逢，辽宁的朋友圈再扩容。以辽洽会为媒，一个向东北亚深耕、与全世界联动的辽宁，正与各方共起合作共赢新未来。本台报道。
0: 即将开幕的第七届辽洽会有哪些亮点？将举办哪些精彩活动？让我们提前来了解一下。
1: 作为辽宁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展会，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嘉宾规模、参展层级均实现新突破，预计将迎来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跨国公司、经贸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会，海内外目光聚焦辽宁振兴发展新机遇。活动矩阵多元，本届辽洽会统筹设置主体活动、主题活动、配套活动3大板块，打造高层引领、产业对接、经贸落地完整链条。大会期间，金秋逛辽洽、五彩消费季品鉴辽味活动、辽宁香港文化周、苏辽美食文化嘉年华、辽宁比利时当代艺术交流展等轮番上演。其中，作为辽洽会重要子活动，2026沈阳韩国投资贸易博览会于9月20号至25号同步举办。武馆疫区创新布局，本届辽洽会主题展览创新打造武馆疫区线下展馆，同步上线云上辽洽会微信小程序数字展厅，实行线上线下融合办展模式，直观展现全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成效。拓展合作新空间，本届辽洽会把蒙古国设立为主宾国，将举办辽宁蒙古国经贸交流推介会，江苏作为主宾省带来产业合作新契机，大会将举办辽宁江苏产业合作交流对接活动。
0: 寻求机遇，合作共赢，辽洽会一定会结出累累硕果。那与此同时，放眼辽沈大地，我省各地大田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
1: 稻谷飘香，玉米金黄，良种加良法让大田秋收提质增效。
6: 在东港市五四农场小四分厂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正穿梭作业。今年农场落实水稻订单超10000亩，稳定了收购渠道。同时，稻虾共生生态种养模式让一块田地实现了2份收益。
7: 争取在3年时间内把东冈市龙虾田月光大米打造成东冈独有的特色大米品牌，让东冈大

0: 米走出去。
1: 在营口市试验推广全生物降解水稻覆膜种植新技术的示范田里，水稻长势茁壮，田间干净无杂草，而且专用种植膜在水稻收获后可自然分解为水、二氧化碳和有机质，不污染土地。
2: 省水省肥，你看这稻长得粗实壮，树儿大。
1: 盘锦的早熟水稻也陆续成熟，达到收割标准。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机械化秋收作业。今年盘锦市种植稻花香等优质早熟水稻品种6000余亩，预计首批优质谢田新米将在中秋和国庆前夕新鲜上市。
3: 目前看呢，籽粒非常饱满，成熟率也非常高。现在呢，田间的种植技术和看护管理呢，也越来越完善了。
1: 我省各地玉米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在盘山县的保护性耕作试验场，大型玉米收割机高效作业，一次性完成摘穗、剥皮等工序。依托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等现代化种植技术，玉米籽粒饱满，品质优良。
4: 咱20天左右，咱把那个家里人、地下有周边老百姓的基本收基本上完事儿了。
1: 本台综合报道。
5: 辽阳市辽阳县甜水满族乡李家村村民刘娜近日获评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
6: 她扎根深山，把800多亩荒山变成金山，带动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清晨5点多，刘娜已经上山了。这山她爬了10几年，哪棵树长得好，哪片林子该挪残了，她比谁都清楚。为了提高蚕的质量和产量，今年刘娜采用了复吸技术。
7: 榛子、木耳跟那个灵芝都能做复吸，就可以搁茶叶做上复吸。本身的茶的营养价值就高，它是属于高蛋白的东西，应该再做上复吸的话，不就更好了吗？
1: 2016年，他和家人拿出家里所有积蓄，投入120万元，在李家村试种了第一个灵芝棚。从最初的一个棚子到如今的25个棚子，刘娜推广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帮大伙销售产品，累计帮助3000多人就业，农户年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硬是把种灵芝发展成了家乡的特色产业。他还帮扶困难家庭，免费教技术，免费供菌种，前后捐款360多万元。
8: 就是说你谁有困难，就是说你要是找他，就是没有说不知的，
9: 有这好带头人，你不得跟着走吗？从认识他了，他们就跟他，一天就能挣着那个零花钱，那宽裕多嘞。
7: 咱现在还能帮助一部分有病的困难群体，你需要技术我们就包技术，你需要那个菌种的话我们就给你菌种，就这么慢慢的话就是开始就带动农户嘛。
1: 从围着锅台转的农家妇女到山乡的致富带头人，刘娜把荒山变成金山，又把金山分给大伙一起端稳了。
7: 其实做这些的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就是能让那家乡变得更富裕啊，让老百姓的话腰包都鼓，都有活干，都有钱挣，让家自己的家乡不但有好风景，更有好前景。
1: 本台报道。
5: 近日，以畅行辽宁路、露营超级酷为主题的2026年辽宁交投房车营地开营仪式暨高速公路房车集结赛在沈阳、锦州两地同步举行。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速公路房车集结赛以集结时效加游戏挑战双积分模式展开。
6: 8支房车队伍从沈阳出发，途经辽中服务区、光辉服务区、锦州笔架山景区，最终抵达临海服务区，全程串联起省内特色服务区与地方优质景区。

0: 每一个点位我们都会有，你像现在是在这个位置出发，我们的打卡点位上面都有一个积分，完到下一站两种服务区还有，每站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统计这个分数，完事之后了决定这个名次。
1: 已经自驾房车6年了，喜欢这种生活吧，非常缓解那个工作压力。咱们。

0: 焦头这次这个营地，我觉得建得非常好，也确实也解决了我们房车车友的很大的痛点。
1: 本次畅行辽宁路露营超级库活动，依托房车驿站，完善自驾旅具配套，驿站可提供房车、驻车、水电补给、排污、便民卫浴、文旅咨询等服务。
2: 临海服务区房车营地是辽宁省高速公路服务区首座建设的标准化营地，营地占地面积近1.2万平方米，双侧设有16个独立的标准营位，包括12个单车营位和2个双车营位。

0: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马上我们就将迎来中秋佳节了。今年的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0:49，是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
1: 由于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运行速度有快有慢，因此月亮最圆的时刻可能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17，而其中16最多，也就有了十五的月亮16圆的说法。
0: 让咱们静待天宇圆满。圆月为佳节添上浪漫一笔，人间同样有团圆的滋味。
1: 在青海西宁市，当地人过中秋会吃一种特色月饼，需要用蒸笼蒸制而成。
2: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房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儿、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3: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香料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
2: 蒸笼大月饼是当地传统中秋美食，制作时需要层层铺料，再用蒸笼蒸制形成分层，寓意幸福美满，生活蒸蒸日上。除了传统月饼，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
4: 今年中秋，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0: 中秋临近，在江西赣州市寻乌县，当地的传统美食月光糕迎来了产销旺季。
2: 走进江西赣州市寻乌县陈光镇大仙背村的月光糕制作工坊，村民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工坊里弥漫着浓郁的米香，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5: 一天能卖7000个，每天都有很多顾客自己过来买，还有就是我们有些批发那个超市，每天都很忙，忙不过来。
2: 月光糕是客家人中秋节必备的传统美食，寓意步步登高。月光糕用料简单，工序却极见功夫。糯米浸泡沥干后热炒，爆成米花，再研磨筛成细粉，随后浇入糖浆反复揉匀，再撒入黑芝麻、花生碎等配料快速翻拌，最后填入硬模压实。脱模后，一块块白润如玉的月光糕便制作完成。刚做好的月光糕入口蓬松绵软，甜而不腻，受到消费者欢迎。
6: 月光糕是我们客家人的月饼，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道美食。每到中秋节，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会吃这种月光糕，圆形代表着完美和谐，糕与这个糕也是谐音，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步步登高，生活和事业能够蒸蒸日上。
0: 小小的月饼由于地域不同，口味各异，但是呢，它们都承载着古老习俗，代代相传。而一些古老的文化也需要代代传承。周行必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周传文化。
1: 今天我们来到京杭大运河上的历史名镇山东微山南阳古镇，千年运河穿镇而过，造就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独特景观。
7: 沿着水系一路往西北方向到达南阳古镇，换上这一叶摇橹船，我们看到的又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伴着河岸的垂柳和两侧的古建筑，人们就顺着这一道碧水融入了古镇里轻松闲适的慢生活。
8: 河道之上，传承千年的渔鹰捕鱼技艺灵动上演，再现运河先民临水而渔的劳作场景。
7: 听过了渔民们指挥渔鹰的

0: 号子声，那现在耳边传来的就是一阵格外欢快喜庆的锣鼓声。在河道上装点着大红花的船只正在逐渐靠拢，一场热闹的渔家婚礼正在上演。
1: 古时南阳古镇交通出行全靠舟船往来，婚嫁迎娶也以船为轿，如今这成为当地的特色表演。
2: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水上的婚礼形式，我拍了很多的照片，打算回家分享给我的朋友和家人。
0: 从水上到岸边，这里可以说是精彩不断。那我们再去街巷里转一转，看还有哪些独特体验。
3: 南阳古镇的古街区仍然保留着运河建筑的一个特点，前店后宅。现在我们再到胡记钱庄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边就是店铺，就是钱庄的前厅，这边呢就是它的住宅生活区。
0: 独特的河湖环境、地理位置催生出了运河文化，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让这里的人们独具匠心与巧思。大家可以猜猜我手中的这只鱼是用什么做成的？我们找到了一位老师来给大家揭晓答案。
4: 葡萄也可以，芦苇也可以，跟我母亲学的，她就以前就编蓑衣、编帽子、篓子、筐子。
1: 湖区居民就地取材，用河湖中盛产的芦苇、蒲草为原料，经过采割、晾晒等工序，编织成生活用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围边用品也从旧时的蓑衣、箩筐演化出精致的文创摆件、民俗挂件。依托河湖资源，微山文旅业态持续丰富，文旅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微山县累计接待游客504.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1.6亿元。
5: 顺着京杭大运河南下，摇橹船在江南水乡变成了另一种模样。
6: 第二站，我们来到江苏扬州，登上瘦西湖摇橹船，邂逅扬州的悠然慢时光。
7: 我现在正在扬州瘦西湖的摇橹船上，您听啊，这吱呀的摇橹声配上船娘哼唱的扬州小调，是不是一下子就感觉整个人都慢了下来？
1: 橹桨起落，船身轻摇，扬州本土小调悠扬婉转。穿行于碧波之间，船娘们还娓娓道来沿途楼台水榭背后的园林典故与历史故事。
8: 小风轻轻地吹，看到柳树，下次我还要和爸爸妈妈来。
9: 其实摇橹船最开始呢，主要是以打鱼、像运输货物，包括水上营收的这一些，而现如今的摇橹船其实更偏向是一种这个观光游览船。
1: 坐在摇橹船上，游客还可以上手实操，体验摇船的乐趣。
10: 主要是还是那个划船吧，感觉还是比较难操控的。对，还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感觉还是挺奇妙的，好玩。如果有机会还会再玩的。
7: 体验了古朴雅致的摇橹船，跟我一起登上更有烟火气的画舫，看我的眼前摆着三丁包、烫干丝儿。那在这里，舌尖可以变尝淮扬风味，眼前还能饱览湖光秀色。
1: 扬州讲究早上皮包水，早上起来喝早茶，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方式。如今这份闲情逸致搬上了游船，
11: 一边吃一边玩嘛，小桥流水人家，带来这种比较舒适感，和家人在一起，然后在这种美景中感觉到身心非常舒畅。
1: 游船行至西春台，未靠岸，悠扬的扬州清曲已入耳中。依托得天独厚的园林水景，西春台将扬州清曲、帐篷木偶等非遗演绎融于亭台楼阁之间，游客泛舟而来，临水听韵。一路前行，就走进了杨派盆景博物馆。杨派盆景讲究一寸三弯，方寸盘曲之间尽显造园匠心。在这里，游客可以亲手体验盆景的修剪、盘扎等制作技艺，古老园林技艺变得可触摸、可参与。
12: 要从碾钟开始，就是钟是要碾，拿这个长的钟，绕着这个左边的钟绕一圈，边碾边提，碾就提，碾就提，

0: 这个手法要很精细，
1: 素纹生巧。
2: 有了一叶摇橹，静态的湖面观光已经升级成为集赏景、美食、曲艺、研学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体验。截至目前，瘦西湖游船今年营收超6300万元，接待游客超87万人次。
3: 夜幕降临，有一场中式浪漫正在上演。辛弃疾笔下的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近日在安徽黄山照进现实。竹面为鼓，彩纸作身，惟妙惟肖的鱼灯游走在古村街巷，光影摇曳，灵动鲜活。
4: 这是独属于我们的中式浪漫，藏着年年有余的美好祝愿，也希望看到的朋友顺遂无忧，独占鳌头。
3: 好，接下来咱们再到广阔的草原去看一看。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大学毕业之后的恰特古利成为了阿克塔斯草原上的一名导游。
4: 除了带游客来感受新疆的美景和文化，他还会教牧民设立旅游的家访点，帮助他们通过旅游增加收入。
5: 我叫恰特古利，我是一名土生土长在这片大草原上面的牧民家的孩子。我在2019年大学毕业那一年就回到了我的家乡，我的专业就是旅游管理专业，我觉得我的家乡需要我。我现在每天的工作除了导游之外，还负责旅游家访点，在游客和牧民之间建立一种联系。
6: 待会儿我们还有一个11点的演出，家人们准备好了吗？
7: 我们新疆好地方。

0: 我们这个景区现在有100多个人，里面80多个就是我们当地的牧民，他们以前都是以放牧为主，现在已经开始在景区就业了，到景区来开牧加乐的也有。
1: 你看那边的公路没有，以前这个是一个牧道，我们上山很辛苦的，现在这个公路已经修到我家门口了，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0: 以前的牧民他们觉得就安安静静的放牧，在下山赚场，现在他就感受到了原来也可以这样赚钱，像刚开始的抗拒现在开始支持配合，然后甚至有时候会找到我们过来，我们能不能就是在家里面做自己的家纺点，我说可以，我们会带你培训。比如我们今年已经我培训了10家牧民，他们一个月的收入超了1万2万的也有。大姐，客人来了。
2: 哎，好看耶。
0: 昨天我们去一个牧民家，他说今年夏天就是他的社保呀，还有他的孩子们的上学呀，给孩子们买衣服呀，这些钱都是他通过买马奶和奶疙瘩，然后他丈夫去跑马队赚的钱，赚钱的门道更多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改变这一代牧民的思想，他的儿女也会受到这个妈妈的影响，我觉得一代比一代好。
3: 近日，沈阳铁路公安局丹东公安处丹东西站派出所民警在东港北站候车室巡逻时发现，长椅上有一个黑色手提包无人认领，
4: 手提包内有品牌钱夹一个，现金19970元，社保卡以及银行卡若干。民警在走访周围旅客并现场广播寻找失主未果后，经过进一步调查，终于与失主吴先生取得了联系。
5: 这包是你的吗？这包
6: 不是我的。

0: 您好，我是咱那个丹东系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您是不是有个随身携带的包拉了？好，您到我们公安值班室来取是吧？好的，好的，好的。
1: 对，42，对。
2: 谢谢啊，谢谢，
1: 谢谢啊。
3: 好，接下来这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

0: 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白天，除沈阳、抚顺北部和铁岭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依然保持在26到31度之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风力强劲，最大阵风能达到8到9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一股冷空气抵达我省，届时呢是降雨又会降温。 咱乱说一说洗澡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湖南的李女士却因为这件事是天天饱受折磨，反复的咳嗽、咳黄白痰，严重时甚至是咳出血来。3年里，她辗转多家医院，好不容易控制住，一年后又复发。最后呢，医生终于揪出元凶，诊断结果表明她患上了一种叫鸟分支杆菌感染引起的肺病。 这名字听着陌生，简单来说呢，就是淋雨喷头，长期处于潮湿温暖的环境中，里边藏了大量的这种细菌，热水一开，细菌就会随着水雾飘散出来，被吸入肺部。如果长期暴露在这种细菌的面前呢，出现的症状也五花八门，咳嗽、咳痰、胸闷、胸痛、发烧、乏力、淋巴肿大，关节也会跟着疼，还可能像李女士一样。 影响肺部，肺部的组织会受损，严重时呼吸都受影响。因为这种细菌往往感染发生在肺部和肺结核的症状很像，特别容易误诊漏诊，治疗难度也比普通的感染大得多。如果反复出现咳嗽啊、咳血，一定要早点去医院排查。想要避免这种病菌呢，建议大家洗澡时要合理的控制水温和洗浴的时间，花洒也要定期的清洁并更换。 好，这时段小常识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9到13度。大连晴转多云，27到20度。鞍山晴，30到17度。 抚顺多云，29到10度；本溪晴转多云，29到13度；丹东晴28到15度；锦州晴转多云，30到15度。 营口晴转多云，26到16度；阜新晴转多云，30到12度；辽阳晴转多云，30到14度；铁岭多云转晴，29到9度。 朝阳多云转阴，31到14度；盘锦晴转多云，28到15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9到15度；沈阳多云，29到13度。
2: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9月21号，国家电网传来重磅突破，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气流气球在藏乐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西藏段成功完成试运行。
1: 不修路、不架索道，一个直径25米的大气球，把2吨重输电塔材吊上海拔4000米的陡峭山脊。高海拔深山区施工，从此有了绿色空中通道。 空中搬运工上线，国内首个2吨级气流气球成功试运行，直径25米，体积8000立方米，这个高度相当于8层大楼的庞然大物，是国内首个2吨级载重气流气球。9月21日，它在特高压藏乐直流工程西藏段成功试运行。所谓气流，就是通过缆绳把气球连接到地面，收放缆绳就能控制高度和水平位置。 它可不是气球下面挂个钩子，而是集气动设计、结构力学、智能控制、锚脖工程于一体的复杂系统。为什么要用它？因为电网正向高海拔深山区生态敏感区延伸。 穿透修路、索道运输等周期长，受地形限制。

0: 生态扰动大。电动无人机在高海拔空气稀薄，风力大，载重和续航又不够，运输成了制约施工的瓶颈。气流气球试运行的西藏标段，全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深山无人区，它位全在无路可通的陡峭山脊上。这个空中搬运工利用氦气浮力承担主要载荷，地面气流系统控制运动。从500公斤级到现在的2吨级，它采用高强度复合蒙皮、多锁张力自适应算法，还有4台电磁体自动抓取释放，真正做到了吊得起、控得住、落得准。
1: 好，把视线转向国际。为庆祝建馆400周年，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将于9月23号推出《博物馆中的艺术家》展览。
2: 展览通过插画、绘画、雕塑和动物标本等展品，展示4个世纪以来艺术家和科学家在自然研究领域的长期合作。
3: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馆与文献部主任爱丽丝·勒梅尔表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联系极为紧密，是自然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18到19世纪的科学考察中，科学家与艺术家的组合属于基本工作配置。勒梅尔认为，摄影技术的出现并未取代科学绘画，科学插图能够呈现比照片更完整、更典型的形象。博物馆中的艺术家展览还突出展示了众多受博物馆启发的艺术家作品，包括法国雕塑家弗朗索瓦·彭彭的动物雕塑等。这一展览将持续到2027年3月7号。
1: 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作为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图书之都，将书籍带入公园和公共场所。
2: 新设立的城市图书馆旨在让阅读更便捷，融入日常生活。
3: 3座城市图书馆已在公共公园开放，作为拉巴特推动传统图书馆之外书籍更易获取的举措。新空间将阅读与公园和遗产地结合，为居民提供不同的读书环境。该倡议还试图在电子屏幕日益争夺年轻人注意力的当下，让他们重新开始阅读书籍。这个城市图书馆项目预计将扩展到车站等其他公共场所，鼓励通勤者和学生利用出行时间阅读。
1: 当地时间20号，走钢丝艺术家塔迪亚娜在法国洛斯昂戈埃勒献上了一场高空行走表演。
2: 他此次挑战的目标是横跨欧洲最高矿渣堆。
3: 据当地媒体报道，塔迪亚娜此次挑战的目标是横跨欧洲最高矿渣堆。这两座矿渣堆之间的距离大约400米。在挑战过程中，塔迪亚娜没有佩戴安全绳，不仅完成高空行走，还凭借精湛技艺在空中完成多个高难度动作。据了解，位于法国洛斯昂戈埃勒的矿渣堆由废石和矿渣堆积而成。2012年，他们作为北加莱海峡采矿盆地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3: 日本千叶县22号发布的消息显示，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该县已有3人死亡，神奈川县有1人死亡。此外，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有6人失联，目前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宣布，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4.03亿欧元罚款，理由是其在2018年5月至2020年2月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不当使用用户定位数据，致使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广告投放、推断用户喜好等。委员会还责令谷歌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20号，法国全国柴油均价创下历史新高，每升价格达2.41欧元。与此同时，加油站燃油供应出现短缺，令民众生活及小企业经营受到冲击。法国政府21号召开紧急会议，寻求应对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办法。当地媒体21号报道，意大利威尼斯正在考虑扩大游客入城费政策，以遏制过度旅游。不过，具体收费标准还需讨论后确定。入城费政策旨在防范游客过多的现象，不过有政府官员表示，目前收费太低，无法有效实现这一目标。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再次捧起大力神杯。近日，西班牙国家队世界之王巡回展在马拉加市政厅拉开帷幕，以此庆祝球队夺得世界杯冠军。
4: 国货甄选，好国

0: 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休日里的江苏淮安盱眙象山国家矿山公园，环形岩壁环抱澄澈矿湖，湖水如蓝宝石般透亮，草木晕染，淡淡秋色。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金杯股份日前发布巨深智能创新战略，并下线交付巨深工业机器人，巨深智能数据工厂同步启动。大连市深耕水下机器人细分赛道，在海洋牧场、应急救援、海洋巡检等领域构建起从研发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辽沈大地绘就一幅粮果满仓、喜乐祥和的多彩丰收画卷。满载渔货远航渔船陆续返航，大批海鲜上岸上市，丰富百姓餐桌。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日前，金杯股份发布巨深智能创新战略，并下线交付巨深工业机器人。与此同时，巨深智能数据工厂同步

0: 启动，具身智能数据完成确权。
1: 我身后啊，就是今天刚刚下线的巨身机器人，那它现在啊正在对开焊的位置进行补焊，整个动作呢是一气呵成，这样呢不仅提高了作业效率，而且能够减少有害环境对人工的职业伤害。
2: 这款名为量子一号的巨身机器人能够自动导航避障，凭借超窄轮式底盘和高地面通过性，可灵活适配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环节中标准化重复性作业场景。不仅如此，它还能充当数据采集员，源源不断地为巨身大模型输送一线训练数据。
3: 在数据采集领域可以延伸到比如说航空航天、医疗等其他的方面，也不止局限于我们这个汽车产业。
1: 机器人想要变聪明啊，光靠硬件是不够的。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巨身智能数据工厂的训练场。那在这里啊，机器人在产线上的每一次操作都将变成数据样本。
2: 在工业生产现场，原始数据是无法直接应用于大模型训练的，需要通过采集、汇聚、清洗、标注等工序进行合理确权，才能转化为可应用、可流通的数据资产。当天同步启动的巨身智能数据工厂已经取得了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颁发的巨身智能确权证书，
4: 将源源不断产出适配汽车工业的高质量训练数据集，可以加速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现场。另一方面，这个实验场呢，也可以面向本地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放共享，承接机器人测试验证、联合研发、人才实训等多元任务。
2: 沈阳市将巨身智能技术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构建自有场景落地、数据采集迭代、算法优化升级、场景复用落地的正向闭环，用3年时间打造全国汽车行业巨身智能数据要素化标杆。
0: 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日前在大连开赛，30多支参赛队伍展现了水下机器人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近年来，大连市深耕水下机器人细分赛道，持续推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不断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构建起从研发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2: 在大连海事大学的训练水池里，一台重达100公斤的水下机器人正潜入水底，精准夹起海产品放入储物舱。这款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视觉技术，单次采捕量可达200斤，不仅能在恶劣天气下连续作业，还能抵达潜水员无法抵达的水深。
5: 人呢是有一个问题，就是30米以下的水深呢，就很少能去作业了。有了这机器人以后呢，海产养殖的企业的这个养殖的范围也能够扩大。
2: 这款机器人的背后是大连海事大学10多年的技术积累。目前，学校已形成2个系列的水下机器人，分别聚焦海洋牧场捕捞与观测，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去年8月，大连海事大学联合海发集团、獐子岛集团成立产业化公司，科学家团队和工程师团队密切合作，推进产品技术持续更新，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目前，大连市高校科研团队已陆续攻克水下复杂环境感知、智能控制等关键技术，并在海洋牧场、应急救援等场景中不断验证、迭代产品性能。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队在视觉感知、智能无人平台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今年推出的新型水下机器人融合视觉识别和声纳识别技术，即使在水下浑浊环境中也能完成海产品抓取任务。
6: 不仅说抓海参啊，可能一些抓扇贝，我们这个应急救援，然后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海洋巡检的一些工作都可以用到我们的水下机器人。
2: 从技术突围到产业聚链，大连围绕水下机器人等机器人加领域打造研发、制造、应用完整生态链。政府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关键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吸引数十家上下游企业集聚，覆盖传感器、推进器等环节，加速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
0: 民生实事一定要办到百姓心坎上，我省各地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惠民举措，让百姓的日子更舒心。
2: 如何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大连市把三甲医院专病门诊直接搬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首批14个项目陆续挂牌。在甘井子区泉水公租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连市第3人民医院的眼科专家开诊首日就接诊近40位居民。

0: 各方面给我们老百姓减轻了不少负担，服务态度太好了。
1: 目前大连市八家三甲医院与市内五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结对共建，拿出本院不少于20%的专科

0: 纳入零证明查询核验系统，实现证明线上索要、线上核验，全程不用提交纸质电子证明材料，部门间取消人工传递材料环节，业务办理时限由7天压缩至2小时。
1: 现在过来一趟就完事儿，啥证明都不需要自己准备，太省事儿了。
0: 沈阳市大东区的人社社保医保联办专项试点也实现了退休手续一窗受理，一站办结。
2: 从递交材料到这个审核档案再到我们人社的审批实际上是有不少都是我们后台传递材料，不需要老百姓再来回每个窗口都需要走的。
0: 针对养老医保办理时间不同步的难题，试点推出了医保在职转退休预办理服务，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当月办结养老退休医保同步预受理，次月自动办结，从源头化解二次跑腿。针对企业职工集中退休需求，联办窗口还探索上门办、主动下沉企业、开展档案审核、政策答疑、申报指导。
3: 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秋风吹熟了满园果蔬，染黄了广袤田野，丰年好景正在辽宁大地铺展开来。让我们也一同走进田间地头，感受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期盼。
4: 丰收节里，各地洋溢着欢庆的喜悦。在辽阳灯塔市，辽丰葡萄、灯塔大米、北虫草摆上了当地金秋文化旅游消费季的主会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品鉴。在锦州市太和区大馆村，特色农产品、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丰饶。在铁岭市铁岭县平顶堡镇团山沟村的金秋水果采摘休闲中心，翠绿饱满的软枣猕猴桃缀满枝头，络绎不绝的游客拎着果篮享受采摘的乐趣。今年这里的软枣猕猴桃产量接近50000斤，通过客商批量采购，远销北京、黑龙江、吉林等地，日均发货数千斤。
5: 每年都来，都连续来3年了，它这个口感特别好。
4: 锦州北镇市连片种植的陆地葡萄也迎来大规模成熟上市期，依托成熟的设施农业产业布局，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排布，北镇葡萄成功实现跨季度长周期错峰销售，稳稳兜住了种植农户的收益。
6: 这个呢是我们范屯村的巨峰葡萄，今年的产量啊、品质还有价格方面都相当的可观，每单斤呢能卖到4块钱左右。
4: 鞍山海城市岔沟镇海龙川村的五味子全面成熟，漫山遍野一串串鲜红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成为秋日山村最亮眼的风景。采收后的五味子双线销售，新鲜优质鲜果打包直发，剩余果实统一进行烘干加工，制成干货、特色茶饮等产品，极大提升了附加值。
7: 咱们也成了五味子基地嘛，然后去年申请有一个烘干厂，咱们也属于像一条链接的加工。
3: 开海之后，随着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返航，大批海鲜上岸上市，丰富着百姓的餐桌。
0: 开海以来，葫芦岛市龙岗区渔港码头总是忙忙碌碌，一艘艘完成木改钢升级改造的渔船陆续返航回港，满载新鲜渔货。
8: 在海上作业的时候，有个货赵原先打的赵原先多了，这个木改钢之后，这个效益赵原先好多了，能安安稳稳地把渔货带回家。
0: 开海后，本地新鲜渔货持续入市，大幅补充了市场货源。营口市鲅鱼圈区的渤海海鲜批发市场清晨5点就已灯火通明，一筐筐刚从各渔港运抵的鲜活海货卸车入摊，量足价稳。
9: 海鲜大量上市，比旧渔期增加10倍到20倍，渤海湾的海鲜能占到6到7成，陆续这个渤海湾的这个鲍鱼、鲅鱼还有贝类大量上市。
0: 丹东东港各大海鲜批发市场吸引大量域外游客前来采购，游客在市场选购鲜活海鲜后，可直接交由市场周边饭店加工，第一时间解锁美味。
10: 现在供应量是特别大嘛，然后每天的备货量基本上就是250到300筐，1万多斤， 外地的游客也特别多。
11: 啊，东港这海鲜真是。

0: 错，又是饱满，而且尝起来非常的鲜甜。
1: 随着远海作业渔船陆续满载返航，海鲜市场将迎来全年销售高峰，海鲜品类更丰富，价格也将更趋平稳。
2: 日前，2026中国国际花生年会暨花生产业创新大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召开。大会集聚各方智慧力量，推动花生产业迈向规模化、品牌化、绿色化。
3: 大会以深化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新融合为主题，汇聚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国内外学者、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和国际客商，聚焦种植提效、加工增值、市场拓展与全产业链融合，搭建政策承接、技术转化、产销对接的核心平台，围绕中国花生产业趋势、欧洲市场供需、期限结合等议题展开主题演讲与高端对话。大会参会单位及企业400余家，参展单位30余家。兴城地处北纬40度，世界花生黄金产业带，孕育出果皮洁白、籽粒饱满、香味浓郁的兴城小粒花生。本次大会设置了成果展览、机械与种药肥展示、产业项目签约、商贸对接等环节，实现国内项目意向签约1.2亿元，国际项目意向签约250万美元。日前，营口市站前区启动站前寻味辽河经典老味道老店征集推选活动，吸引了30余家本土老牌餐饮商户参与，涵盖传统营菜、清真美食、民族特色菜、市井家常菜等多元品类。活动组建行业专家、美食博主、大众美食观察员多方评审团，从菜品品质、历史底蕴、市民口碑、匠心传承等多个维度公正考评，让深藏街巷、口碑过硬的老字号走进大众视野。
4: 参赛作品是蟹粉狮子头，肉香和蟹香相互交融，展现营口本地的时令河鲜的风味。
5: 我们是一家经营30年的清真洋鲜的火锅老店，我们这个店呢已经经营了2代人，未来呢我们要更上一层楼，打造百年老店。
3: 征集活动还推出站前专属美食一卡通，通过平台专属权益、商户专属优惠、现场互动摇奖、网络留言领卡等惠民形式，线上线下累计引流超2万人次。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6: 奋进155，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7: 向新向绿向海图强，庄河将在绿色动能的强力驱动下，向着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扬帆远航。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6: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9: 祖国在你的头下。
6: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哎，我听说您新琢磨出来一道护血管的营养菜啊，那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口福啊？哟，
1: 你的消息比谁都灵啊！
2: 那是，
1: 一点消息都瞒不住。你俩是不是想要尝尝鲜呢？
2: 行啊，有这好事您得早说，你知道吧？我是甘愿当试吃员，
0: 愿意加一。
1: 那行，麻烦那边工作人员把那个菜端上来。
0: 哎，给我吧。来。哎呦，怎么样？不错呀，感觉。哎呀，立冬看看。咱哥俩的日子好起来了，现成的养生小菜儿，哎呦，还能护血管啊！
1: 要不你尝尝？
0: 行行行，
1: 立冬，你也过来尝尝，来。
0: 这是不是寓意着长寿啊？
2: 来，好嘞，
0: 是不是？
2: 好嘞，
1: 来，
2: 谢谢您，
1: 尝尝。
0: 哎，听听这声，嘎吱嘎吱，这小菜儿太爽口了。紫甘蓝的脆，粉丝的滑，这里边还有点这个樱桃干的那个酸甜。哎，罗老师啊，这里我有纳豆，我看见了，
2: 对，
0: 一点怪味没有呢。
1: 是，上面堆着的那些就是纳豆。
0: 这小半套啊，那常吃的血管，那能不好吗？都得轻松啊。
2: 是，而且我觉得啊，你像我爸妈年纪大了，他肯定特别爱吃这个菜，还能让他们的这个血管呢减减负，
1: 你们俩都感觉好吃，我觉得家里的老人也能接受，最开始你们俩没吃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们俩接受不了呢。啊？
0: 为啥呀？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关键阮老师，你得教我们怎么做呀。回家我们可俩照做呀。
1: 别的配菜呢，你到超市里哪哪都能买得到。唯独有一种食材还真的不好凑齐。
0: 这哪有难买的食材呀？超市不都能买得到吗？
2: 对呀。
1: 超市都能买得到。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吃的这道小凉拌菜。主打是一个养护血管，除了你们俩在碗里能够看到的紫甘蓝、纳豆、樱桃干以外，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食材藏在里头。
0: 还有？这还有啥呀？
2: 还有这个？
1: 没找着啊。
2: 黄瓜丝儿？
1: 什么黄瓜丝儿啊？在我这儿呢。这个大家看看。哎呀
0: 妈，这什么呀？蛇皮呀？
1: 地龙。
0: 地龙？
1: 地龙。怎么着？
0: 哎呀，地龙不就是晒干的蚯蚓吗？我刚才吃的这里放了它。
1: 是啊，
2: 不是
1: 啊，
2: 你说你这个人哈，前一秒还在那呱唧呱唧的吃啊，现在这个表情嫌弃了。
0: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长这样，哎，你看着。你不膈应啊？这谁看着谁都得抵触吧？看看大家，看看。
2: 怪不得阮老师哈，您以为我们哥俩接受不了啊？就这个东西啊，确实看着有点儿。
1: 有点什么呀？
2: 有点儿。
1: 别烦了。
2: 不过这里边没有啊。
1: 没有，没找到、
2: 看不出来呀、
1: 我告诉你。我都剪得碎碎的给拌进去了，你俩当然看不出来了。
0: 阮老师，
2: 就是没看出来啊啊，也没
1: 吃出来吗？
2: 吃出来啊，
1: 没吃出来，
2: 也没吃出来什么怪味儿。所以吧，就刚才吃的时候感觉还行。不过今儿刚子的表现啊，我挺意外啊。按道理来讲哈、你不应该有这个反应啊。你忘了以前你带我去吃那个东北菜，有一个烤茧蛹，你还记得吧？当时你是亲口跟我说，哎，这东西好啊，你别看这东西啊，它外表看着不好看，对吧？它里边全是那个优质蛋白，你高蛋白，那烤熟了之后，那吃着特别香。你说这话我可记着呢，
0: 那是烤蚕蛹，这能是一个东西吗？你就是这东西，你看着，这能。

0: 有食欲吗？关键咱这护血管的菜，这个不放这大蚯蚓不行吗？阮老师，
1: 我不能叫它大蚯蚓啊，人家正儿八经的名字叫地龙。
0: 管它啥龙呢？完长这样，我是下不去嘴。
1: 这个菜能护血管、啊、
2: 对，
1: 你说他那张嘴停没停？
2: 没有，
0: 那一听能护血管，那就忍不住想尝呗。
2: 对，
0: 那血管好不好，那不直接关系到后半辈子的幸福吗？
1: 大家都怕这个血管慢慢的失去弹性，慢慢的变硬变脆，要是再严重了，不就动脉硬化了？
2: 对。
1: 而想要这些菜在养护血管的方面这个作用啊，再上一个台阶，我跟你们俩说啊，真少不了地龙。
2: 那为什么就少不了这个地龙呢？啊，它对血管有啥帮助啊？
1: 它专门能打通人体堵死的经络，瘀滞的血脉。地龙，咱们说那个大蚯蚓，它的天性就是在那个泥巴地里、无孔不入啊，
2: 钻呢、
1: 对呀、你有一个缝儿，它就往里头就能钻得过去。
2: 对，
1: 我当年下乡种地那会儿，我就有一个新发现，哎，但凡这块地里那蚯蚓要是多的那块地，回头种下的庄稼、它那个长势都格外的好。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有它呀，跟那个地里没日没夜的钻土翻泥巴呢，那硬邦邦的土坷了，它一点点的这么钻，硬生生的把那个硬硬的土坷了，钻出了密密麻麻的细小的通道。那本身的泥巴地板结的那个土层，全被它给翻松了，打散了，大硬块土变成了细碎松软的活土，
2: 翻地了。
0: 是啊，您别说，我小时候啊，一到那下雨天，我们几个小男孩啊，就出去抓蚯蚓，抓完蚯蚓啊，扔到我奶奶花盆里，给我奶奶花盆里松松土。
1: 这放在血管里，它也是。是一个道理呀、地龙走窜还有钻的能力极强，你就是再纤细的血管，再隐蔽的淤堵的死角，就它全都能渗透进去、给它疏通开。所以古籍呀、才说其性善钻土窜地，故能透达周身经络，让我们身体的经络都四通八达。你刚才招待他吃那个烤蚕蛹啊，你吃烤蚕蛹的时候，那蚕蛹里边就有优质蛋白，香，对不对？
0: 香啊。
1: 那地龙里边也含有优质蛋白，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蛋白，
0: 特殊的蛋白
1: 有名字，叫地龙蛋白。它里头含有什么呢？含有胶原酶，含有纤溶酶、隐激酶、纤溶激活蛋白等等多种成分。
0: 那我得问问，这地龙蛋白跟普通的蛋白有什么不同啊？
1: 地龙蛋白它的不同之处就是能够快速的溶解各种血栓物质，它的分子又很小，普通的营养进不去的那个细小的微血管，地龙蛋白它能轻松地穿透，就跟蚯蚓一样，能钻到细小的犄角旮旯的地方，一点点地溶解那些脂质垃圾，把血管的通道呢给它打通了，让变硬的血管呢逐渐地恢复它的弹性。
2: 这不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疏通经脉吗？这不谋而合哈。
1: 是啊，这地龙蛋白不光是能溶解血栓垃圾，地龙蛋白的活性成分还能促进咱们这两天说的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那么说到了 ANG 血管生成素了，大家这两天看了也都不陌生吧？
0: 是，
1: 因为它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血管管家，血管修复的一个总指挥。
0: 这血管管家就像每个手机啊必配个原厂充电器，它就是身体啊自带的修复血管的好东西。
1: 说的对。那我们血管的修复、弹性的维持还有血栓的预防，其实都依赖于 ANG 血管生成素的修复和调节作用。那么血管内壁破损了，它就来修复；血管老化了变薄了，它就给它加固加固，还能长出新的微血管。就算咱们血管的主干道它堵了一点了，那么新的血管也能开始给咱们供血，改善一些供血不足这个问题。这个呢也叫血管救命因子。那如果说啊，咱们自身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不够用了，那血管的问题呢就会越早的暴露出来。

0: 吧，你看我就特别担心哈，像父辈们，
1: 嗯，
0: 他们的岁数大了，
1: 嗯，
0: 对吧？他是不是也会有血管硬化这方面的问题？我之前呢，我是看了一个数据，就是说40岁到60岁的人当中，有77%的人已经是有了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的问题了。那么60岁到70岁的老年人当中呢，他这个比例啊已经增加到了87%。如果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当中，动脉硬化的发病率甚至已经是接近于100%了。
2: 嗯，年纪越大，血管动脉硬化的风险就越高。
3: 其实这个动脉硬化的严重程度啊，跟我们血管老化变窄的程度它成正比。有的人虽然年纪很大，但是他的血管很好，
2: 很健康。
3: 有的人虽然很年轻，
2: 嗯，
3: 可能也就是50岁呀什么左右吧，但是他的血管老化的程度已经很厉害了。
2: 嗯，
3: 那么如果说血管老化变窄了啊，那么就容易我们的心脏会堵，
0: 对不对？
3: 窄了嘛，血过不去了，那心脏要是堵了，引发重病，对不对？
0: 大问题了。
3: 对呀，你要是大脑要堵了，就是容易这样这样，一脚高一脚低了。所以这个后果呢，是咱们所有的朋友都不想看到的。但是呢，这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你这个是没办法的，一年长一岁，咱们身体里的血管生成素它就开始慢慢降低，那么血管的自身的修复能力它就变差了。那么目前相关的 ANG 血管生成素类的产品，比方前两天立冬你说到针剂类的
0: 打针，
3: 嗯，在那个国际原料平台上，
0: 嗯，
3: 你打针1毫克上了万了，
2: 对，15000，那哪是上万呢？
3: 就是上了万了嘛，就是。那么这个价格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
0: 嗯，
3: 我可怎么补充得起呢？
2: 对呀，
0: 哎，怎么补充
3: 啊？
0: 其实您也说了。饮食调理呀，您最拿手的就是饮食调理呀。
3: 没错没错，咱们可以借助食物里边的营养去促进我们身体合成血管生成素，
0: 嗯，
3: 就这样的食材就你们俩
0: 啊
3: 接触过，我一说啊，
0: 嗯，
3: 它也有帮助吗？
0: 您说。
3: 我打个比方说不得
0: 葡萄，
3: 我再说的详细一点，
0: 嗯啊，
3: 葡萄籽就是葡萄里边的籽儿，就这一类食材当中含有的原花青素，它是一种强多酚类的抗氧化的物质。咱们的血管像什么？像它自来水管，就我这后边的这个自来水管。那么 ANG 是什么呢？是修水管的工人。原花青素做的就是一边拿强力清洁剂给这个血管去除锈，防止血管生锈，一边呢多发工钱，扩招一大批的维修师傅 ANG 血管生成素。
0: 血管啊真是得要常保养它才能通畅。
3: 对呀，
0: 那要不我们回家就多找这种原花青素多的食材吃。
3: 那你就可以多吃点蓝莓，
0: 黑枸杞，
3: 还有我今天这道食材里边的紫甘蓝，对，
0: 嗯，
3: 都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
0: 颜色都是发紫的啊。
3: 对，
0: 嗯，
3: 另外我跟你说啊，就餐前的水果，你这方面也可以多做做功课。
0: 嗯，
3: 当然要是有条件的朋友，你们可以去买点针叶樱桃吃吃。
0: 嗯，
3: 因为它比较贵嘛，这个也是维生素 C 王者呀，属于让咱们的血管变得软一点儿，让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可以维持给我们身体发送急需维修工人的指令，源源不断地在我们身体里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那他们来了就可以修复我们的手脚眼底缺血受损的微血管了。
2: 嗯，昨天吃的纳豆里边的纳豆激酶也能做到促进 ANG 血管生成素的生成吧？我没记错吧？
3: 没错
2: 嗯，
3: 纳豆激酶还有今天的你说的这什么呀，多吓人呢，这个地龙蛋白对不对？就他们的溶栓能力
2: 嗯，
3: 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强。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脂溶栓你不修复等于你这活白干。
2: 嗯，
3: 纳豆激酶地龙蛋白不仅能清理血管垃圾，还能促进我们身体制造大批量的血管维修工，修补破损的血管，让这个血管通畅有弹。

0: 弹性，血管生成素这个维修工，他要是一来，一方面安排补管壁，还有一方面启动施工队，在堵塞的细管道旁边铺设全新的细小的水管，一边修破损，一边呢拓新路，双重提升我们血管修复的能力。
1: 哎呀，我就说嘛，我就说您这道护血管的菜啊，它不是平白无故的就这么搭配的，这是四种啊，四种促进血管生成素 NNG 的这个营养都搭配全了。
0: 没错，而且这四种营养它是从不同的方向去促进血管生成素 ANG 的产生，来激发咱们身体里边的修复模式。
2: 分工不同，但都是让我们的身体里啊制造更多的血管生成素，也就是 ANG 来修复血管呢，生成新的血管。
0: 然后呢他们同步发力，一边疏通大小血管，一边大量产出修复因子，修补我们血管的损伤，新建微循环。那我们的血管就不堵不漏，供血呢它也充足了。
2: 是啊，这食材的搭配有这么多的说法啊，那你今天可要教我们了。哎，别暂停就现在血管健康太重要了，
1: 是，
2: 如果每天都来这么一道护血管的菜啊，那我们也就可以远离那方面的苦恼了，是不是？
0: 哎呀，既然你现在对我讲的这些知识这么愿意听，听得还那么满意，要不我今儿就把这道能够养护血管的凉菜交给大家。
2: 太好了。
0: 其实这道菜的名字挺简单，就叫什锦菜。这做法呢也特别简单，甭管春夏秋冬，每天你来它这么一小碟儿，养护血管方面就一大步。好了，接下来我就开始把这道菜做给大家看。做这道什锦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甘蓝、黄瓜、泡发好的粉丝、纳豆、樱桃干适量、地龙粉适量、蒜末、香菜以及白芝麻和常用的调料适量。首先呢，粉丝用热水烫一下，然后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紫甘蓝、黄瓜用擦丝板擦成丝备用。纳豆取出以后呢，它自带的调味包呢，把它全部倒入到碗里进行充分搅拌，一分钟后它能拉出绵密的拉丝后备用。在碗中分别放入紫甘蓝丝、黄瓜丝、粉丝、蒜末，接着调一个料汁，小碗中放入适量的生抽、香醋、稍许的糖、几滴香油，分次撒入地龙粉，快速搅拌至完全融化，没有颗粒，避免干粉抱团。第三步呢，就是先把调味料淋在蔬菜上，把它搅拌均匀，再倒入拉丝的纳豆、樱桃干，撒上白芝麻，再点缀一些香菜。今天的这道什锦菜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2: 我觉得用的地龙粉更好啊，看不出来也不害怕，而且那粉呢更好的能被吸收，而且吃着呢更多的清爽。哎，
1: 我觉得也是，你这配个米饭呢那就是一顿饭呢，而且清淡不厚重，这比那个顿顿大鱼大肉啊，其实想一想强多了。
0: 我跟你们俩说吧，这一盘子菜里的食材全都是养护血管的，有那个紫甘蓝，就说明原花青素它有了，有这个樱桃了，说明维 C 有了，有纳豆了，说明纳豆激酶也有了，那地龙粉要是有了呢，这个地龙蛋白它也就有了。这四种食材的组合不光发挥自身的作用，溶解血栓垃圾，抗氧化，消炎，给血管减负，而且还能让身体

0: 原生的血管修理工批量的生产工作，修复我们受伤的血管，为堵住血管呢唤醒生机，生成新的微血管。
1: 四种促进血管生成素啊 ANG 的食材呢都聚到一块了，关键在这碗里吧，找来了健康，还给我们大伙省钱了呢。
2: 对，就那种血管生成素 ANG 啊，这相关的产品多贵呀、啊！好家伙，
0: 确实，这个国外其实早期研究呢就发现血管生成素 ANG 在身体里的重要性了。再研发应用在人的身上，这个价格它确实是贵，而且没有办法从食材当中直接把它摄取，那怎么办呢？那就可以通过饮食去刺激我们的身体来生成它，包括我们说的那个佐料，我放的那个佐料大蒜，其实大蒜对我们血管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大蒜里边含有大蒜素，那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抗生素，也能辅助原花青素、纳豆激酶、针叶樱桃活性物质、地龙蛋白，促进血管生成素 ANG 的合成。那关键呢，我今儿这做法是不是很简单？
1: 是，
0: 别说我了，就你这样的从来就不太做饭的朋友，
1: 小白
0: 就今儿这道菜，咱们在家都可以自个儿试试。
1: 是啊，什锦菜真不赖，常吃血管更轻快。那如果电视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一飞冲天，他说，阮老师啊，我去年体检的时候查出低密度脂蛋白偏高，刚开始看这个小箭头的时候吧，就特别不理解啊，就以为这个是不是报告单打错了，因为我认为这个指标是高的人哈，怎么着他也得是稍微胖一点对吧，这个看起来圆润一点啊，但是我呢真不胖，四十出头也没有那个将军肚，而且有的时候呢我还打球啊，真搞不懂说我怎么也能高呢。关键那个低密度脂蛋白高哈、我查了一下，对这个血管啊特别不好，现在呢也开始控制了，每天吃一个鸡蛋，还不吃蛋黄，我是真没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这位朋友啊，其实这个血脂的高低、低密度脂蛋白的高低跟人胖人瘦没有绝对的关系。有的人呢看着挺苗条的，也挺爱运动的，但天生家族他的血脂代谢偏弱，他自身分解油脂的能力差，就算饮食清淡了，低密度脂蛋白也容易超标。遗传这方面的影响真的对我们是特别大的。
2: 其实说到底啊，就是瘦人呢也不能掉以轻心的。
0: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一飞冲天，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他发现问题了，立马就想着要开始去控制了。
2: 对，
0: 想要控制住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箭头不要朝上。那我们在饮食上，首先一定要注意，少重油，还有少糖，
2: 对，
0: 还有少吃肥肉以及动物的肝脏，先减少坏胆固醇在自己身体里的堆积。
1: 我觉得今天您教我们那个什锦菜就可以常吃吗？都是活血管清血管的好东西啊。
0: 这个完全可以有啊，因为它都是养护血管的好食材。而且我今天这道凉拌菜，它里边的食材是分工合作，一边清理血管沉积的油脂斑块，一边刺激身体里生成 ANG 血管生成素，来修复我们的血管壁，疏通养护，同步进行，清淡少油，刚好适配低密度偏高的人群日常的调理。你说一日三餐你来上这么一小碟儿，长期坚持下去能给我们的血管减轻不少的负担呢。
2: 确实哈、我们很多人呢一听到血管有什么问题，大家第一时间想的呢就是溶解血管里边的垃圾。
0: 大家要是有这个想法绝对没问题，包括我今天这道菜里含有的纳豆激酶、地龙蛋白都是溶解血管垃圾的。但是溶解血管垃圾它只是一方面呢，咱们还要什么？

0: 咱们还要及时的修复血管，这个也很重要。血管垃圾清完了，这个血管壁它还是破损的呀，垃圾是少了，那这个油脂没过两天，它不破损的地方又粘上去了，这个斑块很快的又开始长了。所以我们只溶不修等于白溶啊，而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就是我们身体里自带的修补管道内壁的好材料，把那坑坑洼洼的地方抹平了，加固了，油污呢不容易附着了，这样才能长久的让这个血管通畅。那么目前来说 ANG 血管生成素呢真的非常昂贵，也不好找，所以呢我们呢就可以想办法唤醒身体的潜在的能力，去制造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今天的这道什锦菜里边有四种能激发人体产生血管生成素的营养，它们联合在一块儿，作用就加强，而且疏通加修护，双管齐下，咱们的血管呢才能长久的清爽通畅。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这道什锦菜一定要加入我们的日常菜单，常吃血管常通畅。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黎阳他发的。
3: 阮老师啊，我同事说他妈妈突然就觉得紧巴巴的，看东西不舒服就去医院了，一查是眼底缺血，大夫说眼睛的细小血管堵住了，血液不流通，所以就对视力有影响，花了挺多钱，就为了打通小血管。打知道这事儿起啊，我特别关心我妈的血管健康，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眼底的小血管堵了不好弄。今天听您说血管生成素这，我才知道啊，这是身体里自带的修复师，我们要是能日常啊就补充补充，是不是就能预防这些问题了？
4: 要是能办个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那就更好了。
0: 听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以后啊，我跟你说啊，这个眼底还有心脑，这个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那个很细小的微血管。
1: 微血管，
0: 但凡有一个地方堵住，那么我们的视力包括眼睛干涩，好像没有泪水，干巴巴的那种感觉啊，或者是我们觉得头晕，就供氧供血，这些方面全都受牵连。像你的这个老母亲，现在年纪也大了，对不对？就要让他多注意血管健康。那么多注意血管健康，只要他的血管健康，其实就是给你们这个家庭，包括您的家庭，也是一个健康方面的减负。所以这两天呢，我就教给大家用饮食来刺激我们的身体自主合成更多的血管生成素 ANG， 来调动我们自身自带的修复师，让他来干活。
1: 很多人呢、这个养护血管只知道这个降脂啊、溶栓啊、疏通啊，完全忽略了修复这件事儿。
0: 是啊，你说你只疏通你不修补血管的那个内壁，那个破损的位置就容易再次的堆积油脂斑块，你堵了又通，通了又堵。那么饮食当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原花青素含量多的食材，比方说紫甘蓝啊、蓝莓呀、黑枸杞呀、葡萄籽啊，甚至这个葡萄皮儿，您要是愿意嚼吧嚼吧，都能啊有作用。
1: 愿意愿意
0: 啊。
1: 对了，还有那个针叶樱桃
0: 啊，
1: 也挺不错呀。
0: 还有能接受纳豆味道的朋友啊，还能吃点纳豆，这里边的纳豆激酶也能促进我们这个身体产生血管生成素 ANG。对了，还有他刚才说的那个地龙，地龙粉，这里边有地龙蛋白呀，这都可以吃啊。那当然了，要是大家能把这四样搁一块儿，溶血管、抗炎、清理、修复，搞定啊，把血管的内环境通过吃吃喝喝咱把它慢慢的调理好，给血管生成素 ANG 制造一个好的环境，激活人体血管修复的机制，一边疏通垃圾，一边加固修复血管壁，从根源减少淤堵、硬化这些问题，这才是长久养护血管的办法。至于大家想要这个血管生成素方面的这个东西啊，
1: 想要团购，
0: 如果有好的机会、好的产品，我看到了，我一定想办法帮大家一次忙。